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七十，礼拜一，咱中台湾是乌阴有雨，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5度，真热哈。古历是6月28，今日无适合日出，无适合安休。头头新闻讲到的是关于咱身体健康哈，这个报告出来了，嘛引起了大家真大一个讨论哈。讨论的东西咧问讲，多一斤多一斤哈，啊，到底是什么代志引起这大的讨论？哦，咱国内每一年有差不多90几万名啊，这个带入癌症啊，咧做治疗哈，啊，这是咱卫生福利部呢头一篇公布的，就是讲啊，咱这带入癌症啊，为诊断。然后呢，治疗啊，吃什么药啊？或、者经过的过程呢，又做一个调查报告，咱称呼叫做癌症的一个历程呐、一个经过安尼先吼。好啦，所以分析，收集的是100名以上的癌症患者的病啊，不止一种癌症的分析，有11种癌症啊。然后经过诊断出来啦，治疗啦，啊，治疗效果什么款呐、啊？然后一旦有5年的一个存活率的，就是一旦安尼先，经过5年以上的啊，是偌济人，比例是偌济安尼先，简单来讲，就治疗了好，还是无理想哈、好啦，结果呢，其中上严重的就是咱的胰脏癌、腰鞘癌啦。讲是癌症之王啊，这胰脏癌5年的存活率是上介低，无到10%。干那9.8%，啊，多种癌症咱来治疗起来呢，安尼统计，一个存活率是上介好的呢，达到90%以上的是乳癌，还是乳癌吼，所以这东西咱台湾头一分，咱本土的针对癌症带着治疗过程啊，甲本身呢效果呢有一个结论出来，咱的健保署嘛用半年。的时间哦，去分析全台湾各种癌症，伊的治疗品质，包括相关的治疗，包括吃什么药啊，包括也费用啦、拢总呢有一个报告出来啊。但即马呢，我头拄啊讲的啊，大家咧讨论啊，咧问啊，就是讲有的病啊，敢那咧治疗什么款的癌症，敢那较厉害哦。有的病呢，哎呀，看数字呢。干那呢？伊治疗某一挂癌症呢，干那效果较无遐好呢。哦，安尼大家议论纷纷袂啊，当然会啊。所以即马呢，即马伊即个咱的书长啊嘛真读个听呢。哦，伊讲袂当安尼看，因为癌症分期啊，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那有可能同款呢。哦，确实讲，即间病院所收治的，哦，拢初期的，当然伊啊。治疗起来，伊效果较好嘛，存活率较高嘛，所以甲地区有关系，所以袂当讲伊啊，即马伊的数字啊，来讲啊，安尼咱都要来多一间，啊是讲哎呀，一间啊，治疗什么感情效果就歹，我拄拄啊咧一间，拄啊什么癌，我是不是应该安怎改变？哦，这经过会乱呢，所以这当然是未公布了哈，只是讲。刚刚冒一个风声出来，安尼先哦。我来，咱先来讲吼。你这一项主要癌症当中，以乳癌哦，治疗起来呢，存活率上好哦，存活率上介高啊。啊，表现较好的这病呢，哦，这个癌症来治疗呢，一旦有存活率超过5年以上呢，或90%以上。啊，第二名呢是尿道酸癌。哦，尿道酸癌呢？存活率呢？5年以上的嘛，81.5%。哦，过来是子宫颈癌，71.9%。哦，按来讲，较无理想的，就是咱讲的腰鞘癌。腰鞘癌呢，一旦5年以上的存活率也上介低。哦，就算讲呢，治疗迄种啊，成绩上好的一间，伊嘛才9.8%尔呢。哦，安尼即腰鞘癌拍医哦，嘿，不止拍医啦，连检查嘛拍检查，好，好，第过来是食道癌，食道癌呢，伊个5年的存活率嘛18.7%尔尔，
安尼是吼，所以你进一步个比较起呢，这鼻呢感情治疗的效果，以鼻癌呢，特经呢治疗起来干那呢拢袂歹，安尼是吼，所以治疗的这效果呢，上好的鼻五年的存活率会当个90.1%，啊，这真理想嘛。哦，就算讲呢，伊是属于，敢那讲呢，看起来数字较无好，嘛将近要80%。哦，所以鼻癌呢，爱做治疗，遐治疗效果嘛真好安尼是吼。啊，五年的存活率呢，咱查估上界大，什么个查估上界大，就是肺癌来查估啦。你咧这间病，哦，可能治疗好效果哦，外好外好。啊，你来咧这间病呢，赶快肺癌哦。哇，可能呢都差真多安尼是吼啊，所以呢，某一个医药中心，你若来这间看呢，伊本身呢啊存活率五年哦，哦达到64.3%，肺癌是排医啦哈，64.3%。另外一间呢大型的病院哦，但是五年的存活率呢啊，才20%尔，一个60%，一个20%，哇、哦，两间呢同款针对肺癌，数字出来呢差40%。肺癌的查估呢，确实看起差真多哈。那讲差真多，还佫另外一个肝癌，肝癌呢，鼻甲鼻之间，哦，迄种数字真好，甲数字较无好呢，差22%呢。哦，第三名是这个大肠癌啦，哦，大肠癌嘛，差不多16%、17%呢是吼。好啦，所以这是一个敢那讲针对啊，这个诊断。然后治疗，然后费用，然后加油啊，然后进步个多啊，这数字，这是真好的一个参考吧，真好的参考哈。但是呢，健保署讲未当公布，未当公布哦，因为病院的收治的这个患者，也是第一期啊，第三期，啊是第四期、第五期的哦，啊人多啊人少，是不是啊？所以这里拢影响到咱今嘛讲的数字啊。啊，你若讲即马公布啊，都一间太多人讲啊，啊，肺癌好，一间呢来治疗呢60%外啊，真好。啊，另外一间呢，啊，22%呢，20%外真好。哦，啊那安尼，你看会发生什么代志？对的，哦，会遭经济哈。所以即马就是讲，咱呢嘛是以这来做一，咱来都要加强，哦，都要来检讨下呢是。啊，不过呢，这腰椎癌呢，确实。也是一个较大较大的麻烦，啊，像讲腰椎癌啦、食道癌啦，哦，这恶性的程度较悬呢。啊，过来伊早期啊，无什么症状啊，所以呢，针对这种哦确诊心瘤啊，哦，赶紧个哦，这个治疗落去啊，这当然也是非常之要紧哈。当然啦，咱国民健康署啊，针对这也要跳出来讲，用针对早期无症状的这腰椎癌。即马阁欠少有效的检查的一挂工具，哦，啊，咱的公费的癌症的检查当中，并无涵盖到腰椎癌呢，哦，所以你要定期啊做健康检查。确实讲，咱有家庭的病史，啊，是你是大科，啊，是不带着呢慢性的腰椎发炎，啊，是有糖尿病啦，或者是阁一点，食薰食真重的。哦，这东西高风险族群，哦，请你来定期接受呢。咱讲的经瘤肌索检查，啊是讲腹部超音波，或者是高阶影像的检查，安尼是啦哈。好啦，腰椎癌呢，五年的存活率无够一成啦。啊，大家了解这数字，这确实是非常非常不理想哈。哎、啊，你检查的过程嘛，歹检查，伊腰椎撑在后边啊。哦，你做腹部超音波检查的时候呢，这胃。这也影响到啊，有当较碎裂的，你本来检查不出来，哦，所以你要透过到其他较精密的检查才会当然是哈。过来咱讲啊，胰脏就是腰椎了哈，胰脏呢伊较无痛甲神经，所以你初期呢差不多无症状。哦，啊，这么查到啊，知影有部已经是安怎？

你自己啊，哈，爱个定期检查。另外呢，那种可能就变作是公费检查，就是他都讲是裂破线噶。啊，为什么呢？咱过去常常在电视顶面呐，看到美国总统拜登，啊，后来人讲啊，伊就是老大人啊，吼，靠这个安尼顿顿啊，老人失地啦，有无？哦，真侪个选举的时候，真侪个新闻哈。但是这拜登总统呢，美国总统。伊就是带着呢裂破线感，啊，愈来愈严重一点嘛，哈。后来呢，伊这裂破线感已经烫干呢，伊骨头啊，哇，骨头都疼呢。迄老大人安尼疼，疼个真艰苦。虽然做个总统，但身体拢同款呐，哦，疼个真艰苦，是不是啊？所以咱本身呢，咱今麦呢，伊家是认为讲。应该将裂破线癌呢来加入去咱公费癌症检查一个项目，哇，这当然是真好的建议哈、哦。所以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嘛表示讲明年，那咱的试办，好来试办那是哈。那伊他都要讲迄个数字哈，就是台湾这裂破线癌来讲，治疗上好的这病哈，五年的存活率。买单达到81.5%呢，哎呀，未歹啊！哦，就算讲治疗呢，出来数字上无好，毛66%啊。过来，咱台湾的人口老化，所以裂破线癌的这些患者，一年一年增加。2023年，癌症登记的资料来对迄一年哦，新增加裂破线癌的患者，一年哦。增加9985个，有做无？其中呢一个数字，28%以上的，咱知影伊是裂破线癌的时阵，伊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啊。哦，等于讲咱台湾每三个新确定的裂破线癌的患者，就一个咱是每期啊，啊，才确定哎又染到安尼是。哦、所以咱一旦有公费的检查，是不是加真好哈、啊？所以这个嘛引起啊，哈、啊，大家咧讨论啦，哎呀，都一间较好啦，好、哦、啊，都一讲咧，啊，这个数字啊，啊，敢那加外高安尼是，其实袂当安尼讲，袂当来讲，哈、啊，大家都想啊，可能大大便宜啦，啊，脓肿啦，领口长根啦、啊，啊，这东西啊，是不是安怎？前段班呢，肌肉生来是，但是包括呢，这大便宜嘛讲哈。就大大病，脓肿长根，哦，存活率呢？哦，我管那是，好、哦、啊，但是呢，只要看伊例外诶患者啊，啊，当第一期啊、初期啊，啊，例外开刀开来手术啦、啊，哦，那第一期、初期当然，后来呢，效果当然好啊，啊，你这个所在那个你上来，拢第三期、第四期咧，哎呀，你安那只很慢，嗯，啊，无你地瓜看麦。所以袂当安尼讲哈，所以就万方医院，万方医院是咧台北文山区，文山区呢癌症的患者呢，拢是安怎呢？老大人，啊，老阿公、老阿妈，迄种不止一种病情呢，还身躯呢真侪病情呢，哦啊，真侪咧胃都胃酒店，啊是家人的暖暖家，较偏远的所在来，哦啊，这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啊，因为伊来病院呢无方便呐、啊。对不对？啊，你来市区啦，哎，甚至啊，哎，接温者什么，一日就够伊啊，连看病的方便性呢，嘛咧因这边的探讨，哦，的原因之一。所以我讲啊，这个研究真好啦哈，只是讲伊考虑的嘛，袂当讲唔对。哦，你来讲咧，多一间较搞，多一间较无搞，哦，迄乱呢，会安尼先啊。过来另外一个规定，和大家知影一下，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啊，去年4月啊，你什么对顶关税，对顶关税有无？哦，不假呢吼，真正是伊，咱袂当讲伊来乱呢啦，伊嘛是为着美国呢，美国债务有问题嘛，哦，想办法，想办法呢，看哪呢有钱入来，但是啊，真正嘛造成咱只真困扰，是不是啊？咱产业界啊真紧张，哦啊，部分的行业呢啊，甚至宣布准啊不会做啊嘛有啊，啊无薪假嘛增加、啊，有无？哦，所以无薪假的迄个时候呢，超过9000人。所以咱劳动部呢，马上出手啊！劳动部推出的是请用安定的一个措施啊，补助的是高大行业、无薪假、这些劳工朋友啊，你不

但无薪假这边啊，一旦你要的补助，你个参加呢一挂训练，啊，够和你领补助安的是哈。那即马呢，当然美国的对等关税唔是安尼嘛，唔是安啊，所以迄阵啊，这种的补助啦，拢种高大行业。啊，比如食品啦、啊、食品的制造者啦、啊、纺织的有无？树林方面呢，啊，塑胶产品呢，等等，拢种高种行业，即马呢就袂当遐多啊。啊，当初时是要应付美国迄个做法，啊，即马呢就改啊，哈，因为当初时是安尼啊，即安定的措施啊，无薪假劳工会当领七成，啊，薪水的差价，啊，上关会当领11500块嘛，啊，你若果参加即再充电计划。啊，夹起来你当领朝16300块顶顶啊，那是哈。啊，即马改变的是啥物？改变就是讲，本来这高大行业呢，即马缩少啊，变作剩两类啊，那是哈。唔知你的行业是不是咧范围内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力灵高精，得力血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软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各家有啦。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灵菇精，啊，食即马吼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些。灵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灵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菇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啊，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请讲来。
5: 我想要讲你，迄、那个三桥盖好啊。
0: 嗨。
5: 哎，我要过爱一座大座会使无？
0: 请问你住倒？
5: 我大中市东区。顶回我有叫提迄、那个，瓦骨啦，啊个个三椒啦。
0: 哦，啊多一间给你送诶，
5: 唔知呢，迄小姐，
0: 小姐啊，
5: 开车来哦。
0: 哦哦哦，
5: 马丽啊。
0: 哦 ，OK， 啊，你即马电话我有哈。
5: 哎。
0: 啊，明仔日过诶，瓦岛，瓦岛给你送三椒大桌一桌哈。
5: 哎。
0: 啊，你是咧东区嘛哈？
5: 好，
0: 明仔日中岛啊，先电话联络啊，再给你送过去。
5: 哦，啊，一大桌嘛三千哈，
0: 诶，三千块掉，好 ，OK，、好，谢谢。
5: 好，几个桌啊嘞，
0: 啊，你有，谢谢，好，
5: 嗯，好，
0: 好，谢谢，拜拜，拜拜，
5: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你好啊，
0: 嗨，你好，
6: 我台中啦，
0: 是，你请讲来，
6: 我电话给你问讲，我真歹困哈，
0: 是，
6: 啊，我怎啊加？食两罐维他干，啊，佮加咪个灵果精嘛吼，
0: 是，
6: 啊，就没有较好困啦。
0: 安尼好啊。
6: 啊，较好困了，
0: 系。
6: 维他干食两罐食了，我去量个指数，看个指数，
0: 是，
6: 啊，拢是正常安尼。
0: 哇，
6: 我怎个浪掉？
0: 容易。
6: 无啦，怎个浪掉啦？浪掉，最近佫袂困哩啊！你看嘛是。
0: 无啦，咱即个爱食一阵嘛啦。
6: 哦，一段大概你个甚
0: 物？哦，咱即个检查拢正常，你欢喜我嘛欢喜。
6: 对啊。
0: 但是你佫持续过一阵嘛，后抓佫检查佫正常。安尼四点才会当较确定。
6: 哦，这么多，拢一个二十，一个二十，伊在那看的指数拢安尼。
0: 恭喜啊！非常好。
6: 安尼都唔免啦，结果讲这两天又过排骨，嘛是同款零高精加维他干嘛吼。
0: 啊，夹你食，夹你食。
6: 啊，雪利旺咁爱。
0: 那排骨雪利旺上好夹你啊。
6: 夹你三行安尼吼。
0: 雪利旺你食吼。
6: 我来看大桌诶。
0: 困眠的
6: 国维他干，
0: 困眠的国家好。
6: 哦，安尼，
0: 这袂困哩，真艰苦。雪里旺、林高精拢有大做呀、
6: 啊。有啊，我拢有咧有看啦，啊，我应该要看维他干啦。
0: OK， 好，无问题。
6: 谢谢，
0: 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哦，亮啊，你好。
0: 你好。
7: 我来请教你者。
0: 哦，请讲来。
7: 一手哦，
0: 系
7: 麻痹啦，啊，卡里也旧筋啊，
0: 系
7: 啊，卡头乌尿。有时啊，拢啊不时啊发炎啊，啊袂听是无？
0: 哦，你上今年几岁呀？
7: 啊？
0: 今年几岁呀？
7: 哎呀，
0: 今年几岁？
7: 哎，
0: 你去买三椒甲瓦骨两项来吃。
7: 啊，
0: 好唔？
7: 好啊，我正是伫咧想讲，今朝都即款咧，迄瓦骨正算是无得特别所谓。
0: 嘿，大做诶，可能爱重阳节啦。
7: 有啊，阿进
0: 阿三椒有，三椒有哈。瓦骨先买一罐，哈。
7: 瓦骨啊，人是如今要加找寡特别做诶无东西啊。
0: 特别做诶，即卖问几下经拢无啊呢？
7: 拢无啊。
0: 嘿，你瓦骨先买一罐啦。啊，重阳节瓦骨大做就来啊，你再买大做好吗？
7: 啊，人是进即罐诶，三椒是都是进到有啊，定啊都重阳节迄阵也无啊吼。
0: 对，三椒是八八节才有，重阳就无啊。
7: 這
0: 樣喔、
7: 喔、嘿、喔、關靈果精是在怎樣
0: 靈果精譬如說我人會喘啊我心氣不足啊吼循環代謝壞腳麻手麻暗筋筋暗動動啊啊代謝壞是不是我們的血油血壓血糖就沒辦法都很正常啊喔、喔、那就吃靈果精
7: 就在通費路那款就對
0: 了啊對對對吼
7: 你按摩
0: 嘿
7: 啊你
0: 啊是甲你甲你烦恼过去好吗？你住在台南啊？不是？
7: 无啦，我只平湖啦。
0: 哦哦，平湖阿公。
7: 平湖啦，我怎么都有甲你买去啊？
0: 有啦有啦有啦有。
7: 应该都还有记录的吧？
0: 有有。三叔阿公，我只有你的地址哈。
7: 我就管你三桌甲创个三桌好了。
0: 三桌大桌的三桌哈。
7: 哎呀，无你起码买多，唔多甲两零年去啊。
0: 对，诶、一组三千块、啊，三组九千块，好吗？
7: 人是算唔是这个，都、就是一年一摆啊，你啊，唔这个。
0: 啊对对，一年一摆，你啊对。
7: 啊，哎呀，阿鲁，嗯，
0: 啊，瓦骨的。
7: 啊无，这款，款，诶，第二瓦骨算一组，这个一罐一罐就好了。
0: 好，瓦骨一罐哈。
7: 那到迄阵。
0: 好，
7: 反正得个买啦。
0: 好，无问题哈。
7: 啊，无就
0: 我明仔日就甲你发咯，后日就收到啊哈。哦。三招盖好，大组的三组哈，我久无大组，先买一罐就好哈。安尼九千块、两千五、一万、一千五百块哈。
7: 好，
0: 赶紧甲你发咯，谢谢你。
7: 好，
0: 拜拜，再见。啊，咱爸爸节是三周盖好，特别做大做，哈、哦，一做呢，那是三千块，哈、哦。啊，外国呢，即马有一挂药房是有啦，啊，但是咱要甲调，啊，伊讲啊，这人客户交代反复啊，啊，所以呢，无法多讲啊，甲咱调好难难的是，哈、啊，所以你就直接问药房吧，好唔好？哈、哦，伊咧啊，还佫有外国大做，你就赶紧甲买吧，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帮阿良公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即嘛暑假嘛，暑假呢，来打工，来赚一点钱，叫拄到呢，拄到诈骗的嘛。有就呀，陈小姐透过 App 手机啊这个 App 呢，印证的是这资料的整理是属于这个远端资料汇整的工作。用电脑工作安尼就可以啊哈！要诈骗集团的初期啊，嘛真正发薪水合理，起码两只交啦。合理啊，你啊一个月啊，甚至你啊两个月啊，你认为是真嘞？然后呢就给你砍入去啊，一边呢是哈。后来呢就是咧，群组来对，就讲啊，当参加呢高报酬专案，你参加这個、接受什么款的训练，什么条件，和然后你赚偌济安尼是哈。好啦，所以陈小姐五天呢，安尼就被骗50万啦。想要个你也是呢，有这律师要求伊啊，各拿57万呢的手续费。加载，因为你户头的几行的出入嘛，几行出入呢，银行一个看，咦，这出入呢有点频繁哦。就甲动嘛。动呢，伊啊来柜台呢查询，才发觉就讲被骗了的时候，其实呢了解起来呢，嘛不止啊，这位陈小姐真侪位已经安尼先被骗，类似啦，就是切头咯，所以咱刑事警察局是安尼讲哈，用陈小姐是五月车，伊应征的是一个远端资料，这灯打工作，加上呢，伊工作也参加群组嘛。群主了，伊连续两个月拢有领到薪水呢。伊替对方的资料做登记啦，拍你入去啦，什么的是哈？拢领到薪水。好，结果六月下旬来啊，公司的干部呢，就讲啊，伊啊公司有一个限定增资专案，增加你的薪水啦。配合大量的一挂同事，赶快咧群组内面咯。你来面讲伊安怎呢？就安尼加领偌侪钱啦，赚到钱啦。有一寡呢，内面系拢因家己人啦。踮咧隔空气场就对。所以呢，陈小姐就即个安尼好，迄个安尼好哈。伊就参加咯，透过对方的指示啊，加密货币的交易所，迄边呢分配入去了50万。甚至呢，佮找假律师呢来进行线上合约的见证。这签约的呢，这见证的呢，或者搬龟头就对啦。何你袂感觉讲，我来只啰嗦袂？龟头伊呢，搬到非常周全。后来呢，后来我想讲，一寡钱要领回来啊。对方就提合约，合约来对是安尼写哦。你爱先来支付。你要领，你赚的钱的30%。爱提出个手续费等下呢？大约57万呐，个手续费。陈小姐因为伊这几行出力嘛，等于讲很频繁嘛，嘛引起了银行这边的注意啊。所以呢，银行这边呢，将这转销功能、转账功能呢，加关闭，加关闭。关闭呢，伊当然呢，来安尼是，来只柜台来问，问台柜台当然甲讲啊。人家点气啦，这代志呢，才无继续被骗，安尼是吼。所以刑事警察局是咧讲吼，因为即马呢，因就是安尼是，伊会互你领一点仔钱，还是互你一点仔薪水，刷到伊就甲你砍入去。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吼，无得钱诶，无赚到钱啊，可叫骗遐侪钱。加在后边呢，银行迄边甲动，无伊绝对阁砍落去。好，过来咱讲的是啊，路霸。咱到头前啦，还是讲啊，这顶下卡啦，还是拢有一挂车的停啦，停，你不用停，你就放一挂盆栽啦，放一挂什么物件个洞啦，等等安尼是吼，结果安怎呢？造成咱无路行嘛，咱就行到外口嘛，行到外口呢，咱嘛咧行，车嘛咧行。行人路权受影响，出车祸弄死人、弄伤、弄有安尼是吼。譬如讲啊，左营，你五月时呢，就一站，就是啊，车弄过来，一家伙啊，三个人，汽车追撞，两个死亡，一个重伤啊。咱有讲到这条新闻啊，
哦啊，这个原乡就是讲，本身呢，住遐的人将盆栽呢，放啊放在路边。啊，咱无那无路通行，咱就行外口嘛。行外口呢，好害啊，车嘛在遐行，安尼出代志。哦，确实呢，确实非常危险哈。所以咱台湾是行人地狱，唔是干那讲十里路口车歪牛人啊，意外伤济。啊，我就讲，阮这个老卡，这个复兴路，哦，经过呢，吼、哦，你无得行内面啦。喺顶下卡啊，我都买店，啊，家己啊厝内拢停喺遐，你无得行顶下卡呢。所以我拢行外面啦，啊，外面就车咧行，啊，人嘛咧行。真危险嘛！哦啊，即马呢，即马已经人行道阁做新的啦。啊，做新的了后呢，就看卖，看是不是港湾车阁拄转来。好啦，所以这呢，确实是一个问题啦。吼、哦，不过今日媒体有写着，啊、哦，像这种啊盆栽也好啦，家己的车停的占的位，和咱的走路不方便呢，干阿呢无啥咧管。啊、哦，爱管爱罚啦。爱管爱罚啦，吼、哦！啊，但是我感觉无讲真积极呢，啊，咧抓啦，啊，咧处理啊，那是，这嘛有影，哦，就反正也无啥管啦。啊，那以警察这边来讲啊，这真正嘛要管未完啦，啊，过来得死人啦，好吧，那有识识还是安怎哈？我那警方嘛来讲，伊讲啊，这路霸，甲咱占路这路霸分作两种，啊，两种用。有形的甲无形的，有形的就是哦，甲你踩盆栽啦，啊，甲个车挡一下啦，是安怎的是？啊，无形的呢，无形的就是恐吓，哦，恐吓，啊，即个用这种行动禁止他人呢，来停放车辆啊，是安怎的是？哈、哦，这当然都是不可以的，哦，都是不可以的哈、哦。咱讲的另外一层啊，是嘉义宜德家，宜德163线，这是属于。外环道啦，外环道吼，那站发生一站呢，隧道黑车违停路边，造成一个死一个伤的车祸。啊，然后一个同事，以前同事哈，嘛是停车停路边，啊，结果呢，一台奥多麦弄落伊的车的卡层，伊是隧道黑车，啊，结果迄少年桥段弄落伊的卡，车卡层了哈，啊，准啊，跋倒啊，死去呢。哦，阿伯啊，呢，我迄董叔呢，啊，当然被判刑。哦，伊讲啊，真衰，我敢那我也无开车，无啥物，我车停喺遐，安尼爱家己弄着我的车。哦，阿伯，我敢问，啊，你停迄个车，停迄个位为红线无？为红线车，你车停喺红线顶面，阿免讲你冇代志，是不是？啊，你若无红线，无违规。这当然啦、啊，判决一定无同嘛哈。当然伊也是感觉讲，运气不好安尼是啦哈。啊，所以他都要讲诶，啊，这台隧道黑车停在路边，啊，结果呢，啊，有一个阿姨啊，带着囡仔，要驶过这台黑车，结果另外一个开轿车诶，郭先生，啊，全弄起来，啊，弄起来这48个这施阿姨呢，这挡伤，尾也救无回来，那个囡仔死去。即卖咧加好平房，哦，所以这车后边停啊，造成咧这大问题，弄着人这位郭先生当然有代志，啊，违规停车之类咧，伊冇代志，那可能无代志，代志都是因为你引起的嘛，你车敢后边停啊，是不是哈？过来来讲的是啊，这个大学生19岁女生，住咧台北市的文山区家，伊咧因家咧生一个查甫囡仔婴啊。结果呢，这个幼婴啊出事了，无咧喘气啊！啊，所以这大学生呢，这女学生，真紧张啦！哎呀，唔知变怎啊，竟然用棉棍、甲粪扫袋啊，哦，将死落个囡仔呢，甲包起来，准啊，囥喺啊房间个橱啊内，一直甲车背有逼出来啊嘛！哦，出来人家问了呢，哦，那怎么行？哦，大到底呢？妈妈跟姐姐呢？嘛，地甲到就医啊，女同学跟他，哦，精神状况呢非常不理想。啊，房间内面呢，常常有臭味。
啊，这个对门啦，对门呢，这位女同学家承认讲呢，啊，就是甲以前迄男朋友的囡仔啦，好啊嘛，唔敢甲厝内人讲啊，哦，啊，甲厝内人嘛很少互动啦，因为暑假嘛，暑假登到厝内的文山区家，好啊，就清清桑桑啊，好啊，较无出门安尼先，所以厝内人是不理解的，啊，即马才知个阿海啊，出人命了。哦，所以父亲节再用迄个袋啊，包着迄、那个囡仔的尸体来到呢文山一分局家主修啦。啊，主修啊，主修这后生嘛，唔知要怎做处理。伊讲啊，这囡仔出事哈、啊，出事的时候呢，囡仔都已经无咧喘气啊。啊，这嘛袂当跟他听伊讲啦。好、啊，可能呢整个好爱厘清这囡仔呢，要解剖嘛，哈，看囡仔是安怎的先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呀、啊，咱高铁的彰化站，咱彰化真侪朋友来坐高铁呀，嘛无去咱彰化的高铁站，敢是哈？好啦，所以有喂、欸，有一个称号叫做上水的高铁站哦，哦，就咱田中啊啊，这個、高铁站，但是这的人客是真少，啊，这规个区真大嘛。啊，区域发展哦，战区发展也没什么特色啦。所以咱呢，彰化县政府咧想讲，咱即马土地开发，啊，看会安怎会当翻转无？哦，即马规划那边咱彰化田中的高铁站哈，咱高铁站的东边这边，大约十公顷的产业专区，咱要来打造咱彰化县第一个乐龄健康。产业园区啊，那么就开始推动去招商，但是两次流标啦啊，这真正是一个当然是会当来推动吼，但是就看好什么款的条件吧。因为咱高铁的彰化站，那都在田中啊、下头家嘛哈，跟咱市区啊，真正有个遥远哈，所以咱有一个彰化咱的朋友啦，什么嘛是来台中才坐啊，会变安尼先。哦，所以人客也少。啊，咱特区呢，离空一四年开始啊，咱陆续有标售咱家的土地啊，是不是啊？所以彰化县政府的出地的可建筑用地，大约是66公顷。啊，目前呢，还够超36公顷呢，是待标售。简单讲，土地开发效果呢，不如预期啊。哎呦，咱彰化县政府最近啊，咱就是以这个高龄产业，希望会当有一个突破。啊，规划走10公顷的土地，养生村呐、啊，高龄住宅啊，医疗照护啊，哦，休闲养生啊，这总标售的底价大约是43亿。好、哦，这金额当然也真大，不过咱呢，较挖咱呢，张基呀，对不对？张基呀、啊，还是啊，基督教医院安尼是啊，我最经过安尼是，这个思考我感觉是好的呢。好，即是讲两次招商，没有人投标这玩意啦，这玩意哈。好啦，这是高铁的彰化站的新闻。啊，那台中这边呢，就是台中的机场嘛。好、哦，这机场呢，起码就是交通的路线呢，议员一直咧做一寡建议。台中国际机场哇，起码航线加真多，所以台中呢出门啊加真方便。啊，是这种真正加真方便哈，但是呢，真侪议员咧讲，用啊台中的国际机场快捷巴士，快捷巴士即马跟他一条会当行市区的555号，哦啊，本来管区这边呢，嘛无快捷直达机场的巴士啊，是不是哈？卖讲别位啊，跟咱代理的领口，哦，专区第三管呢。上少嘛一条啊，哈，什么快捷巴士安尼是哈，所以呢，这个交通的配合真要紧啦哈。无你干那机场那边加真侪航班，一直咧讲啊，航班无够，航班无够，即马航班遮侪。但是呢，甲市区也好，也是对外的交通，并无配合到啦哈。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高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强呢？咱这不干我事，那去北赛区了呀？
2: 雪利旺跟林高精真的不错，嘴巴还也真口水，呛蒙嘛，结果就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高精要特别安尼很凶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呛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这会挑到歹啊。
4: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食，不是安尼两公会串啊，啊，这都未，啊，都未。
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饮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呀！啊，食伊三椒解火，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得力铁三角，得力林高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就是咱讲的大灾哈，因两阿呢有加半阿的内面，哦，啊那雪利旺呢一阿呢都是两罐，哦，所以呢特别灾呢都五罐，哦，啊一罐的雪利旺呢照正常来啉是啉十缸，哦，所以大组的雪利旺呢一组四千块，哦，啊那五罐。哦，啊，五十天哈，所以林高精呢，伊本身呢嘛是两阿来对个加三十包的内面，咱啊一年分，好、哦、要要几年好，啊、哦、林高精呢，你也买啊七大阿，啊雪利旺呢啊七大组，哦那三招呢十组，应该是九组半啦，但是无一个半组的嘛哈，所以三招呢就是十组安尼先，安尼就是几年分的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新闻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到呢，这个选举要到哈，啊，即嘛网络也非常的进步，哦，包括阿公阿嬷即嘛手机啊嘛是啊，哦，规工呢看手机啊，是不是啊？哈，啊，有一寡呢跳出来画面啊、镜头啦、啊，这内容是咪真呢？哎，看起来是真的哦。哦，但可能不是真的哦，这嘛网络就是安尼哈啊，所以俩爱有所管理嘛哈，两米讲，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讲到的是咱甲日本之间啊，感觉上啦，台湾甲日本呢是非常的密切啊。结果呢，日本的长崎市才搞呢举行了啊，当初是世界大战啊，原子弹爆炸，广岛长崎嘛，吼、哦，这两个日本的城市啊，伊举行了一个叫做和平纪念的仪式啊。结果咱派了日本的代表呢，李义阳。就是不管到长崎市政府这市政府呢，持续将咱台湾的代表安排咧呢大使团的区域之外，哦，咱代表国家派咧里遐嘛，哦，属于啊啊这大使啦，哦，这代表啦，啊，结果呢，你将咱摆咧因这种使节团的区域之外，啊，意思讲啊，你无够资格安尼先啦，好，好了，所以呢，咱呢啊李义阳代表呢，伊就。我不会出席，哦，就派到这个福冈办事处的处长呢，叫做陈明俊啊，这陈明俊啊，你有熟悉哈？代表参加这个会议啊，那是哈。好啦，所以李义阳是安尼表示，用你长崎市政府啊，你的办公室屈从中国的立场，哦啊，即马你办的是啥和平的仪式呢？啊，和平仪式呢，长期间呢，咱。台湾跟日本这么密切的台湾呢，哦，你这款的安排呢，伊感觉非常之遗憾。哦，这两个城市，一个广岛，一个长崎，人广岛那边办的时候就无同啊。哦，各方面的安排啦，包括呢共同的理念啊，人拢安排了真好。但长崎你这边呢，敢那差真多呢。啊，去年就安尼呢。好，所以呢，干嘛讲呢？实在是无法度接受了哈。好啦，所以李义阳先来讲，伊讲啊，包括广岛，包括长崎，哦，当初时呢，原子弹呢，啊，点只啊爆炸，啊，冇真侪台湾人嘛点只亡生呢。哦，咱台湾希望透过咱参与这纪念的仪式，要向世界宣示，就是咱维护和平的决心嘛。啊，咱都是民主国家，要共同努力。啊，去年台湾头一遍出席长崎啊，这仪式的时候呢，就因为讲啊，这社畜安怎安排，安怎安排，实际上就安排了无讲介理想安尼是。啊，咱那边仪式煞，咱就已经提出呢，咱的看法，会当讲是咱的抗议啦。哦、啊，你讲比较之下，你讲啊，袂当安尼是人广岛，广岛这两年呢。哦，各方面呢，包括先给咱通知啦，吼、哦，希望看咱有咧出席无啦，各方面包括安排。哦，啊，你这边呢，做法呢就感觉，无阿多接受啦，啊、哦，所以你一样的讲，安尼我不会参加，啊、哦，我不出席安尼先哈。过来来讲的是啊，即马科技太进步，即马网络啊，甲、你的对话，迄、个是真诶也假，也是咱看到一寡的影片，哦，是不是这个人？甚至诈骗呢，嘛利用这种啊，这进步的科技来给你骗。你看影像啊，迄、个影像是不是真人呢？当作个呢，甲真人同款，包括声音么、哦？啊，但是啊，也是 AI 哦，所生成的安尼是吼。好啦，即马呢，生成 AI 呢，影片呢真普遍。国家上呢，即马要选举啊，啊，虽然司法部呢，依照着选拔法。的规定，那么建立一个叫做选举 AI 声尾讯号通报网的时候，为八月二五日开始上线。哦，你参选人也好啦，候选人也好啦，卡叔讲啦，啊，你上传那个刑事局认定啊，这个物件是伪造的，安尼咱的系统会当协助通知四大平台，四大平台。啊、哦，叫伊呢，直接叫落来，啊，叫落来哈、哦，这当然啦、啊，这一定会这种代志发生啦，这嘛不只咧咱台湾啦、哦，因为这太，安怎讲呢？太普遍咧，别个国家啊、哦，这安怎呢？因为最近呢嘛，一挂影片哈，影片啊，就莱尔校长啦，由不得已，由不得你啦，弄安尼是，哦，这是司法部七月十六向行政院提出的一个报告。啊，从依照着选拔法的规定，哦，咱公布了啊，这参选人也好啦，候选人啊等等哈，有知影讲哦，像讲电视啦、电台啦，或者
大家过去大家就较知影有听到了什么吼，啊，即嘛网络嘛，啊，网络会当更加呢，为着你的声音，为着你的影像，安尼是，哦，啊，你是参选人，你是候选人，你会当呢对这方面呢会当提出检举嘛，啊，向警察机关呢申请呢监视嘛，啊，警察机关呢这监视这是假，是深伪的内容，啊，一旦你让居民通知这。网络的平台的业者嘛，哦，得限制，哦，限制浏览呐、移除啦，是下架，安尼是啦哈。这我看那今年哦，选举会真闹热，啊，佮加这物件入来嘛哈。过来咱来讲造机这个案哈，造机伊主要是做啥物？包租代管呐，尤其是社会主体，即嘛起厝起袂赴啦。哦，所以希望讲你有厝的人，你提出来出租嘛。哦，但你讲惊讲，哎呀，租哦，安怎安怎哈？所以咱即马政府呢，啊，用包租代管社会主体。哦，啊，你扛厝嘛，你提出来出租，啊嘛，好你呢，税金较优惠啊。哦，啊，什么较优惠啊？哦，啊，有公证啊，你有安全的保障啊。然后每一年够你一万块，和你做一挂经理呢？哦，一挂凡是有一挂好处就丢啦。哦，啊，你真啊，哦，符合条件，你来做这种啊社会住宅啊，政府这边的租金方面啊，你各方面呢嘛是会给你照顾掉了哈。因为你讲啊，政府赶紧起厝，赶紧起厝，没有啦。哦，所以种包租代管呢，哎，渐渐嘛，干那呢做了嘛，未歹啊。啊，即嘛造机呢，伊就是包租代管呢，会当上大。上大一个业者啦，但是你知影啊，伊这大头家呢钱啊摕去投资，啊，然后呢，然后出代志啊，啊，出代志啊，哎，这个当然爱处理嘛，你犯难了嘛，好啊，而且后刷变安怎？啊，本来第二大股东是宏基，啊，宏基这边呢，就讲要接手嘛，那后来呢，一个接手了后，发觉等阿海啊，哦，这看有人啦。哦啊、所以马上就跳出去啊呢，就个跳开去啊呢，哎呀，啊那安尼变作，哦啊，今嘛呢有签约的，我的厝提出来，和你包租代管呢租出去，是不是？啊，给你租的，迄租金是入去你包租代管的业者家呢，啊业者呢啊将这钱再交我呢做一个汇款的动作呢，哦啊，今嘛钱行呢，这中啊这个业者出代志啊呢。啊，这款的案件，哦，这款的包租代管的案件呢，差不多还有6000件哦，6000件是6000的家庭哦，哦，你即马造机呢，后续无法度正常提供这中间的这服务的时候呢，要安怎？啊，即马讲呢，透过呢，工会啦，租赁住宅服务工会来协调，唔是一起处理哦，是协调。其他个其他业者呢，是不是你俩分配来接？啊，工会是讲也全力来推动啦。片面呢，譬如讲厝头家要收租，哎，他多

因为差不多十五亿至二十亿安尼是。其实呢，这当中呢上大的问题啊，这个包租代管呐、啊，到底是包租还是代租？其实造机啊，迄阵啊，我实在一个来对一个帅哥，哦，已经无用吼，啊，这个业要做，那个要做安尼是哈。伊的强调诶，就是讲啊，我是帮你代租啊，不是包租。包就是我给你包起来嘛，经过我给你处理嘛。包租是业者，伊先甲厝头家房东这边，我先甲你租。哦，所以业者比如说二房东，啊、哦，迄叫做包租，对不对？啊，那代租呢？代租的厝头家啊，直接甲厝卡呢签着租约。我业者呢是中啊。啊，做一寡呢，看中爱媒合，还是后续的管理啊，是不是啊？吼啊，所以这里当讲是服务性的哦，所以本身呢，其实你这种包租代租之间啊，包括业者呢，一直要跟你呵呵哦解释，就是讲，伊唔是包租哦，唔是安怎啊？啊，其实呢，这嘛无一个定论啦、啊。哦，所以其实这个套路哈。啊，够真大真大呢，模糊的空间啦哈。不过即摆呢，就是即间上大间呢出代志啊，啊后续要安怎？本来宏基要占嘛，即摆一跳走啊呢，贵六千几户呢，那怎么办哈？另外咱来讲呢是汉光演习啊，嚯，咱看了这条新闻哈，这榴弹炮呢，榴弹炮为车顶连落来，哦，惊死哈，这基本上。伊处理方式袂讲落来就爆炸了哈，因为风太关系嘛。汉光42号演习，哦，那个OMT嘛，尤其北部遐，啊，甚至总统嘛来到桃园啊，啊，看这個北部作战区的防空连的部署嘛，是不是啊？汉光实兵阶段是五天来呀，其中四天哦，总统哦，特工安尼是。真用心啦、啊、哈，看这看这安尼先就对了哈。啊，昨演习的时候呢，就是一阵虚惊，这是陆军后勤第五地区支援指挥部啊，委托着呢黑车民用货车载运咱的炮弹，经过呢省道台13线的苗栗造桥家啦，造桥头屋，这样的连续呢落架嘛。啊，斜弯嘛，啊，可能啊，哦，这啊动啦，还是重心不稳哈、啊，这炮弹呢缩掉的，我算缩在拎起，车顶60粒啊，8寸榴弹，有48发呢，扔落来路边，包括呢边的狗啊，啊，用加载，内面呢没有填充火药，没有任何损伤，安尼是啦啊，后来当然重心呢。个吊起来的时候，咁炮弹里面呢，一共来对内装是 TNT 炸药，哦，所以一般你啊落落来砰啊，什么哈，还是讲啊起火，这袂爆炸，因为这都要安装什么引信，砰者，哦，引信雷管启动，这叫可能会产生爆炸哈，无安尼先落落是袂造成爆炸的啦。

啊，今日毛银行的一个数字哈，啊，两个切出来个，大家报告一下哈。啊，因为股市也真好，哦，所以银行也真赚钱。哦，金控里面有证券嘛，啊，银行啊，咱们借钱等等安尼先哈。哦啊，所以咱的台湾这金控啊，根据咱金管会的统计哈，今年的第二季，这大银行呐、啊，大金控呢，海外。哦，海外嘛做真大真大诶，这种啊，放款啦、投资啦，吼等等。所以咱称呼做普贤呐、啊，啊，普贤就是伊对海外有偌大啊，诶，这方面的规模哈，你是好。好啦，所以呢，这普贤达到呢31,783亿，这是史上上高，比顶一年佫增加16%以上。其中的美国连续45季是咱海外上大的普贤国，今夜的美国呢是11,603亿，啊，大大的领先。对中国，啊，中国是排名第二名，排名第三名呢是日本，啊，日本嘛年增呢差不多呢45%以上，啊，而且普贤的意思就是讲，我是大金的金控公司嘛。哦，我放款出去的，哦，偌侪金额；我投资出去的，偌侪金额。啊，是我咧遐甲同行之间呢，哦，种存放啦、采放呢，这三大业务呢，合起来总金额安尼是。哦，所以即马看起来咧，这金额呢，真正非常之大啊。咱头头讲日本哈，日本去年第四季是咱第六大，哦，小应对的国家啦。大家今年的第一季呢，吼，跳过第三大，为第六大跳过第三大安尼是哈。啊，中国呢，刚刚是排在第二大，啊，但是看起来呢，哈，当然比较紧缩往下，因为真侪拢在停嘛。啊，中国经济也歹嘛，啊，美国无讲咯，哦，美国即卖咧整个来讲，你看台积电过去啊嘛，哦，真侪厂商跌咧过去嘛，啊，台积电佫扩大嘛。是不是啊？所以呢，绝对呢，在这方面呢，咱那边的投资也好啦，往来也好啦，啊，是讲放款也好啊，绝对加真大真大嘛。你看金额呢，我、哦、这数字看起来惊死人呢，是不是啊？哦，真侪钱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椒钙瓦骨煮啊，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了
1: 吼，
4: 三条介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条甲活骨，今麦拢
2: 无行几点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嘿，三条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条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条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衫，石头诶石，三条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喂，阿亮啊，
0: 嘿，你好，我阿亮啊，
5: 我启动，
0: 启动你好，
5: 我甲你叫林国金甲三招，
0: 好，我写起来哈，
5: 嗯，
0: 启动，啊，林国金，
5: 这款麦不食，启动要我阿川，
0: 啊，我查一下好唔好？
5: 啊，
0: 贵姓？
5: 谢可。
0: 啊，辛苦哈！好，阿伯做文什么来？
5: 三招，
0: 三招。
5: 啊，林哥，林哥精，
0: 林哥精一，林哥精一组，三招一组。
5: 哎，拢做做完嘞。
0: 好，你的电话我有哈。
5: 啊，哪地做完了？
0: 啊，三招三千，林哥精四千，加起来七千。
5: 哦，好啦。
0: OK，无问题哈。
5: 好。
0: 明仔日给你寄哈。好。
5: 好，
0: 谢谢，谢谢，再见，再见。
5: 好，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1: 阿亮，请讲。
0: 嗨。
1: 我做未记个问，雪梨旺讲大做。
0: 雪梨旺有好大做呀。
1: 还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0: 雪梨旺你若胃歹啊，靠胃气，你就食饭饱才啉。
1: 哦，啊，若无胃歹，食饭前。
0: 对。啊，食饭前你若咧食三椒啦、瓦骨啦，拢会当斗阵食啊。
1: 哦，安尼哦。
0: 嘿，好唔好？
1: 哦，好好。
0: 好，
1: 好
0: 谢谢，拜拜，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你好，啊，我请问你哦，带着神经线啊，要食
0: 啊，是带着多位的神经，
6: 带着我咱的
0: 有只骨吗？
6: 嘿，有只骨一个位啊，
0: 有只骨了，带着神经啊，顶骨、软骨拢爱兼顾，迄个食三椒甲瓦骨斗阵食，三顿食，
6: 我妈要食，
0: 哦，哎，即卖呢，初初食吼，拢是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食。
6: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吧。
0: 食饭前十五分钟食。
6: 食饭前十五分钟食。
0: 即卖活动行路未？即卖会当活动行路未？
6: 有。
0: 哦
6: 好。活动。
0: 哦，赶快活动拍日头，安尼较紧好哈。那是底较深，然后安排福建，都要去福建咯哈。
6: 我知。你一桌偌济哈？
0: 来，三椒一盒千五块。哦，
6: 三只千五，啊，再来，
0: 啊，瓦骨两千五，
6: 瓦骨咯，瓦骨千五，
0: 两千五，
6: 两千五，
0: 对，先买一组来吃就好啦。
6: 先买一组，
0: 先买一盒一盒吃，有进步，咱才阁买啦。
6: 哦，啊，你我等下讲，恁这礼拜就无啊？
0: 你若要大组的三只，即卖有大组的哈。你甲三只买大组的，啊，瓦骨呢，重阳节再来买哈。
6: 哦，同样整个台北哦，
0: 嘿，好唔好哈？
6: 啊，无，这两个都啊，
0: 哦，爱给你送好唔好？
6: 我阿伯这边送啊，
0: 三椒大组的啊，瓦骨一阿啦哈，啊，你的电话我有哈，好，明仔我到卡给你送过去好吗？
6: 好，
0: 啊，你也记安怎吃哦哈？
6: 好，我再会记了，
0: 好，谢谢，
6: 好，
0: 拜拜。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7: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出门够看我多好行呢，三个不够时，那去买菜吃下的呀。
8: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温嘛，结果就醉啦。
9: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很香啊。
10: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呢，起码给弄发出来。
1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12: 香菇精，啊，看位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像你两个月穿啊，啊，现在拢未，啊，都未。
13: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所以讲免食药啊，
14: 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5: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6: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的雪利旺啊，雪利旺是水的。卡叔讲呢，咱啉雪利旺，本前啉本后啉是拢可以。不过啊，不过有的啊，胃肠较无理想，甚至有溃疡啦、一气生啦，哈、啊，有这胃的状况的人呢，咱雪利旺，咱就建议咱食饭饱，啊，泡个玻璃，啊，豆豆啊啉，哇，安尼先哈，因为咱就需要心肺保肺造肺嘛。你敢知腰子歹的人会欠肥，胃歹的人买欠肥，你知吗？哦，所以胃歹呢更加需要啉雪梨旺，但是咱胃歹啊，哦，你补足咱的体质的时候呢，咱的胃啊会较欢迎啦，啊，你买较脆大啦，什么安尼先哈？所以咱的雪梨旺呢，咱啉咱就食饭饱啊，食泡来啉，哦，然后啉雪梨旺呢啊，咱就先买啉茶米茶。好，安尼先哈，安尼咱家林国精到店家绝对无问题嘛，香波气很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咱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啊哈。即马呢，当然大家看的都是美国甲伊朗啊，因为因的代志呢无解决呢，这油啊啊油的价钱呢起起落落，对全世界经济各方面嘛影响真大啊，尤其啊通膨的问题啊啊是每一个国家呢拢大家听的嘛哈。啊，即马呢，即马伊朗。伊朗最高的国安委员会秘书啊，就咧这两天啊，做一个声明了哈，就是讲伊朗呢，重新国开放这个海峡——霍姆兹海峡呢，伊要求啊，美国你要先解除对阮伊朗的海上封锁，包括对阮伊朗所有制裁，你要撤离你所有部署啊，尤其咧伊朗四周围的这美军嘛。啊！你美国爱安怎呢？爱将阮战争的支出爱赔偿，啊，赔偿阮战争的损失。你爱无条件呢？解除伊朗被冻结的海外的一挂资产。啊，你爱呢停止对四周围阮的马刺的啊，伊啊有一挂呢组织是靠伊朗的嘛哈？伊下面的一挂，下当讲是敢那伊细汉的啊哈，遐组织。啊！你未当去攻击因，而且爱终止了对阮伊朗的威胁，包括对阮的武力等等安尼是吼。哦，这个讲话非常之强硬啦，啊，非常强硬吼。等于讲呢，你美国啊，爱安怎爱规个爱放手，爱离开安尼是吼。这个感觉那敢那亲像乌克兰对俄罗斯最近所讲的条件，乌克兰是讲俄罗斯你啊。爱赔偿我战争的损失嘛？你爱撤离我的土地嘛？包括呢，俄罗斯已经占去的克里米亚，你俄罗斯嘛，必须要你交出来嘛？哦，这即马呢，淡薄啊变作这种情况了哈。当然，即马讲话真硬声，包括乌克兰，还是包括伊朗，拢已经去有对方啊怕啊呢哈？真正的是受伤真重啊！但是啊，你只要怕我未死。哦，我阿哥呢有一口气啊，我就跟你拼嘛。哦，所以阿尼斯啊，对这两个大国家啊、俄罗斯跟美国来讲，伊嘛真大个听呢。哦啊，但是我打到你的痛点嘛。啊，过去呢战争拢是咧乌克兰这边战嘛。啊，但是呢，一旦乌克兰的无人机会当拍入去俄罗斯内部的时候呢，你会紧张未？你会紧张啊？本来呢，你战争的时候呢，俄罗斯的老百姓。日子赶快过了真快乐呢，你那拢赶快无什么改变呢？但即卖咧飞弹会拍来哦，后、哦、要加油来排队哦，物件真贵哦，感觉都无同哦，感觉无同咧，针对啊，即、這個、领导人来讲，敢那无遐搞呢？哦，咱的总统敢那无遐搞呢？安尼总统的威害害哦，哦啊，即卖相对的美国这边，美国对伊朗。绝对是赢伊朗的嘛，但是呢，伊朗安尼死呢，伊就硬要甲你撸的时阵，佮加上呢，即马海峡会占掉的。哦，海峡叫伊朗呢占掉的时候呢，影响的唔是干那哩美国嘛，哦，全世界啊、哦，经济啊，伊会出力拢会受影响嘛，所以这压力买为美国再来呢，佮加上美国嘛欠钱呢，哦，欠武器呢，哦，所以即马是美国真大个听哈、哦，所以美联社呢。美联社呢，因就是咧针对这方面呢，咧做一寡呢分析报告了哈。伊讲即卖呢，伊朗持续就是讲，我封锁这个海峡者，啊，然后呢，我甲你美军呢，我甲你拖，啊，伊相信甲尾啊呢，啊，美国会退会让步啦，哦、啊，因为伊朗即卖真清楚，美国呢针对真重要一寡武器呢是欠发的，啊，比如爱国者飞弹呐、啊，哦、啊，这些防空飞弹呐、啊。库存呢，已经是啊，减少真多嘛。啊，过来这场战争啊，咧美国这边呢，美国牵涉到民主国家的选举嘛。哦，所以战争绝对无可能老百姓讲啊，真欢迎战争的啦。国加上安怎呢？海峡这边封锁起来，油愈来愈贵，物件嘛愈来愈贵。哦，国加上你美国，你美国再给你也选举呢？啊，不来啊！哦，咱就继续安尼遐。哦，而且川普压力当然真大，选举绝对真大压力啦，是不是？所以这呢，你也可能付出真大的代价哦。
会变安尼先吼，所以甲你卡掉的嘛。人讲啊，卡都未卡，啊，就淡薄仔状况吼。甚至啊，伊这报道是安尼讲吼，因为这个情形啊，继续安尼落去，而且呢啊，伊人控制了这海峡的情形啦，非常的确定者，安尼伊人是真明确是胜利的一边呢。所以呢，即马美国呢一直咧希望讲会当赶紧有一个结论出来。好啊，当然一开始啊，美国讲的目标就是你袂当有核子武器嘛，是不是啊？袂当核子武器嘛，好啊，你要搞出来，啊，我这边来控管来安怎呢？是，但是达袂到这个。

战争的目标嘛。哦，啊，甚至有可能不甲咩啊，那是真歹看算输呢。哦，啊，那安尼死呢怎么办？啊，美国也袂当输呢。美国若输了，这海峡呢，以后变安怎呢？会出大代志。啊，哪会出大代志呢？海峡即嘛，伊朗伊控制掉，甚至甲海峡迄边阿曼两个啊，咱两个讲好，哦，以后呢，咱两个来收钱啊。阿美国呢，阿联西准啊扭出来，还是讲推出来，还是较舒适，代志也真大条。啊，即嘛已经有东南亚国家讲，我边啊冇只海峡呢，是不是啊？哎，遐来当收钱，我为啥我只袂当收钱？啊，那呢，全世界真侪所在拢有海峡呢。哦，你准哦，为一个呢，大家拢要收钱，会安尼袂有可能啊？啊，无来啊？哦啊，所以这呢会变成没完没了。好、哦、啊，但是美国啊，个另外一个大问题哈、哦。一开始的时候呢，这场战争啊，美国呢其实较轻松，因为以色列，以色列真厉害，那战争以色列嘛真正厉害。好、哦、啊，但美国川普呢，川普总统顶个月宣布啊，就是讲这个啊、巴勒斯坦哈马斯的组织哈，伊要解除武装啊，哦，解除武装，武器要放下，哦，所以川普总统宣布了一个。计划叫做15点计划，15点计划。啊，当然要和平是好代志啊。但哈马斯嘛，哈马斯的条件啊，哦，啊，即嘛上大的问题是以色列讲，川普总统迄个计划歹势啊，我无法度接受。我阿要安怎？啊，即咪阁加一条出来。哦，啊，川普总统顶个月宣布的嘛，啊，伊讲伊成立了一个和平理事会。哦，哎，跟哈马斯这边呢，就是有共识，要来解除哈马斯的武装。因为这是一个真重大突破，当然啦，这是一个真重大突破，等于和平嘛。但是以色列中立办公室，哦，当时就表示讲，你这种倾轧之下，啊，无法度反映阮以色列立场呢。哦，这已经讲到有够婉转了吧？吼、哦，啊，那讲个直接就是讲，歹势，你所讲的内容呢，阮无阿多呢接受安尼死嘛。好、哦、啊，所以后来以色列这边咧，找到呢公开拒绝这个计划，啊，表示讲以色列，你哈马斯解除武装进程，阮袂进行任何撤军的行动，因为要求以色列爱撤军呐、啊。以色列讲歹势。哈马斯还未解除武装，阮无可能撤军。好、哦，啊，这等于讲呢，以色列甲美国真罕见哦，公开啊讲无同意见。哦，所以呢，这可能呢，后续会产生一挂变化哦，因为以色列总理哦，纳坦雅胡呢，伊嘛是有咱这民主国家的困扰。安怎讲呢？因为伊本身就卡着关系。好、哦、啊！今年的秋天，伊要经过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选择咯、哦。哎、啊，伊选你呀，选不赢。啊，伊那是无法度连任者，可能官司会将伊来关哦。好、哦，所以伊无可能咧，这个时阵咧加沙哈马斯这个问题顶面的牛波伊就好起来啊。好、哦、啊，虽然。这个美国跟以色列是非常非常默契，但牵涉到个人的啊政治性命，包括个人可能官司的问题的时候呢，你讲伊要安怎让步呢？一旦让步，等于就规组派了了去啊。好啊，这是一个大麻烦啦哈。当然有一挂麻烦的代志啊，譬如讲，今麦有一个报道是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所报的哈，伊讲美国的战争部的副部长，战争部就是国防部啦。后来因改名叫战争部了哈，战争部的副部长呢，要求美国的一寡呢国防工业的企业，哦，哎，速速生产武器，而且呢，这个月月底战争呢，你要提高一个，就是你加速要安怎交付武器的计划出来，啊，因为甲伊朗这边啊，造成了呢库存相当的一个消耗，安尼是哈，但是。有道理嘛？感觉吼，这个美国照理讲，伊这武器应该是真大量嘛。你讲像俄罗斯拍家呢，
无武器还是无虾米？俄罗斯怕四五年啊！哦，所以伊不只讲欠武器，甲北韩救兵的呀、啊。北韩本来过来都超一万八千人啊，今嘛要过三万的北韩的阿兵哥来啊！哦，阿美国你才建五个月尔呢，啊，就已经的炮弹呢，会欠会紧张啊呢。哦，啊那安尼，哦那亲像。亲像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啊呢，哦啊你美国敢有法度啊呢拖落去，所以今嘛呢当然啊有真多真多啦，必须要家己啊先处理好诶吼、哦，像诶本来有三个国家甲美国嘛真密切，好、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呢这三个国家呢哎夹起来签一个叫做麦加共同防御协定，这个协定是啥物？就是简单讲，咱三个呢，大家结拜啦。啊，针对对外，啊，就是咱三个安尼先。啊，即马甚至土耳其表示讲，三个不够，爱将埃及啊，即个国家拢个邀请入来，邀请入来了，即个敢那一个北约嘛，啊，一个北约有三十几个国家，哦，啊，总很真强啊，北约啊，哦啊，所以确实讲，因这呢团体一旦呢结合起来的时候呢。这力量就真大了，吼！而且为什么安尼先？过去只要靠美国啊，哦，真用啊！啊，今嘛呢，感觉讲安尼不用的哦，好、哦，咱必须要呢，自己啊，嘛有所呢，有所调整，啊、哦，所以为只要看出来讲，到底咱自己需要安怎？你讲咱甲美国买遐侪武器啊，哦，要开遐侪钱啊，要安怎？唔是讲伊武器啊，歪为咱真正一家己都欠啊！啊、哦，要安怎讲？啊，够遮侪武器会当为难呢？哦，所以咱的无人机这方面的发展，啊、哦，也是讲军工这方面呢，咱家己啊应该速有所调整。哦，亲像真侪国家已经咧调整啊，敢是呢？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护，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九钙护，我吃三顿，啊，怎么搞？看我倒要行呢？三个不钙护，输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呛蒙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呛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我啊。
4: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食，不是啊，你肉会喘啊，啊，即个都未，啊，都未。
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着受伤，着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哦，咱筋骨哈，当然啦，骨头爱钉啊，喙齿才会用嘛啊，这叫三椒，但是关节这方面还是爱吃瓦骨啦啊，三椒瓦骨呢，夹你吃，吃饭前十五分钟吃，三椒摕两粒，瓦骨摕两粒，好，安尼先来顾咱的筋骨，好，安尼 OK， 但是阿公阿妈呢袂当，好，你来三顿吃，哦，你瓦骨袂当来，来对说明书你会当看一下，伊有甲你解说。啊，你若是来到呢，中期的还是严重的，你就是要三顿吃，而且要吃八礼拜。啊，伊这拢有时间报告啦。啊，所以安怎吃，吃多久，啊，顶面拢写了真清楚。啊，建议咱呢就是吃饭前十五分钟吃，啊，甲三椒夹咧吃，这上佳好。瓦骨吼，可以当帮助咱对钙质的吸收呢。啊，非常好。啊，要过咱的关节吃瓦骨，绝对对症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啊，感谢你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的林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三椒钙护，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哦，当然公司的活动嘛，哈，活动呢，有任何需要，哈、哦，需要呢，公司这边甲大家做联络的服务的哈，啊，拢打电话来哈、哦。感谢收听。拜拜。
6: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旁，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者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旁，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8: 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米的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书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只好1080-7008，为了收提供。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今天是8月10号哈，也是我们这个哈城镇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的第二天哈，今天可以被为
1: 第二波。
0: 对对，然后是8月10号星期一哈，今天可以是中部地区的是第五作战区哈，下晡的2点半到3点啊，短短的半个小时哈，包括咱的这个苗栗县市、台中市、南投县市、彰化县市、云林县市、嘉义县市。都在今天下午的2点半到3点我们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啊，大概听的演习的哦，防空警报之后，拜托不要再叮当了，好吧？好，不然就被罚钱的，不要跟钱钱过不去。
1: 嗯，
0: 半个小时，就半个小时就好。

0: 八月八号迄天吼，就是咱的八八节迄天吼。哎呦，竟然呢在网络上传出讲，葡萄牙足球巨星 C 罗，甲伊的未婚妻 Georgina 吼，乔治娜哦，因两个人吼咧办结婚呐，而且吼，好这个结婚的地点就是 C 罗的故乡马德拉首府丰沙尔哈，哎那办一间教堂哈，一间教堂，哇，结果呢？网络传出来之后，那一天真正就是咱这八月八号一天，迄个教堂安尼涌入来自各地的人，有够多啦！大家拢想要来看 C 罗结婚呐、啊！哦，哎呦，哎，网络破这个消息出来了，我就想讲奇怪，哦 ，C 罗还有很神秘呢，吼、哦，啊，都没有听说，好像迄阵那世足赛的时阵，有讲讲可能他踢完这个啊这一届的世足赛了。他可能会结婚，虽然一个一届女朋友究竟啊已经生两个孩子三个孩子也在一起很久了，但是也去年也给他挂上那个结婚戒指但是一直都没正式办婚礼因为有传出讲世足赛了，伊可能就会办婚礼所以呢八月八号一天，哇，有人讲这么低调啦所以就侪人就跑到那个马德拉首府丰沙尔一间教堂哈，有人主要原因就是讲，因为网络盛传啊，这个C 罗跟他的未婚妻究竟啊，伫即个教堂的所在，伫咧秘密结婚哈、秘密结婚，好哦，很多人真正足侪人哇，结果后来发现。结婚的人并不是 C 罗，
1: 蛮帅，
0: 哎呀，就别人啊、就是别人啊，就是另外一对情侣的丢了，所以说整个哈、这个现场哦骚动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大乌龙哈。好嘞，主要就是有人用迄、那个，所以讲哦，网络哦，跟你讲这 AI 用 AI 的假影片哦，这 AI 假影片哦，先用一个影片讲哦 ，C 罗求跟究竟啊求婚啊呢？然后呢，就说哦 ，C 罗要结婚在哪个哈？现好、这影片都有弄出来，但是也是 AI 哈、叫假的合成的哈、包括有什么梅西啦，吼、姆巴佩啦，吼、哇，这样哦，名单的哈、这宾客的名单哦，难怪就这样要去看，一边看，会当看 C 罗的结婚礼，个会当看到这么多哈、足球明星啊。好来哦，所以讲网络就先丢出这种造假的 AI 的影片哦，所以呢就这样子呢，大家都冲起啊！八月八号哈，落尾这间教堂的新妇甲教堂，好阿卡西罗哦，弄出来亲身留言回应，讲没有这一回事，都好、不是那一天教堂的确有一场婚礼，但是别人啊。

0: 所以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哦，还是要有点那个，尤其现在 AI 很这个、哦、越来越厉害了，每个人都可以哦 P 图干嘛做假新闻，所以大家去查证一下啦，不太合理的事情，对啊，你如果说那个 C 罗要结婚了，然后那个这么大的事情啊，怎么会突然才发表，而且还梅西什么什么，而且你哪告黑的告等，那这种名人结婚绝对是有媒体啦、管制啦，还是说所谓的维安。那都没有的话，应该都不是真的啦。
1: 哎、嗯，老公被秘密结婚那呢？哈，好了，所以朱瑶还是因为这个网络先散播这个假的消息哈、啊、然后又有一些 AI 合成的影片呐、啊、先有散播几挂这些影片出来哈，所以诱导很多人误信以为是真的哈，啊，都冲啊哈，都冲啊。

0: 资讯爆炸时代哦，有过去人讲啊，资讯不对称嘛，现在是资讯太多啊，一真一假哦。大概现在一开哦，过去是转开电视看报纸得到资讯，今麦每天手机哦，这些海量的资讯在轰炸你。尤其今麦AI 有这种哦，很多我看包括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专刊专栏，甚至比如说粉丝社群媒体也写的文章，其实全部几乎都是用 AI 去帮他去把它生成出来，然后他可能自己就要修正一下啦，可是绝大部分的这个文章都是农场文章啦，就讲生成文章，你看啦，看乐等啊，我要帮你整理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吼，这个绝大多数都是 AI 的文章啊，有没有多少自己这个创作的这自己的东西在里面？看起来就越来越少了哈，所以
1: 糟糕，嗯，
0: 也不是糟糕啦，因为这你他如果这样有流量的话，那他大家还是会去看嘛，啊，就变得说咱金马郎是真的比较辛苦，因为被陈亮海量的资讯给轰炸，啊，过去我唔知金马是你知影伤济啊，但是你知影物件吼一真一假，而再加上咱头头讲的情况，所有戏。C 罗又有哎，怎么梅西哦？
1: 姆巴佩
0: 哦，
1: 都没来参加。
0: 以前只是可以乱讲，可现在都可以弄的影片跟真的一样哈，嗯。而且往往快，最然可以用自己的脸跟名人合照啊。过去你讲哦，跟谁名人合照，你还可以去蹭一下。现在不用啊，根本不用去跟真本人蹭，你在网络上合成，然后再一篇写一篇故事，人家就买单了。
1: 嗯，好来哟。美国纽约皇后区有一栋看起来就是普通啊的住宅，就是那种在地面上的咱讲的讲透天的住宅哈，在美国纽约皇后区哈。那么这间厝呢是三年前有一个华裔哈64岁的屋主，他把它买下来的哈，在英格拉姆街20号皇后区的英格拉姆街20号，一当时买这间厝的时阵，伊完全唔知道这间厝的来历，反正他就是买下来，而且伊这间厝的周围都是那种种很多的树，所以呢这一带叫做森林小丘，丘陵的丘哈。好嘞，64岁的华裔美国人买下来，3年前买，买落来到今嘛3年
0: 呀。
1: 他现在才知道，问题都在他买下来之后。伊讲常常有人寄足侪物件来，啊，无得啦是来因家的门口，底下一堆人底下起不处处吼，啊，底下咧拍照，要不然就常常会收到很多很多的信件，哦，什么礼物、什么糖都有啦、批啦吼，后来吼啊寄收件人写的都是谁呢？
0: 是啊，
1: 不是那个都不是寄给他的，啊，头啊伊嘛干嘛足奇怪，那足侪人拢会来到我伫阮家门口，刚伫阮家门口拍翕相，根本因为温到门口的树啊，因那个树木种的很多，就像一个森林小丘啊呢。哦，可能是观光客觉得这个房子这样哦很漂亮，绿意盎然哈。但是寄到他家的这些信件呢，有的是写蜘蛛人收，有的是写那个 Peter Park 收，有的人是写那个 Aunt Mary 收。其实他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买的这一间房子呢，是电影蜘蛛人的也的
0: 拍摄场景，
1: 对，一个因阿金哦，应该叫阿金哦，哈，因阿唔买阿金，有没有？
0: 他叔叔的老婆了，
1: 就是
0: Uncle Ben 的，
1: 叫 Mason 啦 ，Mason 啦，
0: 阿金啦
1: ，Aunt Mary 啊 ，Aunt May 啦，不是 Mary 啊 ，Aunt 哈，一只 May 哈，阿金哈。因大一间厝，其实就是啊，这个华裔这个美国人哦，伊其实伊讲伊3年前买是，根本唔知这间厝是安怎，
0: 不是蜘蛛人的，
1: 他不知道，嘿，他不知道哈，啊，所以讲哦，是入住之后呢，不断有各国粉丝来上门拍照，世界各地孩子把信件、把画作、把生日好邀请函都寄到他家，说希望蜘蛛人可以收到这一封他寄的信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买到的是电影蜘蛛人哈，
0: 对，哎嘛加困觉
1: ，Peter Parker 跟伊拉进 Mason 哈，短一根粗哦，
0: 哎呀，米该不要短
1: 啊，无来拍片的，那是迄个卖时阵人。 就其实已经出，其实也是普通普通。
0: 不然我只说他收到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怎么办？
1: 对啊，
0: 对啊，这那不是要寄好，也被退回去嘛？买拒收，这很麻烦。
1: 这是麻烦。
0: 对啊，真的很麻烦。
1: 人啊，足趣味的吼！你看电影啊，你就是讲啊，已经出啊，其实那厝是拍电影内底厝啊，你真正得甲被拢夹夹去呀，哎呀。纽约皇后区、哦、叫做英格拉姆街二十号，可能电影里面有说吧、哦、所以说、哦、大家就、哦、都把、哦、小朋友会过生日、啊、就 寄信过去、哦、希望蜘蛛人可以来参加我的生日 party、哦、
0: 其实蛮类似、哦、我有一个有很有著名的这个小说叫福尔摩斯嘛、哦、福尔摩斯跟他这个伙伴华生、哦、常常这个小说里面的东西说他们住在哪里，英国伦敦的贝克街二十一号，啊、结果哦，221号不是22221号 B 啦、嗯，啊，结果马上赶快啦，一堆人写信说，哎呀，福尔摩斯啊，嗯、你帮我去哦，那个有个案子哦，你帮我侦破一下，而且黑东西虚构的嘛，啊，根本对这个邮政系统来说嘛，这样困境、
1: 欸，对啊，对啊，这可能
0: 是，而且他还有名，就是指名道姓贝克街221号，
1: 啊，人家就不是，对啊，哎、啊，人家有真正有主。啊、那就是
0: 哎，大家困觉哈，
1: 应该都是退回吧，就是退回嘛，啊不就困觉哎哈啊，而且根据这一个现在这个屋主的供，一共哦每常常很多人在边拍照，而且不知美国人啊，什么来自爱尔兰、英国啦，来自意大利的啦，来自日本的，这世界各国的都有哈，大家都是要来拍蜘蛛人的家。
0: 你我这讲出名哦，我他要讲这个那个柯南道尔笔下这个福尔摩斯侦探是19世纪末哈以伦敦为背景的侦探小说了啊，一段哈这个福尔摩斯引导的是贝克街221号。哦嗯啊、所以大家都看这样看的小说就赶快了，写、哦、信去啊，写明信片去啊，寄礼物去啊，因为真的是、哦、不生其扰，所以干脆、哦、在这个、哦、1990年、哦、干脆在这个地址成立了一个叫做福尔摩斯的博物馆、嗯、所有你寄去的杯、哦、都被收进这个博物馆里面、嗯、所以这个太有名其实也是蛮困扰的、
1: 哦、对啊，我们如果是去那个倒位啊，我们去意大利啊、哦，有一个什么？哎、欸，那个什么什么？罗密欧朱丽叶，朱丽叶的家有没有？嗯，好、哦。都会去参观的哦。
0: 对啊，对对对。
1: 啊，其实
0: 卡萨蒂朱丽叶达，
1: 对对，就朱丽
0: 叶之家。
1: 对，阿耀杰朱丽叶的雕像，哎，就是卡萨，哈、哦，哎，这罗密欧朱丽叶那个是只是电影吧？可能是
0: 那个就莎翁莎士比亚
1: 笔下
0: 那个小说嘛，
1: 不虚
0: 哎呀。
1: 啊，就是说以前可能罗密欧跟朱丽叶在那个地方啊，就是什么啊，罗密欧去啊，朱丽叶在老顶
0: 诶，根本没得

0: 其实迄个朱丽叶雕像吼，我简单讲，其实咧，用咱家的这个环境来讲，迄根本就伫巷仔底啦。嗯，就是巷啊，尔啦，迄路安尼细细条啊，啊，伫个巷啊底安尼，巷子底，啊，窄窄的一条巷弄路安尼的对。嗯、啊，迄座迄个朱丽叶雕像，哦，足侪观光客哦去啊，一定拢会去啊，哦，看朱哦拍拍朱丽叶的雕像啊，要不然就摸摸摸摸，尤其诶朱丽叶的奶奶呀，哦，伊个敢那是古铜诶吼，他那个雕像是古铜的，蒙个迄个奶奶呀，拢鬼拢光亮亮的。金细细哦，吼啊一样啊，嘛是诶，拢有足侪人拢寄批啊，要寄互朱丽叶，拢寄遐去啊。哇，问一挂爱情问题什么啊？所以在那附近就成立一个朱丽叶的家，吼，嘛是等于是啊，有一挂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志工啦，吼，他们就在那边啊，帮他收信有没有？吼，收批，世界各地到现在哦，都还是会有人寄信寄到那里要给朱丽叶，好啊，志工就会把这些信整理整理，有时候他们也会回复哈，帮他们回信的对啊哈、嗯，真的是很有趣哈。你看到现在，有时候一个电影故事，而且电影的景点哦，你看就是万年不败啊，万年不败哈。
1: 对啊，所以光头之后，我刚刚想到咱台湾哦，这个哈主持人呐、啊，徐乃麟过去也是歌手，有几条挂个75339 67，就印象很深。其实那一这几条爱唱爱情的歌嘛，但是伊的这类歌名就是这等等为何吧哈、嗯。然后自从这条歌红了之后，都原来好像这一个四化的画主就不生气，然后大家让我卡等嘞哦，去说啊，我的罗密欧啊，我的朱丽叶啊，你有没有听到我对你的呼唤？我来听看嘛，好，这条这徐乃麟的75339 67。
0: 好。
1: 你看这几条怪，这个副标题写“深情的男人，深情的专线”，呵呵，加错音。

0: 0253539967、
1: 哦、这个电话很高雄、啊欸、因为现在双北跟台中的电话都八码嘛、欸、前面都有二码、欸啊、但是高雄的这个整位、欸、电话号码开头还是有七，还是有七开头，而且才七码、哦欸、对，所以、哦、
0: 七
1: 不要乱打、啊、这个电话不要乱打、啊、这是一条挂挂名啦，7533967、嗯、
0: 徐乃麟67岁啦，八月七号那一天就有民众看到他在那个内湖三军总医院大肠直肠科看到他、哦、所以说哇，马上就有人就马上你也知道现在在网络有当时就在吹的分享出来就说、哦、我今天在、哦、这个内湖三军总医院大肠直肠科看到徐乃麟，他怎么了，他到底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状况、啊嗯、人都很那个，结果呢徐乃麟他可能也被引出来了，他就回答了，他说我没事啦，我身体好得很啦，
1: 复检而已吧，检查
0: 我就平常我就在定期就医啦、嗯

0: 抽血检查的习惯啦、嗯
1: 嗯。对啊，对啊，对啊。
0: 好、哦，伊讲啊，我刚是拿到报告啦，吼、哦，抽血的报告啊、嗯，去请一个熟悉医生给我确认一下，吼、哦，就是看那个报告帮他确认。
1: 嗯嗯。
0: 哦，所以强调讲，伊基本去病院主要是例行的检查、嗯、哦，请大家好、哦，这个不用太惊慌。伊、嗯、讲我身体吼、哦，哎，好得很呢，就这样。
2: 我明白我有颗不知，
1: 所以现在网络的东西哦，真的看一看就好了、嗯、你看一只手机一个账号、
0: 嗯、
1: 然后可能看到一个你认为熟悉名的，也得让编一个故事，那人说人逃到地里讲，你管他西罗那根本都是假的啊、
0: 嗯、
1: 然后徐乃宁人家也出来澄清啊、
0: 嗯、
1: 所以网络上消息有时候看看就好了啦、嗯、
0: 不过你这嘛不是说假消息啦，只是有听说有民众说啊就在医院，
1: 没有就言之凿凿嘛、
0: 哎呀
1: 对不对，
0: 是真的是真的他去那个地方啊啊，让的情况，哎，他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状况？好、哦，而且他讲的那么清楚哦，哪一家医院的大肠直肠科啊？呢，哈。

0: 来哦，咱广告的这个产品内底这个苏鹏哈，苏鹏就针对男性哈，而且呢到了中年哈，这个中晚年了后呢，这个排尿障碍哈，尿尿不顺畅障碍，男性荷尔蒙指数降低，好，男性雄风啊这个衰退啊等等啊，生活造成的不便哈。其实男性这个问题哦，尤其你开始有这个排尿不好棒不顺畅这个问题，真的要很注重，
1: 没有错、啊、
0: 而且麦当糕有安尼才注重，你四十岁过，你得爱注重你这个问题。
1: 对啊、
0: 包括现在的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还有美国卸任的总统拜登。其实拜登啊，这两天我才看到拜登的，好像是他儿子自己讲啊，拜登啊，他的个他应该就是这一方面的哈，射护腺癌哦，射护腺癌，而且这两天啊，他儿子出来证实说，他爸爸哈，拜登的啊，这个癌症已经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骨头哦，扩散到骨头，所以说拜登可能啊，这个状况目前不太好。那查尔斯国王最近好像。也好，他当然他查从一年多以前的开始发现之后，一直治疗底疗哈，但是最近好像被证实说他这一方面的疾病好像已经是无法挽回了哈，就无法挽回，就是讲拖卡固安尼年年哈，就是也没办法完全根治的掉哈，所以你看两个，一个英国国王，一个是美国卸任的总统哈，都为了这种问题。真的到了上年纪哈，这个问题真的是影响健康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大，所以说男性朋友提早哈四十岁过，你家己哈给减苏鹏爱食哈。
1: 对啊，那马上学这个所谓的徐乃麟，然后徐乃麟他们是公司这届大灯哈，就定期检查嘛。其实咱对于针对咱男性的射护腺哈，有一个叫做 PSA 的检查 ，PSA 检查的中文叫做射护腺特异抗原检查哈。你讲男性。朋友的对你如果是有家族哈尿泡酸感的病史哈，建议我们男性朋友从40到45岁哈，好去检查这个一年呐，一年哈到至两年去检查一次所谓的 PSA 哈这个检查啊。如果说没有家族病史的话哈，你过50岁。过50岁哈，你定期做一个所谓的射护腺 PSA 的检查，完全你的检查嘛，我都得问题来处理嘛。上家的干嘛讲啊？无啦，跟我无关系，我再用。尤其有家族病史的，我讲您祖先有，还是讲您爸有，您阿公有哈，中奖几率就是这么大。这个就是医学，就是生物，就是几率的问题。但是一般的男性也会遇得到，所以咱提早保养嘛，咱一直在倡导所谓叫。预防医学，男性过40岁，好，开始波澜哦，好尿泡酸啦，还是讲呢这个所谓的男性的雄激素的补充，其实过了40岁之后，就用咱苏鹏来补充，这对咱十波人哈，不管是助兴、骄傲，还是讲尿泡酸，都有好处。
0: 含有这个丰富的这个南瓜籽油，这个南瓜籽素哈，就是咱的苏鹏。好，另外还有很多成分，包括其中还有一个叫茄红素。大家都知道茄红素也是强效的抗氧化，好，的东西也当清除的咱体内的自由基，哈，啊，可以当保护心血管，以及的射护腺跟男性健康，提升免疫力啊，并且帮助皮肤抗老，哈。所以说呢多数的茄红素都存在于番茄当中啊，你要提，所以难怪很多人要常吃番茄，其实番石榴也有，甚至呢西瓜也有啊，但是茄红素像番茄里面的茄红素，但是要去给它经过烹饪煮过，它才会比较释放它的茄红素啊。咱的这个苏鹏里面它就是直接有摄取的精华，茄红素的精华就含在咱这南瓜籽油里面，就有丰富的南瓜籽素，再加上有茄红素的抗氧化，对男性这一方面的保健很好。四十岁开始，你若要保养，男性这方面呢，提早啊，买苏鹏来做照顾，身体的保养照顾。
1: 我们保护射护腺的6个原则来了，多吃蔬果跟含锌食物，包括让他讲的茄红素跟南瓜籽嘛，养成运动习惯，避免久坐，还有一个重点，不要。憋尿，然后维持稳定的情绪，减少刺激性 酒跟烟的摄取。嗯哦，
0: 嘿，苏鹏嘿，好，来苏鹏，苏鹏，
1: 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由此一说啊，哈、哦，由此一说哈、哦，讲即嘛现代人愈来拢愈无咧讲话啊，听众朋友，感觉有没有？
1: 嗯，
0: 有啦，真的是有啦，这不用讲啊，哦。讲即卖人愈来拢愈无咧讲话，这是一个上新的研究，讲即卖人每天开口讲话的字数，吼，甲二十年前比起来，差不多减30%。
1: 嗯，
0: 二十年前你一天来讲100句，即马是超讲70句尔尔，安尼就对。
1: 嗯，
0: 专家见过哦，讲大家为了图方便，即马拢减少跟他人面对面交流，安尼不但吼、哦、让闲话家常几乎绝迹，
1: 嗯嗯，
0: 也有可能会助长一种叫做孤独的流行病的蔓延。
1: 嗯。
0: 恭维真的要讲话，人真的要讲话，跟人讲话，好，跟朋友讲话，跟家人讲话，跟不认识的陌生人讲话。现在人都不讲话啊！以前没人也说多减安尼，无住无同所在嘛，敲一下电话吼，啊，逐工安尼啊，电话安尼挂落去啊，讲一下啊，现在不是赖来赖去，吼啊，到尾啊拢愈来啊，含赖嘛变多赖啊吼，所以就人就一整天下来就没什么讲话的机会。真的无什么讲话机会啊，所以啊个人即马拢透过网络联络啊，也不几乎不见面呐、啊，所以讲那就越来越没有讲话的这种讲话的那个就愈来愈久哈，这样会不好，真的不好，咱都要讲会造成孤独流行病的蔓延啊，甚至呢，这个闲话家常，其实闲话家常也是很有生活乐趣的啦哈，其实即马人讲实在，因为拢住大楼啦。吼、哦，啊！你无除非你大楼，啊！即卖人阁有诶人阁，介无爱甲人安尼伫咧交流，嘛介无爱去红刀吼，咧亲门打吼。啊！较早人毋是，大家拢住诶，哦，比如讲住诶巷仔厝啊，还是吼砖卡厝啊，对唔对？啊！咱出来的，吼、哦，看到哦，吼、哦、啊！啥物白啊？你食饱哦？啊！你要顺餐水哦？哦，对哇？哦，即个出来就看到人啊！哦，啊！隔壁落诶，就落过人刀去啊！哦，即卖人拢住大楼，你要人刀，我即楼都未当去咧你迄楼咧。啊，去到个甲你叮咚嘞吼，要去到爱个先吼，你吼啊，请求你的允准啊，无电梯即马就只哦比较那个高档的大楼，它其实它都会锁楼吼，锁楼，对，你即楼你袂当去别楼安尼，除非就是讲你要去迄楼的人甲你允准安尼吼，帮你按上去，还是按下来吼。所以人跟人的哈这种闲话家常越来越少了哈。
1: 不是，可是这换一个嘛，谁要听你闲话家常？
0: 哎、欸，
1: 对啊，
0: 你看嘛，就是不是会有这种想法？
1: 没有啦，你刚刚光拎刀像、嗯，现在人时间都那么宝贵、
0: 欸，
1: 我觉得啦，你把其实人家孤独的其实是无聊啦，
0: 嗯，
1: 啊，你哪无聊？我觉得最重要你是要去人要懂得去培养自己的兴趣、嗯，花钱去学一个兴趣。总比你每天找人去讲人家的，
0: 你去学习。
1: 没有，我觉得很多工，你工、
0: 不管去学习或者是去参与什么活动、嗯，好，那个你就可以跟人有接触。
1: 对啊，对啊，你而且就是要好好做，我们是跟大姐，你大姐，你永远都是大姐的、嗯。好好做的话，你有练习，有进步哦，然后有学习，还跟人家同学去讨论嘛，还是讲共同兴趣的伙伴讨论啊？不，你特别来拢要讲恁刀啥金箔哈，然后我就说现在人资讯都爆炸，每一天的、欸、过去为什么会这样闲话家常？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无聊。啊，听领导新妇啦，拎上啦，香哥安诺安诺，哎，过去光就送。他现在大家手机一开，你要看霸总还是要看这个什么这个宫廷剧，什么都有。那就你的闲话家常就又没有人家那个手机里面的来的精
0: 彩。哎、欸，透过网络哦，去买
1: 对啊，取得娱乐简单
0: 嘛。不认识的人，你也可以在网络上就可以沟通哦啊，但是网络的是用。用那个文字的嘛，吼，所以讲，所以即卖人就是较无讲话的机会。人个调查讲，即卖现代人平均每一工讲话讲几字呢？一工哦，一工讲话讲几字吼？ 12792，每天呐、啊、吼、哦，好好，这个一年诶，平均吼、哦，伊讲哦，这一年从2005年开始，即嘛平均每一个人吼、哦，每一年讲话，一年拢减几啊百里，哦，一年减哦400里，啊，两年就800里，一直减一直减，哦，所以当然。对啦，有的人说啊，这就是科技，
1: 而且还是科技还有互相啊、嗯。你每天要跟人家讲三姑六婆的事情、嗯，人家跟你讲三姑六婆的事情，嗯、你也要耐得性、嗯、耐得下心去听他讲课、嗯，因为但是时间一久了，干嘛？
0: 为什么聊天就一定是三姑六婆？
1: 每天要聊找人讲话讲什么？哦哎
0: 不是一定要刻意的，我是讲，你就像你那，我去外靠参与活动，因为现在人拢是
1: 啊，有目的性，
0: 有一只手机的，什么拢唔免去了啊，对不？啊，免出去啊，无咧冲啊，哦，啊，不甲人甲朋，甚至甲原地熟悉朋友、亲戚朋友联络嘛，拢用手机，也就是LINE 用 LINE 来传讯息，也不会不需要开口讲话，对不？现在人个家里电话都拢无啊，无家里的电话要卡什么电话？伊就讲我那都卡电话，我现在拢。赖啊，我个传赖就好啊，我逐天嘛咧甲伊讲话啊，逐天早上起来就传一个图片，早安啊，就这样啊，但是没有真的讲话啦，哦，欸、所以讲
1: 找一个周期性的东西、哦嗯、去完成，我刚买卡好，比如说啊，你去学习啦，啊，做志工啦，参加读书会啦，哦，会有一个比较共同一个目的、嗯、啊不，我感觉真的，即嘛即个社会，你逐天吼。被吹的几类人跟你恭维，愿意花时间跟你讲话、嗯，其实难度蛮高的，就、嗯、除非超商店员嘛，嗯、要微波吗？要载啥刷载具吗？对啊，
0: 好，就这两天吼。那个高雄，那个较早咧修理代替火车，迄个台铁机场机场吼，伊即马改做亲子乐园嘛，吼，要用开放式的，哇，占地面积很大，啊，爸爸节一刚开幕嘛，
1: 就讲呀，
0: 这个周末惊死人，伊讲两天吼，总共涌进65000人，
1: 嗯嗯，没有错，
0: 一个亲子乐园两天涌入65000，
1: 因为那么很大了，其实跨开嘛，没足侪人，
0: 大人小朋友年。亲人，好、嗯，好、嗯，阿个大人，大家拢有，你去去
1: 啊
0: 吼，
1: 每个老少咸宜，
0: 都有地方让你迄落安尼底下咧迄落消遣透气的对、嗯。哦，我看足侪人拍片分享，迄大家囡仔咧欢喜噶吼，有诶在底下咧攀岩啦，有诶在底下咧吼咧，我骑咧蹦蹦车啦，哦，有诶在底下咧荡秋千啦吼，啊，有诶人哦，其中一个足受欢迎诶，叫做云朵弹跳床，云朵。一个云朵，我本来个唔知讲啊，弹跳床就弹跳床，下面叫云朵弹跳床，好、哦，就是这个台铁这个亲子乐园开幕了，我才知讲哦，云朵弹跳床的是安，一只安来碰碰跟他球，吼、哦，啊这样啵。爆底的脱开啊，就是跟他一粒圆圆的山安尼啊，但是他那个是一个球体哈，就跟他一个啊球体啊这样哇，足大粒的啊，囡仔都啊肿起来，啊烫鞋啊哈，啊个肿起了啊，他到上面就会端端端端啊，因为也是半圆球形的哈，都跟他云朵那个，所以叫云朵弹跳床啊，所以讲你若卡不好，卡不在时阵哦，他就很容易就会。就摔下来，
1: 危险哦！
0: 那个云朵弹跳床非常受欢迎，非常之受欢迎，所以第一天呀，人家讲一边人15个去咧跳，结果伊那规定都跳去30-40个拢会，所以讲哦，一天就讲跳个拢消耗
1: 力啊！
0: 所以哦，大家拢足开心的啦！你看伊那大家拢跳，底下咧跳迄拢足开心的啊，摔下来也开心哦、喔、啊，得个爬上去啊！啊，我就看到，因为那个现场都有很多底下咧维持秩序的啊，这个广播嘛哈，啊，得其中有一个噪音啊，一个女的啦哈。你的广播阿姨的底下咧，得咧，因为这个云朵弹跳床玩的人特别多。
1: 对啊，对啊。
0: 阿姨，伊就夹麦克风底下讲，好讲甲拢烧声。伊讲，我甲恁拜托啦，我甲恁拜托啦，哈、嗯，你们一个人跳10下就下来换人啊，不好。 一个人，因为很多人都想要起来，啊，你又不能上面又不能挤那么多人，你太多人你就会一直滑下来摔下来。他说我给你们拜托，啊，你一个人跳十个，啊，就下来，啊，换别人起来跳，啊，才较怕你再起来跳，啊，一个人都跳十个，一个人跳十个。本来那弹跳床一次最多只是15个人，你看我在听，没吗？那孩子大家看，他说我妈妈，妈妈，我妈妈上这冲来就起来，他还有在给你算说现在有超过15个吗？因为刚开始真的很夯，很夯，小朋友就欢乐，真的很欢乐，大人小孩那个欢乐笑声真的充满了整个这个这个高雄机场的那个亲子乐园。那个广播那个阿姨他就说，你都我在说，你都没跟我听，你说我都说我烧声，我给你拜托拜托啦，我都烧声，阿托你给你拜托一下啦，一个人跳十下就下来换别人跳啦，齁。
1: 对啊，所以今年刚好涌入6.5万人，其实也是好啦，对这个高那个台铁机场这边做一个压力测试，因为哇，困好来这多人，而且又是免费，等于又免费哈，你别让他喝啊，搞这个动线呐了，突然到讲那个什么
0: 云朵弹跳床，
1: 云朵弹跳床
0: 很受欢迎，
1: 对啊，你不可能嘛，你要叫一个囡仔跳十个，你可能不，
0: 你讲
1: 啊想要去算跳十个。啊，对不？我这个都是后续可能还面临到的问题啊呀！
0: 啊，都各凭本事啊，对不对？
1: 哎呀，
0: 啊，都变成就这样弄的冲起来啊！啊，你讲一次上面只能15人，谁会理你？
1: 对啊，
0: 就大家都被挤起来啊！
1: 所以你免费，你没有一个没有一个管谁要你管的人，他是代表什么单位去管？
0: 哎，不要紧啦哈，反正开心就好啦，一天就给他跳个站个小风去啊！哦，不要紧，还好小风那个充气得啊！哦，都就可见多受欢迎啊！大家也很开心啊，看了小风嘛，大家足开心的哈，就是太好笑了哈。啊，各有几种诶，两个人的那种有一点在回转啊，囡仔掉掉嘞哈，就不啊这样扭掉啊伊会摔啊呢，跟那些单杠会摔啊呢啊，因为有些家长都会帮小朋友嘛，会帮小朋友啊，家长都先帮你摔，好啊，摔的时阵他就会啊转那爸爸转了好几次之后，然后放手，他变成会飞很快哈。啊，飞很快，小朋友的扭嘞，伊个手的力都无够，都飞出去，所以家长让小朋友家己体验得啊，这种就是。
1: 现在人叫拍溜蛋哦，老公到时候就难免，因为我看那些东西都相对来说是比较动态的嘛，够所谓的跑酷嘛，跑酷的这个体验啊，陶兰兰讲的这个云朵弹跳床，还有那个
0: 骑蹦蹦车的
1: 旋转啊，没有一个。人在管理秩序或维持这个人流的话，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蛮容易受伤，而且可以在看得到的未来，因为囡仔一生起来，伊袂管你大人安怎嘛，啊啦，人一坐又没有秩序的话，哇，那可能大人就会吵架了。
0: 所以大人也自己要看好啦，看好。如果那是你家的小孩不适合玩的那个但是
1: 大人就是带小孩在放电的，他根本都不管，都不会想要管
0: 啊。开沐浴缸都要爸爸姐，啊，我就这样。很有趣哦，哦，阿囡仔在边上啊，啊，我会捉着爸爸吼，一顶爸爸，全部都是爸爸的坐底
1: 啊，
0: 底下开杠，
1: 底下
0: 在开杠，
1: 一边放电呐，一边大人来都不想要，不想要唱，你搁底下看，哎呀，
0: 生家囡仔真会得意都唔知，
1: 对啊，吓得，
0: 因为那个范围很大，
1: 对对对对，
0: 设施很多，30行的设施的嘞，
1: 所以还是很多细节要调整啊，尤其是管制人流这类保护哦，就是很夯的这个，我卖讲囡仔啦，大人嘛不一定，大人嘛，
0: 也有。一些大人都可以玩的，
1: 对啊，那个沉重啊，那如果如果坏掉了，谁要来赔？责任要算谁？
0: 大家的反应都很不错啦，我刚刚那个看起来啊，大人小孩呀，一男生个龟仙姑官呢哈，好玩啊，刺激啊！你最喜欢哪一个？我喜欢那个刺激的那个。
1: 因为在刚刚这里歌咏这之前呢，那国林公园比较不一样，国林公园是比较静态的，
0: 静态的
1: 啊，你要去这边露营啦，不是露营，就是
0: 野餐呐，
1: 要野餐呐，然后去散步啦，去公园，
0: 啊，底下跑跑跳跳，
1: 跑跑跳跳都比较没有，但是这个台铁机场这个是有比较多的器具，而且又比较相对是比较很动态的，
0: 然后在展览馆哦，高雄展览馆这边就有玩水的哈，这个玩水的也是很好玩的，尤其是夏天，哎，真的。 的。
1: 那公共安全的部分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我觉得以台湾人的这个尿险，迟早会遇到。对对对，这
0: 个咱今嘛有一个听众朋友哈，传那个简讯来嘛哈，伊讲昨天呐哈，伊讲昨天我反而跟朋友带四个小孩去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科工馆的对啦，哦，高雄科工馆的九如路的科工馆，伊讲等到伊长是带小朋友去遐耍，耍六点钟，哈，伊讲耍六点钟都还没逛完，好，科工馆里面都还没有逛完，啊，有内底有足侪设备是很多小朋友可以互动的装置，哈，啊，也可以给小朋友自己动手玩，所以觉得科工馆也很适合
1: 在室内嘛，
0: 室内
1: 比较凉，
0: 有冷气，
1: 啊，可能有些我不知道，因为科工馆有时是免费区，有些售票区，如果有售票区又冷气，而且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动态的话，其实是还好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哎，好，真的是哈，咱这是咱听众啊，哈，伊讲就昨天可能也认为刚
1: 逆向操作嘛，
0: 刚开幕可能会人很多，
1: 一定的啊。到暑假结束前，我相信哦，几乎每天都会很多人慕名而来嘛。啊，就加上一些网红，如果要来拍片干嘛干嘛的话，这短期间到月底之前哦，我干嘛浪也就贼。对，就前阵子那个亚湾区的好事多，我不知道现在还没有有没有那么多人去排队。台湾人就这样了，三个礼拜至一个月的天处处哎。
0: 太空舱有没有人买啦？
1: 五郎跨是被不见的啦，不知道是展示卖走了，还是就说啊厂商干嘛啊展示结束要休等呀。咱进广告，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感恩感恩为了感恩 Super 还有护理严肃进广告。来嘉禾来分享，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Super。
2: 阮头家吼，就是有那些开刀吼，啊，开啊嘛排药剂啊排尿丸啦，买两罐舒缝吼，可以吃。啊，吃了过来，咱自然一放药，咱就都拔起来了。
0: 救了老公。
2: 我是讲有安尼吼，看来甲恁详细吼，我听着吼，较有信心通吃。
0: 是，对。
3: 你买迄个舒缝吼，我咧吃，真好用。
0: 啊，那好用。
3: 啊，都拢一暝拢起来放药放几下盖啊。
0: 煮对
3: 了。啊，吃吼，就头都一暝往起啊一盖往起啊拢无到天光。
4: 在那些猪棚哦，还有烤火、烤羊棒肉，就没有几十吨的啦。
0: 好，
4: 还有烤火啊啦。
1: 赞呐，条件朋友哦，尤其男性朋友哦，保养色护线的五个好习惯哦，我们简单的五个好习惯记一下哦。第一个，减少摄取脂肪哈，油炸的啦，动物性脂肪减少摄取。再来哈，你哎呀，没困进减哈，不要喝太多的水。第三行其实哦，跟第一样是有关系的，维持正常的体重啊，体重一起要掉哈，不要让中年哦，不要变大肚腩。再来的是讲，避免久坐，最后减少压力，好，就是要瘦。不要喝晚上睡觉，不要喝太多水，不要体重要维持住，要维持住，所以那就会有一个人生精彩的下半场。阿哥嘎兰嘎雄兰的苏鹏苏鹏鹏来叫过哎，查波兰哥哎呢，苏鹏苏鹏苏鹏鹏，一千八块六十粒，去这个牛房门看卖，还有没有优惠组？今天刚就得听用别人卡电话，哦，尤其是父亲节期间，吼，阿公哦，扑过来，我跟你讲哦，我今天个买到两组吼，这个大组的苏鹏又够开心的啦！恭喜哈，我们全天下辛苦的爸爸们有吃到苏鹏，而且又能够买到特惠组的，恭喜你们！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要出国的朋友注意啦，
1: 哎，要注意什么呢？
0: 哦，这最近全球最夯的话题的中国开始锁国了，所以中国人现在要出国可能较难啦。哎呀、啊，有足侪人可能伊本来呐准备要出国的，现在大概也就是打退堂鼓啦。哦，听讲有当时啊，你机票买落去，你饭店订落去，结果去到机场，伊都三卡四卡袂当好你去啊，所以干脆有的人变作讲，可能你并不是那种一讲是讲安尼啦吼，但是大概一般人也就是不想去惹这个麻烦啦。哦，就惊你真正去到机场，伊才唔好你出去的时阵，啊，你个饭店、你个机票咧，规个嘛是拢包起啊泡。好来啊，还有在海外的华人，如果你要回去中国，那有没有可能就回去之后再也出不来了？这个东西最近的国际上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啊，那台湾人也常常有去台湾的，好，大家就评估啦。不过呢，这个有一个国家，又有一个国家对咱台湾呢，这个护照拒绝入境啊。嗯，咱之前讲的就是摩洛哥嘛，摩洛哥已经确定啊，哈，第七月底的时阵已经公布啊，哈，就是摩洛哥现在呢持台湾护照是不得入境，他不接受你啦，哦，简单讲，因为他就是不给你进去啦，哈，现在又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在非洲，
1: 哪一个国家
0: 也是拒绝台湾护照入境，叫做乌干达。我看网络就这样讲，谁啊？哪里呀、啊？谁要去这个国家？我嘞嘞，会去的还是会去啦，不会去的就不会去啦。我就这样讲，乌干达谁去这个国家？不去更不让我们去正好哈。好来，乌干达是非洲国家嘛哈？啊，为什么乌干达也传出哈？特别记得吉哥维公哈，就是有台湾的民众呢，去乌干达时阵被扣留护照啊，还有被拒绝入境哈。老尾，咱的外交部有去了解这件代志哈。目前咱这个跟乌干达方面的一些业务哈，我们都是透过驻索马利兰代表处哈。好，驻索马利兰代表处去了解，去跟乌干达这个交涉哈，这个交涉当中，个了解起来，竟然是为什么原因啥？很多不让我们去、不承认我们护照的，就这东西因为亲中的关系哈。但是乌干达基本这乌干达是有一点，有一点，别安那讲，你要讲趣味好笑，还是因为以牙还牙？因为六月份的时阵，六月份的时阵，迄阵不是有传出讲非洲有伊波拉病毒。有没有？啊，伊波拉病毒那个时候，乌干达也是这个病毒哈，这个疫情的这个有相关的所在的地啊，所以迄阵啊，咱都有这个有管制工哦，希望咱国人就尽量不要去这个地方哈，就是说不要入境乌干达，怕惊讲。你去遐，你拿回来病毒哈，所以虽然那个病毒不一定是哈跟那个人会好动物跟人会直接传染，但是还是有那个风险嘛哈啊，所以的可能是因为安尼哈，今嘛咱透过驻索马利兰啊这类办事处去跟乌干达交涉了，伊就讲。啊，伊毋是迄落台湾就禁止啊，吼，就禁止讲哦，啥物未当来乌干达，所以你未当来，你禁止我禁止你啊，有啥唔对？就以牙还牙呢，就对啊。啊，咱迄阵禁止的原因是安呢，吼，就这样子。啊，伊即马就是无理由啊，伊就讲，那我就卡你一下嘛，吼。
1: 我们比较一下啦，吼，我们这个中国、台湾还有跟乌干达之间的双边贸易，吼，跟乌干达吼，一年吼，他们两。国家双边的贸易差不多是13到15亿美元哦。乌干达今年最高高的中国的吼，这个金额差不多1亿到1.5亿美金。但是乌干达从中国进口的这个东西哦，有达到14亿美金哦。那乌干达出口到中国是什么东西呢？啊，咖啡啦、木材啦、油啦、芝麻、鱼类哈，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农产品或者是木材这样子。而乌干达从中国进口的东西10几亿美金进口什么呢？电信、通信设备。包括手机啊、大型机械、钢铁跟原料，好，这是中国跟乌干达之间。那中国把乌干达跟台湾呢，其实几乎是没有。乌干达出口来台湾的一年哦，只有220万美金啊，我们出口到乌干达的一年不到2000万美金。 所以就这个
0: 贸易上、生意上是
1: 就对对啦，所以就是跟、所以乌干达不要我们入境，其实也想当然，因为我们根本对他们
0: 也不会困扰啦，我们
1: 都相互都不困扰啦。
0: 要去乌干达的人应该都是为了要去观光啦，哎呀，
1: 所以台湾有时候听到说啊，我们要跟谁断交或什么，人家不拒绝我们，我说不要那么玻璃心啦，我们到时候去看一下说。为什么他们会跟中国？因为十几亿的贸易量，我们贸易量差几嘛。如果从钱啊、金钱啊，而且跟乌干达也有接受很多中国“一带一路”，绝对是这样子。一带一带
0: 非洲国家，
1: 对啊，对啊，非洲国家啊，你看最近跟我们这都不让我们入境的，都是这些非洲国家。我们也不用去跟中国去比这种说啊，用钱去搞朋友，那最后损失的都是我们嘛。所以财政啊，是讲金钱外交，还是要选择啦。啊，不乌干达，
0: 不管你基本是以什么原因拒绝但台湾人护照入境，然后不管是说啊是过中国的关系，或者是如因所讲的讲，啊，咱迄阵六月的不是禁止国人去吗？吼，啊，其实这去的又有多少呢？本来咱国人去乌干达也很少啦。
1: 我们在彼此两个国家在彼此的心中都没有那么重要。我们的他乌干达对我们台湾也不重要嘛。今天出卡无搞两千万
0: 美金，是可能做给中国看的
1: 啦。然后。那个乌干达，从我们台湾的哈，我买东西也没有很多，我们一年去乌干达的可能是，可能不到，可能不到一个学校、一个国小的人数啊，对啊，
0: 好
1: 啊，都彼此都不。

0: 刚才说的，其实咱国内的咱台湾人去乌干达的人数相当稀少，啊，咱国家跟乌干达一些贸易往来也很稀少，
1: 对啊，咱
0: 根据观光业的评估统计，每一年咱台湾到乌干达会去的大概有两种，一种是观光，一种是考察，
1: 对啦，做生意，
0: 哎，考察，
1: 哦，对对，
0: 一年大概啦，200到600多人次，
1: 对、啊，我觉得根本不到一间学校的，
0: 属于非常冷门而小众的非洲旅游国家。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很能够理解啦。嗯，对啊，
0: 好啊，有人就说啊，那如果乌干达不旅游不去的话，替代旅游的国家有哪些？肯亚、坦桑尼亚，但是请注意，肯亚现在也是对我们台湾护照，所以肯亚也是，所以讲这你今晚哪位非洲国家都要注意到这一件事情，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为邦不入嘛，哈，反正非洲本来，我有看过很多网红去那边，当地一些条条客客比较多啦，尤其有时候当地警察进来看你亚洲人，的客人没给你勒啊。说实在的，亚洲人在非洲哈，黄讲中文人在非洲，你说你是中国人，比讲自己台湾人比较更有用，好感度也会有差。这是事实上是没有做，因为中国砸太多钱替非洲哦交这些非洲的朋友，呵呵呵，对，不用去跟中国比这些了。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就是南洋野风舞曲的。
1: Yes。
0: 最近大家拢在讨论讲，慈济迄阵啊买 BNT 的时阵，去和迄个那个哦，在咱啊上个礼拜爆发的一个女律师嘛，哈，诈骗了10亿多，竟然都闷不吭声，哈，后来哦，这件代志大家都开始伫咧讨论讲啊，租借这10亿外，那无看在眼内呢，哈，啊，点足准呢，哈，啊，遮侪年啊，哈，啊，都有人开始讨论租借，哦，足有钱的，大家。讲了租借了，讲足有钱的啊！租借，咱大家知影讲，其实咱国内有足侪一挂这宗教团体哦，很多都是信众的这个捐款啊，募款的都有啦哈啊！大家拢讲哇，这有一挂宗教真正是足有钱的哦，那更加免讲规模庞大的慈济，咱今天来讲慈济到底有多有钱哦，还是讲好也资产呐哈？咱讲人迄种有数字的啦哈，好来看看他的。慈济的资产哈，来你好，好来电话断掉哈，我们等一下再接哈。可能有足侪人，他本身也是慈济的啊，咱啊，咱讲慈济有足侪东西，每个月，那有的人有加入的，每个月都缴个多少钱，不多啦哈啊，但是就是成为慈济的，跟他会员安尼哈啊，足侪人应该拢有，今嘛可能啊有咧缴啊，是讲以前有，现在没有都有可能哈。好来慈济哈，来你好 ，Hello，
1: 你好，小公伯克，
2: 小姑娘，
0: 嘿来嘿，恰讲。
2: 我诶，顶礼拜哦，有甲你订迄落，
0: 迄落
2: 怎做啥迄落？
0: 好，安怎？
2: 钙粉搁一项，搁过迄项。
0: 钙油。
2: 钙油哟。
0: 哎，哟。
2: 我有甲你订诶，你还未寄来咧？
0: 哦，顶礼拜你是拜六才订诶，吼。好，我紧。
2: 我拜一咯。
0: 顶礼拜一订诶，到即马还未收到。
2: 对。
1: 那不要紧。
0: 对，来，我甲你，你诶电话就是这支吗？
2: 嗯，
0: 好好，
2: 你甲看，
1: 甲看，
0: 我会甲，我甲你查。
2: 你袂记得我讲老大组甲甲挂大组的。
0: 哦，好，来，无我是讲你还袂收到，你确定是顶礼拜一叫的吗？
2: 对。
0: 嗯，好，我甲你查哈，好。
2: 老大组甲甲大组的。
0: 好，啊你好，我甲你查，再个甲你回答啦，吼，好，谢谢。

0: 好来，那每个听众朋友报告，这是慈济哈诶慈善事业基金会最新的哈的去年2025年的财务报告哈。好，最新的就是去年，今年还没嘛哈。好来，那在这份这个财务报告来的呢，慈济慈善基金会的账列总资产哈，总资产呐、啊、达到1288亿，1288亿。我超过高雄，超过高雄拢是台股公司、台股公司哈。其中土地甲不动产的价值的破800亿，好800亿哦。土地跟不动产就是他到处也这全国各地拢有迄个什么净思堂有没有哈？好来，我甲听众朋友讲，所以讲不动产、厂房啊，各有设备啦，哈。账面上哈，账面上就总额达到816亿哈，860亿当中土地差不多占563亿哦，到处因为到处都有慈济的这个净思堂啊，有几块土地，有几块厂房哦，有几块也嘛，有几块上面的回收上面哈，好来土地就占了563亿。啊、房屋跟建物呢加起来大概也有223亿哈，占中租占超过60%。另外啊，个吼，包括遍布全台湾、甲海外净思堂、环保站、环保站、甲回收等等啊。那慈济呢，伊个主要的现金流，吼，慈济主要的现金流是捐赠收入，吼，捐赠收入。2025年年度，吼，这个账列都有列销出来，捐赠的收入，吼，就去年捐赠人捐赠的收入达到72亿5400万，72亿5400万，这拢人捐赠的。好，主要包括有捐赠收入啊，慈善的占32.39亿啊，捐助收入的啊，个国际的哈，国际18.82亿，另外个有专案收入20.87亿哈，另外啊个有关键物品的收入的是4600万哈啊，所以讲那个观察最近这五年的慈济的财报，慈济年平均捐赠收入稳定。每一年稳定人捐赠的收入大概落在70亿，一年70亿到75亿哈。好，来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2: 哎，
1: 来，你好。
2: OK 啊。
1: 哎，来，你好哈。哎，请说。
2: 你好，我请教一下。
0: 你电话那里噗噗。
2: 哎，
0: 线下哈，线下来哈，来，好，小军扑给来，你好，嘿 ，Hello。喂，你好。
2: 啊，
0: 收音机关掉，收音机关掉，回音太大哈。来，

0: 还在歌声里。
1: 好好好好，谢谢，好多谢，好谢谢啦。啊，来，咱这点真久开放口音哦，口音电话你，比如你要问产品的，你有产品的问题，食产品要分享的，啊，问指定药房的，啊，是要主文叫上的，吼、哦，拢直接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好0800775599。

0: 少年少。
1: 来，咱都要讲慈济嘛，吼，伊的这个去年以去年统计总资产是1288亿，哈，超过高雄是代购公司，其中土地甲不动产的价值都超过800亿。关键的收入呢是70亿，吼，这是去年。啊，咱都叫讲嘛，那叫每一年每一年，然后人捐赠的收入很稳定，拢是落在70亿到75亿。啊，每一年干那靠这个银行的利息，吼，就是银行有钱加的银行的利息，利息每一年大概利息的收入就达到6亿6千万，啊，6亿6千万。
2: 哎，你好，小坤 ，OK，
1: 来你好。
3: 自己
2: 饮料，哎哎，你好，爱心。
3: 我的戒烟安尼，一工安尼食两遍安尼烧酒。
2: 嗯，两遍。
1: 有交温较重要，
2: 对啦，对，持续啦，嗯，持续比较重要。
1: 一遍食偌济？
3: 我一遍一克点点没进多
2: 少，差不多可以啦，可以啦，
1: 可以啦，
2: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
1: 可以啦，
2: 没问题，没问题哈。祝福你身体健康。
1: OK OK OK， 谢谢哈。但是哦，去年因为国际甲国内的慈善救助的规模双双扩大，所以去年慈济竟然出现的罕见的什么，叫做本期短拙啦，哦，简单讲的叫做入不敷出啊，入不敷出啊，去年入不敷出就是出现的173,700万的那个套机就对啦，好，简单讲就是套机入不敷出嘛，哈，好来啊，那么经济边有这种的情形呢，就是在2021年，就是因为那时候疫情期间有采购哦，有采购物件哦，比如说可能疫苗个啥哈。2021年那一次呢，哦，也是出现入不敷出啊，那一年短缺的是4620万啊，4620万，那去年是短缺173,700万，哦，主要是国内甲国际哇，你啊，慈济有拄到这有一寡这急难救助什么什么，哦，可能就是有那个支出哦比较庞大哦，所以造成短缺哦，就是安尼哦。

0: 所以哦，慈禧哦，真的在我们台湾哦，这种很多出现大灾难的时候，包括当初的说九二一大地震嘛，然后还有当年这高雄的气爆哦，已经2013了，十几年前高雄气爆，还有所谓的南古去年吧，应该是去年那个花莲哈。大地震，花莲那个淹水那个，很多铲子超人那一次嘛，我相信很多的慈济的所谓的他们这叫师兄师姐，他们都是在第一线哦，包括你的物资啦，去帮助，这个没有话讲，因为一起敌人打完很大的一个慈善的团体。我干嘛这一次争议性比较大的，其实还是在所谓的内部的所谓的财务的不透明啦，造成哦少数人能够去控制，还是讲哦跟内外的人的财务不透明，然后这么大笔的金额哦，会被尤其是这些咱讲的嘛，70%拢是大概吼，辛辛苦苦，可能你一个月看等内都吼啊有关机器哦，慢慢累积出这么大的金钱啊，被人家人谋不臧，我觉得这次是让社会比较感到震撼跟痛心的，应该是这一件事情了。不然我相信我身边我得把最近这些新闻分享给我一个亲戚嘛，啊，因爸爸吼，他爸爸参当慈济人三十年。啊，我就问他说：“那你们家人有慈济人，他们对这件事情的想法如何？因为其实他们还蛮简单的哦，因为他们先讲因爸爸哈，过去这慈济做30几年哦，然后尤其是他爸爸退休之后呢，哦，都一直在做这个志工哦，啊，有几次哈，有一次哦，因爸爸的是安怎呢？心脏出问题了哦，有点不太舒服啊，就是他这一些慈济的师兄师姐们，然后叫他说啊，你要去开刀，你要去要一粒心态，然后他真的后来爸爸的发生所谓的心肌梗塞哦，然后去开刀去住院啊，因为他我这个亲戚他人在外地工作嘛啊，他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就回去看爸爸啊，阿吉公长期去照顾他们做外县市，所以这段时间你爸爸断饮食准东西，所谓的这些他们慈济的这些志工朋友们去探望我觉得这个是很温暖的事情啊。那当然出现这些财务被人谋不臧齁，我觉得是不是咱政府也顺便可以检讨说，宗教这么大，咱台湾有很多嘛，包括佛光山啊、慈济啦，还有所谓台中中台禅寺这些宗教团体的这个金流是不是要透明？因为他们这些团体最主要的收入不是应该你摊来是大概小有点像小额捐赠嘛，小额捐赠出去，所以应该是不是政府也要替我们这些捐赠人做一个把关，而不要卡在说好像宗教就不能够被这样摊在阳光下，其实这样也不好，久了之后还是会像这次慈济一样出问题啊。
1: 好哈，不可能金姐呢，在每一次有大灾难的现场，只要看到
0: 没有错，
1: 就这穿着蓝色制服的慈济线的时阵，大家。

0: 给慈济统筹，然后卖了这个钱，也就是等于啊，也是慈济的一个啊一个啊经费里面
1: 啊。对啊，
0: 大家拢感觉讲啊，我有很多人是不为名不为利，只是觉得说我在做啊，我这个是做义工，或者是说啊，我的付出只要能够啊，这个赞助这一个慈善团体，能够帮助更多人哈。
1: 就是因为很多哈千万的这种普通人哦，我的讲砍灯那种嘛，包括可以回收去捐赠，所以这他们捐赠出了这个金钱跟他们心意，更要被哈把好好的把关。我觉得是这一次哦，慈济这个十亿元哦案子的重点哈。
0: 好嘞哟，谢谢。咱call in等为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四哥，目屎哥，真正是一个啊娘喂吼，真的是有给他恐怖啦吼。
1: 嗯，没有错。
0: 最近七月份吼，七月中旬的时阵，来先接电话。
1: 哎，你好，小坤。
2: 哎，小坤 ，OK 啦。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嗯，
2: 我是我那瓷器的那个啦哈。
1: 嗯嗯嗯。
2: 我知影因瓷器所做的维修的对啊，因所做维修所收以外的钱，
1: 嗯，
2: 拢是瓷器大一台，你专款专用，
1: 嗯，
2: 因来这费用他们没有新没有广播，上面都没有广告了，
1: 嗯嗯，
2: 他们所收的钱，
1: 嗯，
2: 那些所有瓷人全台湾的瓷器，那些回收站收起的钱，拢是按大一台，
1: 对啊，我相信啊，
2: 用大台作为费用，他们请的演员上面会，那拢是按现在的一。对，所以等于清流化，一股清流的第二，
1: 没有错啊，没有错啊，
2: 到全世界了。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好，
1: 相信好，谢谢哦。就是很多人都有在做，一定是很清楚啊。所以我的攻击本哦，其实就是里面的内部的一些这些人的问题了哈，其实是整个事，这个整个方向其实是对的啊，但是这个你辛辛苦苦大概捐赠出去的钱哦，要好好的被哈他们内部去把关啊，这样这次十亿元就是有人谋不臧嘛。
0: 嗯
1: 嗯。
0: 墨西哥诶，这个萨卡特卡斯州哈，来了。
1: 嗨，你好，你好，你好。
3: 喂吧，
0: 来，请讲。来，请讲。
3: 嘿，小军呀，
0: 小军不见。哎，
3: 喂，我要问你，哎，钙粉一钙食几汤匙？

0: 墨西哥的这个哈萨卡特卡斯州哈，这几年来呢哈，饱受毒品的暴力蹂躏。嗯，你连讲墨西哥哪个地方不是啊？当然有些地方没那么严重，有些地方就真的哈，也讲饱受毒品暴力的蹂躏安尼哈。啊，这几年以来，好不容易迎来难得的平静哦。好、嗯，这几年有较平静哦，有较平静哈、哦嗯。来，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是，我谢谢。
1: 好，赵康。哎

0: 啊、来好不容易呢，墨西哥这个所在呢，哈，平静几年哈，平静几年、嗯，没想到就在上个月，顶个月七月十八号这天，当地的居民呢，哈，难得几年的清静。七月十八号一天，当地有足侪居民一早醒来，哈、嗯。竟然发现他们当地有一座桥，桥上挂着五具尸体，五具的尸体挂在桥顶，其中包括有一个是前当地的市长，就是卡萨卡特卡斯州的市长，前市长，好来，所以讲，还有呢，另外也有啊、这个其他有的是公务人员啊的这个古尸体哈，前市长啊个公务人员啊，难得几年比较平静呢，竟然又出现。这种血腥暴力哈，所以哦，尤其是连包括这位市长的都是赶快尸体用挂在桥顶哦。嗯，那这件代志呢，真的让当地人又开始感觉非常的不安呐，哈，非常的不安哦。咱都话讲这个萨卡特卡斯州，这个所在其实也人口才五千人而已，五千人。啊，这到目前一向就是种稻啊文明，种豆文明啊。啊，这个
1: 咖啡豆嘛，
0: 他没有说是咖啡豆，可能有可能哈。只不过是代志发生迄一天，当地居民大家都很害怕，所以到迄天哦，就是看桥顶有挂尸体，迄天天那雪花咧乌的时阵，所有人都拢家下都拢无半人啊、大家都很害怕吼、
1: 就是
0: 天一黑呢，就没有人敢外出，
1: 没有错，
0: 而且嘛无嘛，大家唔敢去讨论迄天那个发现尸体一件代志，连讨论嘛唔敢讨论。哎呦吼！听讲一个是因的前市长，啊，另外个有一个公务人员，另外个有一个是来自州内的其他地区的商人，港吉冈镇上吼，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也有另外五具尸体，拢安尼。咱来查讲墨西哥因的台西人了吼，因为反正就是毒枭的丢了吼，他们喜欢，要不然就是把头砍掉，要不然就是把那个尸体呢吼，这是吼，这个啊展现出来啊呢吼，就啊抛在
1: 虐杀了，
0: 对，抛在路边啊，或者挂在树上，挂在桥上，
1: 对啊，
0: 其实也得是警告作用啊，哦，恁家人杀刚我迄落吼，你甲看恁的下场都是安尼吼。
1: 太给搞了。
0: 这个卡萨特卡斯州呢，伊是墨西哥中部跟北部跟西部地区，好，伊有足侪这个毒品的招数的路线，好，所以讲有足侪 cocaine 啊、古柯碱的毒品要运去美国，哈，要运到美国关键地区东西底价，哈，整个州因间隔州有160万人，哈，啊，咱都话讲迄个小镇是人口才5000人。几乎天天都有尸体发现呐，这个州啦，这个所在啦，吼啊吼，失踪人口更加是不计其数啦，人失踪无去啊，真正因的人因无咧找啦，哦，大概因都可想而知啦，唔是去贩毒啊，去安怎啊，是无就食毒枭去啊，无就是去跟人冤家相拍哦，毒品暴力死掉，反正天天呐、啊，天天都有尸体被发现吼。其实这几年啊，经济吼本来有一点啊好转呐吼，那一过去那2022年的时阵吼，2022年的时阵，他们一年哦，一年大概那个被发现的尸体大概有1300个，一年1300宗的尸体哈，你看看哦，这个，所以后来有减少到去年到古年的时阵，一整年144个，啊，那的圣公没败呀，好，就是曝尸街头这种的情况哈，去年只有剩144个，还是很惊人呐、啊，但是对应来讲哦，他们就觉得已经哦，这个真的有差了。但是没想到这个平静的日子呢，哈，就又被打破了。一天之内，这里五个啊，那个好，可几公里外所在也有五个哈。 主要拢是登记这些毒枭呢，争夺哈这个啊这个当地的毒品的控制权啊，拢是要争取这哦啊该地啊对通往美国的毒品走私的路线哦，都有等于是非常有战略价值的对啦哈。而且大家知道，他们在杀人不需要理由啊，杀人不需要理由。

0: 这里墨西哥毒枭哈，
1: 来除不完呢、
0: 啊。对啊，除不完，而且哦，他们真的是哦，手段很残忍啊，极其残忍哦。为什么呢？因为哦，因想要把这个哦暴力给舞台化，用这个哦恐怖的手段哦。摧反啊，摧毁这个反抗意志，但他的共为嘛，就是公开的将这类受害者哈，给他斩首、肢解哈，甚至是悬挂于大桥上面，然后在尸体旁边放什么啊，毒枭的字条啊，来警告什么竞争对手的帮派，还是说过去有些公权力挑战嘛，大家在说这个在墨西哥毒枭比这个更惨哦，更加派哦，所以我说他们警告这个南桃公园那个前市长就被杀掉了，他可能扫毒啦，而且反毒啦，然后说谁敢再反毒，谁敢再扫毒，下场就跟这些人一样，所以他们的手段都是很可怕，而且因为怎样呢，他们会残酷的虐杀。讲虐杀哦，伊去把这个虐杀的贵点哦，用这即马咱手机啊，镜头朋友讲，甲翕起来，然后把它po上网去哦，警告对手啊，是讲警告那些想要去扫毒的这些官方，在地的这个军警等等，所以真的很可怕。咱既然点燃台湾，无法度想象，最后黑道比政府还要凶，没错。在墨西哥，尤其是比较乡下的地方，他们真的是毒枭比警察都还要凶，警察都不敢管事啊。而且他们早就很多地方的警察都这样，早就被收买了啦。真的，就是大家都知道，
1: 要不然就是也是被干掉啊。哎呀，你哪个对孔都可能也会那干掉啊，七定的教台啊。哎呀，甚至之前不是有那个市长。好像本身也就是毒枭嘛，哎呀，也就是集团来的，所以很可怕啦，这目屎哥吼。

0: 这个上世纪哦最有名的大毒枭的是这个哥伦比亚的这个大毒枭嘛，帕布罗 Escobar 艾斯科巴哦，伊其实他讲过最有名的一句话哦，用西班牙文是 Plata o Plomo， 那什么意思呢？你要 Plata 就是钱呐、啊，你要钱，你要选择钱还是选择子弹？吼、哦，伊拢安尼甲当地的警察讲啊，我那个要钱还是要命？哦，就是这样子，很可怕。
1: 要钱，我可以用钱收买。
0: 对啊，你那钱能买的？毒枭有钱吗？
1: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当我的眼线。
1: 啊，啊所以不要跟钱过不去，为啷的安尼安尼？要不然你就会吃子弹呐、啊！哦，这个毒枭都是安尼，啊，毒枭也火力拢就强大哎、对吧？
0: 因为我们是用上帝视角来看毒枭贩毒这件事情，但是你看，你回到、哦、这个些哈、哦、毒枭出生的地方，像那个 Escobar 艾斯科巴他出生的地方，哎、欸，一东德人把他奉作什么叫圣人呢、为什么？因为一他的所在的修散啊太穷了，穷到哦，大家都是哦一翻两瞪眼，所以 Escobar 艾斯科巴在他们故乡哦，可能盖学校啦、捐钱啦、免费的营养午餐等等啦，所以你敢讲哦啊，这里、個、哦艾斯科巴哦一起哦大毒枭，当地人没得跟他信道，乱讲啥，他们是我们当地的圣人，对啊，所以。太穷了啦，真的，真是尤其是哈这些墨西哥、哥伦比亚像那地方，过去真的是穷到哈，你不贩毒的话，根本没有工作可以做。
1: 所以哈，整个地方都是靠这些毒枭在养活嘛。
0: 哎，对啊，对啊，对 啊。
1: 所以所有当地人啊，为这个那时阵的拢效忠于毒枭。
0: 对啊，对啊。
1: 有当叫你去上毒品，有当叫你去把风啊，上面都有啊。啊，他们就可以拿到钱呐、啊。他们怎么会跟毒枭过不去？
0: 大家记不记得
1: 从小就毒枭养大的？
0: 上个世纪哦，哥伦比亚的足球在世界杯几乎快要可以夺冠，很强哦。因为其实后面呢，这个哥伦比亚的这个足球的豪门啊，在当地的豪门后面最强的两支球队啊，不要弄起啊，都清楚都不是毒枭。然后呢，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在上个世纪说有一球哥伦比亚的国家代表队，因为乌龙球，门将自己的门将啊，还是谁的一个自己的乌龙球踢进去之后输掉，导致一个国家代表队输掉。等一回国之后，不拉古董 ，biang 掉。其实那个也是跟毒枭赌博有关系啊，书籍没送啊，连这么大胆，连自己国家队的队员哦，都敢然后 biang 把他干掉。
1: 输球我就
0: 对啊对啊，你输球还输，还输急嘛？你来跟我对方踢进啊，那就算了啊，你实力不够啊，你乌龙球，
1: 等于请你假庆记，
0: 哎，没有错。

0: 好了，谢谢哦。这地中海老式情歌
1: ，Yes，
0: 哎，我也刚刚讲，哎，这英语一句一句哈，足清楚的哈，要练习英文哈，就先来练唱地中海老式情歌哈。好来，咱可以定位
1: 0800-775-99-00-77-99-99。
0: 115哈，这个学年度大学分发入学登记志愿哈，第前两天哈，就上个周末的时阵哈，已经截止啊。
1: 是，
0: 大家科旗入学分发诶，这个委员会通给哈，总共今年33,071人完成登记，比去年减少662人。嗯，等一下再说。
1: 好。来，你好，小坤伯格，啊，刷卡，
0: 刷卡，吼，后来今年总共就是有32,494个招生的名额，会当分发，吼，预计8月17号上午9点放榜，每一个科生，吼。每一个考生至多哈，至多最最哈，录取一个校系哈，人人都有得念呐，是看你背阿伯安尼吼，来了好。
2: 哦，那个就不了。
0: 哎，是了，哎。
2: 我呢，我借问一下，那个苏鹏南路拢会当好用哦？
0: 哎，对，啊，南路拢可以好用，哎。哎，对，
2: 我呢，按照了解，我来伊明天买下来。
0: 哦，好，拢会使，拢会使，真好哈。好，谢谢。
2: 好，谢谢。
0: 下来登记是33,071人啦，啊，招生的名额呢是32,494人，等于哈每咩啦讲，等于可能差不多是500人无登记袂记袂，你若讲啊，大家都选，都就是，吼，都拢要平均，大家拢登记的，拢无强迫吼，会当迄落，大概有500人是无法度登记的，有学校吼，有校系可以念，只有500个人，上榜率就是九成多的对啊，
1: 哦，就是只要。500多个人、哦、
0: 但是不一定你是满意你登记，哎，对啦，录取到你、哦
1: 啊、没关系啦，到时候不足额一个去催，应该都还是找到。现在是那个周多生少啦，好好追哈，啊，这学生少啊，一年一年会更严重。
0: 对啊，所以讲你哪要用边关级的学生最多啦，就是可以有录取一个校系哈、嗯，但是大。改啦，你若讲啊，边军安尼，边军啊，给超过500也是无法度的，好、挤不上去的，安尼超500人而已啦，哎呀。啊，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也因啊，伊就是讲本来伊迄个啊做啥，好本来好像是有一种叫做提升什么吼啊，他又不满意啊，不满意这个参加科旗啊，科旗了伊家己怎分手，也预计也分发不到伊家己想要的诶这个学校啦哈，所以讲啊，得咧讲啊，他今年可能就是要再重考了啦，今年就不要了哈，贸然安尼放弃啊哈，好进不到自己想要的这个校学。系哦，就重考哈、啊、其实哦，伊讲哦，现在很竞争啊。我讲你这囡仔是伊是要考啥？伊讲主要还是就是在理工嘛哈。现在科技的哈、嗯嗯嗯，理工对
1: AI 半导体哈，
0: 对
1: 相关。
0: 而且学校就在高雄哦，就在高雄。伊讲以前哦，以前或许还有机会，因为是安那有人也难被读理工，有些他可能会去啊别就是讲啊别的学校哈，比如说外地的哈啊。台北、新北、台中或台南哈，啊，伊讲哦，现在因为可能高雄也有很多科技公司的哈，这包括台积电哈，所以伊讲哦，高雄这些理工科的学校今年都拢乱啦哈。哦，他的成绩如果照往年可能可以进，今年就没有，因为很多人就觉得我在高雄念啊，我就高雄念毕业，今嘛高雄一嘛，我为了什么成大、交大哈，那硕士班来对吧？哦，理工的哈。 啊，所以说就很多高雄的子弟觉得我何必去外地读呢，哎呀，我就在高雄念啊，所以说就变得很抢手，一些理工高雄的理工的好学校的校系都被很抢手啦，
1: 跟着产业走啦，其实大家哦，这个在地好好这落地之后哈，啊，还是要看产业嘛，你的学校毕业之后最重要的还是就业啊，我觉得三个当然这科系就会很夯啊，但都是以钱为导向，这没有错。但是我真的很可怕哦，我被这个朋友对于美国东岸，我们去外面几个朋友去吃饭哦，他说他观察到的这个哦，现在哦美国科技业的情势，就是大公司哦，那个 Big Seven 哦，就七大巨头，美国七大巨头，尤其是软体公司，咱今嘛手机啊，刚才使用的这个不管是 Tree 啦，是 IG 啦，是公这类 Facebook， 伊母公司是 Meta 嘛，叫 Meta。我们说 Meta 现在每一季哦，每一季哦，每三个都要固定要裁员多少人，然后尤其是基础的这种 Meta 的工程师，哦，欸，Meta 工程师都很优秀嘛，各个全世界顶尖大学，美国顶尖大学的优秀人才进去就没多久，不是他们不够优秀，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机会都被这个所谓的AI 给取代了。好，那是这个是基础了。然后啊，他资深呢，比较资深，比较有能力。他们现在怎样了 ？Meta 怎么做了？很可怕。他们这些资深的工程师还是需要他们，可是呢，他们要签一根公司签一个协约的时候，他们在上网在写程式的所有的你的记录，公司都要把它记录下来。那这个为什么？这后面这是什么原因呢？它背后就是要 training 嘛，然后 AI 是训练嘛，这些中间的工程师的，包括他们写程式的能力之后，他们就训练他们自己的 AI 的这个所谓的伺服器 AI 的这个人工智慧，到时候接下来要裁掉什么，就是裁掉所谓的中间的工程师，所以很可怕，我觉得哦，最新的这个那个 Google 的财报 ，Google 的自有现金流了。什么一个自有现金流？就讲这间公司手头的哈现金零呢？喂，零呢？
0: 没有现金，
1: 没有
0: 零现金。
1: 对啊，Google 钱都开去开对，他们就是在买这些 AI 的设备嘛，投资到公司的自有现金流为零，那什么意思？那一定哦，那样像 Google 这大间公司，未来一定要从他投资的 AI 的基础建设回收回来。那没有那么快嘛，大概被开机可以用 AI， 这么大概免费的能用就尽量去用。所以他们第一步会做什么？
0: 裁员。
1: 对啊，砍工程师啊。不是你不够优秀，是因为你 AI 比你更优秀，而不会抱怨，不用付钱给 AI， 好吧，提早付钱已经付钱给 AI 了，而且二十四小时
0: on air
1: 365天。啊美国软体比较竞争啊，台湾只要这一波 AI 的热潮还有哈基建还在的话哈，那就应该是没有问题。然后下一波啦哈，这一第一波的 AI 的这个所谓的受惠基础建设受惠是我们台湾嘛，然后日本。还有韩国，不，台湾跟韩国，那台湾的这个机柜的制造、晶圆的制造啊，韩国是记忆体的制造嘛啊，接下来呢 ，AI 如果基础建设做完之后的是所谓的 AI 的应用、软体应用啊，这边接下来可能就是日本、新加坡啊，虽然呢，光新加坡股市这一年也涨了很多，可是新加坡没有跟 AI 有扯上什么关系，有他们未来是 那个新加坡的所谓的软体的人才多嘛啊，下一步可能就是 AI 应用的软体，那现在新加坡是在做这个事情，对啊。
0: 好嘞，日本人来咱台湾吼，咱去台湾，咱去日本啊，就爱买日本的一寡物件，对不？
1: 哎，没有错，
0: 大东西、小东西都买，
1: 买。
0: 日本人来我们台湾呢，还有韩国人呢来咱台湾，其实啊，伊嘛是同款啦，要回去的是一样啦，大家也是会买很多啦，买最多的是零食啦、饼干啦、小吃啦、罐头，甚至罐头
1: 牙膏嘛，正常韩国人很喜欢买我们台湾的黑人牙膏，
0: 调味料。
1: 咱台湾去日本买牙 高，韩国买美妆、哎、啊，韩国人来台湾、
0: 啊，大家互相都用看买啊买。
1: 还有韩国人很爱台湾买台湾的那个伽马兰、伽马兰的威士忌、
0: 威士忌啊，格马兰威士忌哈，
1: 很夯。
0: 啊，咱进前冇讲啊，讲哎，有人是个，这是较奇特的啦哈，比较特奇特。有冇日本人来咱台湾哦？哎，买扫货扫很多那个什么，咱咧拜拜，哎、欸，拜拜咧用诶红色诶塑胶皮啦有啊。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拜拜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那你藤虾嘛？
1: 哎，
0: 对对对对，虎牙虎牙，刚刚我
1: 做哇，
0: 这不是铁的啦，虎牙啦，瓷的啦，哎、哦，那种汤匙也有人会买的、哦、啊，有的人会买铁的，就是剃藤虾一种哎、嗯，各人那种，好、哦，这个是比较奇特的啦哈、哦，比较特别啦哈，不、哦、一般的是拢买一挂小吃啦，泡面啦、啊、也会有调味料哈、哦，哎，最近竟然有那个日本人，他回到台湾之后，哎，回去日本之后，伊的抛出伊的台湾的。各位物件，其中有一项，有足多人看了，感觉足好笑的，怎么也有人会买这个啦？但是各位就怎样讲？哦，我都不知道台湾有在卖这个，日本人去怎么这么清楚啊？哪里买的哈？买啥哩啊？
1: 买什么？
0: 买者，咱有当时咱伫个路边啊，还是讲啊，比如讲不然咱伫机场啦、餐厅、饭店，有当伊那咧清洁咧打扫的时阵，拢有采一个黄色的有无？黄色的、黄色的，迄个，应该是塑胶的，踩一个迄个警告牌示黑啊，有没有？路边嘛是啊，路边有当时啊，在修道路啊啥啊，就会踩。
1: 打扫中，请问？
0: 哎，对，请黑。
1: 这日本没有吗？有吧？这种东西
0: 就有人买台湾的这个啊，
1: 还是他要中文字的？
0: 对他可能吧。哎、哦，讲啊，有人的问讲，你为什么会买这个？嘿，这是一个跟他讲咱后，比如警告牌啦，吼，还是讲伊一个阻隔牌的，对啊。咱修理马路，有当马路那咧修理路是也是会啊，都安尼哈黄色的哇，迄警告牌
1: 对啊，就是讲打扫中，
0: 对，
1: 就是厕所
0: 哦，还是讲哦，这个什么修工当中啊，吼，这个哦，这个道路修工当中啊，所以的叫你不要靠近啊，我这个给你阻隔。竟然日本人竟然买那个。啊，问伊讲你为什么会买这个呢？你买这等的是要创啥？你这边等的是要创啥？伊讲他觉得在台湾到处看到这个，他觉得好温馨，很温暖。好、哦，不管是讲啊，伫个厕所啦，人咧打扫时惊人骨倒啊，都看到有彩色的牌呀。啊，头啊，伊嘛唔知迄字的意思，后来他去问了，知道讲上面的问哈、哦，那个字是什么意思了？伊的干妈讲很温馨，这是一个温馨的提醒哈，温、哦、馨的关怀的一个牌呀。哎、所以伊干妈很好，所以他就觉得，伊讲我那登咧厝，我当时讲啊，我厝的家都啊有积水，还是我的油头卡啊有啥，还是讲有垃圾啊，我得甲拆咧吼。啊，我厝的人怎讲？哎、欸，这个地方你先不要过吼，去到家今嘛你卖个大鬼吼安尼。伊要提灯的是，买灯的是买出来替家己用的。伊讲那是一种很温馨哦，哦，就温馨、就温暖的一个提醒的告示牌，他觉得很赞，好、哦，所以特别的本人，好、哦，也煞是哦，也煞是哦，好、哦，好、
1: 嗯嗯嗯，对啊，对啊。醋鼻兰，我可能到处都有啊，欸、这些东西哦、喔欸啊。可是日本没有，这有也有吧？这个
0: 不知道，他可能觉得那个黄色牌子，而且他還
1: 我猜他是上面
0: 修起来，
1: 上面的这个中文字
0: 是
1: 哎、欸，我干嘛记啦？阿、欸、伯、啊、这里明啊、欸，不知道。醋鼻哈，小物哈，而且这边还要去准备啊，你那个
0: 对嘞、嗯，所以东西我看下面就讲留言工。哦，我怎么不知道台湾这个东西可以买的？是日本人竟然，哎、嗯、呀、啊，嗯，对啊，那队伍也当卖掉。

0: 咱的这个美国小帮手回来过暑假嘛，他昨天才搭这个晚班机
1: 回美国了，
0: 回美国，然后回美国回家，然后到家了肚子饿，点个东西吃哦，然后他就
1: 到哪里？回到哪里？
0: 回家，回到他家啦。
1: 哦，昨天我停在加拿大，
0: 回到他家哦，然后回家就点东西吃嘛，然后就啊，来叫了 Uber， 然后打开哦，他点水饺哦，水饺打开，一个是水饺怎么够量啊？结果哈，只有十颗水饺，然后他在问群主，你们问我们说哈，啊，十颗水饺哦，
1: 在美国，叫 Uber 外送，猜猜看多少钱？
0: 对哈。十颗水饺，然后他说他写 blow his mind， 他就震惊了他的三观了，因为怎么要回来台湾一阵子啦，
1: 刚刚才
0: 习惯台湾的物价哈，啊，我的又十颗水饺十块美金，我差不多嘛，那时候被震惊三观，十颗美饺十块美金，就一颗就一块美金，三十块台币，一条水饺呢三十块台币哈，我们台湾人已经受不了，结果他说十颗水饺，
1: 应该一粒差不多五十块代表吧，
0: 十五块，
1: 十五块，
0: 十五块美金。而且要补充最新，他是自己去拿的哦，不是叫五百，
1: 四百，起码差不多四百六十块，一粒四块哇，哎呀，
0: 哦，没啦，
1: 一粒四十六块啦，不是
0: 四块，四只要卖五十块，你四块嘛，
1: 咱五十块，咱五十块会当买两粒。这么大的包子啊，好不好？也是几条水饺，
0: 所以他就是 blow his mind 哈、哦。他回来台湾这
1: 震撼教育哈、哦，
0: 这几个
1: 震撼教育，
0: 到处去吃吃喝喝都很开心，都津津喝有。一到回到美国，回到现实世界，哇，十颗水饺十五块美金，
1: 我看两个哈、哦。两个住在咱台湾哦，已经住几啊年的，那个外国人，一个是法国的女生，啊，一个是美国的男生，啊，因就底下咧讲吼，然后他们讲到说吼，哦，他们最近回去因家己的国家的时阵吼，伊讲很不受欢迎，嗯，好，一个迄个法国的查囡仔讲伊登个法国很不受欢迎，啊，迄个美国的查甫嘛，伊讲，哎，我跟你一样哦，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即马登个因的国家很不受欢迎诶？伊讲安那？伊讲不管食饭啦，不管创啥，这啥代志，伊拢会讲啊，人家台湾这个怎样哦，台湾这个多少钱哦，台湾什么很好吃哦，台湾什么很方便，台湾，规工的甲台湾挂在嘴边。那个法国女生讲，因家的人个亲朋好友拢改讲，你等你等你等你等，很讨厌，不喜欢你，这一整天都讲台湾，回去台湾，滚回去台湾。结果那个美国男生说，对，我也是这样呢，也是说啊，你不要老是讲台湾好，台湾有这么好吗？这个美国人一样的说，他说在我们美国人的他们思想里面是全世界哪有比美国好的地方啦。美国人有很多人的想法是这样啦，啊，你这样去台湾住多久而已，回来你就一直说台湾怎么好，台湾什么好的，的确哦，他们自己的国人或者是家人真的会听得不爽。真的也说等等台湾好，你等个台湾。啊，那个法国女生哦，听这个美国男生这样讲，哎呦，对，就是有很多我们法国也是很多这种人，就是觉得自己法国什么都最好，所以讲别人别的地方好，他们就很不爽，所以他都会一共一登个法国就变得很不受欢迎。好，就是安
0: 内。各有优缺点的啊，就光在物价体感物价方面，你可以两个地方待过的话，体感物价你就真的会差很多了哦。
1: 对
0: 了，尤其是美国啊，美国这几年真的是贵到真的是哦。
1: 哎，你哪较俗？你哪较俗？你也欢喜，你的哇喜欢哦这样啊。但是你哪变为俗的变较贵的时阵哦，你都是感觉讲哇难以接受哦。就
0: 如果尤其是如果有同样的东西来做比较啊，你讲这物件物件跟咱迄个国家有，那就没话讲啊。水饺，尤其水饺咱台湾有嘛？你讲我一粒水饺要50块哦，要求哦，真正就要求的啊。对啊，而且他才刚昨天哦，今天才刚到美，回到家啊，点个东西吃。
1: 而且一十粒是伊家己一个人吃 的吗？吃十粒，那我十粒，我就家己一个人吃呢，对不？一个人吃十粒水饺，啊，你全家呢？
0: 先不管啦，反正就一份这样的水饺，
1: 还吃不饱呢。啊，那全家拢一个人拢吃十粒，安尼都爱吃几千块啊！
0: 马上。美金回美国就不太好用。
1: 来，你好，你好，你好，嘿，
2: 小坤啊，
1: 嘿，
2: 小坤，我你的听众那个，起码不是那个哈，你老没有上线哦，讲没关系，盖粉人老。
1: 怎么好？怎么好？
2: 哎、欸，我最近我做善的，阮翁拢无趁钱好玩，啊，我最近听无去看医生，起码有钱要看，讲爱办几下去。
1: 哦，
2: 我真正心狠了哈，心狠去买那个那大的无，
1: 大中
2: 方关厅药房，
1: 哎，好，
2: 哎，食了，我本来说嘴老会今嘛无啊，因为你身上我怕会影响你啦，小坤，我再跟你讲，你刚讲的那领那个什么，哎，我的娘，我的娘，我安爷，领那个抚恤金、退休金那个吼，你知无？
1: 嗯，
2: 因为我安条王先生，这你记下，我跟你讲我的娘。
1: 好，谢谢。
0: 以上广告哈，
1: 以上广告，你的功德
0: 分。好，谢谢哦。
1: 好，谢谢。
0: 感谢你的分享，
1: 时间够啊。
0: 好，谢谢你的分享哦，谢谢。
1: 也当哦，公公家呢，随个转一下哈。好了，谢谢，多谢啦。好了，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伊讲哦，我们刚刚播的那个。好，传简讯。一共
0: 我在猜南洋那个吧，他问要问。
1: 不是，他说那个地中海老式情歌，他听得很陶醉哈。好，地中海老式情歌哈。好，谢谢。
0: 好了，来了，有机会我们会再播的哈。今天选的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婚改友，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中部地区下午要演习哦，
1: 记得、
0: 大家要注意哦，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石泉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亚球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顾好伊脚行手行用心命，通啊出国来佚佗。嗯，出门呢吼，一定爱买啦，买侪买少呢啦，无买呢吼，都无先去佚佗哩吼。那咱国人那去到日本拢买啥吼？买因的什么咧感冒药啊啦，胃肠药啊啦吼，什么咧买些饼干有诶无诶吼？买一大堆回来，那你敢知影日本人哪来到咱台湾？吼，买什么物件？买什么东西呀？吼，有要了解一下无？

0: 好，那嘞哈，几位哈，几位呢？这个日本女生来台湾佚佗哈，伊的行李，伊的行李呢哈是35公斤，35公斤来的是到底带什么物件？那嘞哈，他到台湾嘞哈，什么会是呢？哈，值得他扛那么重哈，35公斤，按台湾嘞哈，安尼扛回去日本，后来哈，这有一位哈，这个日本哈的游客，啊，咱等下拢会买一挂欧米亚的呀，哈，啊，买一挂纪念品啊，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1: 嘿，97.6，那也无信息耶。
0: 97.6哦。
1: 系啊。
0: 唔过无人讲呢，妈妈我讲，你搁留我转看卖一下，啊那较紧无，还搁讲。
1: 人过来讲无嘞。
0: 拢无。
1: 无。
0: 啊，唔过依然只，好，我来联络看卖一下哈，
1: 哈。哦，谢谢哈。
0: 不客气，不客气，谢谢妈妈哈，好，谢谢。信号哈，各家电话买一个哦，因为只有依然只有这位妈妈呢，跟咱联络，啊，我嘛是诶联络着江丁波家哈。等下咱安尼吼得转哦，你着骗去啦，还是讲有人跟你当掉，有人跟你转走哈？啊，咱等下拢个留啊，安尼哦。听不到彩珍的声音没关系，稍微再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哦，嗯。好，也这个日本的游客呢，伊就分享自己来到台湾旅游了后，哈，迄行李哦，35公斤，坦白说，哎，当快快呢，哈，即个战利品等去。那这个日本的游客来对有啥？有迄个手袖啊，哈，啊，有调味品，有生活用品，这个哈，可能想较袂到的，迄个。咱呐吼，一寡三九公咧做起来呀，哈，你买清洁哈，就是讲你要打扫之前，啊是什么会呢？哈，就是素食店啦、麦当劳啦、肯德基嘿，伊那咧油头卡，咱有一个黄色哈，黄色的迄个牌啊告示，哈，讲小心地滑，黄色的牌啊，哎。伊妈咧吼，甲买回去呢，我咧我回去日本呢，阁有拜拜，咱咧拜拜吼，遐迄落贡品，阁有吼水果，有无？咱咧采水果，迄红色的盘啊，哦，哎，安尼吼，买一大堆回去。好，这个是这个日本游客呢，哈，来到台湾，哦，阿德，在他的这类网络店馆呢，伊就狂看，看呢，哈，伊来台湾到底是买什么，哈，他买了什么呢？哈，细细话来对，有乖乖啦，有可乐果啦，哈，阿个有不得多啦，哈，就是那个洋芋片啦，个有鳕鱼香丝啊。還有新贵派，還有孔雀饼干、孔雀饼干，吼，迄老大人拢做爱食，伊怕怕，啊，老大人无嘅吼，啊，都想着水着游去啊，都老人囡啊，吼，拢做爱食孔雀饼干。内底咧，佫有一个益美小泡芙，即个咧吼，拢总是咱这个商店内底时常看到台湾的秀秀啊。啊，玩具哈，一个玩具，啊个碗盘，有人吼去日本摕碗盘回来，啊，人日本的游客吼来到台湾碗盘甲收收回来，阁有哈调味料，啊个内底呢有呢，咱台湾的泡面，讲实在，台湾的泡面真正做好食哎，哈，真的很香啊，别人咧跑咧倒伫边啊边啊片哦，你落到嘴暖。也有罐头、哦、拜拜红盘啊，即个生活用品、家庭食品，吼、哦，范围足大诶。按玩具、高加零食、高加拜拜，哈、哦，其中啦，哈、哦，其中客出来，让人感觉讲，吼、哦，那为什么这个要带回去嘞？ 但是都只才真的讲的哈，咱那有一寡吼做起来店家，暗时啊吼买清洁的时阵吼，骑楼下会放一个告示牌啊，叫做小心地滑，嘿，这必须要告知哦，因不。有人吼，就是安那没有告知，爱行过来吼，伊就骨倒去，啊骨倒去呢吼，骨倒去这人就过店家，店家呢，因为呢吼，你无坑迄个小心地滑，警迄落算讲先警示人家，安尼伊吼用判刑。那嘞吼，这个日本游客把这个小心地滑吼，诶，这个黄色的告示牌啊。哎呦，我那整入去伊个行李箱啊啦，哦，啊，伊就咧讲啦，讲吼，为什么他要买它呢？因为伊吼家己感觉讲，台湾人咧提醒大家爱洗哩，迄涂骹骨骨啦，唔要骨倒去。他是买的那一份台湾人的温柔。啊，一个讲讲咧吼，即届伊是第三届来台湾佚佗，吼，不止讲咧满载而归啦。伊讲咧来到台湾佚佗当中咧吼，有穿着足侪足侪印象吼，印象记忆足深刻嘅。伊讲吼，台湾人真的很有礼貌，台湾人咧吼，真正足善良，台湾人咧真正足热情。这个是他好对着台湾哈诶人，对着台湾诶风景，对着台湾诶物件哈，拢总足好乐哈，所以才会第三次来台湾旅游来算欢迎啦，欢迎咧全世界哈诶人哈，全世界各国。诶，人拢来到台湾佚佗，台湾呢吼好所在，啊，台湾呢吼人个善良个好，哦，啊来台湾佚佗，哦，好咱赚一寡外汇，或者做生意人呢吼有靠靠，有啊哈，带动到观光一定会啦，所以诶，你看咱节目吼，伫迄个A P P 吼，各国嘛是有人听，对不对？啊，欢迎啦，欢迎全世界的人吼，咱来台湾佚佗，佚佗，佚佗，诶，好来连。这个是高雄高雄的消息，高雄高山区有一间呢非常有名的这个港式烧肉店，这个便当的分店，那里会发生了人供店冰岛的事件，开店哈，四个月呢，遭受到不然半暝来供店，店家报案哈，确实不该，啊不跟人结冤仇啊，啊店才开了四个月，嘛无含人厝边呢哈，安尼大细声，为何伊用供店？警方成立着专案小组，逮捕了两名男子，一名负责供店，一个人来负责哈啊接应。啊，负责着咧吼，看头看尾，带到承认无后吼，无后主事者，就是呢一个老大哎。因为这个老大哎，甲着店家的股东千金哈，就是这个股东的千金呢吼，有感情的纠纷呐。专案小组呢逮捕着两个嫌犯了后，搁再追溯哈源头，什么人呢？哈，搜索你来，你是什么人呢？哈，跟你讲叫你来供电的，同时也伫网络顶管发现讲网友哈，网友伫迄个网络顶管啊，你抢着股东伊的千金，哈，股东的千金，一面呢哈，是不是搞着感情哈？啊，无砖哦，啊，脚踏两条船有关系嘞。初步研判呢，吼，就是按感情纠纷来咧调查，哈，下去做调查。那供电就是唔对啊，哈，所以啊，警方呢依法办理，依法办理。另外呢，吼，台中呢，吼。一名姓朱的男子39岁，伫今年咧3月份，吼、哦，饮酒了后，伫厝内底，吼、哦，哇，安尼咧，吼，冰冰变变，嘿，物件甲弄个歹，嘿，甲弄个安尼吼，迷迷毛毛，搁起倒安尼吼，伫遐舞诶舞诶，警方去报，吼、哦，报接到报案了后，赶到着现场，甲伊咧实施着管束管束。想袂到呢吼，姓朱的男主表示讲，我要放尿啊，嘿， 总啊吼，真正甲放落，唔是讲假呢。加来这个警察的裤呢吼，放甲当哥哥当场呢吼，直接甲伊用手铐铐开。姓朱的男子吼啊，接受到呢这个讯问的时阵，伊就咧讲，我当时就啉酒醉啊，吼，我是骑着呢手机刀啊，吼，在乌着我的肩胛。好、哦，阿姨袂记哩讲，伊用伊个身躯吼去弄警察啦，啊，密录器吼，即、哦、马警方若要出勤吼，拢、哦、会炸一个密录器。密录器呢，应该就是警方吼、哦、啊，该压制的时阵落去呀。强调的东西啊，这个伊有甲警员讲啊，有甲警察讲，伊免了了啊。但警员呢唔相信，所以呢，伊就直接安尼放落去啊。啊，这个案件，上个礼拜，好、哦，上个礼拜，台中地方法院的地院呐、啊，哈、哦，审理了后，依照着妨害公务罪，该判着两个月的徒刑。好，上个礼拜六，哈、哦，就是呢，迄、那个父亲节、爸爸节，但呢，吼、哦，嘉义呢，发生了呢，哈、哦。这个车祸哈、哦、意外死亡的案件，嘉义义德哈义德伫呢爸爸节的黑影案，爸爸节黑影案呢发生了一站，小火车违规停伫路边，造成着呢车祸的悲剧，48岁妇人人。手牵着呢吼，一个4岁的外甥啊，行伫呢迄个路边，因为呢两台车并排停时，吼、哦、都、就是违停，为着要驶过着迄个货车，所以呢吼驶过来，煞遭受着一台小客车伫后边弄落，弄一个呢，这个涉事的妇女啊。不敌，那伊个外形啊，哈，即马重，吼伤啊，吼伤真重，要搁伫呢家伙病房吼得救，家己得检视，在上个

这个这个理应啊吼，就是讲照理来讲呢，经过着这个路口，应该是爱减速慢行，可是呢吼无动吼，它完全没有刹车的痕迹，直接个安尼个弄落去，吼弄落去啊！这个59岁姓杨的男子，伊违停嘛是呢吼有间接，吼间接的。这个责任齁，间接的责任，所以呢齁违停的啦，弄丢人的啦齁，两个通通移送法办。好，过来另外齁，现在的人独居的齁越来越多。不是讲老大人像独居呢，什么的独居老人，今嘛某迄个少年呢，吼，拢总是独居，有的呢吼，离婚的啦，有的不爱结婚啦，即嘛不爱结婚的人嘛足济啊，有的人呢吼，就是讲安那，离开着厝的，去外口食头路，所以呢吼，现在这一类的，尤其是呢吼，你也就。觉得吼，你若厝要租人，还是虾米货吼？哎，租到迄独居的，有阵时啊，咱嘛是呢吼，真烦恼呢吼。老大人独居的都烦恼啊，少年人你们当作伊安尼吼，迄个少年呢，有阵时啊，真的年纪轻轻吼，阎罗王吼吊单拿来的时阵。非走不可啊！高雄市33岁一名姓家的男子啊，伊租厝的所在，因为这个厝头家已经过了天哈，好几天拢联络未着伊，手机啊嘛拢无接啊，房间内底呢吼门锁着，之后呢求助着警方，并且报案。在昨天哈，昨呢警方就回动着消防人员，包括着呢拍摄的，把门拍开，才发现讲呢这个厝卡33岁细只的男子早就无喘气，吼，伫迄个厝内底现场呢吼啊，疑似有大型的这个塑胶套啊，嘿。塑胶套啊，到底呢吼，死因是怎样，还要进一步来调查。但确定啦吼，无人侵入，啊无外力的介入吼。好，来讲到这，OK， 应该呢依然没有问题。是拄只迄个妈妈呢吼，她这个哪里有呢吼，已经。可能有人把砖造起哈，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哈。好，谢谢阿老师的财政做服务哈，财政做服务，咱等你个卡0800776699，0800072769，哈，这就是咱的健康专线。嘛是感情的联络专线，一天24小时都会当主文点讲。20米的 MSM 已经交完2杯，能够所播尿酸葡萄糖、氨尿尿顶脱尿精、骨碌乙酰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乌加，或者就叫黄芪甘蔗传叫学做枸杞桂枝玉桂。好，这呢吼是成分上界齐全的呀。好，目前市面上成分最齐全的。就是这啊，而且呢是 GMP 有像钢制，一般哈、哦、食品就是科技食品厂可能呢吼，就是呢它这个原料叫起来吼胶胶的，但这个20米的哈、哦，真正是无强用的，不同款的所在，均行招数用汉亨来拍地抓路，配合着新科技的哈、哦，有美国专利，有加拿大专利，安尼个结合落去啊，总共20米，你要抓到这个黄金比。起骨会到哈，啊，咱的筋络骨会到，骨头骨会到，关节骨会到，啊，佮有哈，就是呢，心肝脾肺肾调理会到，啊，佮会当呢吼，安尼，敢那亲像人伫导航机个同款，安尼佮你吹，这真正唯一的哈，唯一的一支。买会到，食会到，看牙膏倒换一少哈，佮来就是呢，配合着呢，美国原料，美国原料的哦，唔是龟汤油呢哈。入来台湾分赠的哦，咱就是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南极的磷虾油，有海洋的鲜味，无臭臭气，这就是磷虾啊，浓度足高呢，海洋的鲜味，没有呢腥味哈。0800776699，来要点杠，等你继续加卡，要点杠，等你加卡入来，安排这首歌曲啊，这个。
丹雷的歌声，讲心来思，几时休啊？哎，每个人都有心来思啦，对吧？

0: 好，谢谢。来，咱对这山卡有人在问到癫痫，癫痫的问题。癫痫呢，问看会当来吃无？其实咱伫遮一定爱甲咱澄清，没药如没得吃药可相识。才真甲咱介绍的，唔是药啊，但比药啊佫较好啊，唔是吃癫痫会好哦，是因为伊调整到咱的体质，好，你这个癫痫，的问题，会当呢，安尼，就是。时间发作的时间又长较稳定吼，唔是讲食癫痫也好。第一个，甲咱讲到癫痫，就是住伫呢高雄用吼，基山美和美和呢吼，它是爆裂性骨折吼啊，他们的家族这癫痫就是家族遗传呐，所以呢吼，他们家吼，第一间甲咱做着癫痫的取暖工作，就是美和咧讲啊，昨日吼有拄只有人咧问着吼癫痫这部分啊，才真吼的请着咱这个除了美和伊都瓜吼啊，搁和咱这班的同学咧甲咱做取暖工作，讲予咱听。所以呢吼，二十米也加着血压油。不是油啊，真正比油啊佫较好。伊就是呢吼，这么的神奇，吼，你免怀疑哦。那大家在吃，身体上的毛病无同款，每一个人在吃反应无同款，吼，伊佮你改善的部分嘛无同款，同款的就是安那。你买到上盖好诶，食到上盖赞诶，未开到冤枉钱，这个是大家吼通通一样的哦。来进广告。你讲海王精神通，你有恁查某囝食，爱食对部分诶。
1: 食算伊十三岁，伊较早读册足强，十三岁那变成这个毛病。
0: 什么毛病？
1: 以前那个古早人叫做低毛癫。
0: 吼，以前古早人叫低毛癫。
1: 嘿，即马好滴，人为讲羊癫疯。
0: 吼，癫痫呐，嘿。
1: 嘿，对。嘿，啊，即马食的未使做成疲劳，较疲劳也还会发作。啊，那个有比较少发作。
0: 你算讲吼，恁早囝吼有迄个癫痫的症状，啊，还用精神通我姐姐诶吼，他发作的时间拉长的对哇？真的，吴大姐，你讲到这个癫痫吼，咱住伫基山吼，美和吼，他们家有哪有癫痫的这个遗传哦？从美和嘛咧讲咧，讲哦，他们在吃，因遐姊妹咧食，有影癫痫吼发作的时间嘛又长咧。
1: 我看了足艰苦，
0: 足艰苦，足唔甘，
1: 足艰苦。我个破病，我欠无钱无。
0: 对哇，吴大姐，咱讲啦吼，欠别行啊来顾身体吼，无咱看到也唔甘啦。
1: 我嘛家己八十二年破病个时阵，我嘛是足痛苦，一身拢痛疼嘞。我嘛足想要食。
0: 你欠无早囝食啦
1: 吼。对。
0: 系啊，我讲吼，
1: 我足艰苦
0: 嘞。对哇，吴大姐，咱讲吼，海王精神通吼，真正是宝吼，真正会救人诶。你好，你意想未到吼，诶，这个问题拢会当甲咱调整做改善对。
1: 唔得嘛，就恁食草要五六年啊，六七年啊。食到今嘛，阮呾好偌水嘞，汗臭真好，较早三八八，今嘛汗臭偌好。
0: 对，
1: 心肝真疼。
0: 啊，不要紧啦，这我讲吼，人生的过程啦，啊，天下父母心吼，啊，明仔载能做好你哦。你讲吼，你海王精神通吼，你食血糖这部分。
2: 我正常是。食八种了啦，啊，食拢平平拢一百三十几、一百二十几安尼啦。
0: 系。
2: 含你这含你这对啊，拢讲放假拢安尼，啊个即摆我个既然无食，我拢食你这安尼无，加上加食安尼无。
0: 系。
2: 拢单头食吧，九十九安尼。
0: 顶年开始食啦，啊，算讲吼，你本来咧食啊，就是血糖拢一
2: 二十几、三十几安。
0: 二十几、三十几，啊，即摆吼，伊迄项甲停开，啊，打食海王精神通，即摆血糖放开拢差不多食八通啊。
2: 拢食八安尼啊，正常了三礼拜我嘛。
0: 我讲吼，海王精神通吼，达行好啊，包括着呢吼，有血糖的人吼，得食嘛，安尼足好了诶。
2: 啊，因个都顶礼拜几礼拜，我甲放啊，放顶礼拜尔，我去放血压嘛咧无，才一百二十五啊。
0: 血糖血压拢足水。
2: 啊，医生就讲安尼才正常。啊，我是感觉食你这啦，食你这感觉血糖大概正
0: 常。真正足赞吼，好啦，恭喜啦，别开做嘴啦，功德好啦， 大姐，你讲吼，你食了好，阿伯恁朋友食，阿恁朋友你讲食了安怎？
2: 伊就本来就讲，拢剩下拢无啥，无啥吃，无啥在煮饭嘛，爱吃伊阿食呀，阿伊吃要吃吃，因为他吃过好了。
0: 是，
2: 阿伊就好足济啊。
0: 阿你家己本身是食对部分诶、
2: 哦。我吃腰啦，腰疼哦，腰酸哦，迄个听看阿我吃了，我是吃差不多四五个月有啊。
0: 系，
2: 因为我是嘛吃足济，我未足济啦，阿算你吃诶。我就讲，哎，那我食看卖啊哩，啊食啦改善咯，啊即阵啊都几轻松咧。我嘛甲朋友讲啊，你爱继续食咩啦？
0: 是，
2: 哎，讲好啊。我佫另外一个朋友，伊嘛足欢喜，伊讲，伊嘛食足济啊，因为囡仔嘛拢有在买的，你把迄个从下班用其他伊都食足济足济。
0: 嗯，
2: 啊，但是到尾啊，我就甲讲，啊，你就食食看嘛。啊，尾啊，伊就听我，就讲好啊，安尼啊。
0: 安尼就是讲吼，你甲恁朋友拢同款呐，过去拢吼买足济啊开。做济万拢钱啊！啊，就是你家己食了好，即马报伊食，哎呀，食食的吼，佮比伊咧买迄传直销啊，佮较俗，啊，佮较有效的对吧？
2: 嗯，
0: 好，谢谢，以上功德哦。喂，彩珍你好。
3: 哎、欸，你好。
0: 哎、欸，是。
3: 哎、欸，你好，我想要买产品。
0: 好啊，好啊。
3: 哎、欸，帮我寄到那个，就一组。然后一组的那个好烫头
0: 哦，好，就是6000这样子，
3: 对
0: 不
3: 对？
0: 对
3: 对对，麻烦帮我寄到那个，有那个地址上有没有那个头屋像
0: 头屋哦？你有留过吗？
3: 有，因为我平常都是有时候寄到我先生，有时候寄到我儿子。
0: 哦哦，你就是有两个地址啊，寄到头屋就对了。
3: 对，我要寄到头屋，那是头屋派出所那边的。
0: 哦，有，我记得，我有，你有留过给我。
3: 对，
0: 因为哦，哎，我坦白说，我来一雄公哥哈，坦白说我的记性很好，你如果跟我讲，我就想起来，因为你看我一天接那么多的电话，
3: 对啊、
0: 嘿，
3: 对，
0: 这两种在吃哈，真的记性各种方面。都很棒，很有。
3: 对啊，我是哎，接了吃的都很平稳，最主要是先生本来也不什么 OK 的，现在觉得吃的哎，好像也还血压也维持的还蛮顺的。
0: 好，来，那你稍等哦哈，我做一个产品服务来，产品服务来，那个美女，你讲你还用精神通你咧食安怎？啊，恁老公食安那？甲咱分别讲一下好不？
3: 其实我们两个都身体都还蛮 OK 的，可是就是蛮常听，那个您说就是其实要早一点保养，
0: 对
3: 对啦，以后给小孩子自己照顾好来，小孩子也轻松啊，
0: 对，
3: 哎，嗯，血压吃的平也在有吃血压药，可是现在我血压已经停了，我吃这个产品大概有2年多了，我现在血压药几乎都是没有吃的。
0: 哦，恭喜恭喜！
3: 啊，我血压是不高，可是现在都维持得非常的平稳。
0: 是
3: 啊，我常常跳舞，酸痛那些也都不会怎么样啊，哦、我就觉得保养得来对自己很好。
0: 对呀、啊，嘿，
3: 哎呀、啊，
0: 啊，你说你老公呢？老公，
3: 我老公也是血压，
0: 哦，
3: 也是他比我高一点，他吃血压药也是比较多。
0: 嗯，
3: 他是看我先吃啊，我就说你就试试看嘛，你这样子高高低低的也不是办法，当然医生开的药也有吃。我说这样子，我觉得我吃的很平稳。他说又不是每个人的体质都一样，我说是没有错，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可是我觉得这个产品我吃的觉得很 OK， 而且它是中药提炼的。都没有什么副作用，而且我真的吃的真的很好，就是他这样自己也有很规律的在吃，他觉得好像血压也维持得很不错。
0: 对，
3: 啊，这次八八节嘛，
0: 哎，
3: 我就说，他就说那好像快没了，
0: 哎。
3: 他说：“那你要不要再去买？”我说：“哦 ，OK 啊 ，OK 啊。”
0: 哎，他一开始也是这样半哎半信半疑，对不对？
3: 是电台的药，他我觉得我因为小时候听很久了，大家都见证的很不错，他自己吃的也觉得哎体力也很好啊，血压也维持的很好啊，啊，那何必去就？因为人哦都会，你听这个也会想去买一下，听那个也会想去买一下。
0: 嗯嗯。
3: 那、现在也不用去管那么多，反正你就安安心心的吃这个就好了，你不用去想说买那个买这个，这样就好啦。
0: 啊，对，就不用再吃什么什么，就海王金清通就已经很棒，
3: 就保养得很好，身体体力也 很好，血压也在，那这就很够啦。
0: 各方面都调整得很 OK。
3: 对啊，睡觉也睡得很安稳，现在人生也不求什么，这样子身体健健康康就很 OK 了。
0: 哦，是是，好，谢谢。那明天就是6000啦，哈。
3: 嘿，
0: 好 ，OK。
3: 那麻烦帮我寄到头屋那边。
0: 好，谢谢你。
3: 好，
0: 好，好，好，谢谢，祝你健康，拜拜。
3: 谢谢，拜拜。
0: 来，来，谢谢医生公格哈。得安尼啦，咱哦。产品吼，都是呢，哈，你自然呐，都吼，和你的身体安尼，一天比一天，一天比一天，你感触会很深。啊，愈少年愈早食愈好。啊，那唔是呢，你只要呢，哈，相信彩珍，相信咱这班同学，啊，和你家己一个机会，你就会出运，真的会出运。喂，彩珍你好。
4: 喂，
0: 你好，雪梅姐。
4: 海鲜我炸。
0: 嘿，你好。
4: 我大概一组。
0: 好，你我一组5000的哈。
4: 阿哥两组有好汤头。
0: 哦，好，阿哥两组好汤头，安尼7000啦哈。好，啊，赶快明仔再加班好你哦。
4: 好，
0: 谢谢雪梅姐。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医生公格哈。好的产品就是安尼，好的产品呢哈。这是有共鸣的，什么叫做共鸣？就是讲，这个人讲好，那个人讲好，那个人讲好，那个人讲好，大家拢讲好，这叫做共鸣啦。好的产品就是会引起共鸣，对不对？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嗯，我觉得哈，现在的歌曲，这个 AI 哈，和咱的节目内容哈，变得更精彩。啊，在这弄一锤，因为恭喜在。人生，人生，吼，什么叫做幸福？人生，什么叫做呢？有价值，那是真正看人呢。你要想会开呢，你要了解到其中的做人，吼，咱这世人到底是什么啊？彩珍你好，
5: 彩珍，
0: 大姐，
5: 彩珍，
0: 有，
5: 你迄油就当时
0: 诶，油，迄落啥一个月会啦，啊，但是呢，吼，爱等公司诶迄个人事命令了，我才有法度发布。
5: 月半啊，月中啊，月底啊，
0: 啊，这就是爱公司发布迄落，
5: 嘿，我无啥搞诶，安尼我就过来赶板面咧。
0: 哎，安尼吼，啊，你等我什么车啦？做甲无诶，存在来讲啦，万请去看诶啦，
5: 一定要。
0: 这边不安逸，好啦，下啦，我来甲公司催啦哈。
5: 你啊月啊月中啊月中来就差不多下付啊，啊不月底就未付
0: 啊。哦，安尼吼，好啦，啊不你啦，总共未付，你用一点点啊，买迄个细罐的，一点点啊就好啊。
5: 哎，对，
0: 因为吼，
5: 哈，海春天你拜六无哦？
0: 我拜六不是无啦，拜六。
5: 电话拢卡袂
0: 入面哈。
5: 嘿，卡。看两位姐十八十公里上山，我讲好歹心情，
0: 歹心情吼。好，
5: 啊，佮后尾手看吼，我拢是进香拢袂咧接，
0: 哦，拢袂咧接吼。内底有迄落有猫腻，我知影问迄落原因问题出哩对啦，系啊。
5: 我讲你拜得无
0: 有啦，有上班有上班嘿。
5: 哦，
0: 有对。我都礼拜日，其实吼，咱讲实在，我是一个工作狂哦。
5: 哦，安尼哦。
0: 嘿，我那无其他吼较重要的代志吼，我的人就少咧请假。
5: 哦，好，安尼我去等他们。
0: 好，好，谢谢。
5: 你月中就会付，啊月底就未付啊。
0: 好 ，OK。
5: 咁啊，够月底。
0: 这啊，就是我唔知啊，我嘛是唔知啊，看公司诶迄个人事命令啊，哈。
5: 好，
0: 谢谢你，再见。哎呦，感动哈，讲要选米哦，就是要等彩珍，就是要等我哈。好啦，安排歌曲，这首歌呢哈，我感觉安排这首歌，嘛是会甲产品同款引起共鸣。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晚年》，什么叫做晚年？就是呢哈，咱人。差不多呢，吼，50岁、60岁、70岁，安尼叫做晚年。晚年什么叫幸福？你若食到老啊，什么叫做幸福？幸福是啥？是有钱吗？是有健康吗？是子孙满堂吗？是两个老的还佫伫的吗？晚年什么叫做幸福？ 啊，是你一个人，你嘛当过了做幸福的。好，来，甲听这首歌曲，晚年什么叫幸福？

哎，来，妈妈，喂，哇哇哇哈，等下挂掉去呀哈。好，来，谢谢哈。啊，晚年什么叫幸福哈？我听听我哈，真的健健康康啦，食老就是健健康康，叫做幸福啦。你的财富伫对，财富伫咱的身体，唔是伫银行内底。咱的身体若健康，都、就是拥有财富啊！这一两天，哪一个同学跟我讲起呀？讲咧哈，因厝边诶，因厝边诶，即个咧开刀哈，即个开刀，好像讲因厝边诶，伊嘛无讲介清楚。伊讲咧哈，骨头唔知啊，那讲开刀咧，开咧哈60万。哦，讲开60万，财政啊，现在今麦咧吼，唔是有健保吗？啊，阮厝边诶吼，诶骨头唔知哪，啊，讲去开刀呢，讲要开60万呢。我讲对啊，有健保对啊，不过做者拢爱自费啊，吼、哦。啊，你年纪遐尼啊济啊，啊，有诶有健保，他有双重选择。咱今麦看病，有三种啦，一种就是咧吼健保，哦，健保呢完全自付的。另外一种就是怎样可以让你选择的有健保的药啊，健保的东西，我们来说住院的哦，有健保的药啊，有那个自费的，医生会跟你说你是要用健保的还是要用自费的，你用健保的怎样，你如果用自费的就会比较好，你敢想吃到你这个年纪，如果说到要开刀哪一档较好诶？大部分啦，医生建议，家属拢会讲好啦。一年啦，迄真正未使无法度安尼流连糟蹋呢。吼、哦，万一啦开了啊，复原阁无好，开了阁无好，啊，你拄我好咧，无偌久，你就爱阁去开一间呀。啊，所以讲咧吼，大部分咧诶人拢会选择着较好诶。个另外一种。哦，三分做三种嘛，一种就是健保的，一种就是会当你自费的健保的选择。另外一种就是健保完全无自付，你一定爱自费的，哈、哦，一定要用到自费。你要开这个刀，要用这个物件，你就一定爱自费。所以呢，哈、啊，这两天有人咧甲我问到这个问题，我就讲给伊听。啊，可能呢，哈、哦，这部分他要自费，哈、哦，自费爱开的物件较济，所以讲惊死人财政哦。迄厝边兜呢，吼、哦，迄偌好起来呢，我前早我就叫伊来食，食20米的，食虾油，伊都唔啦，吼、哦，啊有够欠。欠的啦，钱哦，欠欠啊，一届呢吼，讲爱开60几万啦，啊，人无安尼吼，甲你叫的叫的，借的借的，吼，安尼呢小钱吞的吞的，投资伫家己的身体，你也看，啊是呢吼，财政你讲的，伊就逐个月吼来甲投资身体，哦，即嘛去到病院开刀，也不能杀价，也不能砍价，啊，咱这个。哎，几年套当，咱这两行是几年套当弄的优惠呢？啊，那等下呢，差不多母亲节、九九重阳节前后遐，吼、哦，咱个有在办宴会呢？啊，病院是无咧什么的优惠咧，连小小的优惠都没有，哈、哦，多少就是多少，不二价，不二价。你若要爱家己身体好，哈、哦。啊，医生哈，要开刀了呀，要偌济就是偌济啦，还无咧讲价啦，对不？好，来啊，感谢阮都是玉慧妈妈哈，玉慧妈妈讲吼，伊即马食咖即马来，我那两年瓜哈，已经吃了2年多了。啊，这玉慧妈妈曾经嘛把背开，甲咱做着嘴暖讲着讲，才真呐、啊，阿你吼，足少听着人咧讲静脉瘤，伊呢吼太大，要甲开刀哈，开刀开这个静。卖掉，讲爱60万外块，咱来吼，玉慧妈妈安尼咧食，我讲吼，20米的磷虾油，真正超级神奇，超级神奇。咱玉慧妈妈安尼食，真卖掉，吼，她也没有去开刀，啊，这样平稳啊，哦，食干嘞吼，安尼就欢喜耶，啊，真的说。
足赞的就对哇。因为呢吼，老大人吼，莫讲老大人，你讲咱纯粹也毋是介老，也毋是介少年的吼，差不多半路老啊。迄若听着开刀吼，大家嘛惊吼，下当莫开刀就莫开刀啦。啊，但呢吼，有一点有病莫去医，有病莫去医哦吼。那安排歌曲《三线路》老歌，安排送予咱大家共同斗阵做伙欣赏。听歌的同时，若需要对财政做服务，要记得哦，0800776699，等下继续卡，谢谢。

0: 谢谢来哈，咱哪里哈生疼，那么吃消炎止疼，阿不得注射，有吃有住得治，啊有效果，又个疼个未死，啊你有安尼无？哈，很多老人家都会觉得哈，马上哈，安尼未酸未疼，哈未艰苦就好啊，其实。这不是呢吼，正常的啦。你古来的相关外腰子伤到脾胃，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时常下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的注射，你也看，哎，短暂拢好好，但是若会严重开吼，真正是吼一个砰一个吼，都足严重的啊！来进广告。你讲海王经前通阿未加进前是安那，即马姐姐是安那。
1: 阿不靠听，嘿，阿一日经过头啊，听个底海未起，阿我拢去注射，个是拢加注两支啦。
0: 嗯，
1: 阿我是讲啊，你卖用注啊，来个食底食看，我食超要一两个月有啊。迄是阮一个妹婿阿伯的，阿前头我唔敢食，无三敢食。啊，即马人大家拢讲电台无好，嘛我都无啥个食，只阮一个姐啊来我家讲，有啊，你带我这种产品，我讲爱都要啊，摕我食，安尼，我就跟买些都要啊。啊，结果伊讲伊食四个月啊，讲伊买无卡袂行，啊，伊即马拢会当用走的啊。
0: 好好好。
1: 啊，即马阮姐啊，遐伊都有六一届拢买，一届拢讲四周唔爱得，那先两周半我食。啊，我即马是食到春秋正十天就特别够味。叫拢会叫伊帮我叫
0: 啊！是，嘿，啊，你讲恁姐啊，嘿吼，安尼，啊，姐姐啊，啊，你的部分呢？
1: 啊，我的部分即马都渐渐啊，较好有较好啊，较唔免食西药，啊，唔免过定抹，有诶无一条药过800块啊，买咧抹都无效。
0: 嘿，
1: 啊，即马好个济啊啦。
0: 好，来大姐，你讲你海王经全通食了安怎好啊？
2: 食了未歹啊，我着脚骨都拢时啊，加酸疼嘛。啊，那拄了去用注射，我即马食你个过，我着唔捌去你煮啊啦。
0: 你是听你对个啦，对啦。
2: 我伫即个改变即、這个
0: 啊，大腿头只啦。
2: 哟，改变即个胖吼，啊，总变成拢会酸，疼行会酸疼，
0: 吼、
2: 啊，会疼疼的过来用注射。
0: 哦，注内固醇的物件、啊、对不对？
2: 对啦，啊，注射注足的吼，啊，这样等啊。我以后我都唔敢食呢，我拢敢去注射呢，我唔敢食。伊开个药，我等下拢单调啦。
0: 贵大啦，
2: 啊，怪食你个，无啦，较无发生啦。
0: 无啦，是讲吼，你安尼去注射，安尼疼，安尼即马到即个吼，要食我的产品进前，安尼总共疼几重啊？
2: 哦，几啊重啊啦？
0: 几啊重吼？
2: 我感觉拢安尼疼，你讲我怪拢食你个吼，我即马食了袂歹啊。
0: 嗯，要开掉我拢钱吼。
2: 对啊，感谢你啊。来啊，我做我做。
0: 好，谢谢。未开到冤枉钱，海王经全通，两行先过瓶瓶罐罐哦，不动免动作有毒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阁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阁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人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石头鱼，一行两粒，两行加开四粒，一顿吃四粒，先过着你吃几枚几捧的，吃有效的两行，看也无效的吃吃几青汤。在吃咱的年纪较济，还是讲有老毛病、老症状，五当十当，吼、哦，这算轻的。迄有的五十当，迄老毛病，气血未通，我会化我怕通，气过关，血过窄，这样我都神经做脆，安尼扎扎酸，扎扎疼，哎呦，酸家呢吼，真正一个脚。一个手唔知要举去倒位啊！啊，疼啊！甲那亲像鸡啊咧剁酒，惊一步疼一下，惊两步疼两下，惊路变成咧吼，是咧。以前啊，咧惊路就是咧，做平常的事情啊，平常甲袂当平常，但即卖来惊咯，变成是一种失望哦。我那会惊，唔知偌好诶，会真正咧。等于哦，你两支脚那咧袂做主，咱就是安尼想。手尾摆成烂筋吼，啊人咧，人老腿先衰呀、啊，唔是对家咧吼先衰老咧，是这两支脚。因為你敢想，咱一天咧吼，安尼行偌济路，安尼我阿你骨精吹无保护八天，财神我有咧食钙呢，财神我有咧食吼加脂的咧，你敢想哦，吼、哦、啊、骨头内底唔是钙质，是骨质，骨质咧就是爱内底有骨精吹，骨精吹爱会八天。哦，迄款迄落啥，咱迄落食迄猪的大骨了无？拢内底有迄个骨精脆，有诶咧吼，人吼甲动物拢同款啦。有诶迄个大骨吼内底无骨精脆，吼啊拢安尼空空。啊你你哪里吼一个健康的骨咯？你也看迄个大骨内底规个甜甜甜、满满满诶迄个骨精脆。所以呢，吼，咱咧食是咧食遐，咧食着咧会当咧吼生精造脆，唔是当咧补钙质、咧补钙质。当然补钙质、钙质嘛是好，唔是无好。但是呢，吼上钙重要诶，迄个骨精脆你食无掉啊，补无掉啊。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1: 我拜六去讲，我有甲你叫产品啦，啊，我是讲，
0: 嘿，
1: 迄个我。要
0: 吃
1: 那
0: 街边
1: 那
0: 个药，嘿，那个大疼，你那个大有受伤，有受伤过无？
1: 无啦，啊，我有去用，
0: 去用石。顶
1: 个带，顶个带一粒，再带一粒，我用石，讲什么讲我爱开刀呢啦。
0: 嘿哦，
1: 啊，我意思我是讲，那吃诶，迄个我就
0: 对，你的观念是对，因为我讲吼，开刀类吼无百分之百，啊，咱就先甲食，食一个吼，讲那会当卖开刀哦，这就是上盖赞的，对无？
1: 啊，你呐？嘿，我
0: 伫
1: 咧盖边迄块啊，
0: 嗯，
1: 啊，因是咧讲，迄药在开讲盖无好呢啦。
0: 哎，对，伊个吼，我从我一个朋友吼，伊就是吼，迄足久啊啦，吼，啊，迄个麻将伊嘛足老啊，吼，伊就算以前的厝边，伊向伊咧吼，就是有那街边吼，就是咱这个大腿轮家，哎，开刀开开的吼，但是啊，姿势那不对哦，伊跟我讲吼，伊那伫下颈啊，吼，伊下颈啊较骨嘛吼，有当时咧吼，一个无细意吼。又讲吼，规个脚拢变过啊！讲捌一届吼，怎啊伫遐变啊？啊，直直会惊啊！叫天天袂应，叫地地不灵。咱就食一个吼，那当讲卖开刀啊，这就是上介好的呀，安尼。
1: 对啦，啊，嗯，啊，迄个啊，迄个一支脚呢就。
0: 脚无力安尼啊！嗯，啊会啊，迄个，我讲吼，你若疼，你就比较较唔敢出力，吼，无力也有，啊，你唔敢出力也有，因为出力落就疼，出力落就疼，啊，你就变成愈来吼，愈唔敢出力，啊，唔敢出力吼，原本你若只脚吼，诶，这个大腿轮只吼，改变只，你好诶，只脚哦，你加到尾啊，因为疼诶，只脚唔敢出力，你拢用咧，无疼诶，只脚咧扎咧。到尾啊，呢吼，无疼只脚， 会严重，佮比有疼迄家佮较严重，拢安尼啦。
1: 系啊，我迄天我顶礼拜有去注射啊，啊就是是较袂疼，啊较袂疼，我是讲无买来食看卖。
0: 好啦好啦，啊你若咧食伊，若咧反应也开较疼，你着爱忍耐哈。
1: 哦，
0: 系伊咧喘气。
1: 啊，
0: 迄安怎食？你著一行两粒，即两行尔吼，一行两粒啊，两行也有一个青的壳啊，二十米的迄吼，内底几片的，你著用两粒，啊个虾仔油，就是几罐的，嘛拢两粒，足简单嘞。你著两行产品，一个片啊，一个几罐的，啊拢两粒，两粒一顿四粒，安尼加只啊，饭前饭后拢会使食。
1: 哦，我带来去讲叫吼，叫几只啊，拢叫无啦。
0: 嗯。叫无吼，你讲你讲电话伊转了唔掉去啦，系啦系啦，电话转了唔掉。
1: 从个到到到到点我，我搁个考阿汤恁内底迄度。
0: 我来得，我来助理，嘿，我来助理，嘿嘿。
1: 阿来阿姨是超阮兜个电话啦。
0: 有啦，阿你迄落你诶，拜六叫，你明仔载即来到。
1: 讲拜二，讲拜
0: 二啊。嘿，明仔载即来到哦，哈。
1: 诶，我着有我讲拜二。
0: 好，阿不要紧，你收着，你哪搁无清楚，还搁敲电话转来。
1: 哦，我是讲要甲你问候较清楚。
0: 系对，两粒两粒无哈，好，好，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喂，郑龙大哥。
2: 你好，诶，我咧遐值班呢。
0: 好，你要值班呢吼。
2: 对。
0: 好啊，啊，明仔再收吼。
2: 好，明仔收好。
0: 好啊，好啊，等我一下哈，来，郑龙大哥。就问诶吼，产品服务你海王精青通是咧食对部分诶呀？
2: 我咧食保养诶啦。
0: 好，你咧食保养诶，就是无安怎有咱就好来保养身体啊，对吧？哦，好好好好，安尼祝你健康，阿明仔再值班咯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来，以上广告，你知道吗？我哪听到哈？您讲哦，这两项这对呀对呀吼，啊改善安怎？我是哎吼，真正足欢喜。啊，咱嘞吼，存在郑龙大哥，我咧以为吼，就是安尼，唔是艰苦，啊，再来吃，迄叫做治疗医学。从过去，咱若有辛苦病痛，再来看医生，就是治疗的。那即马呢？行到对，行到预防医学，预防医学，佮爱加着啥物？再生医学，佮爱加着再生医学。那无安怎有得咧食？所以呢吼，做者迄讲一个人传来吼啊，吼财政，我看你安尼吼，佮像安尼身体呢吼，真用真好吼。哎，人食五谷十年，无可能袂破病啦。我嘛是呢吼，迄条麻子的呢吼，对无？哎。小小的毛病会有啊，但是基本上以我的年龄来讲，咱坦白讲，真正啦，用的啦，真正我是用的迄个哦。喂，财政你好。
3: 喂。
0: 喂。
3: 喂。
0: 嗯。嘿。
3: 啊。
0: 嘿。你讲。
3: 好啦，甲大家问好就来啦。
0: 好，甲大家问好哈，彩虹哥问好哦嘿。好，好，谢谢啊，甲彩虹哥问好啊哈。
3: 好啦。
0: 好，再见，拜拜哈，来哈，啊，就听一下吼，咱的同学的声诶，这就是安尼吼，啊，彩虹哥嘛是算咱的这个基本的哈，基本的基本班的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给一个人来家，给一个人出温，好，给一个人来家，给一个人出温。爱呢有够福气，遐都有够高人家家一点。啊呢，咱家的同学，咱家的学姐学长，我呢哈，真的只有一项的要求，我真要一项的要求，就是食好呢，唔要急点点，食好呢哈。袂使暗多，私底下报人来食，安尼一定爱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甲咱做嘴暖功德，咱拢知影吼、哦。你可别讲啊吼，去呢，咱在做生意就是安尼啦。自古早，迄、那个几啊千年来，伫这个社会都有做生意的人，有的人呢吼、哦、是呢昧着良心呐、啊。哦，甘愿赚迄个乌心钱呀！啊，有个人咧吼，就是安那，我都要赚迄个良心道德钱。啊， 但是呢，吼，赚乌心钱的人袂甲你讲啊，我赚这呢，吼，就是无道德的。咱可比讲，即马吼炒得最热的，这个油的问题啦。伊敢会甲你讲，我用这无好的油，我这油内底会致癌，无人讲嘛，对无？没有人会去讲啊，家己要揢石头，家己的脚盘个，对无？啊，所以讲呢，吼，自古早有的人呢，吼，就是安那。迄落赚乌心钱，有个人咧吼，我就是赚良心道德钱。啊，这个爱靠什么人？靠咱的消费者，靠着咱这班的同学，多多上山做嘴暖功德。你看拄只，迄个大姐咧讲诶，哎哟，啊我过去嘛买足济啊，我就甲伊讲，唔免啦，唔免啦，即马咧吼，食只诶，都食这两项就好啊，这两项就好啊，吼、哦，就这两种。就这么的简单，简单又有效，简单个有效，这是重点呢。唔是你爱食只一普罗松呢，哦，啊买足济呢，啊食足济，安尼叫做有效，对吧？好，来，阿水阿的财政做服务，咱电话甲卡，0800-77-66-99，0800-77-66-99。喂，财政你好。喂，一鸣大哥。
4: 喂，我买一组的海红晶，海红晶就好。
0: 哦，四罐拢买海红晶吼。
4: 哎，我全部拢海红晶。
0: 哎，对啊，啊，就5000拢海红晶对无？
4: 哎哎。
0: 好，5000拢海哈。
4: 对啊对啊，5000拢海红晶。
0: 好，好，好，啊，这明仔载早班给你哦，哈。
4: 好好
0: 好，谢谢大哥，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来，以上功德安排这首歌送给彩珍，送给咱这班健康加油站这班的同学，真正这两项吃会到，爽歪歪，爽歪歪。来，真正大家到底听这首，讲叫做爽歪歪。0800-77-66-99哦。

0: ơi.
1: Hâu, khó đích xong ngoài ngoài hò. Ý chuyện hò, hoài con. Chứ là qua mẹ này hò, ế kim chiều này hò. Ná con hò xong ngoài ngoài hò. Tớ thiết tớ này hò, liên sáng tao bất hảo tớ. Chứ tớ chỉ này hò, đang là sĩ tài để cải bệnh. Hò.啊，真的哈，以前那都、就是啊，戒烟也是啦哈，各种方面啦哈，讲过哈，拢爱做生意的哦，啊，今嘛无啊哈，民风不一样的哈，民风不一样的，啊，咱的观念嘛无同款啦，哦，行为较重要啦，心态较重要啦，哦，咱的人格较重要啦，咱的修养较重要啦。对不对？好，来啊，才真嘞哈，在上个星期六哈，有咧讲到肝、猪筋、有脊柱骨哈啊，顶礼拜六有讲到嘞哈，你要养骨哈，养骨一定嘞哈，爱神经八丁养骨哈啊，伫这个地瑞经内底。都有讲啊，哈，唔是讲打补着钙质，你叫做在养骨，得你顾着骨头啊，是爱按咱的腰子、吼、神气、神经，甲咱听开，你这样话多呢，养骨，这样话多呢，生掉呢骨精脆。好，来先接电话，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哈。
2: 啊！我礼拜九讲要拜三，我拢无通个食，
1: 拢无通个食。
2: 啊！讲要拜三，我上礼拜个，
1: 你
2: 查甫食个。
1: 哦，你开无两早叫。
2: 啊，讲拜三啦。
1: 啊，我甲你改拜二啦，我甲你改明仔载，好唔好？
2: 好啦，明仔载。
1: 嘿，我甲你改明仔载，啊，我甲你讲。迄、那个大哥连工吼，要等甲食甲拢完啊！
2: 我就晒开了。
1: 啊，你好，安尼哦，好，大姐。啊，我甲你讲，以后要等甲吼，拢食甲无啊，才来叫。你啊，来到卡着存济。
2: 我叫足济啊，迄阵放盐水啊，我叫加多。
1: 有啦，啊，就嘿，我就是意思讲吼，你若食甲买无啊吼，差不多存迄三五工就好叫啊。你若拄好卡着周休，还是拄好卡着人个连续假期吼？
2: 我讲，你今仔人叫拢明仔载，啊，我拜日拜叫，搁来拜三。
1: 嘿，袂要紧，啊，我甲你改吼，因为迄查甫个较无了解，我甲你改明仔载休。
2: 好啦，明仔载啊，再时啊。
1: 好，我改改再时啊，
2: 哦
1: 哈。好，好，好，啊，后摆较早叫，要等甲买无较叫哦哈。
2: 好
1: 啦。好，谢谢啊，祝你健康哦。好，再见，谢谢。来，咱哦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主文点讲。好、哦，你看，就你妈妈啊，礼拜日才真嘛不上班啦，打电话来，主人都有助理，甲咱来做接听。然后你搁半暝卡来。半暝卡来就是帅哥啦，哈、哦！半暝卡的你来点讲的，就是帅哥。纯粹就是啊，帅、哥接的表示啊，那十二点过，哈、哦、啊，到家一下去这这段时间，拢总是帅哥来接的。啊，你哪里去时啊？拢总是呢，哈、哦，水水水的水姑娘在给咱做服务。后来今仔日财政来给咱讲，讲到什么？喂，财政你好。喂，
3: 大珍哦，
1: 嘿，是宋伟仔，
3: 你甲我叫，我甲我叫一组五千的哈，
1: 好，我叫一组五千的哈，
3: 哎，
1: 阿明仔在加班，
3: 哦，好啦，
1: 好哈，好，
3: 啊，明仔在，明仔在，如果哈，你明仔叫伊送明仔会补好啊，
1: 好，明仔会补好，安尼我改改会补班哦，
3: 好好
1: 好，啊，谢谢你，祝你健康哦。
3: 好, 好, 好,
1: 好，再见，谢谢哈。咱呢啊，古早人哈，为什么讲啊筋骨咯，筋骨咯？其实呢哈，你打补充着钙质，补充着钙质，你的筋，你的筋呐、啊，哦筋呢，无去做调理，食较侪嘛是咧艰苦，食较侪啊嘛是咧疼，对不对？所以呢哈，咱呢筋加骨，哈筋加骨，哈筋骨筋骨，有无？你刚才讲啊，打骨筋哦，安尼俩，咱得以前煮锅渣，煮锅渣到家咱嘞，即阿祖啊、阿公啊、阿爸，拢嘛讲哦，你的筋骨赞哦，哦，你的筋骨开只歹，啊，你是要用讲筋骨赞，还是要讲筋骨歹？所以嘞，筋甲骨，吼、哦，他们就是连做伙， 就是念做会啊，拜六来讲着骨，咱今仔日来甲咱讲着骨筋吼啊，中医吼、哦、中医的医理有理咧讲诶，就是呢肝主筋，爱会用呢吼懂得养筋，用这个筋之道，伤及筋骨100天，骨头来伤着100天以后，伊才会恢复。筋长一寸，延寿10年。筋拿来加一寸，你就会当加活10年。所以哦，咱为什么讲这个20味的加着磷虾油这样也好？它可以补软、补硬、补弹性。肝主筋，有记住骨皮、主肌肉。后来，你拢会感觉讲，哦，安尼身躯啦，身躯安尼顶酷酷嘞。安尼吼，安尼扎扎酸、扎扎疼嘞。啊，若透早爬起呢吼，一个阿妈棍，吼，一个阿妈棍，佮敢那参像呢吼，剃条生生同款。哦，安尼安动动。起起卡卡，安尼我这边啊，咚咚咚，啊我这边啊，咚咚咚，有吧？有这困扰哦，尤其哦，哈、哦，尤其呢，哈、哦，咱今嘛，你也发觉讲，唔是老大人，正安尼尔呢，年纪轻轻嘛，安尼呢，啊，有人讲哦，啊，这是什么情形？伫中医有一个名词啊，中医一个名词呢，叫做筋缩，筋络的筋缩。就是呢，吼，缩开，吼啊，紧缩的缩。足侪人有这种，我拄只咧讲的吼，安尼规工，规身躯安尼顶空空，吼，安尼，迄个腰，吼，吼啊，扎扎酸，扎扎疼。啊，过来，透早爬起来，阿妈棍，吼，敢那长就剃掉生身。足侪人拢感觉讲呢，吼，这个筋咧硬。就是欠发到的腰筋，啊，会去呢吼，做到迄种牵引啊，去用扭啊，去福建的遐扭啊。其实呢吼，第内经，伫咱这种深奥的中医内底，迄是比你想象当中还要更复杂呢。因为呢，中医吼在拆解这个筋的奥妙，了解到讲为何你乃筋缩。啊、要如何按这个上界源头、上界筋头来改善筋的问题，改善筋的健康？哈，中医的医理有理来在咧讲筋的范围，就是呢，哈啊，比咱平常时啊咧讲的哈，咱的筋络也要搁较宽，宽加地对去，宽加呢，哈，就是咧，迄、那个韧带，迄、那个筋膜。甚至讲肌肉的一部分，顶礼拜六蔡振武咧甲咱讲啊，人讲哦，迄个传就印度吼，在迄个啊拜拜咧吼，安尼拜落爱五体投地吼，就是咧规身躯拢趴伫涂骹，啊，啥物叫做五体？就是咱的皮、咱的脉、咱的肉、咱的筋、咱的骨，吼、哦，叫做五体。哦，啊，一个人做家，互人感觉讲啊，五体投地，迄就是讲哦，哦，真正嘞吼，无法度搁再嫌。啊，咱嘞中医诶，讲着筋，甲咱嘞想诶，吼、哦，无同款，迄个比较较宽。所以嘞，中医诶，以理有理来对嘞吼，筋腱，筋腱吼，腱子脉腱，就是嘞，咱嘞迄个。筋带吼，甲着筋膜，甲着肌肉的一部分。简单来讲，所有连接开，包伫咱的骨内底、关节内底、软骨啊组织，这拢总是伫中医内底讲叫做筋的范围啦。黄帝内经内底咧讲，肝主筋的意思，就是讲规身躯咱的筋、咱的脉的健康状况。啊，这是啥物咧管的？是肝会负责管的。当于肝火那充足的时阵，你的筋会当保持着它的这个柔软度，它的迄个弹性，关节的活动会当自如啊。反倒等，你若想讲你的肝火那不足的咧，筋就失去了作用，哦，规身躯顶酷酷，咱拄只咧讲的呀，吼，啊咧，迄个骨头，另外咧吼，就脆去啊，就断去啊。 有人拍一个脚掌骨骨头讲断去啊，啊靠遐咸的，啊真正就是遮咸。过来容易呢吼去拉伤，容易去钻掉，容易去关掉，因为这个筋的问题。伊个筋头，唔是讲吼你扭无够长啦，唔是讲你去啊公园内底有无吼？啊有迄、那个迄、那个车咧那遐啊，吼底下安尼扭扭安尼就好呢。因为这部分，地雷经清清楚楚甲咱讲，就是因为来自着咱的肝火。你个肝火有充足，肝火无充足，关系着你个筋上个主要诶。所以啊，吼、哦，唔是像咱咧讲诶。哦啊，食一个啊，骨骨头的，食一个啊，吼，骨关节的，安尼都会塞进呢，是不是？魔鬼藏在细节中，讲愈多，恁会了解愈多，了解愈多，你就愈肯定着二十米的驾着林下游的威力伊的效果。好了，安排歌曲，安排这首歌曲叫做《人情留一线》。OK， 听歌哈啊，要来顾身体，不要开着冤枉钱诶。电话加卡几百，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囡仔食顿请，大人食用行，老大人食一个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精气神好，气血拍回通哦。

0: 来，这个又开线上哦，哈啊，咱另外一线爱等一下。来，大姐，
1: 哎，
0: 我跟你讲，你是咪？你今麦拄啊好？哎，你拄啊食第二组的开始呢，对不？
1: 第二组的第二关啊。
0: 对。
1: 正食三。
0: 不要紧，我甲你解说，因为你是食山卡讲诶。你讲你食第一组吼，你疼诶所在吼，牙开酸疼吼，迄就是咧喘迄个气。啊，你讲吼食到第二组诶第三关啦吼，你咧食，你讲吼，哎呦啊奇怪，以前无疼诶所在，你即马疼，你第一届疼诶迄已经甲你喘过，你就较好啊，对不对？哈、
1: 哎，
0: 你即马听到
1: 别？
0: 阿娘喂，迄就是你吼、哦，少年啦、啊，少年做过头啦，啊，拢无保养啦，啊，迄个乌条的、塌条的，
1: 保养啦，我拢食恁公司的产品啦，都第食骨老骨车就会去食，拢食万外块啊。
0: 好啦，阿麦哥，
1: 我想讲，哎呀，安尼咧讲啊，个人卡去要讲无，我想讲无来解看嘛
0: 啊。好啦，我甲你讲啦，
1: 因为咱食长期的物件哦。爱算较成本的，你听意思无？
0: 哦，你出问啊，这行哦，这两行做成本，啊，搁说你咧食，甲你过去食拢无同款。我讲，
1: 叫阮翁啦，我昨时咧讲啦，阿姨讲无叫来食看卖啦。
0: 好，
1: 我即卖意思讲，你十月份较有特价，对唔对？
0: 对。
1: 安尼，我过去甲你叫两组啦，
0: 叫一万啦，哈。
1: 一组伊食，一组我食，食到十月份应该有够吧？
0: 无够，再过来讲安尼。啊，你即摆吼，我甲你解说着第二组的咧食，伊即摆就是呢吼，你对牙塌掉的，啊，伊就去甲通对牙，啊，所以你即摆在通到遐、创到遐，你遐就牙开个疼，啊，你就存你第一间的反应，听过就好，听过就好。啊，不过你若讲塌到足严重，伊有走第一轮、走第二轮、走第三轮咯、哦，系安尼。
1: 我知啦，已经。今麦来可能上尾啊，长两个脚头，我讲安尼酸痛啊，今仔去特别啊。
0: 系啦，哎，就你我讲啦，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啦。啊，你喘的过程就是迄落。
1: 这卡无，这卡我做袂爽快，我等阵底下甲讲一个，这乌青拢倒出。
0: 好，啊你
1: 倒出安尼就好去啊。
0: 系好啦，好啦，对啦。
1: 好啦，啊，当姐当少啊。
0: 明仔载早班好哩。
1: 好，明
0: 仔
1: 载。
0: 嘿，对，哈。好，谢谢，爱有耐心哦，哈。
1: 好，
0: 再见，谢谢，哈。来，货比三家不吃亏，货比三家不吃亏。啊，财政甲咱讲诶，有福气诶人，遐顿有够高诶人，才食会着。真正咧吼，二十味诶，甲着林虾有咧食。无强用诶，无强用诶，真正足神奇诶。还有时候你意想不到、料想不到的事，你想有对的也给你调整，你想不对的伊嘛是会给你做调整，所以呢吼，唔免怀疑啦，唔免怀疑，电话甲卡，0800-77-66-99，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是住伫山顶、海边、镇卡到都市，通通健康送到门口哦。喂，财政你好，
2: 你好，
0: 喂，邱文姐哦。
2: 财神你好，
0: 老师你好。
2: 对啊，啊，我甲你讲，我甲山卡甲你借问一下。
0: 要山卡去，好，安尼你等等。
2: 我，哎呀，我想我听听白带的吼。哎，你去嘛啦？
0: 啊，来，安尼山卡。

0: 来哈，来，迄个像阮这，这和你讲啦，恁若要讲红，迄个分享的吼，和恁讲搁较有力嘿。
1: 较有力，嘿，这你没有，不是，嘿，这林家油吼，
0: 嘿，
1: 我用夹面，今麦拢用夹面，
0: 嘿。
1: 哦，我本来伊阵啊，嘴上啊破空，啊拢吃含含菜含咩咧，迄个拢讲我都拢讲我都迄个是咧反应，
0: 嗯，
1: 是吼，今麦吼，我拢用夹面，
0: 好，
1: 我迄两粒先吞落，啊，迄两粒去豆包夹嘛咧，
0: 哦吼，二十秒甲吞落，啊，迄个林小友甲干伫嘴内，
1: 对，
0: 你讲嘴，
1: 林小友甲夹咧，啊夹咧哦，啊夹咧，因为哦，啊，迄气味够好个了，
0: 哦吼，对，
1: 啊，转咧嘴再吞落安尼，
0: 好，好，谢谢你哈。
1: 直接
0: 抽烟，好，阿、啊、我来接电话哦，
1: 好，好，
0: 好，再见，拜拜，拜拜，谢谢，来，阿伯山一定爱个点卡都等来哦，来，你好啊，彩珍，
2: 你好，你好，
0: 哎、欸，你好，
2: 我家好，阁叫一组，
0: 好，阁要叫一组五千
2: 个，唔知要哪讲啦，你唔是讲唔爱讲，我食哈济组啊吼，啊，这正卡迄个，阿阁会疼，阁真疼，
0: 会啦，我讲，
2: 我唔知要哪讲，
0: 我讲，阿、啊、你就，
2: 你叫我讲，阿讲讲，我知影吼，有淡薄有较熬行，但是阿阁会足疼。
0: 对啦，安尼就进步足济啊，有较敖行吼。啊，
2: 咱食较济组完嘞。
0: 啊，无我讲嘞，有诶，毋是讲食较济组嘞，有诶是吼，食骨啊十担啊，食无兴海钓呢。
2: 系
0: 啊，啊，即个食吼，
2: 因为你。所以讲，我唔敢起来讲，我唔知要安怎讲。
0: 无啦，啊，你嘛是安尼，你像你，我无解消音，我嘛互恁讲。因为吼，咱吼，咱讲实在，我爱恁吼，是讲就是讲，你年纪济啊，啊，你食有进步吼，啊，甲你迄个退化呢吼，延缓。
2: 听有较济啊啦，我对。好
0: 啦，
2: 去做
0: 个
2: 食
0: 安尼啦。嗯，好啊，佮继续食，袂后悔哦哈。
2: 谢谢，谢谢。
0: 好，安尼明仔载五千好你哦。
2: 哦，好好。
0: 嗯，谢谢你。
2: 好，祝你啦。哎，到时。
0: 哎，不是啊。
2: 我当小黑猫。
0: 嘿，小黑猫。
2: 摩托车他好多帮我哈。
0: 好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好来哈，阿博山的好朋友，博山的同学，爱卡到等来哦，爱卡到等来哦。哎，彩珍入面买来录节目啊。喂，彩珍你好。
3: 哎、欸，
0: 明春大哥好。
3: 嗯，好、哦，哎、欸，也包括。
0: 哎喏，我捌你喏。
3: 迄个，
0: 嘿，
3: 阿王坚，我想买两罐会使咧。
0: 哦，产品好不？哎、欸、呀、啊，会使呀。
3: 会使。
0: 嘿呀，会使会使，你若有互你家己机会，拢会使。上届惊是无互家己机会尔，嘿。嗯
3: 你著讲到那像仙丹啦，
0: 无，唔是我讲的哦，唔是我讲的，我拢讲一粒有粒了，我无咧讲仙丹咯，迄是吼，直接食落，你用身体你去感受，产品会讲话，你的身体感受会到啦，会身体甲你这个主人讲，哇，你即间买到，你即间食到，你真正无开到冤枉钱安尼。
3: 啊，两罐几？
0: 两罐两千五，原价三千个哦。
3: 哦。
0: 嘿，阿明仔载好你好不好？
3: 好啊，
0: 好哈，好安尼。
3: 啊，你个神秘哦。
0: 哎，叫爱个蛋的哦，哈。
3: 无啊，迄人，迄个。
0: 好啦，以上讲到嘿。
3: 你起码大的得卖啊。
0: 啊，卖啦，啊就蛋我啦。
3: 长得卖。
0: 目屎飞袂离吼，蛋我就掉啊，嘿。哎、
3: 啊，
0: 这吼不便地顶广讲啦，吼，好不？
3: 嗯
0: 好啊，那要听我的，当我的对话啦哈。
3: 好啊，
0: 好，谢谢，好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哎，阿发哥啊，
4: 哎，刷卡哦，
0: 刷卡好哦，哈、哦，来刷卡讲悄悄话 ，OK。
4: 好。

呀，你你夹你带你淡水，嗯，该夹你的。哦，没，因为你来个夹掉，伊底下就有啊，嘿，拢有资料啊，嘿，嘿。

0: 爱小气，真正诶哈，安尼，迄落强强棍啊啊，得安尼啦哈，有诶拢甲财政忙，财政你诶选米油啦哈啊，内行啦，大家拢内行人啦，啊得收听就是单财政哈，这样子而已。像我讲诶，每一人每一人诶粉丝哈，啊管你等诶，你就等我；啊管你收听诶，你就听我，就这么的简单哈，就这么的简单，简单扼要又明了，因为。为工作吼，爱上感情啦，吼，迄落为哪济呢吼，都容易容易呢吼，嘿好，来接电话，歹听，我真正讲未出来，上感情的，我真正讲未出来。喂，彩珍你好，嗨，你好，我彩珍，
1: 彩珍，
0: 喂嘞，老高诶，
1: 哦你。我昨叫电话，我做去啦。
0: 嘿，叫电话拢无人接吼，卡唔对伊。
1: 唔知，嗯，叫伊拢一直人个人，
0: 人刀，
1: 一直人个人个号码叫四界啊，号迄小姐讲，你若阁叫要该报案咯。
0: 哦，安尼吼。
1: 啊是安怎个呢？
0: 啊，迄就是因电话转了唔对去啊，嘿。
1: 哦，叫三四届人小姐避免咧。
0: 对哇，因接干嘛？对哇，啊你，因你拢唔是要，咱那是伊呀吼，嘛是会避免。因你看咱一工落来的电话，
1: 在困咧。
0: 有啦有啦，就是安尼。
1: 头七点了啦。
0: 系啦系啦，啊所以讲。
1: 保镖啊，
0: 别惊死。
1: 我怎拢唔敢叫？
0: 啊，无你即马靠我，即马未啊，即马未唔掉摇哈。
1: 哈哈哈！我们问你看，我那边看你的真面目，别怎看啦？
0: 看我的真面目呢？
1: 天哪！
0: 看我的真面目，爱去你网站看呢。
1: 啊对啊，
0: 阮公司的网站啊无哪有
1: 我，我无手机
0: 啊。对啊，系啊，啊哪无啊无就是我的赖内底有大头贴啦，安尼啦，哎。
1: 我无手机啊，就是赖。
0: 不要紧啊，听下就好啊啦，
1: 啥？有手机啦，我。
0: 迄无网络的，嘿，我知，不要紧，听下皆神言，安尼就好啊。
1: 哦，啊，小姐，我怕呢。
0: 嗯，安尼吼。
1: 你若要叫要该报案哦。
0: 无啦，啊，迄咱吼，咱了解啦，因为吼，唔是要催咱。
1: 四通，嘿。啊，
0: 你是叫四通，你是叫四通，别人阁叫做一通，所以伊也差甲冻袂掉吼，伊才会性地牙开。
1: 哦，一下避免咧。
0: 哟，好，啊，我来做接棒下老高诶。好，来接你，好，再见，再见，谢谢哈。我今仔日呢吼，因为后边迄个电话是安尼强强棍，今仔日吼，紧的部分先讲到这，啊明仔载吼，迄个上下集吼 ，Part Two，Part Two，Part Two 哈，啊我要来进一个广告呢哈，来，唔免惊讲对海产会过敏呢，唔免讲惊来食虾啊，安怎样啊？你放心，上届新鲜的哦，第一路呢吼破冰船来对裂开，马上滴。做那店马上催出磷虾油，所以呢，你放心安心的吃。来进功德，
2: 彩珍好，
0: 你还有我们江泉通上的家，
2: 哇，
0: 你有，
2: 我的虾子过敏啊，
0: 好，虾子过敏，
2: 哎，对啊，你给我讲话嘛，我真的不敢吃，啊，不要讲哦，好好的料，我心心我怎啊加的，啊，这个可以啊。
0: 你讲以前你对迄个虾啊过敏到什么种程度啊？
2: 就是真正食一尾虾啊，就鱼嘴唇的，迄个肿起来啊，皮肤就啊就进去煮虾，迄时阵呢，所感觉嘴唇才会肿，肿起来那种感觉
0: 啊。啊，你当初要来食磷虾油的前通，我甲你讲，你好。放心吼，这呢科技催促的拢袂过敏，你一定再三确认，甲我讲财政，你甲我讲真正袂我正敢食呢，伊过敏足艰苦的，啊袂啊，姐姐确定我讲的是无问题吼。
2: 对对对，真的是没问题，嘿，甲你做一下见证的啊。
0: 哦，阿妈，你今年93岁啊，哈。
2: 对。
0: 阿妈，你进前哈，讲要食我的海洋精清通进前，你是不是跟我问讲，你对虾啊足过敏，对不对？
3: 对。
0: 啊，我安怎跟你讲？
3: 啊，你跟我讲的不要紧，你讲这是经过恁的科技什么什么什么。
0: 嘿，科技萃取的，对不对？
3: 对对。
0: 啊，你向伊讲吼，你对虾啊过敏足严重的是无？
3: 是啊。
0: 你都唔敢食，我甲讲吼，不要紧，你甲食。啊啊，你甲大家讲，啊，你即马吼，食海洋精加着清通来。 内底是呢磷虾油，啊，会过敏未？
3: 未
0: 哈。
3: 啊，伊讲你咧另外一种，共有二十种。
0: 嘿，二十种。
3: 啊，伊咧财政甲我讲，讲你这对头骨甲脚，吼，呀，阿妈就是讲，完全就是无用。
0: 食啊，食甲最好，阿妈今日去过来对家，对不对？
3: 有，我个无亲戚食。
0: 哦，对对哦，阿妈九十三岁啊，讲话足有说服力耶。
3: 阿妈也是很认真的在努力。
0: 好好，加油哦，哈。
3: 加油加油。
0: 谢谢阿妈，恭敬姑娘，再明仔载给你收哦。
3: 好。
0: 喂，达明大，你海王江前通食了安怎？
4: 我较早就拢脚袂行啦，到咧行行几下就爱歇困啦。啊，只个食了拢好，溜溜走啊，
0: 溜溜走，
4: 要四界行。
0: 哦，只嘛四界行。啊，你是安那以前吼脚无啥会行，还是啥物原因？
4: 啊，就脚头有啊会疼，啊，医生讲要甲开刀，我怎啊无开啊？啊，我怎啊唔敢开啦？
0: 嗯，
4: 啊，只食了好啊，我半个月会食嘛，讲袂歹。
0: 哎，对哇、啊，真哦，同人食同人。娱乐的呢，有啊。来，达明大哥，我请教一下吼，你除了讲吼，你的迄个脚头，我讲本来无啥会行，即马溜溜龙啊吼，溜溜行。啊，你的精气神各种方面有改善无？
4: 有啦，有差。
0: 有差吼，我讲吼，你食精气神，你正经入棍吼，喘气活血化，我真正一百一中的啦。好，安尼感谢你，脚行手行用心苗哈。好，谢谢。
4: 我要拜二行来啦。
0: 嘿，拜二，好你收哦哈。好，谢谢，好，再见，拜。你海王精全通在吃对部分呢？
5: 我是吃腰酸背痛。
0: 哦，腰酸背痛，你是安那腰酸背痛？
5: 啊，就因过做工课啊，啊，就压来压去安尼。
0: 好，
5: 啊，就会酸啊。
0: 哦，职业病啦。
5: 系
0: 啦。哦，安尼吼。啊，吃这下你腰酸背痛，啊，精气神有感觉继续好。
5: 有啦，有啦。
0: 精气神继续好吼。咱人讲吼，天重日月，生人重精气神。为什么我做爱吼，和恁精气神足好？精气神呢，就是咱的生命智慧啦。
5: 系啊，啊。青中含这个这白带啊，
0: 嗯，
5: 我才吃两组尔
0: 啊。啊，我讲哦，伊即马你多吃两组尔，一个会甲你吹，会甲你顺，会甲你调整哦。好，谢谢，感谢，好，我安尼刷卡强强滚，感谢感谢，谢谢谢谢哈。来，吃好到小本，吃好到广告，上山甲咱做吹暖功德，唔是财政讲好，是咱这班的同学产品爱用者，大家吃吃来讲赞的好诶，好听咱同学的话的。无唔对，以上广告就接不了，等你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要甲咱讲一声再会咯，拜拜。
6: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7: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0: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N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有啥物人遮幸运哦，水水水喷喷哦，这个有心的哦，大多互因翁徛乌道歹在，嘿，啊因翁甲在，啊因某坐后壁，啊从腹肚咧疼咧催尊啊吼，安尼要紧冲去病，但是这翁仔惊惊讲伤慢，怎啊半路怎啊冲出来呢？卡伫咧底，卡伫咧裤管。安尼哦，嘿哦，安尼算真好生呢。啊，婴仔怎生出来安尼呢？吼！这越南啦，越南太原省哦，这个25岁有身呢，啊，腹肚咧疼，因翁卡妹吼要徛乌道拜，阮妹啊吼，按在老母一个朋友算因妈妈是泰国人，啊，嫁来台湾，啊，但甲因老爸离婚了，啊，伊怎等于泰国，啊，但甲因这查囡拢咧联络哦。哎，查囝，我像阮妹仔遮大汉啦。啊，伊就是有一届有就是有心嘛吼，有心。啊，想讲要等于待产，吼、哦，要等于泰国待产安尼。吼，因妈妈要甲顾着着。啊，但是因兜吼离病啊一点钟，开车搁一点钟。啊，伊就是顺月甲等于因兜，因要搁一个月就要生啊嘛吼。啊，但是伊等于无偌久了后，那想讲有一届怎腹肚疼，啊腹肚疼吼，汹涌要救人。啊！要叫车坐载去甲病，袂赴迄个囡仔死去，查甫的，迄个囡仔就死去啊！伊若今日台湾生，可能就袂死啊吼！啊，若伊是台湾生，无人甲娶，因为因老爸毋正人啊。嘿啊，因老爸我拢死计拢咧甲借，拢咧甲借钱，拢跋筊咧借钱安尼啦。啊！伊即马死吼，啊倒来，迄个囡仔死，啊尾嘛是伫因兜。所以，因妈妈我甲做过来，安意思哦。啊，不然怎倒去等台湾安尼？啊！最近佫生一个，好佳哉，少岁啦，少岁较好受体啦吼。啊，佫生一个，好、哦、我听着讲，伊死，迄、那个囡仔死，我吼足艰苦。早有新闻足欢喜吼，啊，有一个家庭啊足好。啊，要来安尼泰国，啊，要去病一点钟了看。哦，啊，伊像这啊，伊这因腹肚咧疼吼，因人较袂学倒摆徛咧。啊，要再去病，啊，未甲病，红仔囝仔就自然生产生出来，啊，身体甚至搁卡伫因老母的裤，因老母穿短裤呢，卡伫遐呢。好嘞，好加在甲病外口吼，迄病护理师紧来甲接安尼吼，迅速接手，无啊囝拢平安。嗯，啊，即、這个有新的东港下早讲突然间感觉咧准疼吼，咧准疼咧催准啊，吼啊，即、這个情形足紧急嘛。啊，两阿婆甚至未付吼款内底，未付款物件，款要带伊物件，未付款，都干鞋啊穿的吼，都急嘞，桥倒来要冲病啊！啊，这医护人员接应的时候，发现囡仔出事啊，而且规个囡仔都卡伫因老母短裤脏啊内底。啊，这医疗团队就来迄、那个支持这个有心的吼，叫你维持徛的姿势倒吼，你较袂跌着鞋啊，啊，穿的好完倒。哦，啊！个乌托邦徛头前，这红仔，伊就将因某慢慢甲抱落来，哦，甲抱落来呢，哦，啊！这个网络咧流传这个影片呢，迄个时阵有新的吼，没有穿个啊，脱只卡尔，徛伫乌托邦的踏板顶悬，啊！伊身过后边吼，有足侪医护人员，因为红仔囝囝大仔弟也未加咧吼，也未加，还佫粘条咧安尼，好，较尾呢。从这医护人员从这母仔吼，甲刷这担架顶管保暖啦，啊，甲这个肚迄个脐带吼，来肚脐带吼，紧甲夹起来呢。啊，落尾做去送去三班接受落尾照顾吼，这好家仔吼。啊，这病医在咧讲哦吼，因为这个有心的人，伊过去曾经捌流产过，啊，做一届来带病医，啊，这摆算第四胎啊，32周吼，算8个月啦。哦，扎散啦！好佳哉，这红仔囝囝体重有加2公斤啊，吼、哦，咱2000克嘛吼，2公斤啊。啊，生命真相是稳定吼，而且直接就来注美型肝炎的这疫苗。目前母仔囝两个拢健康真好吼，顺利化解了这场在乌托邦顶生囝这个吼，嘿啊，这嘛是足欢喜的。啊，那冰冻这较艰苦，这他安尼吼，这冰冻关这3个月，囡仔红仔囝囝咧，只红仔囝囝3个月尔。啊，这托婴中心哦，咧困中岛，吼、哦、啊，怎伊这棉被对皮啊，甲盖咧，啊，你囡仔三岁呢，啊，未变身咧，物件飞袂走啊，
死去，明仔要解剖。你甲看这個，哦，迄看偌艰苦。迄、那个屏东县政府，即、這个三岁囡仔吼，那伊伫三河入托，一间即个家托吼，诶，即个托婴中心第三间诶，第五号吼，啊，困中昼了啊吼，脚手啊怎啊翻乌灵，啊无心跳，送去病院，伫父亲节当天宣告不治，啊不幸过往去即红仔囝囝吼，今日验，吼预计明仔要甲解剖，看伊死亡原因是安怎样。即伫五号下晡四点吼，接到即个屏东县内底一间私立的托婴中心主动通报，讲一个三个月大囡仔吼，正入来大无偌久啊，困中昼出现着吼，脚手啊拢翻乌冷的，安尼无心跳，送去病院呈现吼心肺功能停止。那经过医疗团队紧急来处理了后，伫八月八号，拄啊拜六啊，爸爸节抢救不治死去。这嘛是艰苦吼，啊！这不幸过往去，这红仔囝囝下早由这检察官吼，安尼进行伤严，啊！这家属亲情拢较低调吼，要进一步厘清死亡原因，差不多明仔载要来解剖安尼。啊！这平壤管护强调吼，这个托育中心啊，这个、托育人员进入司法侦办安尼，若是这个侦查的结果吼。诶，确实有违反的，即个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利保障法第49条吼第一项的代志事实，会该依法60000元以上，吼啊60000以下的罚款，啊公布伊的姓名，吼啊即令托婴中心涉及儿少法第83条的情书，上爱管罚60000的罚款安尼吼，爱限期限内底改善安尼，啊若到时啊无改善，吼都按次。一摆60000，一摆个60000，那个罚，吼啊，真侪啊，中台，吼爱就爱停班，吼这实在，嘛是一人顾伤侪人是安那啦吼，嘿啊，这爱查清楚看到底是安，人个三个月好不容易生一个囡仔，诶，恁家咱台湾囡仔足生足少呢，这大概这七月份哦，全台湾才生7000多个囡仔尔呢，无啥人要生啊，无啥人要生囝，嗯，安尼啊。即、这个七月份全台湾吼，较7000多个囡仔尔讲，哦，诶，历年来一冬搁较低，一年比一年搁较低，愈来愈少人啊，人哦爱珍惜人吼，嘿啊，啊像迄囡仔爱生生去用带呢，死死去，嘛是艰苦。嗯，咱来个听歌，听第二首歌，甲只幸福送予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吼，即、这个蔡小虎唱个幸福送予你。

0: 写足大声呢，够赞的呢。
1: 我是这真好啦，迄个一个工作来这边问，这边吹风，啊，你叫恁老爸来啊，我靠高呀，我老爸都带你不差，要老爸。
0: 我看你乱笑嘞。
1: 我讲啊，我要找伊，本来我就是伊本。你要找陈明海都我，你干啦？伊讲他有可能。
0: 安尼哦。
1: 我搁提醒一落嘛，讲啊，许个就有影嘞。
0: 安尼哦，安尼放看下，穿过六十岁人了。
1: 伊讲讲我差不多才退休尔，讲我八十几岁，我你看我穿唔穿？我三十四年出过哩。
0: 搞搞。
1: 食你的产品唔要食赞啦，因为六大天我拢食足安尼。
0: 对啊，安尼顾起来，用起来，身体用起来，心情对你好啦。
1: 嘿啦。
0: 哦。
1: 哦，应该啦，过来做包出图啦。
0: 好啦，好啦，啊，祝贺你呢啊。
1: 好，
0: 谢谢，打赏，谢谢啦。
1: 拜
0: 拜。做好个呢，拢食一克一克，就感觉较好安尼。
2: 有，我拢食一克，我拢买一克来两个公鸡食，啊，食了就差。
0: 阿伯算几岁啊？
2: 我买八十万呢。
0: 安尼哦，啊，拢心脏会艰苦是安那呢？
2: 阮头个伊个心脏是袂艰苦，伊拢会安尼喘，安尼喘呐。
0: 哦，喘就是较无空，无应该袂喘，即摆喘无电啊。
2: 有，伊会感觉拢有会喘会喘，啊，我迄阵啊哪有挂迄落，我有去挂试管哦，啉嘞。
0: 水利旺哦。
2: 有，我讲这水利旺呐。
0: 哦，你这做无着？
2: 人讲迄买食济啊，人讲恁个，恁个要甲恁买几啊万呢？
0: 哎呦，谢谢！啊，有解顾着心脏无？
2: 心脏伊迄阵食食个时有看到拢较无遐，伊较无安尼嘿，加安尼喘啦。
0: 哦，啊，你无咧食，俺食尔，你无食？
2: 我三分，我算食一分有差啦，啊，有差我两分会食呢。
0: 哎，足听俺啊！你一分，你一分是安那？
2: 我一分都，我迄阵啊感觉讲哦，啊心脏那像那迄讲讲无电，啊甲食看卖啊，佫有较差呢。
0: 啊，迄充电唔足紧呢？
2: 有。
0: 冇甲充。要到七十，要到八十，唔要甲冲过电哥。
2: 有，我唔捌你，我唔捌你充
0: 电。唔知讲安充电才简单啦、
2: 啊。有，我真就是我的头几罐一罐过心脏的啦。哎，
0: 阿丽阿，你讲活力民宿该过安那？
2: 活力民宿都过胃肠啦，啊，佮过迄落讲，阮头的伊个片啊，拢会安尼流鼻水，爱甲乌那像拍甲像安尼啦。
0: 哦，哎，伊安尼哦。
2: 有，伊安尼啊，我袂啦，我咪佮买食，哎，安尼来有食啦。
3: 几十年前，我伫山顶，二十五年前，我一直甲听听石山这人哦，足实在。我带心脏无好，啊，才开始甲买来试食，食了后，我今嘛报作这样食好，食好嘞。
0: 因为这无药通好食啦。
3: 无，一定要食 Q 天。
0: 食 Q 天，咱
3: 八十。我冇找医生看，医生嘛甲我讲这袂歹，伊甲我讲袂歹嘞。啊，这 Q 天真正足好诶，我心脏就是捌心肌梗塞，啊我。吃痛呢，我真正吃恁这吃痛呢。我坐，逐天坐救护车，病拢安尼，逐天咧装救护车啦。
0: 逐天的哦。
3: 逐天。
0: 哦，啊，都拢袂叮袂动啊，都人袂堪伊，袂堪伊。
3: 啊，真正拢袂使叮动，啊，人拢讲，啊，伊搁咧叫救护车，啊，都无法度，啊，去检查拢无安那，啊，落尾心脏去查，我单食这即摆拢袂安尼菜，啊嘛袂讲安尼足艰苦，拢袂啊。
0: 看即摆你看，会当四界行吼。
3: 我即摆当做工课，四界行，我偌牛诶！
0: 谢谢你，阿爸，谢谢你敢报呢。
3: 哦，我报足侪人食诶。哈、啊，我刚才国安诶，我那食二三十年呢。
0: 国安诶哦，
3: 国安诶，啊，我即摆拢唔免啦。我食金莲甲迄维他干 Q 天，我即几样雪梨王莲膏精，哦，我拢对足调诶啦。
0: 有够好，勇敢。
3: 讲诶，这都爱食这，唔好去请诶话落。
0: 谢谢，拜拜。谢谢我就当这侪，谢谢。好，谢谢系啊，谢谢阮董事长这么好啊，足实在啊。
4: 别人讲好，我以后都会有这个保养的。你莫讲我食钱很金气，我早两下讲你食啥话，我工作去干那去要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看我啦，这心脏这都袂过节啦。
4: 哎呀，心脏啊，等你买衫，一起去打楼。
0: 安尼才搞，你看迄 Q 哦，迄心脏冲我爸较袂只喘啦。
4: 对哇，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4: 我七十五啊。
0: 哎，少年嘞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4: 我叫人做过头啊！我两个耳包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干那拢食你个食个，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啦，啊叫两家伙。
4: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哦。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搞来碰破充电充我八八八，你是电啊充我八。 暗时自然好乐眠，心若平气若和，逐个拢睏会好。也过来活力敏素，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炎、巴掌的。会吃未通透的吼，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立彦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伫个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有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有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以上广告。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

0: 欢迎咱的郭医师吼，
1: 哎，爸爸妈妈大家好，郭医师。
0: 因为郭医师吼，
1: 是
0: 为这个患者带来希望个光明啦。
1: 哎、欸，是，这是阮咧拍拼的啥呢？
0: 对，真的。
1: 患者的健康甲生活的这个改进哈、啊，不断的研究，所以我们才会讲，就希望因为过去哈，咱有患者呐破病拢是吼，食药啊、注射啊、开刀啦哈、
0: 哦，来
1: 解决。起码唔是，咱新的医学观念就是替患者去想讲，要安怎拼变。咱讲预防胜于治疗，
0: 真的，
1: 预防胜于治疗。咱阿别何伊有病，咱都要先甲疗好势，看下先安怎卖何伊得病。吼、哦，啊，你会使减少患者的痛疼，买使减少足侪这个医疗的成本。
0: 但是郭医师吼、啊，你讲无同款，就是因为为医生做专业的伊即块，哦，伊无像你吼。欸、你去接受很多保健食品，
1: 对，
0: 这是你刚刚都无讲的吼，
1: 对，
0: 为医生做果断，你食我药啊，得二家保健食品都卖价，但是你唔是哦。
1: 我认定哈，我刚刚讲药啊哈，是药啊三分毒，用药啊是不得已。
0: 嗯，
1: 啊，像比如讲，哦，现在讲，比如讲家嫂少足久的，你若讲食药啊食较好一寡，但是还袂较好，用一寡天然的方式哈，家己要修复，
0: 好
1: 等患者家己的身体去改善家己的毛病，
0: 哦、
1: 这应该才是。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
0: 人啊开始心跳先在巴肚底吼，
1: 到
0: 这 Q ten 啊，对不对？
1: 对、
0: 哦、，Q ten 最重要的嘛。
1: 哦，这 Q ten 这是最重要，
0: 最重要哈。
1: 因为哈，咱咧讲就讲，做做心脏的毛病哈，好治疗哈，什么好，就算吞痛经，人什么心肌梗塞，对心巴结瘫哈，咱普通咧讲，俗语咧讲叫做心脏无力。
0: 哦，对
1: 。啊，这个心脏若无力吼，我你讲伊就怕袂行，胖袂叮当，啊，这边哪处理？咱人若讲，即个咱的心脏甲车引擎同款，一旦啊无力、胖袂叮当，咱就过身啊。
0: 哦，真的。
1: 啊，但是呢，有诶办法吼，就是讲，譬如讲用什么叶克膜，或者是讲搞到咩啊，爱单人啊捐赠心脏。
0: 哇！
1: 啊，这毋是有钱，譬如说你爱讲排队啊。
0: 对
1: 。啊，所以呢，咱医学界内底吼，要增加即个心脏的力。对心脏的肌肉的力量其实无特别的药啊，有诶啥物毛地黄或者是强心针，迄个副作用拢足大。但是呢，有一个物件会使甲咱的心脏充电，让咱的心脏变一个收缩变有力。咱若无力吼，哇，迄问题足多呢，心脏无力。有人若心脏无力吼。行袂紧，徛袂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会喘，大心悸。哦，啊，过来，头壳记忆会变歹，耳仔呢会叽叽叫，甚至慢慢啊动听，目睭会模糊，脚会汗水，脚手会麻，容易抽筋，
0: 会
1: 扑脚筋。
0: 嗯，
1: 啊，这拢是因为你的心脏无力了吼，你会怕出去，收袂当啊。啊，国语讲个叫充血性心脏衰竭，伫咧医学界来目前来讲，心脏科内底痛派治疗。
0: 啊，上派治疗哟。
1: 对，因为你心脏无力了，伊本身袂跳。
0: 哦，对，
1: 啊，未跳啊，伊就扳断跳啊，到一工心脏，然后甲你罢工，伊就下班啊，你若无跳，即、这个你的生命就结束
0: 了。哦，一旦无上班需求啊，
1: 是，对，啊，所以呢，就是讲即、这个 Q ten 有两个效果，咱一般咧讲，从简单叫强心健管。好、哦，强心就是讲，伊是和咱的心脏在肉吼 ，Q ten 伊就最厉害，伊是一种辅酶，也是直接跟他讲，你甲咱的电池吼，或甲你充电同款，所以也是和咱的营养素吼，和咱的好的能量吼，能量吼，注入到咱心中来的。
0: 哦，
1: 这几点哦，阿公不是讲这点了，一个是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0: 哦，不好，会更
1: 是甲你报告一下哈，咱的会筋内底有一个最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Q10 伊买晒和活化，即、这个人讲即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血筋吼要软 Q， 要有弹性，就是即个内膜细胞咧负责。即、这个研究讲出来讲，咱的人呐80岁的时阵，咱的 Q10 的含量吼、是咱20岁无到一半。
0: 哇，差得济！
1: 这回去了，你的 Q10 无够多的时阵、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作讲无 Q10 的这个刺激，甲 Q10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啊抓减少，减少了了，你外下人家迄个血筋慢慢来安怎？硬化会切掉，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筋啊嘛，
0: 增筋啊，
1: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啊肌嘞哈，
0: 对，
1: 所以这个血筋呢，那去顶起了。伊呐，走一个目睭，你目睭就看无。你呐走一个头壳，你就中风。
0: 哇！
1: 啊，呐走一个咱的心脏，咱就心脉就紧塞，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10 的活化。
0: 哇！
1: 伊慢慢啊哈，两线都。 病一线多，啊，抓成露肩，啊，最后就迄个骨就未过，
0: 未过啊哈，
1: 就脱掉嘞，啊，脱掉嘞，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啊，起性低，还是其他重诶物件，劈袂紧，
0: 哇，劈快呀，
1: 哦，所以唔只系讲，伊即个强心。介即个护管哈，这两个是足重要的这个机能哈。啊，这个重要的机能，啊，你讲啊，较好的物件，头拄仔在讲，咱要守护咱的健康哈，就是要甲这物件，甲咱的啊爸爸妈妈好相亲时代来做介绍。
0: 真的，
1: 你这个物件，做侪人唔知讲哦，原来也是对咱身体产生这尼啊好的这个效果哈。
0: 对哇，
1: 这 Q10 实在是对身体足好的物件，大家拢爱吃。
0: 关键你啊，拄仔无甲咱讲，咱嘛唔知咱的心脏内底膜啊，这个一定啊重要，伊爱 Q10。
1: 是啊，
0: 是啊，哦，是专家来跟咱分析上阶段。
1: 不敢，不敢。哦，秋天就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食，大家拢知影讲爱食，因为就简单咧。我户外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换一分钟；加跳一档，我就加食一档。
0: 真的，
1: 我当然我从四十岁我就开始咧食秋天。
0: 哇，莫怪你真啊青春永驻。
1: 嘿，会晓过甲未晓过差足多。
0: 有影。
1: 嘿，有迄个八十岁哈，哦，啊个穿这短裤啊哈，你骑卡踏车头壳个地势无啊，吼，伊讲会使去。人环岛，啊，某迄个八十岁，啊，未到八十岁，七十几岁，人都挂落啊，哈，浮掉咧，啊，举一支迄个四支卡，咁痛咧，痛咧，咁样咧喘，哎，想乱咧，少年时有咧顾，甲无咧顾。差真多，咱中年、少年都要开始怎样搞？当然你来讲，起码已经够会啊！听到这个，咱这个 Q10 这个物件，那起码来处理，永远未嫌上班。
0: 真的，
1: 愈早搞愈好。但是你无搞，你拢无搞，到时讲讲就较惊，卖讲什么去跟人换心脏。你刚刚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诶，刚八十几岁、九十岁讲啊，伊这心脏安怎爱开刀啊？病医生讲，伊麻醉落了，唔知有法度精神无？你开嘛唔是，啊唔开嘛唔是，开就喘啪啪，所以也变成讲，伊后半世人的人生，你安尼想，那心脏无好，你卖讲什么上山出国佚佗，你刚刚为处理。行去到外口，迄街仔头，随便一个人去买一个物件，你都行袂去。
0: 有诶，妈妈讲哦，但要落门前去便所无在掉啊。
1: 对啊，伫处理甚至连放尿来，伫咧处理下尿珠啊。
0: 妈，听咱的郭威廷医师咧讲，大家 Q10 爱食吼，爱那充电的啦。
1: 是啊，无唔对。咱的细胞，咱的皮肤细胞，伊嘛是爱充电。啊，你若有电吼，所以有人去拍什么音波、电波去做啥做啥，啊，不如讲你甲这个细胞、皮肤的细胞，这个新陈代谢。这速度加紧，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嫩，较袂焦闷，较袂迄个松弛。有足侪即个，像我即个诊所附近有即个足侪足侪间有名的庙哈，内底真侪师傅哈，啊，伊拢是同我遮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会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哈，嘛更加爱补充 Q10。
0: 哦，有呀，
1: 是，
0: 好是哦，
1: 咱的要照顾要保养。拢有方法，啊！伫咧内科、神经内科或者是心脏内科，阮遮个患者，阮拢会建议讲，加补充即个 Q10 来，予咱个身体状况吼，心血管个即个许迄个机理啊，啊嘛减少足侪吼，头壳讲啦，心脏个乒乓菜，大心开会喘呐，你遮会使解决起，你人生变真快。
0: 哦，有够好，安尼安尼，行东往西，自由自在啦。
1: 对，咱人都爱过了快活吼，怕拼规世人将来。游山玩水陪到今日是谁哈？咱世界要去，所以呢，咱那边个过好些。你啥痛重要都着，迄条眼睛，啊，你眼睛要安怎过？他都要甲大家讲，心就是咱的眼睛，咱个心脏过好些，强心护管。
0: 哦，这
1: Q10 就是真好。
0: 谢谢咱的郭伟廷医师哈，好，跟咱朋友，这 Q10 的好处，唔好讲唔知真好哦。咱就是这么好，啊，所以医生就感恩了，哦，咱就是这么好，是不是？嘿，祝福大家啊！来，我短短哦，给进捷公。风格嘿。马爸爸乌拉拉，三吉林哥。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得力雪利旺、八兆元 QMB。也够咱的活力民宿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要得你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你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 现送着九十粒，咱的八珍 QMV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客活力民宿，搁送咱哦三十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姐嘞，紧嘞紧嘞，得你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得你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嗯，以上广告。啊，这过来吼，阿哥无半个月啊，吼，全部半个月，啊，咱就要完满做十只啊。老朋友说说你吼，做期待吼，即马如愿以偿吼，今拢摕几年份呢？啊，那新朋友安去欢迎你，咱的产品做勇敢，咱的产品一定爱甲讲。那大桥听我继续行，吼，咱即马宁国精、宁国粉、雪梨旺、个八珍园 QME， 也个活力民宿，全台湾哦，找无一罐活力民宿哦，找无一罐像咱活力民宿那种即四只重要款。家人伫咱得力公司家，来过来，咱的这八珍园 QME 全台湾找无一支产品，甲八珍园 QME 同个成分。咱内底含一滴石油都拢无哦，要充电固定八站元 QMB 甲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日时电也充完百，暗时你就好落眠，因为心若平，气若好，逐暝咱拢困会好。祝你健康，祝你勇敢。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嘿。啊，若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嗯，啊，咱那即卖咧办活动，赶紧上街站，顾着健康，吼、哦，啊，搁赚着金钱，就咱这时阵，一年就是一摆，买产品送产品，个咱就一摆哦嘿。啊，那现场的电话卡好记，我那样个卡，卡来0800-33-55-99，0800-33-55-99。已经立秋啊嘛吼，立秋风台就侪，因为即马伫太平洋顶有四只风台咧夹，啊所以即个风台若侪，表示一摆一摆秋天哦，啊咧反凉冷啊，爱为偏啊过敏的人，那那偏啊咧过敏哦，秋天诶生活对来讲是足痛苦痛苦哦，影响着你的生活，影响着你上班，影响着你上课，影响着你的困眠啊吼，无所不至的，即、這个先甲顾好。调整体质一定爱讲，台南即马讲上届会好哦嘿，谢谢大家。来，阿咱个电卡的电话是0800-33-55-99，阿哥无加半个月，咱特别完满十支吼。阿咧即个都无送啊，吼，咱都无送嘿，即拢是假送哦。咱来听蔡琴唱歌，唱《再爱我一次》。

0: 嗯，再爱我一次哈。这个新闻应该恁真刚有听到吧？哈，系啊，要减肥，啊，这好野人的当牛啊呢？吼，伊相信讲七天就当瘦，七天就当对独口袋吼变三比八，安尼得着，系哦。对乌手吼，变水牛变乌手吼，安要减肥，安尼落2500万呢，吼。迄那地磅姐有著讲，安2500万会省啊省，会省啊呢，省几多样吼，嘿嘿啊！啊，这钱第八摆吼，想要省，我们开2500万，家己省的，安尼得着。伊相信网络啊，伊就咧连输啊。这当牛啊吼，伊个为了要做会长，伊个钱落个落，落1.5亿，靠，这多人吼，有啊，啊无逐工会诈骗，真好骗。即马我未感觉奇怪啊！即马即个报诈骗，我未感觉奇怪啊！吼，这是即个北部地区一个当牛啊，伊就相信着脸书哦，一个减肥药的广告，爱着落入隐身境外哦，外国的境外，诶诈骗机房吼，诶所设的陷阱啦。啊！这个、加入对方的 LINE 吼，联络了后，陆续吼开2500万呢。吼、哦，以这个物流业者吼、哦、货到付款的方式来买药品啊来吃2500万呢。你甲看，2500万讲减肥药安尼呢，啊那嘛买啊有钱人对来讲2500万算啥？吼、哦，咱省钱啊尔，像去菜市啊买一杯肠啊尔，有无？系哦，安尼。啊，落尾呢，对方甲甲讲哦，啊无你安尼才有诚意，啊无我甲你牵线啦，来牵线吼、哦，互你来担任吼、哦、全球吼、哦、吼、哦、中西医学协会的会长啦，好无？来做理由，啊就甲骗伊爱纳这个吼、哦，纳这个会费，啊保证金，啊佫继续吼、哦、来买减肥药啊等等吼，佫种无同款的名目。啊，让伊陆续吼，伊每一届吼，数十万的美金汇款去指定的境外哦吼，境外银行口座，拢总吼骗1.5亿，1.5亿骗了伊才醒起来呢，吼，较晚醒吼，1.5亿了伊才恍然大悟，哦啊，即阵啊吼，赶紧跟警察报案，啊，迄钱讨袂当，因为伊是境外伫境外伫外国个啊，安尼，系啊。经我了解吼，即去年中旬，即、这个当牛啊伫脸书看到一个诈骗集团哦，佮刊登减肥药的广告，吼、哦，去予对方哦用保证七天啊，就会当减肥哦。七天是咩减肥？你七天总共拢无食，你嘛袂瘦偌济啊吼？保证哦吼、哦，保证七天就会当减肥吼，即无同款的话术。来给吸引，哦，啊、来加入对方的 LINE， 来联络，哦，而且呢，开始用哦货到付款的方式，哦，啊向对方哦，对方落订，啊来买减肥药啊，来吃，啊每一届拢收一大箱，吃无好吧，吃会饱啦吼，个大箱，啊那一大箱的药啊，哦，而且因为认为哦有效，哦，有效的效果，啊所以伊继续买。陆陆续续哦，干人买只减肥药药啊，开2500万，迄人我互你气散你啊，我得阁开钱买药啊，甲气散你吼，安尼伊甲汇2500万。啊，这诈骗集团干嘛哦？哦，即只大尾鱼啊哦，哦啊，食了才滋味哦。佮利用这赖吼，诶聊天开讲的过程当中，伊就知即个当牛啊吼，伊对这中西医药吼有研究。啊，真有兴趣！伊就自称伊是香港人，会当协助伊牵线吼，来做全球的哦，中西医学会的协长、的会长，安尼。全球中西医学协会的会长，啊，吸引着这当牛的兴趣。哦，啊，后尾佫伊进前伊交吼，爱加入会员啦吼，爱名义，啊，拢总会数十万的美金。吼、哦，入去伊指定个境外银行个口座，啊，即当牛啊吼，性格会食高啊，而且呢，伊认为佮加入即协会了后，可能对家己自身相关个事业哦有所帮助啦， 所以因此，伊时常吼，就来听这个对方的话啦，来买减肥药啊。啊，而且叫对方哦，来加入协会，啊，需要交保证金哦，保证金等等这些理由，汇出了足侪美金的。一直到最近诈骗集团发的这当年话吼，已经无能力阁继续汇钱啊啦，直接断绝联络，嘿，甲拉黑啊啦，甲封锁啊安尼啦。啊，这当年话才发现都唔对哦，紧打电话甲警察问，啊，发现被骗去，骗偌济，1.5亿安尼。啊，这个警方甲提醒吼，民众啦透过这个社群的平台，哦，啊得到不明。而且减肥药的资讯吼，啊，搁啊加入这赖，而且资讯落啊落定，收到来路不明的药啊，恐惊危害到健康，啊，搁有涉及这诈骗的风险安尼，所以需要提高警觉吼，较袂防骗的。迄之前网络脸书啊吼，都有一个用一个病院哦，啊，叫大东医院，大东医院，东大医院吼，嘿，迄病院。啊，就用药师、哦医生、哦甲护理人员，哦啊，就一个足大块，啊，用一个贴片对腹肚啊打一下，啊，就3-8呀，迄假哦，迄嘛足侪人骗的，嘿啊，迄假啊，你啊看，所以讲，这个诈骗会当骗啊侪钱，想想嘛无奇怪啊吼，因为足侪人，足侪人拢还佫无相信迄是诈骗啊，啊有足侪人还佫足好骗啊，是不是？嘿啊，安尼减肥要开2500万。你甲看你这发抖音哦，吼，嘿啊，这嘛是无言呐、啊，这无言，这你好怪，这嘛是无法度讲吼。啊，无咱台湾嘛有迄减重中心呐、啊，咱大病嘛有减重的中心嘛、啊，好无？啊，无你呐靠大去抽油啊，抽油足歹讲哦，抽油好歹用的，抽就是啊，无白歹讲，哦对不对哦？嘿啦，咱台湾人口吼、哦。连续31个月，31个月负成长。7月新生儿甲7906个人尔讲，嘿啊，即卖人无像应该遮贤生嘛，无应该遮。啊，所以你无生，你食了破病要叫啥？对无？少年的时阵哦，无某无搞介一个无吼，吼、哦，就那就小新生无，吼、哦，一个人100几岁啊，百我上介好亲友，啊呐。食老辛苦病，听伫门城顶哭哭连咧叫皇天的时变怎？嗯，啊，你生你有生囝吧？无一定着囝来有啊，着对。来讲这就影，对吧？所以咱台湾即卖吼，有一篇哦，若出国，咩若出院啊？出国，若出院等来送要顾，即咱今日一篇嘛是要讲安尼啊。本来都好啊，上班啊，无代无老母闪着腰啊，啊怎叫这也唔顾，叫那也唔顾，安尼好无？啊要顾转转钱。啊，要家己顾，无才调伊。就这是即马做一个家庭，就是这新闻，就是像即马安尼啦。啊，最有将近哦，有1/4的长照个案哦，30班内底哦，出院哦，搁挂急诊。因为你出院了，你有空缺嘛，你有伤口嘛，你有插管的所在嘛，啊，你等于顾无好嘛，啊，就搁来病院。所以做一个出院了，30天内底，搁再挂急诊的高达23.35%。将近4个人都一个，是不是？是啊吼。好啦，啊，咱这阵要到电台进广告，好啦，感谢服务当现场到吧。咱这款是24小时专人服务电话吼，0800-33-55599。你若过会行过会走，爱珍惜你即卖定爱顾，顾你继续过会行过会走。啊，你若行脚倒硬软软的人，唔通去爬山；脚倒硬软软的人，唔通去爬山，会跋跋倒；唔通爬楼梯，会跋跋倒。安尼知吼？好啦，要到咱的电台来进广告哦。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冇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在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在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在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在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在大坪路水南市场。
1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哦，这首歌甲《梦话想爱人》有成吼，吼，啊，伊曲同个啦，词无同，迄是即个啊，哦，迄是谁唱的？哦哦，迄个陈英杰唱的吼，《爱情像流水》啦，嘿，《爱情像流水》，啊，伊的曲就是甲《梦话想爱人》同的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琪，谢谢你。哦，大多妈妈对我嘿，成功着，成功就是咱的经销药房，啊，伊即马拢是特别做呀，特别做拢是特别的包装，哦，等于讲你家买一罐的，一罐的，安尼啊，无咱即马是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来包较好势好势吼，就像安尼啦，唔知爱袂记你讲恁的药房是对一间，哦，啊你的产品是名爱讲好爱讲好，哦，啊无你去药房，你即马人哪家药房是，你家卡安琪自己电话。空八空空吼，三三五五九九，一定有人家听。因为啊，安琪买对一支产品吼，哎，一清二楚。咱的这药房来甲客服小姐讲得，因为药房若要订货，一定爱透过客服小姐。哎，所以甲客服小姐拢做熟个熟。吼，安琪代言对支产品，伊拢知影，安尼就免惊好买唔对去啊。吼，啊，因为是咱用咱公司卡免付的电话，啊，佫是客服甲你讲的吼，甲药房讲，伊袂甲你转货。哦，伊会摕正品正货互你，安尼较有保障啦吼。好，大大妈妈谢谢你哦嘿，好谢谢。好啦，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若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咱继续开通现场接款就可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即个赶紧因阁无半个月，吼，咱都一年一届，咱就完满十支哦嘿。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那要过身大家就相体啊啦吼，系哦，啊这新妇啦，啊一个月身大概1000块啦吼，啊大嫂收10000啦吼，系啦，啊即卖咧，啊艰苦一寡，甲要叫这细汉新妇去过，我大家就相体啊，伊就当初想着这个细汉新妇因老母吼，迄时阵嘛是要艰苦，想要麻烦因翁出来去住院，哦，因翁嘛提三提四，啊那因大家来讲我无用哦。我去伫个大便兜咧倒带孙仔，我是无用的哦，吼，都大家相体啦。啊，即马咧，即、這个大家啊吼，搁啊即心无念几句啊啦。哎呦，当初若毋是你哦，硬要出去找工课啦，啊你淡厝哦，乖乖生囝就好啦。我着去恁家哦，甲你照顾啊啦。恁老母即马吼，嘛袂怎变成无人顾啦。啊，带去病院，落尾咧。我嘛是着甲阮个主管吼请假，吼啊假有准啊，我着家己带阮老母去大医院啦。所以讲啊，恁即马阁有面来讲即件代志哦，吼！阮老母个脚崴着个时阵啊吼，你啊含甲斗三工都无啦，就是安尼。啊，所以咧，你着迄面啊来叫我照顾恁老母啦。啊，恁若是吼无想过要离头路个话啊。我甲你讲，你着莫想想遐较济代志啊啦，家己的老母家己顾较有影啦。伊即马着因翁讲完，因翁着无等伊吼，搁加应半句，着直接吼，着因某着甲电话挂断啊啦，甲手机啊吼关啊变静音啦，嘿啊专心吼投入做工课啊啦。啊，抓来的一下仔啊，因翁啊电话一个接一个吼，安尼卡过来。大家把硬小卡好卡甲电话要收呀，伊完全当作无看到，伊拢袂甲听。啊，因翁婿实在吼联络袂着我啦，啊无法度啊啦，要安怎？伊就只好敲电话大伯啊，叫大伯啊去顾啊，讲喂，兄哥啊，啊阮某吼迄边吼无法度请假啦，啊无法度单厝照顾阿母啦，啊无吼，你叫阿嫂过来阮家斗三工照顾一下啦，好安尼。电话那头的兄哥咧，吼、哦、口气真硬咧，无半点啊参详的余地啦，叫恁阿嫂去，嗯，啊你是有讲对啊唔对啊？恁兄嫂人爱带囡仔咧，伊倒有闲去顾老母啦？你堪要叫恁某紧倒来厝较有影啦？啊，这几年哦，伊也拢冇照顾老母过啦，吼、哦，啊老母一工钟嘛吼，爱换伊斗三工啊啦。吼、哦！啊，恁某真贤听嘞吼，提甲哩哩哩嘞吼。我甲你讲啦，那是老母吼，伫恁家哦，有一个三长两短呀。我是袂饶舌你哦，我甲你讲哦。哦，这个做翁的做叫兄哥人啊吼，啊念一顿安尼啦。电话挂了后，唉声叹气啦。啊，要安怎啦？无等于厝无人啦，要等于厝爱请假啦。老尾真正无补啊啦，只好头壳皮硬硬哦，甲公司请假啦，无要安怎样吼、哦？啊，即卖家己住我底厝哦，照顾老母啦。即、這个暗时换我下班啊，门开开入去，还阁无等下我换鞋啊呢呢。阮翁婿啊，就哪像去照庆祝共款哦，吼、哦，大细声嚷啊，啊大细声念啦，理直气壮哦。安尼拄爱偏安尼骂我啦！你叫你请假你唔？哈！你后摆中昼休困哦，等下甲老母哦煮饭啦。中昼休困时间，你等下出一抓啦，顺便哦伺候老母哦去洗尿啦。暗时下班了就要等下出啊啦，莫搁咱公司咧哩哩落落啦，较早等下过来啦。哎、欸，规家伙仔的代志，像个拢新妇的代志安尼吼，哎、欸，够公平啦！啊，就安尼，一两个月吼、哦，安尼过啊、哦，伊甚至哦，你搁甚至伫遮哦，咧提三提四啊，你知唔知啊？我今日哦，安尼请半工假呢，迄偌为难呢，你敢知影？你都袂当较捌代志了，你袂当较体谅我了哦。吼、哦，因翁就安尼咧甲念啦，尾啊，即个做某甲包包扛个，你阿讲哦。啊！我中昼我就回来啊！我的主管哦，有甲我加一点仔工课，爱给我做呢。暗时8点外，我才好下班啦、啊。
这个翁婿就来看这个某的眼神，就安尼甲看，哪像咧甲怀疑，会奇怪呢？阮老母腰一受伤着吼，你的工作怎变侪呢吼？你七十八十拢咧无闲呢，偏偏伫这时阵呢吼，秦小玲啊，你敢会故意吧？我感觉你是故意吧？你故意无想要照顾阮老母吧？你想要把这烂摊子全部撒给我吧？老翁就安尼讲吼，你把伤过自私啊吧？这做某甲讲讲，你若要安想我嘛无法度啊，因为这做某讲话搬单介济啦，把一个新鞋啊换嘞吼，伊就入去房间啊啦，你吼，你着你咧，我着咧我咧，这翁我气甲吼话讲袂出来，用手甲拄一甲拄甲比安尼，气甲面咧红光光。迄目睭内底吼，迄气甲怒火，用要逼伊安尼啦吼，哟！你这个无良心的哈！当初我真正目睭叫喇叭鼓的啦，又听翁咧念安尼，尾啊某怎啊脚步停落来，额头吼怎啊冷冷哦，甲伊看咧，叫伊甲话吼，甲即句话原封不动吼，回了回去哦，吼甲行伊哦，还了回去哦，互相尔啦，对啦。明仔吼，我要去落出差啊！上少半个月无伫厝哦，我事先来讲咧哦哈。你当住好啊，照顾阮老母，中昼记哩按时煮饭互伊食，暗时吼卖当外口咧热热烧，准时回来吼顾阮老母的使用。安尼你知唔知啦？那是互我知影，阮老母伫遮过了无爽快的话啊，受着委屈啦。我是要问你的哦，我着要问你食饱未哦？好哟。你敢走哦？吼、哦，这个大家哦，去将你来声音嘛，对这个伊的房间哦，都传出来。伊就讲哦，秦小玲啊，你这个败家哈、啊，我洗身躯拢爱人输好呢。你搁敢要出差哦？你是想要我死伫厝呢？这无人给我食力啦吼，无良心的贱货哈！我老说当初是安娶你啦。娶你这贱人不好的啦，真正是哦衰败了呆啦吼，娶着歹某啦啊，无行路无地果啦，衰三呆啦。这个做翁婿吼，就对老母的话尾咧讲啦，吼、哦，这个口气嘛足歹呢。伊就阁讲哦，对啦，当初真正是把这个喇叭鼓的啦。我甲你讲，你必须淡出照顾阿母，若无我甲你袂耍哦。哦，这两母仔囝吼，一来就固气安尼啦。就对我骂骂，我拢我唔对安尼啦。变来变去就不好啦，良毒啦，恶毒的查某啦，嘿，衰尾啦，衰尾做这个败败家啦，这歹听的话啦。就是咧讲哦，道德绑架啦，对不对？嘿啦。我出一个差，我只是哦，当伊两母仔囝哦，像咧当小偷啊，同款咧人小偷啊啦，我该插插因的，我就正伊出来吼。倒去处理倒啦，不要甲你应半句啦。等我身躯洗好了后，我就要去房间困啊。过两天一早啊吼，我就甲我行李款款的吼，我就都无插面两摸见的面相，照歹看的歹看。我头也无回，我就出门啊啦。拄啊来到这高铁站啦，吼，因翁婿讯息哦，都炸过来了啦，一定骂啦，你这不好的哦。你的报应啦！阮老母若是有代志哦，你即世人拢袂安稳啊啦！公公才话无话，伊就甲回答哦。那么伫恁，你伫恁家哦，甲恁老母照顾好吧。若无爱说哟，迄天公伯敲雷哦，会敲着你哦，你是后生哦。落尾讯息来转正哦，免打扰，互老婆的翁婿气好死。出差即几工啊吼。真正有较闲，较清闲啦。爱着开厝里吼，诶，监控嘛吼，咱若去外国，还是去外围，咱看咱到这监控这情形对不对？这个做人翁婿吼，迄、那个所谓的孝心啦吼，孝心根本的吼，未堪咪考验啦。哪讲？伊看监视器嘛，这翁婿竟然无想要家己吼，费心照顾家己的老母，又搁唔敢开钱请看护来甲顾。
安尼摸来摸过去吼，竟然找一个呐，阮这个社区吼咧做清洁的，而且阿姨啊来斗三工照顾啦，一天哦，互人家几百块啊啦。啊，两个约定好吼，大家想要食饭的时阵，啊想要便所的时阵啊吼，啊拢叫阿姨啊吼来斗三工安尼啦，哦安尼较省钱啦，吼安尼较省钱啦吼。啊，就咱那咸菜安尼啦，啊大家嘛袂歹啊。完全哦，把这个做清洁这个阿姨啊，啊当作是随叫随到呢。哦，要喝茶啊啦，要吃饭啊啦，要洗尿啊啦，要冲啊啦，当作是专属的护工啦。啊，多少这个阿姨啊吼，哎，真无闲讲哦，啊要吃茶啦，伊去倒茶，茶倒完无啊十分钟嘞，佮喊人来哦，扶伊去便所啦。啊，即马便所过了后咧，倒一万年又搁要配痰啊啦！吼、哦，伊真正吼、哦，非定哦，倒那过十几分钟啊啦，伊就足侪理由哦，甲催这倒便扫这阿姨哦来厝安尼啦，吼、哦，无几工的啦，落尾啊，就直接指挥这便扫的阿姨啊，甲厝人哦便便清清的啦，啊，这阿姨正开始哦。真有耐心哦，走要几十桌，真有耐心。甲第九届接到因这大家的电话时阵啦吼，伊就予伊上门甲厝哦，变清气嘛。迄这时阵对不对？哦，终于吼忍袂掉啊，下久袂忍哩扫，直接卡电话予因翁啦。伊甲讲哦，恁家哦，这个老大人我无在照顾啊啦，我才一下子啊尔呢。一下早就甲花高盖来呢，吼、哦，这真正后壁叫我母东母西呢，这听你要甲我刁难的啦，你这我唔做啊啦，你找别人啦，就讲完甲电话挂掉。啊，这个、做清洁这阿姨啊，伊就无爱甲打这个打，吼、哦，歹打。啊，这因大家换伫电话迄边哦，吼、哦，紧张啊啦，无人互吹架，紧张啊啦。啊，就对因翁婿电话哦，吼、哦，啊大声吼大声嚷，阿囝呀、啊，你紧回来啦！啊！我禁袂掉啊啦，一不塞要放落啊啦！哎呦，啊你请甲迄个清洁的无路用啦哈！啊一下仔啊，着落跑着唔做啊啦！迄请食迄无路用啦！你紧的啦，紧叫阿钱还我啦！下仔啊，共七加八加改，啊讲要阁叫人钱还伊安尼啦！我讲厝人啊，这是大人无勇敢哦，规家伙啊鸡飞狗跳有影无？所以恁啊勇敢，囡仔是侪认真拍拼。阿妈，这翁婿都这后生，又个气又个无呢，袂安怎？

专业的这看护来出国啊，安尼啦。这大家一看到讲爱开遐济钱吼，吼目眶拢红起来呢，有够上级红啦。一个人输好的时阵啊，啊哪会遮济钱啦？啊，过我一个年啊，开遐济万哦，吼！我惊你这是真正假哈哈，你这了尾仔囝哈，爱开遐济钱哦，你用骗你买啦？你毋知影？迄钱呐，那边袂当摕啊呢，这钱那边袂当摕啊嘛吼。这大家啊，直接吼做啥物？做老佛爷啊啦，当初大细声吵架啦，变本加厉讲刁难啦。哦，这专业的这好，这个看护啊，甲底饭啦吼，啊甲尿浆啦，哦啊后下呢煮三顿啦，哦啊甲洗血洗身躯啦，袂当伤冷啦，袂当伤凉啦，袂当伤烧啦，吼、哦，专注洗了了，搁直接改换吼。刚骗你人的心上，你看这个查某，这个老查某这样吼，哎呀，你想我请你遐济万，我要来糟蹋，我呢？搁帮伊去辛苦呢？你搁听咧找找查啦，讲啦，街边切无清气啦，过耳孔切无清气啦，就举手哦，就要对人这砍物共念落呢，好念啊这砍物，迄手安乌青银灰安尼呢？哦，这个是足歹斗阵的啦。按照医生讲的，爱腰的受伤嘛吼，爱给按摩捏零腰啦。伊一问啊，你啊讲哎呦伤大力啦，一问你啊讲哎呦你是高血压咧白哦安尼，哦专代志聊聊，还佮佮尿浆呢。一问你啊讲伤大个啦，一问讲你等到我骨头要断去安尼啦，就歹嘴巧的，甚至故意吼、哦，故意来安那呢，故意讲讲这看护哦，苦读医安尼啦。爱看护啊，赔偿伊十万啦。总共一句，这个看护做啥物哦，拢爱红眉，人嘛不爱做啊啦。人这看护也唔做啊啦，唔做了这大家嘞，搁爱哀声，爱哭哭吼，安尼啦，爱白叫母啦吼，爱白叫母吼。讲哦，这个看护搬单啦，哎，看护拢未做啦。哦，这看护哦，忍无到一礼拜，实在嘛不爱搁担这个担啦。就讲找因这翁婿讲哦，要求无你若要跟我做吼，你还佮工资要佮起价。恁家这老的哦，足歹伺候的啦。即马听又讲要佮起工资哦，要起到四万啦。啊，若无我即马就要走，我不爱过啊。你若无我四万，我不爱过啊。这个翁婿进前才硬讲几三万块，拢感觉都唔感觉听丢丢啊。啊，你即马佮要佮起到变四万哦？吼、哦！我这我会砍伊，伊马上做着急的，伊感觉这砍物是贪心啦。看到因家这样吼需要人顾吼，啊就挑伊要咧涨官价吼，啊要提高这价钱。这做翁婿唔嘛讲无同意，佮直接敲电话吼去这户这砍物的这个机构吼去人投诉啦，投诉这砍物啦，讲伊哦吼坐地起价啦，啊服务有够歹的啦，想袂到吼。这个看护早就有准备啊，伊直接吼，就甲交这个记录吼，诶，这个录影啦，人嘛拢咧录影咧啊。这影片内底吼，清清楚楚，记录到这个老人啊吼，安那共摔碗的啦，安那共拍人的，安那共骂啦，迄个骂啊足歹听的啦。所以种种的刁难，这个过程啊，人看护拢录起来，有嘛讲哦，无罚这个看护的钱，搁等等哦，甲因翁这家口。列入黑名单，哦，做明确的表示，后摆无要接因家的人，而这個 case 啊，看偌歹斗阵。啊，伫这个城市内底的看护机构吼，也咪讲有规定啊啦，所以伊要一步进前加减会探听这雇主的情形。这個、大家哦，歹事后的代志就传开了后啊，无一个人讲哦，三万的要来给因雇啦，尾也是安那。因做翁的只有吼，家己顾啊啦，啊无要安怎啦？啊，即摆吼半个月外月过啊，做新妇出差回来，门一拍开咧，就看到翁婿吼，怎蹲伫个碰椅坐啦，他们乱七八糟啦，啊目睭窟窟啊吼，塌塌塌啦，啊目眶乌绿绿啦，规个人吼啊瘦一巴脸糖嘞，看起是真拢真无闲，所以讲吼。完全无进前吼，精气神啊！

你甲看，这为着要顾一个老母娘，规个家庭无啥啥。这个翁婿吼，怎甲某参详？某啊，你甲老母吼、哦，送伊兄哥因家吧。伊是互大，伊是咧甲兄嫂人啊斗带囡仔吼，去闪着腰的呢。迄本来应当讲都爱大嫂照顾啊啦，啊凭啥物叫咱两个顾啦？这个时阵做某的看见翁婿吼，安尼想，所以伊啊半点台阶啊都不想给，又冷笑一声讲吼：“啊，你当初唔是安尼讲的呢？你讲照顾老母是咱的义务呢，啊唔好啊照顾传出去，我都做人呢，这种是你讲的啊。”安尼才偌久尔，你着想讲即打不爱打哦，即紧着袂记恁老母饲你哦，无容易啊哦。你唔惊讲雷公哦，看你即无良心甲你卡哦，哦，因某啊留遮好听啦，因翁婿听者面拢白啦，啊嘛足歹势吼，头啊压袂起来啦，啊着看着我即做某吼态度足坚定的啦，哦，伊着主动送大家哦要走的意思啊啦，伊也无法度啦。只有家己吼、哦，硬着头皮啦，找到这轮椅啦，吼、哦，甲大家往吼、哦、大伯因家送倒转去啊啦。真正忝吼，顾囡仔吼，顾大人真正无简单啦吼、哦。好来，啊，咱先到这，咱来听一首歌哦。这首歌是黄飞所唱的哦，《纯情少年家》。

0: 春风少年家，敢会拄到车面的歹打家？好来，我要来甲伊哦，进一个广告哦。
1: 我食水里旺五蒸维他干，我八十几岁啊，吼，食，大项都甲你食。
0: 哎呦，谢谢啊！会晓顾身体是好命啦。
1: 嘿啦，阿哥有较好，有较差，
0: 有较差吼。
1: 我去开刀，我今年四月开一大，迄阿爸阿，迄个脚只片的做。
0: 两骨啦，开两骨啦。
1: 两骨吼，我唔免住千回。
0: 哦，你甲看，因为你啉雪梨旺哦。
1: 嘿，我雪梨旺啉几多年啊？
0: 哎呦，谢谢你，有足简单无？
1: 嘿呀、
0: 啊！那个八十岁啊，回过你那冲酒有够哦、喔！
1: 我八十外啦，
0: 够干嘞，真正有过咧听声有气的尔啦。
1: 够阮细囡仔变就上够的
0: 啊！我上够的都对，啊，恁囡开有名，够一个在用家妈妈。你我唔捌听你起来在甲人分享过呢？
2: 我嘛咧讲我开刀。
0: 哦，你去开刀哟、喔？
2: 我开迄落胃啊，下大啊，十二指肠
0: 哦，你无？
2: 啊，搁腰侧。
0: 杜美艳，你是你即摆算无大志人啊？
2: 系啊。
0: 啊，你五脏六腑拢遐处理者安尼啊？
2: 系啊。
0: 我才讲有。
2: 我内底该客拢该客了啊。
0: 吼，安尼哦。系
2: 啊，以前十八岁啊。开一间大刀。
0: 安尼哦。
2: 嘛是开大刀。
0: 嘿。
2: 啊，这迄落一百零八年遐。
0: 嗯。
2: 佮开一间嘛是大刀。
0: 吼，安尼哦。嘿，
2: 啊开开个拢无法度。拢无法度通啊行，下落个戆，
0: 无元气啦。
2: 啊，食水利旺个迄落零果精，啊，搁肝药啊，我啊开始食。
0: 怎啊听起来吼？做好就好啦。
2: 系啊，啊，正就是迄落，我就是敲电话带阮弟弟遐，爱讲因迄个拢去开迄落零癌嘛。
0: 好。
2: 啊，我讲啊，安尼我摕迄落啥水利旺。个民国真好食，
0: 最好好。
2: 哎呀、啊，
0: 最好，哪哪听伊就哪有关，爱关系就伊就吼较有信心。
2: 哎呀、
0: 啊，啊不会像你的，
3: 像你两军吼。我三天哦，我食提一罐雪梨罐去吼，那三天未食饭哦，三天哦，拢我主要是一罐雪梨罐吼，拢伊也啉，啉啉尾吼，第三天啊放尿讲吼，我就落来行路去洗身躯，拢唔免互人担忙。我时间早，医生讲吼，你开哦足久，我五天就回来啊。
0: 安尼哦。
3: 我讲我拜开刀，拜五就回来啊。到我五十岁就开始保养啦。
0: 所以营养素真正爱食啦。
3: 嘿，我是往食真鲜，卡这个叫 Q 蛋，
0: 八珍卷面，
3: 真鲜连锅蒸，
0: 哎呦，够赞的赞。
3: 哦，啊个，你身边人有人乖，要偷走食。
0: 嘿，安尼哦，
3: 我下面
0: 分享，我
3: 师傅做好诶，
0: 做诶。
3: 现在我八个月吼，我下面少做诶人吼，我十工就家煮饭啊。
0: 安尼哦，
3: 嘿，我拢无创啊，拢唔免奉还诶，讲是请人来斗用，拢无。啊，真正吼，做好诶，
0: 做好诶，真做好。
3: 我今麦来做生意啊，我一单我八个月就做生意啊。
0: 安尼哦，就趁钱啊。
4: 关两千安尼咧叫，
0: 哦，拢安尼食啦吼。
4: 系啦，系啊。
0: 啊有解顾着无？
4: 有啦。
0: 啊那顾着敢讲？
4: 我脚袂行，脚袂行，只脚会行讲。
0: 啊，你脚本来那袂行？
4: 滑倒啦，伫家己厝门口滑倒啦。
0: 啊。
4: 啊，迄落髋关节无，大大腿夹落来啊，断一截啦。
0: 哇。
4: 断一截啦，啊，落骨落接袂啦。
0: 哦，落开。
4: 啊，今嘛啊袂食，啊为着食雪梨汪啊，落开始会行路啊。
0: 真正会有关
4: 节足紧嘞。
0: 足好用，啊免炖阁好啉。
4: 嘿啊。哦。啊，我拢都无法度啊，啊补血啊。冰贴啊，食迄足好用的，啊，食食吼，我今嘛咧上班啊呢。
0: 啊，真诶吼，
4: 嘿啊，
0: 真好，
4: 嘿啊，啊做小二日啦。
0: 哦，还阁未歹。
4: 星期六、礼拜天休困。
0: 哦，够安尼。
4: 嘿啊。
0: 迄个二度酒诶，上该赞啦。我甲你顾安那样。
5: 哦，较早都一直食饱，都走便所啊。
0: 何里话呢？
5: 嘿啊，啊都即嘛都拢好势好势啊啦。
0: 食偌久啊？开始好势啊？
5: 诶，食头食半冬才有哦。
0: 食半冬嘞哦。
5: 嗯，
0: 啊，唔食两三克个哦，
5: 嘿，差不多。
0: 啊，你足有耐性个呢。
5: 哦，啊，无就食饱就要走便所，未坎住啊。讲，像你安尼讲，我就较骨力来甲食个。啊，即马都好势啊啦。
0: 有够好，谢谢你，谢谢。
5: 系啊，系啊，系啊，好。
0: 啊，照顾你哦哈。活力民宿真食了啊吼，啊你甲配维他干就要紧。嘿，啊你只饭食饱，你个零果精还是雪润个泡泡要做茶啉配拢要紧。
5: 好。
0: 嘿，安尼，互你愈来愈勇敢喂。
5: 好，
0: 谢谢啊！
6: 安尼，哎，煮菜不知不觉会煮菜啦。
0: 哇，灵异哦！啊，你之前敢买咧食老血药啊吗？
6: 唔捌啦，
0: 唔捌咯。
6: 即马拢足正常啊。
0: 啊，正常就放几条就对啊。
6: 啊，我用啊无得食。
0: 啊，好都唔食好。啊，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6: 喝将半年啦。
0: 好久啊？啊你应该呢？安尼煮出来用都煮啊，禁未糊安尼偌久？
6: 不知不觉走出来呢。
0: 安尼，明仔刚出门啦，不是平常你的身躯都塞鼻塞鼻
6: 啊。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即摆正常啊啦。
0: 刚出门啊，最好诶哈。
6: 啊我即摆嘛去人民买大桌一个。
0: 一路
6: 火
0: 烧嘛，买大桌个。啊！你 Q 个庙个一个，真敢捌食过？
6: 两捌。
0: 啊！食了还好啦吼。
6: 我十个月拢有食真香嘞。
0: 谢谢你。
6: Q
0: 个庙嘞。有影吼，啊！你应该要食 Q 个庙是阮婆婆菜，婆婆菜呢？
6: 应该心率不准。
0: 哦，难免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6: 我食足久安尼。
0: 谢谢你，啊！要充电是唔足简单呢？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
6: 无问题的。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力的优良商品，德力林果精送林果精，德力林果粉送林果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谢谢以上广告。有啊，这个爸吼，这个半个月吼，啊不甲半个月，咱就要完满做十支。哦，啊这买产品送产品，即马上届会好，赚着健康，佮赚着金钱。吓啊，买着拢赚着，啊买着拢赚着吼，无买着拢了着，我身体顾无着，乌白买乌白食吼。上爱赚的天王吼，咱即四季大吉天条，上爱赚的天王，关灯啊食，才能用行火。谢谢大家，来啊，若毋知要得关哦，敲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6023。嗯，爱听才会勇敢，吼，真正爱听才会勇敢。咱的产品按100万的心哦，全台湾你找无一个该同款的，成分这么好，一些产品吼，爱顾爱听爱勇敢。有当咱营养无够，百病交够，你无破病，你真无破病，你开足侪冤枉钱啊！啊，食足侪无路用的药啊啦，你食要创啊？你无营养素，你爱补充营养素啊？哦，咱食西药中药内底，伊袂生灰啊，伊无遐营养素啊。啊，咱这是现场，就是安那，伊就直接的啊。你若你啉偌济，吸收偌济，生偌济灰，咱讲生灰、生肉、生骨伤，这才是重点嘛。因为生活科技的进步，营养素对你进步，你爱顾健康，爱顾勇敢，上街站，啊来碰波，你充电爱充个饱。你其实若无充饱电，你暗时你当然困袂去。啊，你食到40多岁过来，你毋捌甲充过电过，咱毋知影爱充电，咱即马知影。爱个充电，心平气和，但每拢困会好。而且你出单落个时阵啊，则袂心脏少，一种少就个心脏少，较济少药你食都食无效，伊叫做心脏少。哦，所以讲哦，爱食好着，买好着。哦，心脏电爱个充好饱。啊，过来咧，这若是热天哦，你无着啉冰茶啊，想要甲啉一嘴啊，啉袂哎呀，腹肚就袂开命，即个肠燥症的这样，这囡仔爱食爱讲。哦，咱即个拜时间拜一嘛吼。拜四就来到这个农历7月7日啦，表示个过半月，咱就要过中秋节啊！啊，你即卖为长囡仔过起来，中秋节规顿人拢会等啊，因为咱三大节嘛吼。啊，大家规顿等要食东、食西、食烧、食冷、食甜、食咸，你拢对人食。哦，要七头油炸，我就对人来。马上打电话妈妈，哦，爱用咸的，不得不甲咸出来。我咧规身骨拢晒味，用即卖袂啊，即卖咱来七头啊，安尼好无？人生若搁当定来一届健康，你唔能错过难过。而且咱即马是买产品送产品，上届会好时阵啊吼，0800335599，0800335599。你若是无方便出门的，敲电话倒，专人专车，无咧收运费哦嘿，为你送啊，互相吼，听我听你用有答。

0: 这有一篇哦，迄个战斗国家俄罗斯，俄罗斯两个少年查囡仔吼，长腿妹，啊错过航班，人咧叫时，伊要来登机门啊，吼，啊人飞机已经要入目久啊吼，哦两个拖行李哦，要砸飞机，当作砸客轮车哦，啊硬闯平机台，迄个会使？袂使啊，当然嘛袂使。俄罗斯莫斯科啊吼，啊这国际机场。嗯，你怎啊上演哦？一张这个场面，两个查囡仔吼，哪像无赶上吼这个航班，啊，竟然怎行李拖嘞吼，啊，怎闯入嘞？这个管制足严格吼，会停机坪，伊想要炸飞机啦，嘿嘿，要把飞机炸落来安尼啊！这个画面一曝光了后，迅速伫个网络吼掀起热议，两个人落尾叫执法人员抓到吼，来移送的俄罗斯吼，诶，联邦安全局。来介入吼处理安尼，后人安尼咧用哎嘿嘿嘿嘿，到时伊强调这件代志虽然无对班机哦营运啊是其他旅客哦安全造成威胁啦，嘿啊那无这安尼是唔对袂使呢，哦，现在看这个客机哦无停落，两个人我刚好遭遇这现场的地勤人员爆发激烈争吵安尼啦，哦啊地勤的人员被骗哦，安尼紧急。然后暂停客机驶离的这作业安尼，而且马上透过无线电哦，向主管甲警卫啊，哦啊来通报。落尾机场的人员哦，啊，将这两个查囡仔强行带离这个限制的区域。你们知道俄罗斯今麦发生什么代志？小战对不对？吼，小战。啊，那正式的呢？哦，正式的你老母吼，你母当领300多万。所以俄罗斯这查囡仔吼，即马统称叫黑寡妇。职业歹，职业嫁翁翁去战争死的，伊就领300万。即马过来甲这嫁翁，啊这个死过来，佮领300万。因为这黑寡妇这群人吼，伊就盯上俄罗斯的士兵，用假的结婚，等下战死嘞，伊就松松啊领1000万的抚恤金。这其中一个59岁老爸吼，因为正式了后，因查某囝才知影伊娶某。你甲看，俄罗斯的政府哦，提供着这个正式的士兵的家属哦，高额抚恤金。哎，啊，如今煞传出着叫有心人，咧孝顺这条钱，甚至啊出现着以假结婚的方式来收点即将上场去战争的士兵的案件。俄罗斯的官员吼，甲国家的媒体将这类的女性叫做乌寡妇，咧指控吼，因为因以婚姻做手段，吼啊，等待这新婚的红婿，那正式了后，会当领到吼，这个巨额啊，吼，诶，这个那个诶的赔偿金呐，吼。所以哦，这足济人哦，足济人安尼做哦，这着伊着当领赔偿金嘛，甚至哦，排除死者伊原本的亲属的继承权，因为是某嘛，对无？嘿啊，这根据美国哦，有线电视新闻台咧讲哦，一个37岁俄罗斯的查囡仔叫玛利亚，伊即阵啊接受这访问的时阵就讲哦，因老爸59岁，哦，这尤里。伊老爸名吼，伫个无各地处理的人经营之下，伊做兵，落尾嘞吼，被派去乌克兰的前线，更加互伊惊吓是啥物？伊老爸竟然是要出征，会征2天啊，甲一个查某人吼结婚，啊几天啊过了后，这组人查某囝接到军方的通知，伊老爸伫前线去用弹死，重伤不治。伊一直甲老爸死亡了后，伊才第一摆知影迄个新婚妻子的存在，啊无伊毋知影。即、這个玛利亚伫圣彼得堡吼，伊住伫遐时，伊接受人访问，伊忍不住流目屎。哦，伊甲阮足惊吓，哦讲哦，伊无度接受即摆发生的一切啦。伊在咧讲，伊家己从来无看过老爸吼，诶新婚的妻子，嘛从来无听因老爸讲过即个查某人的名。尤其是涉及隐私啦吼，哦啊，所以这个 NCC 啊吼，啊不，CNN 伊就加说玛利亚名安尼俩， 这警告，这这人查某囝吼，我都接受是啥物？这个查某人比因老爸少年22岁。那按照俄罗斯相关的法律吼，配偶那属于吼诶死亡的人吼，也是近亲嘛吼，因此可能有资格领到这个士兵伊死亡了啊官方的赔偿。用我成因这查某囝讲，我甚至都唔捌甲这查某人讲过话啊。伊个时阵第一时间就怀疑老爸可能红诈骗，哦，啊！这 CNN 伊曾经试图要联络着吼，即、這个尤里遗孀的迄查某，该登记结婚嘞，但伊哩甲要报道刊登出来时，啊，找无迄查某人，伊就假要甲伊结婚嘞啊！咱家应该唔是我安尼，哦，拢找老的，找迄个老兵，哦，外省啊，白白无有哦，嘿，安尼，啊！这俄罗斯的士兵那是伫战斗当中死亡。伊个近亲呐，会当对军方哦领了一条哦高额赔偿金，哦初步诶金额差不多500万的卢币，也就是6万哦6.4万的美金，啊咱代表才300多万，哦啊这个制度原本是为着要这参军的人哦相信，就总你死去，你正式伫这战场，恁厝人赶快得到吼经济保障啦，即个你免惊啦。哦，所以你来做兵，就准时马紧啦，政府给你饲你的母囝，洗300多万给你啦。但是对着这个乌俄战争哦，持续嘛，所以俄罗斯的社会这阵啊开始出现了吼，这项制度去有这滥用的烦恼啦。所以俄罗斯的官员啊，各国家的媒体甚至有使用的“欧寡妇”一词，来形容这涉嫌哦来锁定士兵的这群查某人，透过婚姻摕到死亡的抚恤金这查某人安尼。所以国家咧指控吼，部分的女性会锁定着经济较弱势，啊独身仔，啊无就要用派去前线要做兵，只查甫人，敢啥？啥对方哦迅速跟结婚，一旦查甫人若死，这查甫人就当吼变成用合法的配偶身份去领这条赔偿金，甚至可能因此吼，和伊原本的亲属失去了部分的权益，对吧？伫遐只拢伊会安尼啊，系啊吼，系啊。啊，所以这更加让人惊吓，就是俄罗斯的境内出现着公开讨论，要安那利用士兵的死亡赔偿，哦，得到财富的言论呢？去年西伯利亚的这所在影片，都咧关系着这一个房地产的这经济银行，人家问30岁女性若想要买吼，要公屋的话，应该对对总钱，伊竟然讲啥物呢？会当找一个吼。特种军事行动当中要去做兵的人，如果对方若死啊，我得让摕到差不多800万哦的卢币，差不多10.2万的美金哦，代表才300多万。伊甚至形容这种方式哦，直接做生意，很恐怖哦，系啊。所以因即马变成个乌寡妇呢，你咧做兵哦，哟，啊你真实袂会啊，但是你的钱变成我的啊。哎、欸，哦，这什么代志都拢有可能发生的吼。哎、欸，好来，啊，我短短倒好，我短短给进一个广告哦。马爸爸乌拉拉，三吉林哥。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人工精送人工精，买人工粉送人工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8兆元 QMV 当然上8兆元 QMV，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三片上三片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公布房，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嘿，谢谢哈、哦！啊，咱办活动无讲足长诶，啊，但足珍惜诶，啊，嘛创造足侪新诶健康好朋友哈、哦！谢谢你哦，嘿，谢谢大家来，啊，咱时间来到尾声咯。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官友 维他干，胃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3: 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V，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资号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号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八月七十，过了到六月二八哈，二八哈，二到三十哈，到七到这个拜四，这个拜四哈，到过了个七月七了哈，七月四啊，当然啦。当然即摆现代吼，也无咧讲，较早讲啥物咧，鬼神吼，较无咧讲济啦吼，少年家囡吼，但是有一挂老大人啊讲禁忌吼，听一下啦吼，听一下吼，上无吼，较慢啰啰嗦嗦啦吼，啊不吼，今仔拜因吼，风雨过吼。我咧讲北部，但是有哪有钓呢哈？这个风太无冷吼，但是你看风啦、雨啦，哇，有啦，有诶倒啦、空棒啦、围墙啊吼，当然慢慢啊过，但是气象专家咧讲吼，这个风太有伫咧买，所以吼，这礼拜。这礼拜吼，可能海边也对拢忙去啊吼，伊这个尾流吼，这个气流吼，还佫无太稳定啦哈，所以爱保重，好不好哈？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一件，顶礼拜，顶礼拜哦，都这是正式判决啦啊！这件案件拖两年嘞，差不多在两年前的八月，到这个时间哈、哦，什么代志新的？有一间幼稚园在做工程啊，哈，可能去教室了啥好，啊，得请。这个工程行吼，都能怪手乌土啦，有诶无啦，做地基啦吼，啊，绝对有一个现场指挥嘛，有可能是头家啦，着头家现场指挥，怪手乌土啦吼，啊，对一边工人做啥吼，伊这个所在咧做地基，一定是安尼，比如讲我地基绝对乌坑、乌深落嘛吼，那么料有诶代志做做，我咧想啦，当然我是毋做工程诶人，你土爱搁填倒倒去，就是这个所在。伊要甲土吼，佮填倒倒去吼，你袂当一空啊吼，啊伫下边个即个基础啥做好了吼，迄土佮安顿好好。现场指挥，就即个头家嘛。现场个人绝对听头家指挥，甚物所在当做，甚物所在创啥吼。好，即、這个怪手个司机吼，毋知是真正，毋知也是，我咧想是毋知啦，绝对毋知，若无得，无遮简单啦。就即个头家伊伫咧空啦。伊伫空迄个所在吼，伊可能咧看啥看啥吼啊，填土开始填土嘛，甲土坯填倒倒去吼，可能有个化洞，啊是咱毋知吼。即、這个头家吼，可能伫下边，即空落未细空啊。你做工程，伫咧幼稚园，未输敢若一间厝咧起钢管吼，伊可能脚去破掉啦吼，啊是伊啊那一阵倒伫土骹。伊做倒伫迄间内面，便利袂人。结果迄个怪手司机无听到任何命令，啊，都叫我填土，我就一直填。这头家是倒伫遐呢？伊倒伫遐是可能受伤啦，吼，还是家己脚去破掉啦，啥物话吼？伫迄间要填土的所在吼，啊，无声无息，伊想讲唔知啊，要来看会到？伊怪手伫顶悬来，伊准继续填土，准甲头家暗死伫内面。你甲看，世间有这个代志呢？这头家无死，伊是受伤啦，可能受伤，还是讲小寡无注意跌倒，人在临时都无啥所以嘛，好。啊，这个怪手吼，熊熊准啊，全讲啊，都填倒，我著继续填倒，准甲伊空一直填，到尾才知讲，哎呦，啊头家咧，头家都暗伫涂骹啦，哇惨嘛吼，准死伫遐瓦台啦，叫这个怪手土填倒伫瓦台吼，这个案件到。审判两年嘛，调查两年嘛吼，伫顶礼拜第一份的正式第一遍判决用过失致死啦，甲判一个八个月，但是因为有甲家属赔钱啦，赔247万啦，较无250万吼，可能要250万啦吼，达成和解，我那真无奈啊，啊我就真正无细气啊，啊我知伊倒伫伊坑内面，你叫我填土填即坑要填倒倒去，你人家伫下边吼。哎，我讲啊，你唔得听命令对啊？我人伫下边，我会叫你即马就填土啊吗？我是头家，所以讲，我讲做工过吼，干那差一秒、差一步都差嘛吼，但是无甲管，欢迎四年，因为吼解说较解清楚啦，真正是真无注意啦吼。而且我现场听指挥啊，头家若无我填，我唔敢填啊，我还在伫内面呢，真咯，两年前啊啦吼，即间工程行的。怪手司机姓姓何啦吼，这个司机啊头家姓陈嘛吼，这个时阵就是咧挖地基什么货啦，啊就咧挖一工啊，但是咧挖过所在下边个基础啦做好了，伊这土啊佫填得倒去嘛，吼、哦，填土填得倒去吼，姓何这个怪手司机就开怪手吼，那么迄一工这个头家唔知是安怎，伊来就无佫点讲啊，就可能早前就讲好，今仔日的工过就是填土。把这一天，整个个乌地基出来，全部拢个填倒倒去，吼好，来就无个点讲，吼好。这个怪手司机一个来，吼，就开始怪手赛嘞，吼，就开始填土啦。结果这个头家唔知先啊，你着讲好，咱今日工过就开始要填土，把这一天做填土填倒倒去，你该走伫坑内面啦。伊阵走伫坑内面，而且人家先有小块受伤，还是无说去摔嘞，吼，准备叮当嘛，迄个，但是人个娃娃。这个怪手司机唔知，我当然唔知，你该知伊伫坑内面呢，我伫顶悬咧看呢，我才知讲有人伫坑，你无讲无，你嘛讲出一个声来无吼？可能人可能是半摔落去啦，先啦吼。准伫下边迄个所在，伊也唔知准土一直填落去啦，一直填落，迄坑啊一定是安尼啊，你填到，头家咧头家都去互你待伫下边啦，哇，真正你甲看。
事后发生，人家讲，嗯啊，头家伫遐呢，我会记得讲，伊坦白讲，伫对一坑内面讲，啊，无甲我讲，啊，唔知，啊，真正无啥无水，啊，都土舔到遐呢，舔甲甜甜，啊，人晕死的，结果佮乌倒出来，人真正死，总活在伫内面啦。迄、那个本来乌坑的所在，土舔到倒用好好，我讲心里。做怪兽这个司机吼，当然你绝对有疏疏忽啦，绝对是安尼嘛吼。你这个土要填到了，迄一坑深深，好，无你嘛讲人，迄都无几秒钟的时间，你人先落来一撮，你真正土要砍落吼，你着人落来一撮吼，多伫身躯边只头前念嘛，你看一下，真正无物件就开始填到吼，人是认为爱安尼做较对啦吼，但是。当然司机伊也无想清啥啦吼，伊是讲都大家拢讲好个工过吼，我都无去落怪手落车啦吼，落去去看工，都一工一工一工一工，我都甲拖点来吼，他会知影讲头家同时开，伊也无讲伊下边，我若知影讲伊人伫坑内面，我较会甲填填这个土啦。但是事实造成啊，这种悲剧加上我那咧艰苦噶，一个好好人啊吼。但是坦白承认，这个司机完全无任何歹，我那完全是无丢地啦吼，我那无任何前科嘛吼。这个代志发生，法官上尾讲一句，实在责任吼，未当完全怪手司机一人事实啦。这个法官算真公平啦，我即马讲大家嘛听有啊。你这头家嘛足狂暗，你明知今日扛过。就是要填土，等于进前挖坑做基础、做基层这所在好。你人该走伫坑内面，无你嘛先甲怪手司机讲一下，讲我人伫遮吼，我等我起来，我甲你拍一个招呼，你才开始填土。唔是，你无讲远，大家就照工过照做。我今仔来怪手就是较土，要填到倒去啊。你当时你头家该伫遐，伫坑内面啦，唔是讲伫顶管讲看人哦。上尾硬强啦，这个怪兽司机的答应吼，247万嘛，得分期付款啦，以前我也无借钱啦。法官就讲一句话嘛，这件案件事故发生，唔是全部甲责任撒给怪兽司机一个人啦吼。意思，伊无去讲后壁，但是意思大家客家人想有，你头家家己本身得负责啊，本来就是啊。今仔要做的工作是这，你甲走伫坑内面，条件要死个款呢？犯事啊，对不对？啊，无靠你安尼，真咯吼！你看后这个代志发生啦，所以讲到顶礼拜这个法官回机会吼，虽然照判这人都死嘛，一条性命吼，改判八个月啦吼，缓刑四年免关啦，但是247万共答应的钱要赔出来啦，是讲赔了无咱唔知，咱讲事实啦吼，分期付款吼，足济代志啦。甲你分三期啊、五期啊，吼，后壁我都无钱啦，啊，无变啊办掉啦，就是安尼讲啊。所以讲哦，发生这吼，实在有够无奈啦，真正。你个讲，所有人咧讲做工过，一点啊死甲差都袂使，那无都有可能，唔是讲受伤，生命都有问题啦。你看做一个头家人，别人无遮敏感，你家己蛮敏感，我伫坑内面咧。你咪想讲奇怪，迄顶悬迄空间，伊反正唔知我伫即坑内面吼，伊若无甲看卖咧吼，伊反正真正涂卡啦，真正甲卡落咧，连看都无看。人就讲啊，上叫你坑内面要创啥呢？你今仔讲坑过安排好，就是要甲土填坑，甲填到倒去。你人佫走入坑内面，佫袂叮袂当，可能要落个时候拨掉啦，甚物货啦吼，伫遐无叮当佫袂出声嘛，哇！你甲讲安尼一个。小出力吼，安尼一条性命啦，就是两年前吼发生伫这个新店嘛，新店一间油田咧起，这绝对是新起的工程，我要起油田起高些来起啥吼，绝对拆条啊啦吼，有无挖坑吼，迄坑要填倒倒的吼，讲头家人伫坑内面啦，迄怪手司机完全唔知啦，人伫内面连土一直甲沉落，甲沉落吼，到尾人伫遐找无头家，阿甲问讲，头家讲伊要伫迄坑内面看啥物，队伍拄好无？哈，我甲填起来呢，哇，赶紧去挖倒起来，甲当讲真正待伫遐呢，哇，可怜，真正够可怜。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那就会跟你谈啦。
1: 会咧谈吼，
0: 会咧谈，他也想买啦。
1: 我有家买一款手眼比较能，特别能管啦啦吼。
0: 哎
1: 哎哎。啊，比医生的心脏药啊较有效啦。
0: 安尼哟。
1: 对，啊是讲有那阿哥无介正常，我是要甲你问讲恁的情形吼。
0: 对哦，
1: 甘糖差不多吃，
0: 一定要差不多吃，因为吼，你今年个挂咧吃同样会更上好。
1: 我跟你讲，伊迄差不多十几年有啊，甲今人最近这单位以来才较严重。
0: 啊，你讲你甲买气温表有较进步因？
1: 有较进步，啊，佫唔知伊个西药吃久呢吼，
0: 卫
1: 生区是照个皮肤科安那看到拢无效就对啦，照都严重啦。啊，佫怎啊吃气温表佫不该记，佫怎啊好起来？
0: 哎呦，好加载！
1: 啊，嘛唔知啊，我嘛有挂西药往了吃呢。
0: 安尼介好啊，咱的心肺吼，做会上好，心肺吼来要照顾。咱的物件内面，就美国进口起源，美国加进行啦。阿伯，我定咧甲人咧讲吼，啊，你来加咧吼，咱的新货款的物件，就美国进口的起源，美加进行做位吼，新货就爱做位吼，你过来较会完全的，袂安尼堆咧冻掉咧，然后袂过吼，迄、那个所在吼，阿慢生旧菌啦吼，啊，做款丢丢单啦吼，有诶无吼好，但是迄个碰布啊，这个稳定吼。伊是基础，伊是手头啦。这个所在保养袂使，火力拍袂大工，袂接应吼，有若袂咱顺输，人就安尼软胶胶呢，先生先呢，啊，规工吼，你喘气吼，会喘甲白白白啦吼，像迄石头底底吼，啊，愈喘愈无力，人吼拢无爱叮当，啊，就规工就先生吼，啊，若凊彩叮当一下，哦，喘平平吼，迄就爱美国进口的 QMB 啦，上个国家，咱即个稳定吼，即个澎湖啊，美国进口 QMB。吃长期啦，阿伯阿姆人到这个会吼，这个所在绝对侪少拢有各种，是大各种、小各种，迄个都退化啦。你甲补充一下，迄、那个所在欠几山、欠几山，咱的 QMB 是一个护航嘛，足够甲你补充这欠亏所在，就未产生的物件，咱也有会啊吼。补充一下，人就倒转来吼。哦，走路啊，有诶无吼，精神外好咧，阿伯咱平平算一楼、三楼、半楼拢不要紧啦吼。在咱诶美国进口个 QMB、QMB， 咱有特别做诶，起码登咧正常，一年一遍俩，拄多伫爸爸节前后这个时间吼，就是有一个特别做的买商品、上商品，就是唔免钱个另外上商品销售吼。在咱诶特别做，咱诶美国进口 QMB 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组特别做，内面有加上一个清洗膏。高早粒伫内面要送互你，无要甲你客钱，到这个时间正常交哈。大家把握，那无上在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着，买我着，甲送我着，好，谢谢，以上广告。

白兰伫家己起点吼，伊就算真真卡，不一条路哦，不只大条吼。好，就一对这个阿姨甲外甥啊吼，听讲计想要去这个庆祝爸爸节咧哈，这个食饭好往行啦吼，可能附近俩。好，准行路路边吼，好头前挡一台迄个中班的火车。这个违规啊，违规！这中班的火车吼，有人讲，甲看起来相片吼，伊这是白线啦。白线本来就当停车呢，没安那讲，这都白线咧，这规条，这算较郊外路吼，边啊都对白线。当然我车当这所在，你若有行吼，你搁较郊外嘛，一半行啊邻家厝啊吼，伊起码总甲行出来，我讲对啊。后边那轿车啦。目睭无拄好，吼着，来吼就弄着个啦。结果阿姨，这个外甥啊，吼好，阿姨死啦。啊，这个囡仔是四岁尔啦，这个外甥才四岁啦，即摆是交白班，阁真严重吼。我讲，这要讲什么人唔对，阿仔呢？都大家都唔对啦，免安尼讲吼。我讲奇怪，你阿姨娶孙啊，吼，遮细个囡仔吼，你今仔日头前行路，行伫竹路边嘛，你人。如果动一台车在迄个所在，伊这个中班的货车都嘛大吼，好，你绝对会通出来嘛。你要驶过一台货车吼，你拢唔免看一下嘛，对啊。我即马就咧讲安尼啦吼。当然我唔是咧讲，我唔是咧讲你绝对唔对吼。你今仔日我咱今仔日行路行直直直，好，我今仔日要通出来就通出来，咱绝对会看一下嘛。后壁是毋是车咧来，奥托拜咧来吼，还是什么物件咧来吼，对不对吼？但是你。通出来，这通出来了，我若算作路中，我这中班火车就不只大台。你一个要通出来路中下过这个火车吼，就只靠路中。你一个出来，咱后壁轿车到位无看到，汹涌走出来，哇，碰一个撞到两个撞到啦。那轿车当然先问完了，这就得发办啦。连那台火车嘛拢要发办啦，两个人全部拢先交保吼，到尾再看要安怎办啦。好，这个阿姨吼，后头厝吼，就是遮吼，二店嘛，二店吼，听讲吼是这个这个在住伫彰化啦吼，就是因为爸爸坐顿来，爸爸坐顿来后头厝这所在，就是大家要食饭嘛吼。好，伫做几摆啦，听讲原来吼，就是伊这是食饭，爸爸坐，但是吼。当然是为着爸爸坐客，等下后头做嘛，唔是住伫遮，伊住伫彰化吼。附近有一个庙啦，有一个私人的庙吼，伊介绍有咧做一寡劳力啦、活动啦，啊，大家看。伊即马吼，准娶小妹，后生就这个囡仔，这个四岁这个囡仔吼，要看劳力吼，唔知影讲用行路的吼，安尼，遮增加遮便便吼，而且也无讲足济车呢，唔是讲哦弄弄叫转转车吼，结果你甲看，我讲安尼真系害啊！就你路无车，大家吼路放心嘛。啊，路高我较暗嘛。啊，这个阿姨准囡仔看的吼，啊，行到这我头前迄、那个中班的火车挡伫遐，但是伊要行出来以后吼，唔知讲我惨嘛。啊，较一台中班的火车，我跟你讲，白线会当停车，无唔对。为什么这台车唔对？因为这台吼，你刚停起白线外，等于伫路中啊啦。白线会当停车，你也停伫白线内啊！大家听好吧。咱今仔日这条路会当停车是白线，无唔对，但是白线是白线内，线的外口变来人咧开车的所在、骑车的所在，你若袂当动就唔好动，无唔对，这个所在是白线，但是问题是，你人来已经停一台车伫个所在，你为着方便，你也要停较进前，停较后边吼，你总停伫遮，啊停伫遮。白线我伫路啊呢，你们讲个只白线就对啦，啊，真路都讲人吼、哦，奇怪，这样呢，一个动作吼、哦，都危害一世人，家己唔知啦。你看这，差不多无一世人，这三方面大家拢无一世人啦，都一台轿车弄死人个呀，一台轿车熟悉都是你弄死人啊，来，无唔对，虽然你无干唔对。奇怪，伊向捅出来，我较会知。我车驶伫正班驶伫我的车路这所在咧。阿边阿讲，迄台火车讲啊，我都要落去啊，那样啊，都这嘛白线当停，但无你停足出来啊，你停足出来等于停伫路边啊。啊，我今仔日行路要闪过你，都要捅出去，捅出去，拄啊车到位，
你看呢，三个家庭啦，吼，啊，拢是爱不起世人啦，你个看正路啦，吼，啊，阿姨死呢，阿姨当场死，上病嘛无救，啊，这个孙啊，即马搁咧救，四岁呢，有够可怜，即马死，这个四岁囡仔话去插管嘛，插管伫搞病房吼，搁咧抢救吼，都家己去吊香啦，伫拜六啦，你个看偌唔甘就好啦，安尼，我跟你讲，你要违规。就是讲，你明知个袂使，你家己嘛小可妥协一下，安尼唔对吼。你唔好真正啊，插插伊啊，位置先做较讲啦。迄后壁咧舞遐代志吼，你一个为着方便啦，后壁就舞一世人啦，舞一世人你就袂收煞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吃那個有多麼好呢，你敢知道
1: 多好、哦、
0: 我現在上頭買，我已經吃八罐了啦，
1: QMB、哦、
0: 吃去年的那個爸爸姐買啊，吃不買農作吃不夠，我還買那個農農罐那款，那個農千倍農千倍、
1: 哦這哦、
0: 我那時候當然 我以前沒有跟你說過了啦，那個人客那麼多你應該是不記得，我放兩支間做農拜
1: 好、哦、两支茎啊，哈、
0: 哦，做农拜啊，去年迄阵吼，拢迄个牛血鸭吼，卖不剩三十几呢。
1: 哎呦，
0: 嘿，三十几啊，我足惊。
1: 哦，
0: 啊，到尾吼听，嗯、我逐日拢有听你这声机，
1: 嗯，
0: 一听听听，我要来吃好啊，会吃差不多一罐两罐，
1: 嘿嘿，
0: 啊，都恢复啊，即马在牛吼拢77。
1: 哎呦，够好，有够好，
0: 足水的，嘿，
1: 足水的，
0: 我去予迄个新生上课，我迄拢迄落的嘛，迄个。那个三个月当阿去看一摆嘛，
1: 进
0: 前三个月吼，医生就讲你也要检查啦，安尼啦，阮囝有哪安尼啦，有哪有抗菌啊，你也要检查啦。
1: 哦，
0: 好啦好啦，安尼，我做十几年啊，啊，即马过食这料过去检查，很好啊，很好啊。
1: 哦，安尼好，救命哦！
0: 这就是好好安尼啦。
1: 美国进口这款救命米，有各种无各种不要紧。拢甲要等下甲顾好掉吼，因咱 QMB 的成分吼，人特别研究这个成分，就是咱身躯卖阁继续害啦。辅酶 Q 这个物件叫做辅酶，辅酶就是啥呢？这个物件用足久啊吼，会生鲜啊，绝对个呀。你既然阁用久嘛，生鲜这个酱油吼，好伊袂生鲜，伊就继续运作嘛，而且是正常运作吼。人就把那黑黑白白啦吼，哇，个像两尾这个嘴吼。开啦，迄、那个开啊，穿袂离啦吼！啊，凊彩叮当穿便便穿便便吼，到美国进口 QMB， 甲尾特别做伙食较久，特别做伙吼，咱加上一个清洗膏，到昨天吼，一年多这边尔，这边特别做上完就无啊哈，到大明年吼，大家定下把握哈。咱咧美国进口 QMB 特别做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咱加上一个清洗膏的量，伫内面要送予你吼。咱的活力敏素嘛，特别做吼，排便排甲清洗甲，谈到一个阿三讲，好，我呢，定定迄个，迄、那个鼻炎的所在吼，迄搭有这种体质的人吼，伊会倒积，倒积就插到哪吼。伊讲咱咳嗽呛啊呛啊，我咧，伊讲，活力敏素我是要食排便吼，迄、那个所在我先好啦，袂插啊啦，迄就是。甲你讲顶关刀啊，顶关刀这个所在，足侪人台湾这个体型吼，都安尼唱落，搞着流鼻水啊吼，啊那无就倒积吼，准未正常出来，准倒积啊倒积就长啦吼，不是就安尼，哦啊就加扎啦吼，像迄扫钢管吼，啊那唱落搞着唱几百声出来吼，在咱的火力民宿嘛钢管有迄个特别做吼，特别做火力民宿钢管会加上一个清洗膏的粉伫内面，无要甲你。客钱买二送半哈，得力凉膏精、得力雪梨棒，毛特别多，会加上1000块分伫内面，拢是特别多精神哈。但是一年多这边呀，上万都无啊，大概得把无上在卡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拄拄伫顶礼拜，拜六着爸爸节吼，同工下晡暗头啊啦，准备要食咧爸爸节暗顿啦哈。规家伙啊，结果这个爸爸开车，讲要去附近着家己的气温啊吼，骑啥物件，准备着大卡车，甲弄一下吼。迄规台轿车下当甲塞落去水沟，一只大水沟无唔对，但是你硬塞硬塞，佮只轿车本来平平吼，塞一下变叹气，变准规台钱落。内面驾驶现死，结果这个大卡车司机人现场随报案来甲查，又佫是食毒开车，你看这食毒开车讲袂听呢，足奇怪吼。食毒开车佫弄死人吼，伊内面随家落去测验是安慰他命嘛，食安慰他命哦。唉，汉头无法度，讲袂听就无法度啊啦吼。讲家呢，啊法律吼，有哪甲你解家呢啦吼？代志发生伫客家啦，但客家叫做即、這个光华里个所在吼。结果叫你讲，伫八六个波差不多要我六点啊吼。即、這个六十岁姓曾啦，到即个大卡车食毒个即个吼，伫罗林赛，即台轿车赛头前，伊汹涌吼准。偏车道啦，偏车道就伫个头前面吼，对面道呢，唔是伫头前道呢，准挤来挤来伊要得走，伊这个路都两边尔嘛吼，挤一个头对头吼，佮一直加塞，准塞落去大水沟内面啦，迄台客车当然连顶动袂顶动，袂顶袂动啦，规头个破五五，啊，警察到位想尽办法吼，才甲这个轿车甲大卡车的车道拆开啦。迄、那个驾驶内面都规头个破鼓鼓啦，虽然有人甲送一个病死亡啦，病人死亡吼。那这里、個，先生说开大卡车，是为北部唔知在美坑山的何讲落来客家吼，结果唔知讲到一个所在，迄规台车你看咧，打硬当当吼，弄掉，迄偌重呢？一个弄来，这个轿车就根本都完全袂顶，无法度。好，伊伫附近吼，这个开轿车到底饲鱼仔款吼，迄、那个海产的款吼，就是有一个鱼丸啊啦，啊，都要食饭啊啦。啊，因某讲你买对，讲我来鱼丸啊，遐客一个物件咧，客上啥物件买客，结果安尼捡就无回来啦。啊，爸爸坐伫遐煮爸爸坐迄个餐吼，安尼煮几道啦。准备讲要过爸爸节，个个唔知讲话，阿公要休，你开一个物件，迄妈妈甲后生吼安尼，伫树当家讲无倒来吼，人一个报，哦，一个过来，甲知讲，原来爸爸互弄死伫遮吼，吼、哦、现场就惊啊咧，十外个吼都过来咧，都咧亲戚啦，所有即个甲庄家所在亲戚拢差不多做伙啊，迄亲戚大家带过来吼，当场吼，迄大卡车司机咪无咯，好个在警察伫现场啦，硬动啦。我讲冇正规个，啊，本来就是啊，咱唔是咧讲价，你冇正规个啊，对唔对吼？人嘛较土贵吼，现场来验食毒，安慰他面的反应吼，你去看，讲袂听，啊，讲袂听就讲袂听啦，吼，都人家己对家己做个代志，伊有一个程度个代价啦，正路啦，食毒开车拢是人是绝对大条啦，绝对大条。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啊，来，咱现场电话个抄个阿伯，伫那公司一般变到一寡精神啦，吼，大熟辈吼，啊，活动吼，都问有吼，因为当时听无介清楚个时吼，咱都问有哈，空八空空。8-6-8-9-9-9阿伯三个九0800-8-6-8-9-9-9咱即马吼，就四期产品得力联合证、得力雪梨王、美国进口的 QMB， 跟咱的活力民宿吼，有迄个买产品、送产品吼，买两罐、开两罐的钱吼，会加送一个半罐买二送半的赠送吼。这唔免钱，要加上一个半罐粉，伫内边要互你吼，唔通无彩，一年多这边尔。那无上台，快来问我清楚，0800-8-6-8-9-9-9。好，咱稍等，再佫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来，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阿伯三九，那产品药房啊公司活动正常优待吼，那不清楚吼，阿姨问我清楚，特别不在。这一年到一遍吼，咱买产品上产品的大正常吼，无上济一定要问我清楚啦吼。啊，这个电话先抄开，0800-868-999。中华客户店，一个字吼，唔是干那一个字，当然是。年底迄个十二月吼，就是大选举嘛。所有除了立委甲总统无选吼，其他全部总选吼，都县市长啦，一直落来哇，大选举吼，即马拜票吼一大堆啦。道理长啊拜票，议员啊拜票吼，大家都拜票拜到到代表嘛有啦吼。昨暗时九点过啊，到一个。这个算外妈啦，外妈吼，到迄个妈妈迄个后头做吼，就是翁婿诶，囝婿较早起有代志要处理吼，啊，从家囡仔带来妈妈后头做家嘛，照顾啊，当然外妈就对较顾啊吼。已经到暗时九点，外妈真暗，这算真真真卡。这个所在增加到了高家族啊，增加族吼，较增加的所在吼，透天迄种高迄个增加族吼，暗时九点外啦吼，这个外妈吼。都伫迄个埕，伫咱古早厝外口一个门，内面个门嘛吼。啊，伫外口一个埕吼，伫咧阿花啦。结果一个骑脚踏车的相当青粉啊，毋捌看过男主骑脚踏车已经过啊呢，已经过因兜的门吼，就看到有人，就看因外妈啊，因外妈那门开开啊，那外口门开开，啊，就伫阿花嘛吼。就是看到有人吼，啊，是足真卡厝，暗下九点外，你嘛，大家差不多拢关啊啦。暗暝望山咧吼，伊若看到一个人吼，伊即马准坐翻倒转来，徛起来也坐翻倒转来吼。即、这个外妈有若算真敏感，伊当时目睭目尾可能有些歪影吼。我伫遮咧压花啦，压啥货啦吼？大门开开，但是即个人吼有徛到遮过吼，他还去坐翻倒，暗着看我一个哦，赶紧，伊准甲大门关咧，无大紧，搁入去来。来对门吼，准我来关咧吼，准开始看用手机，因兜有装监视器啦，我算真进步吼，可能早间警察个装诶吼，装咧监视器吼，滚下机吼，电门个所在吼，会当连手机啊嘛吼，这大家拢在做这啦。那如果装监视器，你手机啊就会当看讲我监视器迄、那个镜头诶迄个角头所，镜头所在嘛吼。即卖男主吼，骑个来车。准停电到门口，靠着摊多两门开开啊，是即马关的尔吼，一直弄门，哦，足大班的，弄个大细声，啊个起电铃啦吼，而且伊派一个卡棒，啊手吼伸伫卡棒内面，秘书敢若要摕武器共款啦吼，你只要来人开门吼，伊就抢啊啦，伊就知影讲，敢若一个阿妈级别啦吼，伫这所在啦哈，啊个三家半名吼，特别抢好，这个外妈，这个外妈吼。甲迄个孙啊，就是查囝、查囝之类啊，都出来个好两个男座位，啊男座位吼，准伊在看镜头，看手机迄个镜头，看迄个人啥物动静嘛吼，啊迄个人吼，一日看无人开门，因外妈都无爱开啊，就走啊啦，佮过一日佮回来啦，因就报案啦，又佮回来，你第一遍你若走就走，结果唔知影讲第二遍佮洗完头回来吼，因就报案吼，结果。这个人什么人？这个人就即个要出来选里长，唔是县里面里长，但是即个要出来选里长，但是伊无穿竞选背心呐，就是伊无穿竞选迄个标准的，无穿了背心写什么名吼？一定吼，青云人吼，伊要即个参选里长，伊就是出来选啦。我讲你嘛拜托咧吼，里长啊，唔是里长啦，参选里长的候选人，你嘛惊死人吼，人唔捌你呢，你也无穿迄个背心。人也不知道你要选举要竞选，你若增加所在九点，我算真阿妈呢。你就是顺顺顺，真无简单，顺到一个下底门开开，会当甲拜票，伊要拜票啦吼。啊，真系吼，这个里长的参选人吼，听讲是有那伫这个所在有做一挂代志啊吼，叫做乌溪峡谷啦，可能当地朋友较知啦。我听来讲的，这可能一个嘛无介大的峡谷吼，就当地迄个乌溪峡谷的这个乌溪，
和这个名吼，湖西嘛吼，湖西峡谷一个总干事啦吼，到即个伊要出来变里长啦吼，唔是下里面里长啦，是总干事啦吼。那么昨暗的哦，我那有人拜访几足济户啊啦，拜访足济去啊吼。但是你知讲增加那真正这个时间搞点话吼，我那足少人。有开门嘛吼，伊是真无简单，剩你家己一个人，徛家来遮只硬顺吼，那边有看到人个，伊就要讲拜票嘛吼，都看到阿妈在阿辉啦，但是是伫门内面，在迄个大门个增加组个大门个内面吼，啊只阿妈话做敏感，阿妈吼看到，伊目睭尾有看到看有人过，徛家来遮，嘿，开始坐倒转来惨啊，好阿妈赶紧去甲大门关咧，无大件，搁入去内底门吼，我来关咧吼。安怎漏门都不爱开啦，死都唔开啦，真漏吼！实在有哪咧免哪讲，有人讲吼，你瞒怪人误会，人又报警察，因为第二遍，等下我来讲第二遍都报警，就是有报警察是好加载，因为我报警察，那无你真正一世人在用当作土匪，伊报警察，警察真正开始调查嘛，警察。外口边个路口有建材的监视器嘛？开始调开调查，建材讲：“唔对啦，啊，这个人都即个改成有要选里长迄个人啊！安尼来讲话清楚，无讲清楚袂使吼，总赶紧落去即、這个落去找人嘛，那样啦吼啊！大家出面啊，无啦，一张误会啦吼、哦！我吼拄拄啊无穿着我的竞选的背心，是因为我出来骑脚踏车，我若挂散步运动啦吼，啊，等若撞着人吼，我就想要共拜票一下啦哈。结果唔知讲，大家做先误会，免讲得个落误会。你伫增加所在搞点，我大家拢关门关到安尼，差不多伫厝内吼。你看到人一个阿妈，伫迄个所在，你脚踏车去踅完头转来，无你嘛先共出声一下讲。欧尚啊，我是要参照你，唔是无啥无水准，你伫到人个门家口，卖讲阿妈啦，我都惊死，我讲，啊，伊即摆咧讲误话，伊即摆咧讲啥咧？伊讲，因为因查囝，因查囝同阿外讲嘛，就是因查囝刚才出去办代志，唔才敢即个孙啊寄伫遮嘛吼，啊，因查囝准随伫迄个手机啊，甲破因即个咧，大家拢在因即个咧，大家拢咧看这脸书在讲，阮即个所在吼有相当可疑吼，伫遐咧踅来踅去啊，排一卡迄个卡棒吼啊，唔知内面底物件啦，看到有人吼，你暗时啊忙爱注意下，那无吼，该想要抢劫吼，其实唔是啦，就是即个要参选里长的人吼，伫昨暗啦。出来要拜票吼，但是迄个时机个无啥对啦。啊，家己有那边啊讲到，有那含慢含慢，我咧想可能是，伊当作大家拢捌我呢。伊就是想安尼啊，伊想讲应该大家拢捌我个对，啊，啥物人捌你？你当作家己哦出大牌啊！我做总干事，我是对一个社区做总干事，你伫个社区做总干事，我则是无共社区是共一个你啊。啊，所以讲吼，这吼，正好好加在讲，双方解说清楚哦。原来你是要选里长的啦吼，啊偏啊懵的啦吼，我若要选落你吼，较输在你啊，就是安尼讲，你无回信，你无创啥物，你家他妈在讲误会啦，误会啦，啥啥，你开个讲安尼，你要参选里长的人，就袂做歹代志吗？你无车无水，就咱无变贵。你骑一个脚踏车，骑个小弯头，啊，拢无讲半句话，来伫阮家弄门，无你嘛讲，先出一个声来吼，安怎样吼？唔是啊，大家嘛惊死。你甲看，你看这吼，几岁啊呢？这我也未少岁啊呢。要参选李长这个吼，李长伯啊吼，伊本来做总干事吼，你甲看，安尼嘛是工过咧做吼，讲这要选李长啦，有诶讲吼。李长莫惊死人就好啦吼，就昨啦昨暗吼，伫彰化客户店啦吼，就有一个李啦，唔知对一个李啦吼，可能是乌西吧，这个名变了一变，都搞过去迄个乌啦吼，咱讲七道迄个湖吼，迄个湖西吼，迄个乌西嘛吼，乌西李长，乌西峡谷，乌西李，我家全部拢是乌西李的乌西李长。真够水！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本来吼，心中我有咧看医生，啊，听讲过了，阮朋友帮我食，不然我食一两年哦吼，啊，拢医生的药也免食。
1: 安尼哦，啊，不能闲啦。
0: 拢食足信用 QMV， 啊，我足听你的话。
1: 哎，串你，东西，
0: 安尼串暗时吼，有时啊，有就是会。很难过啊！安尼给他吃落去吼，安尼就搁再配那个锦铃落去，真好，所以吼爱家家常讲，
1: 很平顺，
0: 很好，
1: 很平顺啊！吼，很平顺
0: 哦，哦，
1: 人吼会安白白杂杂吼，啊呢，不舒服啦吼，你嘛知，就像我石头底底啊。啊，都不用讲安尼啊，咱若正常，人咱足开阔啊吼，啊，喘气足轻啊，袂安尼，连面安尼揢一个物件，莫讲惊咯，迄有个人较严重，无咧甲顾吼，那压落去揢一个物件，惊下两个哦，喘平平吼，摸物件摸袂顶，人安尼软胶胶啦吼，都即个碰破啊，即个源头，即个树头吼，即个眼睛无力啦，迄个都退化，美国进口个都起源味。爱食，这吼是专门咧整理这，就像咱个眼顶吼，无白布就送去人个师傅呀，落去磨灵骨啦，吼、哦，沾油啦，吼、哦，咱治疗个那同款吼，就甲磨灵骨沾一下油吼。

咱会当买一套特别套，内面有第三款要送予你的，内面吼有一个千四块的半罐轮，这是公司拄啊特别套的时间，特别唔免钱要送你吼，但是限定这个时间赠送，赠送完就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吼。这个是一年一别的买产品、送产品的特别套的哈，指定的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吼一定要问好着啊，药房吼啊，惊好着惊啦，那无吼都无菜无菜讲吼，咱安尼介绍正牌买唔对哈，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功课。

新北石碇一个姓陈的阿伯啊，吼，张阿妈，伫家庭个菜园啊，都无伊。伊这个菜园啊，后壁都拄啊挂一个大水沟，这大水沟像一条溪啦。那厝内人怀疑讲，有可能伫家己菜园啊，吼个暗吼，准跋落溪吼，个大水沟报案吼，结果准吹两工呢，哇，真正我讲吹两工就真歹钓啦，到今仔中昼。差不多点外，发现阿伯啊吼，真正跋落去，伫溪中阵毒死啦！你看这吼，啊，有那可怜。经过叫你讲，昨暗了点半啊，就可能查囝嘛，查囝报案吼，啊，新妇啦，伊82岁大官，伫家己的菜园啊，伊这所在吼，属于什么所在？可能当地较知影，叫做石碇，叫做啥呢？大溪墘啦。大溪墘吼，所以讲这个墘吼，那有一个墘，就是一个大水沟的边啊啦吼，这个所在吼，家己的菜园啊附近吼，伊讲讲起要菜园啊，行行顺顺的吼，结果讲点外钟啊啦，啊这新妇唔才出去甲看，甲看讲我也无伫遐啦，到底烦恼讲啊，伊这个大官吼，是不是伫后边迄个大水沟溪吼，准连累吼，绝对有可能啊吼，准赶紧报案。哦，那足紧张吼，这个新妇安尼足高呢哈，你甲看82啊吼，这个大官，伊出去菜园啊，讲要巡定点钟尔吼，去甲看嘛，都无伫遐啦啊，啊甲看吼，人消防队伍那第一时间就先到菜园啊嘛，因为伫菜园啊无个咧吼，甲看奇怪，这个所在个先无出来，就是讲菜园啊吼，你若讲出来有一个河嘛吼，人出来吼打着对啦吼，无就是无出来，就是有可能吼，伫迄、那个。大水沟边吼，人都直接淹落去啦，就是完全无处理吼，迄、那个骨头的现象嘛吼。啊，这个所在的水吼，嘛差不多到底呢，无到脚头乌啦。有话讲，我跟你讲，要毒死老大人啊，水免深呢。迄人来拍落去吼，都袂顶袂当来摔落呀，滚滚啊嘛。迄、那個、大水沟吼，就是安尼，一直到十点外找四五点钟啊，都找无嘛，找无吼。无法度鉴定吼，好，啊，就这个今仔透早吼，搁找吼，安尼等于一天嘛吼，哦，找到今仔中昼都两点啦，要晚两点吼，伫国小后壁边，伫这个大水流的方向吼，离因家家差不多500公尺啦，真正跋死伫遐啦，真正伫迄个大水沟迄个溪，这吼有那算虽然有水，但是无介悬吼，所以人咧讲。水到差不多脚头，到不到头高都差不多迄个位吼，迄当然嘛会毒死人啦。人若跋落，若趴落，就是安尼啊，一个免疫死亡吼，都无甲送病院啦。哇，真正有影吼。所以我讲对面来讲对，你甲讲爸爸啊阿妈呢，啊我的菜我惊惊咧，你要安怎办？你要甲动吗？哇，无法度吼。另外，伫今日下晡新北淡水又过是拄着国中生吼，有4个国中生烧焦啊！伫对呢淡水的沙仑啦、沙仑的海水浴场吼，差不多点外伫遐耍水，这是有开放。但是吼，我来甲恁讲，迄唔茫想过赶紧，风太过也无唔对。但是问题后壁佫真无稳定嘛吼，结果其中一个吼，就是因为大家伫遐受啦那样啦吼，哇，可能应较大淡薄吼，准扭出嚟吼。就开始抗淡薄，离这三个同学抗淡薄吼，到底啊野手啊，三个同学唔敢怪怪怪家己吼，是讲这个人应该啦，蛮敢怪吼。你我看你远远，离我差不多啊个一个距离吼，好，你一手个先看个，个先真正拄我嘛要紧报呢，我跟赶紧报的迄个救援人员吼，我过去甲你救援这两个中士呢，有可能啦哈。好，那么相对这个报案，包括小姑娘赶到现场吼，就知影讲。伫头前遐嘛，迄、那个查甫学生吼，等你好，赶紧甲出去甲救吼，袂顶袂当啦，袂顶袂当就真歹。但是救护车伫现场，所以赶紧甲送到上去淡水的这个马街病院嘛吼，甲抢救吼啊，联络家长吼，哇，真吼，都甲你讲当年热人吼，这个时间吼，那无报贵件吼，实在真正拢袂过啦吼，拢足希望讲。
不安尼吼，那到明年啦吼，大家都讲讲咧吼，刷看会当热人吼，海边啊啦、溪啊吼、山顶咩咧，拄着啦吼，这个问题吼，结果逐年嘛是拢拄着。你看到今嘛拄几个吼，啊有30几岁，啊有几岁啦吼，啊都拢照搬咧，唔是讲家己一个人咧，但是照搬都硬，还是迄个大水啦，小我一个哇都。无伊啊吼，啊你边仔人嘛无多啦，水这个代志要救人上无简单啦。搁伫我头前三步，我唔代表甲你救啦，真正有影吼。今仔伫迄个新北淡水的迄个沙仑海水去拄一个高中生吼，可能真歹，我来看吼，这样呢起来完全袂顶袂当那个现场做急救拢无错嘛吼，唔再管生意嘛该变吼，希望救会到吼，希望救会到。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产品药房若无详细，请多多使用空白空空，8689999。

0: 今日好，我我台边哦，两三天放不出来。
1: 安尼哦，哦，拢较早拢两三天安尼哈。
0: 哦，
1: 阿金嘛嘞，
0: 这样就放出来
1: 了。哦，金嘛有较顺啦哈。哦，活力民宿哈。
0: 哎，
1: 哦，迄人偌舒服呢，那安尼套哎，等套出来，那偌舒服呢哈。
0: 哎，对啊。
1: 哦哦哦，哎，恭喜啦，恭喜哈。
2: 活力民宿嘛紧哦。
1: 活力民宿阁如何？你即马就好食，因为咱人开刀。
2: 我开刀之前，我嘛是照食呢。
1: 好安尼吼。
2: 无我都放的。
1: 好啊，即马好放啊，袂好放袂。
2: 有啊，一天有一放两盖三盖呢。
1: 哎呦，盖好呢，啊无较早无。
2: 一早安鸟的，一早拢一礼拜，啊无两礼拜，啊无一个月哦安鸟的。
1: 啊，遐久哦。
2: 对啊。
1: 哦。安尼啊，吼吼吼。哦，好加载，好加载哦。
2: 听你报时阵，我就随去买啊。
1: 活力民宿啊，活力民宿。
2: 我拢食两包。
1: 哦。
2: 早顿一包，啊暗顿一包。
1: 对，食较重嘞。
2: 嘿，拄开始啊，即马正常啊，我就食一包。
1: 好，阿弥陀佛，好，真好，真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咱呢活力民宿哈，拍排便一定爱食。那无有这种人哈，那大便的问题哈，拄到拍排便哈。一种叫做啥呢？物件食了随便装便错个啊！一天装要几多便来买食？活力民宿是好菌，伊是好菌去赶遐歹菌，遐歹菌吼，都会造成你歹排啦吼，底下你规面光光个啦吼，三五天无咧排啦吼。那迄个坏菌，某一种坏菌叫做啥呢？对啦，等下这所在便来食物件，都好赶去面装便错个吼。另外一种就是伫迄个消化道，便来食物件，都益生啦吼，肚肚啦吼，啊人安尼胀胀胀安尼吼，对咱个活力民宿爱食。迄、那个消化吼，继续顺吼，各一个顶关平上顶关吼，都要唱唱唱的。台湾人足济，囡仔大人都有拢会当食。咱个活力民宿，囡仔大人拢会当食吼。你有食，你有发现讲一段时间都较袂能唱唱唱。若无吼，一个出房间门啦吼，到下骹到地啦，吼唱几摆吼，卫生纸唱几包吼，到咱个活力民宿先我的我，哦，咱个咱。贵宾的宾，假所的所啦，活力民宿哈，咱即马特别做，就是出两客啊钱，一客啊两千八，两客啊五千六，会当买一个董大客啊哈，咱呢特别做，内面有加上一个千四块的份，伫内面，等于差不多半客啊哈，要送给你哈，大家唔当无在，一年多这边俩。加上一个半价啊，千四块，唔免钱，要送给你吼。到咱即马这个，这个，特别做优待时间啦。但是优待是优待，就是贵都无啊吼。差不多，到月底时间，差不多安尼，剩无两礼拜或三礼拜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啦吼，这是真正真好机会吼。这个物件要食长期，益生菌这个活力民宿要食长期吼，唔则特别加上分量吼，你无要甲你客钱吼。但是限这个时间啦吼，就是咱的赠送特别做个时间啦。活力民宿有特别做个，你出两块钱五千六，会当客到一组特别做加一个千四块的量在内面的吼。那无上台看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得到，没有到，甲送我到啦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不要紧，电话那接不完，咱稍等报关。这个卡，我看这时间我来特别要到棚了啦吼，无得时间就到棚来总结，吼、哦、吼，较好接啦吼。啊，来谢谢，感谢收听。昨吼，中昼，有一件哇，这真正我来少年家啦吼，伫对呢，迄、那个苗栗三元乡啊，这个所在足够发生问题。迄、那个苗栗个三元乡吼，叫做台山县嘛吼，这个所在中昼时间吼，一件相当严重死亡车祸，二十几岁姓林个开车并。边啊，载朋友啦，开台上轿车吼，到这所在，甲看这土卡是真正澹澹，当日落雨啦，啊，都苗栗以北都足够落雨，这两天吼都顶悬的风台嘛吼，好，结果车到这所在吼，身躯边拢无半台车，家己唔知哪啥准处理啦，开台车速度真紧嘛，伊在台山先去做了哦，相当相当顶吼，安尼这个路吼，结果处一个吼准。为酒头准钱嘞，啊！甲边啊一支电话条啦，准钱两支啦，嘣嘣！迄钱架吼，规台车看袂出来，讲迄台是一台车啦，烂糊糊像面包。结果，这个啥？这个火灾边啊，这个死呢，就边这个朋友死吼，伊家己本身有啦，重度昏迷，即马差讲伫交病房啦。两个拢少年家，一个二十一岁，一个二十二岁，你看这少年家开车啦，哇，无法度。我讲感染啊，染啥？我知你咧讲啥？食酒啦，食毒啦，吼，阿袂严啦，阿就一个死啊咧！啊，即嘛一个吼，重伤吼，都爱先救命较讲啦，先救命较慢慢来检讲。哦，你看这有食啥食啥吼，啊，若无就开车伤紧啦，真正开车伤紧，或者少年家吼，就警方即落报案，伫迄个苗栗三湾吼，台山县吼，伫漳中道十二点外嘛，即正中道呢。中道新十二点外吼，民众报案一台相当严重的车祸，都发生伫无人弄掉，家己弄啦哈，都弄伫迄个树头甲迄个电话条啦吼。哦，准赶紧过去看吼，规台车弄甲吼，迄连警察甲迄个消防工吼，惊倒人在前啊弄弄甲吼，规粒车头烂糊糊，拢无看到车头啦吼，啊，规台车吼，内边两个人内边顶袂动啦。赶紧抢救，把迄个车底硬边硬甲个交开，才有再调啦。啊，赶紧把两个人用出来以后，两个人倒赶快，结果两个全部送病嘛。结果火灾迄个吼，就当场死啊。其中就这个驾驶吼，是一支脚断甲离离，差不多要剩一张皮尔啦。迄规个骨头拢插出来拢刺吼，伫驾驶座的所在吼，你看弄着偌大烂吼。边啊火灾迄个朋友是。无救啦！一个送病医生加抢救了吼，是完全无救吼。啊，两个拢着，伊只可能车细大个，弄咧到底，你看伊个车头规拢无位，就是表示钱流足内面吼。两个脚骨拢着，你甲看，迄、那个驾驶脚骨大腿是做支架吼，安尼足明显吼。另外去后再死，这个朋友吼是规个脚盘，为了脚片踮迄个脚盘落来吼，是规个差不多要无位啦。啊，这两个可能是。弄一个伤大啦，啊，佮身躯外伤伤侪吼。你看，靠你车弄安尼，你甲看这相片出来吼，迄、哦、有成车呢，迄规台车像面包啦，安尼规个车都拢无啦，啊，一直钻入去甲人坐迄个驾驶迄个所在吼，啊，一个死一个，即马分别当伤差光伫病啦哈。我讲，当然是咱无食歹心嘛，希望救会到啦吼。啊，有食都有食，啥较来办啦吼？若无吼，我讲你着开始卖我。因为你开车呢，你载朋友呢，朋友你开车弄弄事呢，你免那讲赔啦吼、哦，真正有影真多吼。讲、哦、这开车吼，实在迄位少年家吼都讲袂听啦吼。迄、哦、若做囡仔就上来讲啊，我讲较袂讲一个二十几岁尔，这少年吼，那讲袂听就上来讲。较早阮做囡仔讲袂听上来讲，讲到比你面增加，我老母去根本正作用，讲袂听，骑车出去就骑到紧嘞，啊，倒去勒个大公司去。你甲大公司，你即马就他妈笑哦！你对听，唔是较早我那骑开来车，随你甲大公司，你就等下得个几项工具啊！啊，爬入去眠床架，我讲即摆囡仔吼，甲咱较早做囡仔时，真正有影。我讲我即摆个想个讲，人拢讲，你干那生一个尔，我嘛一个尔咧，我到查甫嘛我一个尔咧，我老母咧讲拢袂说得，我拢。靠你靠你想，即马咧想讲，一个囡仔，个查甫个小命命吼，啥物咧金丝咧啦，啥物货啦吼，骑开来车，着叫你好啊，骑个弄个大公车，你等下个，
是的，对了，就够水了。啊，那给讲的，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哎，恁这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三频号，那小块问题要帮咱所在一问我清楚哈，较袂买唔对。咱即马多咧正常嘛，正常的时间吼，都上惊大家买唔对哈。咱无采安尼一年吼，较一变迄个买产品送产品，特别做个正常买二送八的哈，送一个半罐份的哈，免钱要送给你的哈。得力能够精，得力雪利旺，有咱的。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加上一千块分伫内边，无要甲你加钱。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甲咱的火力民宿吼，拢加上千四块的分伫内边，无要甲你加钱。这是特别做正常的时间，特别要送给你的迄个量吼，拢无要甲你加钱的迄个量吼，都、就是特别特别做大做的啦吼。大家真正蛮无彩哈啊！那无上侪，卡来问我清楚，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啊，咱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再阁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街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嘴上下雨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我最近捌听吼，嘿，我捌咧就第一摆播的吼，陈英杰唱的《情歌唱好啥来听》吼，《情歌唱给谁来听》啦，上来听。好，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好，伊孙娘甲现主席的今嘛吼6:05啊。哦，你从下早起床来，甲今嘛甲我讲几句话，讲。哦，有人去买早餐，爱甲人讲话吼。啊，有人叫 Uber 就无讲话，叫 Uber 的电脑讲讲得啊，好无？嘿，啊，然后去找菜市啊，我甲人讲话。啊，菜市啊，都啊，这偌济啊，哪卖？啊，有青无？有甜无？哦，啊，一斤偌济？啊，鸡卵即马起价哦，安尼吼，有咧讲，讲两句啊，等下厝又点改一个啊。有无？像啊，无人甲叮叮当当啊，啊，有诶，就家己顾厝诶吼，啊，顾厝伊都无人甲伊讲话，啊，计也无买饭倒来，家己坐咧食，吼，啊，我食饭配电视，也无食饭配电台，吼，听收音机安尼，吼，爱阁贵啊，啊，无人甲讲，拢无人讲话吼，伊拢无人讲，规工拢无人讲话哦。比如讲，你出去买饭，吼，啊，当下食你嘛是家一个，吼，啊，若无就是有啊，当下出去买饭，我讲叫 Uber， 嘛无讲话啊，用电脑尔，吼，电脑试试，啊，甲伊送来吼，啊，过来就是讲去菜市啊。伊无去菜市啊，伊无去踅街啊，哦，伊踅电脑啊，踅手机啊，哦，踅手机个店哦，诶，即电商啊，安尼点来买，安尼尔，嘛无讲话啊，对无？系啊，伫阮有人要甲伊送回来，啊，你回来啊，我敲电话，我讲着，好，我伫厝，安尼尔。啊，无平时你若无上班，规工伫厝，无啥人咧讲话哦，吼，对无？嘿。这个研究吼，一个做一个经过呢。伊讲咱人类吼，渐渐足少讲话啊，应该人十寸高尻川，吼啊，好好比大家赛人有无吼？啊对啊，讲唔对啊，讲啊，逐讲啊，做一天吼，啊提上之王，无提大家来讲有无？嘿，啊我做广播都无啊多啊，吼，真做广播呐，就接不了就无爱讲话啊。啊提两点钟啊，就要休困啊，心，咱的。你做节目，麦就塞起来吼，迄肾上激素就起来，吼，肾上腺激素就起来，啊，一提，爱提，啊，那就做无了软硬，袂爱讲话，袂爱提啦，嘿，袂爱提啦，吼，安尼，啊，这都我头颅了，都我当只用笔，你嘛看无啊，好无？哎呀，因为咱人类哦，渐渐逐减少讲话啊，每一年可能减少讲338字，338字也要紧。我一天讲的讲几啊万字，对无？但是14年来哦吼，哦，愈来愈侪人不爱讲话，吼、哦，买啊二啊八趴，啊，较唔讲话，唔免讲话啊，对无？应该敲电话，才用手机来得啊。那不爱讲话用来啊？有阵我若等于厝有朋友敲电话，爸袂甲听啥？恁爸袂瘾讲话，我瘾讲几工的话啊！我做两工的节目落呀。做两忙，这无落呀！地厝要搁讲话，我唔讲话，我来就甲我赖。啊，我讲你讲啥，用赖讲的，我不爱讲话。啊，个下仔，下仔我未困起来吼，杂波声，我未困起来，只困起来吼，还未唤声杂波声。然后电话我嘛不爱听，啥啦？我不爱讲话，只下仔起来就无爱讲话吼，用赖得，系用赖得，安尼啊。所以，那到这嘛不爱讲话吼，啊，那你像这吼。有人恁是要讲的，无人通讲话，对吧？嘿，有诶是安，有一规工家己厝要甲谁讲话，无人甲你讲话嘛，吼、哦，嘿，来，这个密苏里啊，吼，密苏里大学吼，堪萨斯城的分校吼，这亚利桑那大学研究人员发现哦，2005年甲2019年之间，咱的人哦，平均每一天哦，口头用去讲话哦。每一年拢减少，吼，一年减少338字，安尼14年来已经减少了28%。所以这个研究吼，嘛刊登伫这个杂志顶端吼。这个研究人员警告哦吼，你的讲的话愈少，代表你大量的日常的人际互动正在消失啊。啊，若甲看当面的来甲看吼，这个、加强着全球孤独症的危机啊。即卖人无讲话，无代表无共联系啊，有用赖啊，对无？用赖啊！啊，即、这个研究吼、哦，是源自于一个意外的发现啦、
这个亚利桑那大学心理学教授吼，啊，伊原本是打算哦，要做一个迄个研究单了。这个咱讲的哦，无心插柳柳成荫啦，嘿啦，这是一个意外发现啦。这个亚利桑那大学哦，这个心理学教授伊原本打算要复制 copy。伊伫2007年哦，有一篇即关于男女讲话诶量差吼，诶讲话量啦吼，诶即差异，即著名诶论文啦。那么即助理诶研究人员呢吼，就是即马现今诶即心理学吼，个辅导学助理教授，伊咧经历吼新诶数据了后，伊发现哦，每一天平均讲话诶数量啊吼，远低于预期啦。所以这个助理教授吼，伊才起初以为这个数据是唔对的，但是经过伊反反复复吼，改查证了啊，确实咯。所以某一寡物件确实发生了真正的改变。所以这个研究分析吼，22项横跨吼，2005年到2019年，这14档的研究，拢总2200名来参与的。这年纪超10岁到94岁，啊，这研究原本哦各有不同的目的哦，而且涵盖着乳癌的患者的心理，啊，无着离婚，你离婚过人你的适应力，啊，佮有冥想哦，这社交好个，而且课题啦。那么来参与的人哦，透过录音，而且装置哦，来记录伊日常生活，而且片段安尼，因为伊完全唔知影。家己所讲的话，吼，而这个字啊，吼，会被分解、分析，有效来排除吼，的行为，这因应研究而改变的可能性，啊，这个、跌幅足恐怖哟、哦，所有年龄的人拢受到影响，这个数据就是这14年吼，伫2005年，一个人平均讲话差不多吼16632字。到2019年了，降落变11900字尔，而且每一年拢减少338字，哦，相当于每一个人每一冬减讲要嘛120000字。所以这研究同时发现，25岁以下的人啊，每一年减少差不多452字，哦，比25岁以上的314字更加明显。啊，少年人即马拢用赖啊，对吧？因愈用赖啊。而且因即马会写字，无写正正字啊！因用因的火星文啊，因家己看有尔。其实 LP33就像类似像迄呐，好无 ？L 就是即只吼副干扰乳酸杆菌的头前名英语，吼，爱中的名就是 P， 爱就改缩写变 LP 啦。像咱 Made in Taiwan 啊吼，咱用 MIT 啊，好无？吼，就是像安尼，啊，就用减少字嘛。啊，咱即马少年囡仔因用火星文哦，愈少字，因的愈少字。所以少年囡仔只吼，25岁以下，每一年减少452字；啊，那25岁以上的314字，更加明显。但这两个年纪吼，分别呈现了清晰下跌，哦，拢降低，讲话拢降低安尼啦。是啊，啊，这都、就是，这个愈孤独，因为你无咧甲人讲话啊，啊，叮叮当当啊，啊，唔该心声有无吼？安尼叮叮当当，啊，一个音阶也袂响啊。都爱两个音阶，唔敢会响，对不？吼、哦、哟，啊！除你听收音机就袂无聊，无声无句啊，有无？哪戆人啊？啊，有声有轻哦，心轻松啊，就是安尼。啊，这孤独症哦，无伴孤独，其实今日嘛一个教授讲哦，其实无伴，家一个，你还感觉家足欢喜的呢？是安那？你免冤家偌济啊！话大做伙，甲新妇袂合，甲后生袂合，有无？后生查囝袂合。新妇仔婿拢袂合，啊，带到做有压力无？吼，足烦的哦！啊，带近近烧牙肉哦，啊，带远太计较哦，就爱莫带做呀。你若即摆家一个，你爱去适应哦，即个快活啊，无人甲你吵啊，莫人吵，家一个人点点是感觉上快活的代志啊。来当安尼经营做家己的代志是上快活的代志啊，对无？系啊。安尼哩哩啰啰，有当就啊，囡仔带无陪，歹势，孙仔带无陪，唔，你若感觉恁家己要着佚佗，恁紧去。啊，我会当安排我家己的生活，
安尼咪做好嘛。所以咱正话，咱家一个大个人吼，你莫甲想歹，你有影就对。我即马穿个大件弄空间，阿咩围规吨个大大做个，安尼有够差，有够窄，啊开销也大，吼啊等下就烧夜梦，看即个袂合，看迄个袂合，有无吼？安尼，阿咪艰苦，安尼啊，你家一个唔去开我，对无？嘿啊，哎，今日有一个教授就讲安尼。啊，即马咧讲这孤独症的危机吼，安怎讲？因为讲话术语通常都是咱人甲人对话所产生过来嘛吼。啊，这研究人员伊就认为哦，认为讲这个术语若下降，直接反映到大量日常活动无个发生啊。哦，咱若见面食饱未？哦，即马用贴图，对无？嘿啊，用早安贴图。含我的贴图足简单，我一天差不多六个五个，哦，咧辅导早安尔，上济五个，无六个五个啦吼，有咧现在有咧辅导早安的那五个，安尼，啊，我的贴图拢足水，哦，迄个网络脸书的嘛，哦，风景的啊，无着花，啊，足水，啊，足简单着，莫哩哩落落，下早搭一个贴图，像咧念经的，像念经的说教，安尼我讲一百篇的论文，讲一百人生的道理，啊，哩落啊。哎，这足简单，早安得安得吼，哎呀，红爱就爱水，无水袂使，无水我阁无爱，我哎这五岁辅导早安的人尔，啊，昨天我问，啊，昨天恁讲啊，食饱未？够早哦，吼，啊，来买菜哦，来菜家拄着安尼闹两俩，啊，无金钱卡，即卖大大了无金钱卡，好啦，真卡够哦，真卡乃是真卡哦，你看妈妈讲门口拢放个衣锅头啊，洗了衣啊。啊，就坐伫遮厝边，叫我来坐咧喎。啊，无吹电风哦，哦，迄个开身体，一日安尼开讲，安尼一日开讲，啊，时间到来煮饭。哦，即个妈妈读较吼，头清脑明，有咧讲话啊，有咧思考啊。啊，有当讲啊，嘛无人讲啊，坐伫啊，嘛好啊，做伴。哦，即种上佳赞啊，有咧真卡，认真卡坐咧开讲有啊吼。嘿啊，哦，迄做好会好，啊，就是安尼。所以，即卖少年囡仔。愈来无互动，就是安用早安贴图嘛，请安问好拍字嘛，啊无用贴图嘛，迄表情文号，就代表你即卖心情啦吼。起码一 spring young 啊，起码一活路伊啊，有无？嘿，恁爸食青不咧等你啊吼，我咧生气啊是啥物话？贴图的有啊，所以免甲你讲话啊，哦对哇嘿啊，所以涵盖的吼，你包括收银员哦，饭店啦、餐厅啦、大卖场哦。在你收钱的询问，啊，无甲厝边隔壁开讲两句啊，啊，像有人来甲问路咧，甲报者安尼尔。所以美国吼、已经正式宣布孤独症哦是全国流行病哦。啊，是哦，嘿咯，你唔知影哦，哦，你怎只食来咯？诶、这个、美国唔是做强国吗？做大国的吗？但是因已经宣布吼、这个独立症是全国流行的病。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在2025年去年啊吼，都报告，好嘛讲啊，全球每六个人当中都一个吼，感受到孤独感的困扰，孤独啊，啊个多种心理啊个身体健康的问题吼，密切关系。这个就是这内华达哦，内华达大学吼，里诺分校。语言吼，语言学校的教授，吼，伊目睭伊目前吼，唔通伤过惊吓啦。改变吼，就主要做需要吼，即个爱长篇对话开始啦，吼、长篇对话开始吼，甲即个咖啡师的闲聊，吼，啊，敲电话厝里人问好，啊，无就去同事呀，甲同事拍一个招呼。有诶上班人袂落讲话啊。大家看电脑，你不咧拍拍，啊，佫一个话记起来有无吼？嘿啊，话佫安尼呢。所以讲，这就是即卖头厝应该佫有，唔是放盘洗身躯，唔是应该佫有迄落放盘挂吊啊，暗个挂吊啊挂，有无？嘿啊，放盘做工课啊，恁兜今仔日要修行哦，啊，我甲伊斗三工，看要挂青菜的吼，还是水果的，还是迄落蔬菜的，还是鱼啊、鸡啊、鸭啊、鹅啊。哦，那你着要出调啊！我来甲你斗三工，有无？啊，台地导游斗三工，啊，都有咧讲话。即卖人干安尼？无啊，袂当台地导游，迄种怎爱做啊？就讲咱人甲人的连接。

0: 只我英英来念歌，啊，我来甲做一个广告吼，广告，即大姐足感谢伊吼，伊本来洗正洗三分暖，正洗三冬，洗啊规身躯足酸的，讲酸啊腰要断伊，啊，伊即摆你即摆先来听你伊进前的吼。
1: 无，我顶回拢输血啊！去进食血，伊讲拢毋捌输血啊
0: 咧。你看看偌好用，足简单咧。啊，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1: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吼，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1: 对啊。啊，
0: 你搁巧，你搁之前怎样食血？你
1: 讲。我看人伊输，人咧输血输到哦，规身躯安尼摇
0: 啊。摇，嘿摇，嘿。袂
1: 呢。
0: 啊，人你袂，因为你洗了，甲身甲滴血。食迄
1: 肝
0: 嘛，食
1: 好。
0: 退肝血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食起来分享，讲规身骨酸啊，比海来吼。
1: 嗯。
0: 啊，即摆感觉安酸。
1: 啊，不过食了较精神较好
0: 啊。有影有精神有差，吼，要啉少量解好物件吼。
1: 感谢恁的商，将恁的商品。
0: 我的产品真足好好啦。
1: 对啊。
0: 我五十二年啊吼。
1: 嗯。
0: 啊，白谢谢你还服务呢。嗯，这五十三年啊，这旧年阿姨今年过来吼，这个是恁多听的是第二届，第一届噜噜食来好，第二届伊拢无力。讲话拢无力，啊！这是一涨起来，哦，胡勇啊，足欢喜欢喜。知影你食雪莲食甲偌好安尼啦？
1: 系啊，我哦，以前拢爱去爱煮雪，真拢免啦。
0: 哦，爱人关怀好你啦。
1: 对啊。啊，
0: 你是迄种爱人关怀好你啊？
1: 小有志啊。
0: 哦，你个迄大姐啊？
1: 嘿。哦。哈哈哈！都久无跟你讲，啊，卡电拢接袂到诶。
0: 安尼哦，好好好。
1: 系啊。
0: 啊，咱即马人家足快活吼。
1: 嘿，真人
0: 家
1: 都好。
0: 洗洗油纸，咱也无感觉讲你艰苦，无像伊艰苦，生啊有只骨要断伊嘿吼。
1: 嘿，
0: 啊，唔免输血啊。好，真
1: 好。我问你，
0: 好，
1: 我断来哦。
0: 对。
1: 我真洗油纸断来哦，到下晡五六点哦。
0: 嗯。
1: 迄个林国章进行，啊，搁迄个迄个八角圆球。
0: 哦 ，Q 料咧食吼。
1: 嗯，
0: 哦 ，Q 咧食较袂晓泡泡菜，差足济。你若咧洗三分钟，人会用顾身体，加洗无几冬，你洗三四冬尔吼。
1: 嗯，
0: 啊，着洗啊，就艰苦，你袂管。
1: 啊，但是好加在。恁迄个雪莲王。
0: 好加在，讲雪莲救足济人，迄做化疗的吼，啊，洗三分钟，用上需要营养素，啊是洗台袂补啊，袂食，啊用用啉的就好。
1: 你若讲袂食吼，你这雪莲王食了吼。哦，加爱食，爱食饭
0: 的。哦，你的声甲应该超高侪，我等下要报，我等下报你应该声。哇，超高侪！哦，够欢喜的，嘿，真欢喜的。
1: 感谢恁公司的。
0: 啊，嘛谢谢当初的信任啦，国立民宿啦。
1: 国立民宿拢食，拢今仔来订三客。
0: 安尼嘞吼。
1: 对啊。啊，无我来买咧，旧青的有无？我拢无敢留，哪个留搁敢卖掉？我恁袂使敢卖掉啦。
0: 安尼啦吼。
1: 对
0: 哇。哦，大姐，你声吵我这，我等下要播你真人相来听。我来，我播这，这个是有足真个，这个应该是这第一摆，第一摆。
1: 听到嘞，啊，得我紧紧买，就请上。
0: 哦，就请上去吼。
1: 嗯。
0: 你看安尼洗洗灯啊，还有个啉好营养素啊，差足济。人家做啊，无你讲有只骨酸甲足艰苦啊。
1: 对，哦，较无只艰苦。
0: 真艰苦，啊，即马咧营养素咧甲冲落吼，有咧甲顾安尼，人家较快活。哎
1: 呀，
0: 较袂啊艰苦干嘞。食，你先想想个是雪梨，我你话等下随洗洗甲食咧，人家足快活干嘞。
1: 祝你满天下。
0: 好，啊，祝你做勇敢。哦，好，谢谢啊。啊，真欢喜吼嘿，我咧把进行一下红阿婆做生理吼，啊，做无用诶。但做到尾啊，迄个某吼身体怎变无去检查，我爱怎啊想洗三温暖。啊！伊嘛人足艰苦啊，拼到要死，一世人拼到要死，叫身体怎变衰怎乱？啊，尾嘛是收音机听咱咧讲雪莉旺，伊怎买等于食好，逐当来办活动买足济。伊讲好，我只变足勇敢，我死计做当行。啊，翁听伊吼，啊，拢爱去买牛肉，吼，买足济牛肉，啊，佫买两大酒班，吼，买回家，伊讲啊都袂食，去洗衫温暖，但都袂食，然后就食遐。好，叫伊啉雪莉旺了。伊讲我报做侪亲戚食，食点雪莉旺有够好用诶，嘿，足好用诶。来，这大姐应该吼送黄金诶时阵哦，就开始在食咱老会员啊，你看。
2: 还
0: 袂上
2: 黄金，
0: 食到即阵呢。你这，你这正老会员。
2: 你手指啊，佮金牌佮啥呢？说是起那迄个金牌，迄拢嘛老嘞。
0: 安尼嘞哦。
2: 嗯。
0: 哦，搞搞搞，啊，食了够好啦吼。
2: 食了吼。嘿。我迄吼，人迄阵袂咧流迄款嘞病毒迄无。
0: 好 ，COVID-19 啊。
2: 阮只买啊，阮老母因大家开家方装着，但我袂着呢。
0: 哦，安尼你看有照补送吼。
2: 系啊。
0: 好够赞的啦。
2: 我拢讲希望这个人吼，唔知影，搁即摆搁咧流行来紧食。
0: 紧啊，紧食食正经。 啊，食身体高养健。
2: 对。
0: 啊，免甜免酸。
2: 啊，我两箱水利罐啦。
0: 两箱是算迄个两组还是一组新鲜的？
2: 两组。
0: 两组啦吼。
2: 嘿，啊，
0: 搁巴掌鱼有咪吗？
2: 我袂食的，我真听电台去听你讲。
0: 哦，要一组啦吼。
2: 嘿。
0: 好，要一组，啊，我甲你写起安尼。
2: 给一卡电的号码倒
0: 个。安尼13600。
2: 哦，好，
0: 啊，有咧搞差，吼，好，啊，祝贺你哦，嘿，
2: 好，
0: 谢谢啊，
3: 哎呀，
0: 谢谢大家哦，啊，愈搞愈勇敢，啊，大家哪搞哪爱搞，啊，用足心实个呀，诶，搞身体变成一件，安尼足快活代志，对唔对？对啊，安尼办活动办一年，咱嘛得要，哦，高超半个月14天，吼，咱得要完满十只啊，哦，咱趁即马先甲调好起来，哦，即马若搞有着个，身体拢搞有着，吼，啊，佮金钱佮趁有着，因为咱只包单四千就很上1000啊。哦，甲咱送拢，甲咱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拢包做位，一箱了5罐，啊，变大罐的哦，哦，拢变大罐。哦，那像咱巴掌鱼米，迄一罐是800，咱是800粒，有诶卖90粒尔，咱是800粒，哦，2800，买两组5600，搁现送你1400块，哦，搁送90粒安尼。迄三客啊，底做位叫特别组的，特别组拢是特别的包装。哦，你像咱活力民宿啊，咱即卖搁过半月，因为拜四吼，到7月7日啦。咱即马阁过半月就中秋节啊！啊，中秋节是咱台湾人的大节嘛，啊，吃吃喝喝，囡仔拢倒来。咱若过勇敢吼，对人食烧食冷啦，嘿啦，对人食烧食冷，嘿，啊，食甜食咸，啊，咱来游山玩水四界行，都得胃肠啊过好势才当行。啊，无胃肠哦，安尼过也袂好势，像迄妈妈讲的，啊，我对也唔敢去啊，对唔对？对都唔敢去，啊，不知不觉就错西边啊去。
1: 太
0: 煮帅，
1: 不
0: 知
1: 不
0: 觉
1: 会
0: 煮帅了。哇，灵灵哦！啊，你之前敢买咧食老些药啊吗？
1: 唔捌啦，
0: 唔捌咯。
1: 今麦拢足正常啊。
0: 啊，正常就放几条就对啊。
1: 嘿，啊，我用啊不得食
0: 啊。啊，好都唔食哦。啊，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1: 喝将半年啦。
0: 好久啊！啊你应该呢？安尼煮出来用都煮来，禁袂赴安尼偌久？
1: 嘿。不知不觉走出来呢。
0: 安尼，明仔刚出门啦，不是平哦，你的身躯都晒皮晒皮啊。
1: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即摆正常啊啦。
0: 哎，当出门最好诶吼。
1: 啊，我即摆嘛去人民买大桌诶个。
0: 一路或者红嘛买大组诶，你 Q&A 个真，你敢捌食过？
1: 两捌。
0: 啊，食了还好啦吼。
1: 我10个月拢有食真香咧。
0: 哦，谢谢你。
1: Q&A
0: 咧。有影吼，啊，你应该要食 Q&A 是我爱婆婆菜，婆婆菜呢。
1: 因个心力不准。
0: 哦，难免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1: 我食足久安尼。
0: 哎呦，谢谢你，啊，种充电是唔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
1: 无问题的。
0: 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感恩碰破啊，充电充我888，你是电啊充我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够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泡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炎、巴掌的、下食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天燕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爸爸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再来一首广告哦。趁咱即马咧办活动啊，囡仔身体甲健康甲顾起来，规年份咧拢甲宽落起来。你宽愈侪，你就趁愈侪，你身体就愈勇健。即算甲身体健康强本啊，用少钱来顾健康。我等下大钱的时阵，我过来好朋友，你若即马行落脚都硬软软吼，啊行落会来酸软疼，你莫走去爬山哦，你莫走去爬山爬阶爬楼梯会跋跋倒。啊，你即时阵你袂堪去跋跋倒，所以即时阵一定爱甲调起来，互伊生血、生肉、生骨想起来。生血、生肉、生骨想起来，吼、哦， 开下你食咧两大酒班啦，哦，有诶无诶食啦，你都会记哩，顾健康顾养健，营养素第一要义，好不好？叫你养健，伫咧卖包卖食卖吞是用力咩？用力咩？好，继续行。谢谢大家来听歌啊，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哈，盐山之恋。

即马吼，唔是要讲故事，即个意思尔。七月七日哦，吼，好兄弟就要出来点点吼，吼。啊，即个七月吼，暗时会当念经无？该当念经，看宽经啦，晓啦。即个民俗专家吼，伊就讲解答即个答案啦吼。农历的七月啊，那无人讲是民俗月，讲孝亲月吼。啊，有有人会欢乐嘛？哦，啊，这好兄弟鬼门啦开嘞，老大公庙嘛，家人老大公庙对不对？吼，伊伫个了拜三暗时十一点就开啊啦，拜三的暗时十一点，哦，暗时的主席，哦，十一点伊就开啊，哦，安尼，啊，所以有人欢乐，哦，这个时阵，鬼门啦开了后，到底哦会当念佛经无啦？尤其暗时若念经，敢会招来着好兄弟啦。这个民俗专家杨登科啊，吼，伊就解说，唔管平常时啊啦，也是农历七月啦，日时也好，暗时也罢，拢会当念佛经啦。也唔过唔免烦恼吼，也唔过这个杨登科伊嘛特别提醒哦，伫农历七月吼，并唔是讲每项代志拢无好个啦，并非诸事不宜啦。但是有一种的吼，这驱鬼神咒啊，这得爱片面伫个七月吼，莫来吃这个尸骨哦。驱鬼神咒啊吼，你伫个七月吼，你尽量卖念这篇、这篇、这个文安尼吼，千万尤其是暗时，较免得吼去搅扰着好兄弟啊安尼。啊，这农历的七月是民间的这个礼俗当中，被认为是鬼魂等个阳间。享受着吼，这贡品的时间呐，但足侪人甲误会，以为这个代志就诸事不宜哦，这鬼魂放出来，啥物代志都唔能做。其实并非如此啊，足侪人有上这个佛经啦，啊有持咒的习惯，所以难免的祸患。伫个农历七月期间，是不是需要停止卖上经啊，卖持咒啊咧？那么杨登科伊就讲哦。单纯的念经，单纯的祈求，在这宗教各民俗吼，而且观点当中被认为吼，而且产生吼高频的能量，所以进而吼，当改善你磁场啊，来提升你个人啊吼，这个低频的能量。那么杨登科伊就形容吼，上经甲祈求的那种放光吼，放这光芒感款。具有照亮黑暗吼，有当照光黑暗的含义啦。所以杨登科就解说吼，这个上经结束了后，你若有意识吼，要来进行回向，那么这个能量呢，就会分享给四周围环境啊，个世界，吼，这四周围的人都能得到好处，所以因此成长。所以哦，会当改善的环境，和家己受益安尼啦。那么杨登科伊就讲吼，民间伫农历七月本来就举办普渡法会啊上经，所以传统的信仰认为吼，替鬼魂举办法会，啊，佮因上经，伫这一方面，希望好兄弟啊吼，会当早日来脱离这苦难。另外，嘛希望遮个吼，足歹吼，歹到底遮个无好吼，莫过来搅扰着阳间的民众。所以，伫咧每一年农历七月，除了普渡、上金以外咧，嘛世上会看民众哦咧烧金纸，哦供给民福啦吼，安尼。所以民众呐拄着厝里咧办丧事，这七月，哦这子孙啊就请法师念佛嘛，上金来超度祖先啦。所以希望先人会当得到功德，哦立刻得乐嘛。啊，所以讲唔管是平常时啊，还是农历七月，日时。也是暗时拢会当念经，无特别禁忌哦。那按照民众的信用哦，如果那拄到好兄弟啊，也是可能伤害家己，即无好物件歹物啊哦，可会当念符号来保护咱家己。所以杨登科就比一个，就那像一般人拄到歹人，大声喊警察来啊，警察来啊，保护家己同款啊。所以农历七月会当念佛、念经、祈咒。无问题，啊！但是那是这部吼，这个驱鬼神咒啊，吼、哦，那这部经哦，比如讲有驱鬼，
性质吼，一只神种，你都撇免啦。因为农历七月被视为吼好兄弟来阴间活动的时间，所以暗时的时阵，你慢慢凊彩吼去念这驱鬼神咒，较袂去搅扰着吼好兄弟啊，等等等哦反效果，吼甲大家做分享啊吼。

0: 九月风台无人知，即马太平洋顶管四大风台咧教咧，咱来分享这大姐吼，这大姐我做说说，伊五当前来分享，伊三当后过来分享哦。伊讲后摆三当过来，我妈妈你逐日你逐当拢爱来吼。这妈妈做好心的，咱来甲听吼，啊，咱来讲故事啦吼。你着先报查，你的肝骨啊做迄个啊，
1: 哎，
0: 医生讲你剩几个月啊，尔迄个啦。
1: 昨
0: 天做护士的迄个啦，
1: 加加三四年了嘞。
0: 哎呦，你现在刚分享的新三四年，我今麦搁加三四年啊
1: 哦。嘿
0: 哦。好啊，继续来用加无？
1: 有哦，我逐天食细汉乖，搁食迄个银杏，
0: 啊搁食
1: 啥物拢食。
0: 你医生甲讲，你的肝是严重安怎？
1: 搁剩三个月嘛。
0: 啊是定的吼。
1: 变化啦，已经紧派去啊。
0: 派去啊啦，医生讲。
1: 我就带阿整卡嘛，阿细汉足瘦的，阿个迄个隔暗个只暗这边个足瘦的，
0: 哇，
1: 阿拢无，也啦阿无坐，拢迄个一个小只头壳无盖好，阿什么物件拢互伊食，我干那泡滚水，食饭啊，阿身体歹去我嘛唔知呢，大家阿个个天光破病啊，
0: 嘿嘿
1: 我叫伊带十几年啊，阿咱想讲，迄大家玩啊足。足艰苦过啦，四十五岁都，阮迄个大哥都无伫个啊，
0: 哦辛苦，
1: 啊都安足可怜，
0: 有影有影，
1: 趁个钱拢改用得，二啊十一年啊，
0: 安尼哦，
1: 是啊，
0: 啊咱顾家大家无顾你家己身体啦，
1: 迄阵啊啊少年，
0: 哦少年，
1: 知啊，
0: 哎呦啊顾家己身体都啊肝硬化足严重啊，
1: 啊哎呦咩啊我甲你讲我。变血，变沙面汤啊！
0: 哎呦，迄光眼王变血掉，
1: 我已经都无效了啦。大家看到大家惊，阮小金蝶不等讲，敢讲我，阮叔啊，即摆会再见啦。
0: 好，安尼哦。
1: 啊，我去就大家惊着，迄面色足歹看，都黄色的。
0: 有呀。
1: 嗯，足可怜啊！我即摆看见也是甲你做一个见证，讲爱食啦，卖欠啦。啊，有诶老岁仔人拢介欠啦。啊，我嘛无想要甲你教育，啊好啊啦，
0: 我
1: 讲遐济啦。
0: 有够好啦！安尼，迄时来做见证，即摆搁三五冬啊呢。
1: 哎，是，
0: 安加活几啊冬啊呢？
1: 是啊，诶，已经迄阵啊，我六十八岁嘛，即摆七十六啊，讲是讲七十。
0: 安尼，
1: 七岁啊，七十六啊。
0: 安尼哦，啊，恭喜你，谢谢你，谢谢你。安尼，你敢信？
1: 我是这按期时间啊，阮家己的小妹啊，我嘛七十几岁啊啦。
0: 安尼嘞哦，
1: 啊，搁伫点头门了。
0: 安尼，啊，搁两做头门哦。
1: 啊，是计点啦，打发时间啊，无我这厝的公公爱变老人痴呆了。
0: 有影啦，有影啦，安尼有代志忙做好啦。
1: 那我等下搁恰碰说。啊，送人啊，穿迄个小孩子背心呐、啊，下面、
0: 哦、
1: 我都加减做，干那做志工啊。
0: 你做猪鼻啦，你做猪鼻啦。
1: 哎呐，啊，
0: 猪鼻得着福报啦。
1: 细汉我都安尼信地啦，无法度。
0: 啊，
1: 咱为别人想。
0: 安尼啊，除了心做大。
1: 你是我干那我小妹，我跟你讲，祝你身体健康，
0: 好，
1: 孙哦，大家拢乖乖。
0: 收着，
1: 啊，安尼好。
0: 啊，可比哦你，赶快了，祝福你哦嘿。
1: 啊，感谢啊！
0: 谢谢。
1: 我若果加食三年，我再搁打电话你。
0: 好，我等你，当。
1: 我是客人。
0: 嘿，你叫我加油听，我等下播你广告，大家听哈。
1: 啊，
0: 好啊，祝福你哦，
1: 谢谢你，
0: 继续勇敢哈。
1: 啊，大家拢，大家拢父亲节快乐
0: 哈。好，有影有影，谢谢你哦，嘿。哦，拜拜。
1: 大家拢该祝福
0: 哈。好咯，谢谢。
1: 大家好，我真好啊。
0: 真欢喜吼，系啊。伊进行足严重诶无，啊伊足严重，医生嘛甲讲伊要剩三个月通去活尔，啊叫伊食药啊，吼叫伊食迄药啊吼，即个一直食，一直食，进行。
1: 三号诶，
0: 安尼三档啊，三档啊，三档啊。
2: 哦，正好，安尼好，请你讲来，我甲讲来吼。
3: 我住伫新竹县遮啦，我因为五年前吼，有一届吼，足严重诶吐血。都大概哈，啊都无血啊，啊剩迄个剩三血啊哈，啊尾啊，医生就讲，甲阮查某仔讲，哎，啊剩三个月通食不要紧啦，反正差不多七十岁啊嘛，结果哈，我就差点，我遐一百九斤啦，啊你甲我送啥物送啥物，食迄个真心来食，啊食食咧，我今嘛要食，要去趁五年啊，
0: 哦趁五年，
3: 啊大概是我食迄个一礼拜药啊，都爱两万，啊爱甲。叫我讲一礼拜按两万块，我开得起未？
0: 好，一礼拜两万，一个月八万。
3: 开一个月嘛，八万。
0: 八万嘿。
3: 他哎，我食完我就食维他干啦。
0: 好，维他干。
3: 瓜是迄、那个已经肝硬化了，足严重诶。伊讲这瓜无法度糖伊三个月，啊，结果迄陈医师转台中，伊甲我讲阿姨。我跟你讲，你敢那愈来气色愈好啦。嗯，食维他干啦，一万块药吃了很好。不过今仔话，迄个蔡医师啊，啊你，迄医生就跟你讲，剩三个月，啊你那食啊，今仔敢那气色较好。讲我做运动啊，我唔该我拢食迄个，就餐当时就唔记了。
0: 维他干，维他干，
3: 我今仔随便讲拢嘛是我。
0: 哎，真正维他干甲林国晶，迄条雪莉旺啊，甲金星，
3: 拢有啊。
0: 嘿，救着你的命。
3: 啊，我等自己食，自己食，啊，就食到今仔五年，我就摊掉啊。
0: 有够好，有够好，谢谢。
3: 做事哩。
0: 好好好，安尼好。
3: 哦
0: 哦，我咧三边咧食素食拢无问题，你看吼，诶，维他干啦、金星啦、雪莉旺，嘿，迄种当食。
3: 我知影迄种植物
0: 诶
3: 啦。
0: 对对对对，啊，甲你听起来有够好，你看，本来医生甲讲你三个月尔，赶定尔咧。诶，
3: 对啊。
0: 哦，好加载。
3: 对啊，我就是
0: 安
3: 尼，才要甲你见证。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3: 有足侪人挂唔好诶
0: 吼，
3: 啊，我一路看着，我讲你就去迄个大刀位啊，你就去刀位啊买迄个，就摊当时就讲我家己一个都安尼啦。我讲回听啦，
0: 哎呦，够好，维他干嘿，
3: 安尼吼，
0: 维他干是阮当时对心愿药啦，真正是一支做关药，
3: 然后盖好啦，嗯、
0: 真的
3: 救足侪人啊，
0: 真的救足侪人，这
3: 那走啊啦，啊啊，搁食几年啊，啊都赚着就好啊，
0: 哎呦，赚五单有够好好，啊，怎啊搁加三单变八单，赚八单啊，你感觉有做好呀，做好呀。我迄天第一双甲肉两阿伯在冰冻，因后生胃吼有生这息肉。哦，阿姨讲，因两阿伯，我两阿伯食肝，哎呦，食这肝哦，食到这，我两阿伯不然肝硬化，食到这拢好呀。哦，伊两阿伯把说说，阿伯因囝健康养家，好对唔对哦？嘿，阿伯抱因囝食活力民宿安尼啦，爱食爱听。哦，咱的产品伫咱台湾深耕已经53冬啊啦，这老白就老几好，食惯是得啦，爱抱人食，安尼实实在在安心吼。哦安心做好药，安尼是上个赞吼。啊，若唔知要对关个敲电话倒，咱今日办活动吼，佫差不多两礼拜吼，啊，无到两礼拜，咱就要完满做十次啊。我希望我甲顾起来，听起来，你一定会用劲。家你身体欠本吼，无去用骗啦。家钱开伫你身体用劲进前，这才是真正王道啦。啊，这是上个赞的吼。后来要搞电台广告，啊，今晚也需要服务啊，卡一款吼。咱的0800-333-5599，嘿，啊，广告了，请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
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二十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耶、yeah ，阿嬷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就用行去。好，谢谢啊，未用你莫卡来哦哈。
1: 好，
0: 谢谢，拜拜，谢谢。哦，这首歌是江惠唱的人啦，人来康康，等于嘛康康吼，嘿，人吼，两字哦，人吼。好啦，感谢继续咱收听咱的咪咪啊唱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咱的快乐咪咪啊唱。大大妈妈今年伊第一摆食咱的产品呢，够欢喜吼。伊第一摆讲去买一组一组啦，唔捌啉过，哦，问我要哪啉。我你若甲泡做一啉就会使吼，但你讲泡做一啉，因第一摆啉咩人袂晓。哦，你讲若像迄人工精哦，就哪像咱来咧泡蜜茶，蜜茶你有哪倒无？龙脊油啊哪倒哪倒无？啊人工精就像安尼，哦你水准备好好啊，哦啊人工精甲摕咧吼，甲倒咧哪倒哪倒哪啉，哎，安尼较无味，啊不过可以倒过，哎安尼好啉哦，你就照安尼啉倒，逐工就照安尼甲啉，照你爱啉的口感啉倒，再啉一瓶你就香啊。吼，啊若雪梨王有一杯，啊我64甲啉一杯。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吼、哦！你若像啊，我都安尼有坐会，想要甲听，你就刚啉一杯，你也足虚弱的，吼、哦！啊，都像像那病中病后，等下是洗三碗，等下是咧做化疗，等下足虚弱，一工两杯三杯拢无要紧，吼！啊，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啊！你若讲啊，要较快快快活，都就你另外种泡起来吼，啊！你的血里旺就一杯64吼，甲倒啊，甲倒咧另外种内底拿来做一啉，安尼也可以。因两个当拿做一啉，哎，无问题，吼、哦，就像安尼啦，吼，吼，谢谢呢。有人讲身顾身体，安那顾哪听咧，哪样行咧，哎，精神加做好诶。伊也坐较袂调，是啊，我要出来行海海，安尼行脚会较袂酸啊。哎，会咱行较远啊。本来行啊路啊靠，感觉脚肚硬硬是酸软啊，就想无爱行。啊，愈无爱行，就无运动袂使，无行吼袂使。啊，硬要行跋跋，就愈袂使。啊，所以真正爱听才会勇行，安尼好不吼？好，哎，若买袂袂用，恁拢来讲卡，我来甲你教吼。好来，啊，咱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吼。啊，若想一个需要服务当卡的牛，即支电话，咱来0800吼啊3355599吼，0800 3355599。我若听无着，别紧，咱的客户甲咱听，咱客户足强的。咱的客服足厉害，足强的，遐无问题吼。我你啥物，甲问伊，甲伊讲安尼哈。好来，啊来0800 3355599，都卖像即卖要讲这個故事安尼啦。当然小我一个生我白听，要叫厝里人上来讲吼，好嫁未来啦。啊，若要讲吼，安尼干干叫啦。

那要顾身，大家就小体啊啦吼，系哦，啊，这个新妇啦，啊，一个月时大概1000块啦吼，啊，大嫂收10000啦吼，系啦，啊，即马咧，啊，艰苦一挂，甲要叫这细汉新妇去顾，我大家就小体啊，伊就当初想着这个细汉新妇因老母吼，迄时阵嘛是要艰苦时，要麻烦因翁出来去带因，哦，因翁嘛提三提四，啊，那因大家来讲我无用哦。我去伫大便兜咧倒厝孙仔，我是无用的哦，吼，都大家收体啦。啊，即卖咧，即、這个大家啊吼，搁啊即心无念几句啊啦。哎呦，当初若毋是你哦，硬要出去找工课啦。啊，你当初哦，乖乖生囝就好啦。我着去恁家哦，甲你照顾啊啦。恁老母即卖吼，嘛袂怎变成无人顾啦。啊，带去病院，落尾咧。我嘛是着甲阮个主管吼请假，吼啊假有准啊，我着家己带阮老母去大医院啦。所以讲啊，恁即马阁有面来讲这件代志哦，吼！阮老母个脚崴着个时阵啊吼，你啊含甲斗三工都无啦，就是安尼。啊，所以咧，你老个面哦、啊、来叫我照顾恁老母啦。啊，你若是吼、啊、无想过要离头路个话啊。我跟你讲，你都莫想想遐遐济代志啊啦，家己的老母家己顾较有影啦。伊即马就因翁讲完，因翁就无等伊吼，搁加应半句，就直接吼，就因某就甲电话挂断啊啦，甲手机啊吼关啊变静音啦，嘿啊专心吼投入做工课啊啦。啊，抓来的一下仔啊，因翁啊电话一个接一个吼，安尼卡过来。大家嘛硬小卡好卡甲电话要收呀，伊完全当作无看到，伊拢不爱甲听。啊，因翁婿实在吼联络袂着我啦，啊无法度啊啦，要安怎？伊就只好敲电话大伯阿，叫大伯阿去顾阿，讲喂，兄哥啊，啊阮某吼迄边吼无法度请假啦，啊无法度当厝照顾阿母啦，啊无吼、哦，你叫阿嫂过来阮家斗三工照顾一下啦，好安尼。电话一头的兄哥咧，吼、哦、口气真硬咧，无半点啊参详的余地啦，叫恁阿嫂去，嗯，啊你想讲对啊唔对啊？恁兄嫂人爱带囡仔咧，伊哪有闲去顾老母啦？你堪要叫恁某紧倒来厝较有影啦？啊，这几年哦，伊也拢冇照顾老母过啦，吼、哦，啊老母一工钟嘛吼，爱换伊斗三工啊啦。吼、哦！啊，恁某真敖体呢吼，体甲哩哩哩的吼。我甲你讲啦，那是老母吼，伫恁家哦，有一个三长两短呀。我是袂饶恕你哦，我甲你讲哦。哦，这个做翁的做叫兄哥人啊吼，啊念一顿安尼啦。电话挂了后，唉声叹气啦。啊，要安怎啦？无等于厝无人啦，要等于厝爱请假啦。老尾真正无补啊啦，只好头壳皮硬硬哦，甲公司请假啦，无要安怎样哦？啊，即马家己住我等厝哦，照顾老母啦。即、這个暗时换我下班啊，门开开入面，也阁无等下我换鞋啊呢呢。阮翁婿啊，就哪像去找庆记共款哦，吼、哦，大细声嚷啊，啊大细声念啦，理直气壮哦。安尼拄爱鼻啊，安尼骂我啦！你叫你请假你唔，哈？你后摆中昼休困哦，等下甲老母哦煮饭啦。中昼休困时间，你等下厝一逝啦，顺便哦伺候老母哦去洗尿啦。暗时下班了就要等下厝啊啦，莫甲咱公司咧哩哩落落啦，较早等下过来啦。哎、欸，规家伙仔的代志，像个拢新妇的代志安尼吼，哎、欸，够公平啦！啊，就安尼，一两个月吼、哦，安尼过啊、哦，伊甚至哦，你搁甚至伫遮哦，咧提三提四啊，你知唔知啊？我今日哦，安尼请半工假呢，迄偌为难呢，你敢知影？你都袂当较捌代志了哦，你袂当较体谅我了哦，吼、哦，因翁就安尼咧甲念啦，尾啊，即个做某甲包包囥的，你阿讲哦。啊！我中昼我都回来啊！我的主管哦，有甲我加一点仔工课，爱互我做呢。暗时8点外，我才到下班啦、啊。
这个翁婿就来看这个某的眼神，就安尼甲看，哪像在甲怀疑，会奇怪呢？阮老母腰一受伤着吼，你的工作怎变侪呢吼？你七早八早拢咧无闲呢，偏偏伫这个时阵呢吼，秦小玲啊，你敢会故意吧？我感觉你是故意吧？你故意无想要照顾阮老母吧？你想要把这烂摊子全部塞给我吧？老翁就安尼讲吼，你把想过自私啊吧？这个、做某甲讲啊，你若要安想我嘛无法度啊，哦，因为这个、做某讲啊，班段介济啦，把一个新鞋啊换嘞吼，伊就入去房间啊啦，你吼，你着你嘞，我着你我嘞，这翁我气甲哦，话讲袂出来，用手甲拄一甲拄甲比安尼，气甲面嘞红光光。迄目睭内底吼，迄气甲怒火，有咩逼伊安尼啦吼？哟，你这无良心的哈！当初我真正目睭叫喇叭鼓的啦，又听翁咧念安尼，尾啊某怎啊脚步停落来，额头吼怎啊冷冷哦，甲伊看咧，叫伊甲话吼，甲即句话原封不动吼，回了回去哦，吼甲行伊哦，还了回去哦，互相尔啦，对啦。马仔吼，我要去了出差啊，上少半个月无伫厝哦。我是先来讲嘞哦哈，你当初好啊照顾阮老母，中大吉哩，按时煮饭给伊食，暗时吼卖当外口咧热热烧，准时回来吼顾阮老母的使用，安尼你知唔知啦？那是让我知影阮老母伫只过了无爽快的话啊，受着委屈啦。我是要问你哦，我着要问你食饱未哦？好哟。你敢走哦？吼、哦，这个大家哦，去尖里来声音啊，对这个伊的房间哦，都传出来。伊就讲哦，秦小玲啊，你这个败家哈、啊，我洗身躯拢爱人输好呢。啊，你搁敢要出差哦？啊，你是想要我死伫厝呢？这无人给我食力啦吼，无良心的贱货哈！我老说当初是安娶你啦。娶你这这尔不好的啦，真正是哦衰背了呆啦吼，娶着歹某啦啊，无行路无地过啦，衰三呆啦。这个做翁婿吼，就对老母话尾咧讲啦，吼，这个口气嘛足歹呢。伊就搁讲哦，对啦，当初真正是目睭喇叭糊的啦。我甲你讲，你必须踮厝照顾阿母，啊那无我甲你袂煞哦。哦，这两母仔囝吼，一来就顾起安尼啦。啊！就对我骂骂，我拢我唔对安尼啦。啊，变来变去就不好啦，良毒啦，恶毒的查某啦，嘿，衰尾啦，衰尾，从这个败家啦，这歹听的话啦。啊，就是在讲哦，道德绑架啦，对不对？嘿啦。啊，我出一个差，啊，我只是哦，当因两母仔囝哦，像咧当小偷啊，同款咧人小偷啊啦，我该插插因的，我就正伊出来吼。倒去处理倒啦，不要甲你应半句啦。等我身躯洗好了后，我就要去房间睏啦。过两天一早啊吼，我就甲我行李款款的吼，我就都无插面两摆见面相，照歹看的歹看。我头也无回，我就出门啊啦。拄啊来到这高铁站啦，吼，因翁婿讯息哦，都炸过来了啦，一定骂啦，你这不好的哦。你的报应啦！我老母若是有代志哦，你即世人拢袂安稳啊啦！哦，公公才话无话，伊就甲回答哦。那么伫恁，你伫恁家哦，甲恁老母照顾好吧。啊，若无爱说伊哦，迄天公伯敲你哦，会敲着你哦，你是后生哦。落尾讯息来转做哦，免打扰，互老婆的翁婿气好死。出差即几工啊吼。真正有较闲，较清闲啦。爱着开厝里吼，诶，监控嘛吼，咱若去外国，还是去外围，咱看咱到这监控这情形对不对？这个做人翁婿吼，迄、那个所谓的孝心啦吼，孝心根本的吼，未堪咪考验啦。安那讲，伊看监视器嘛，这翁婿竟然无想要家己吼，费心照顾家己的老母，又搁唔敢开钱请看护来甲顾。
安尼摸来摸过去吼，竟然找一个呐，阮这个社区哦，咧做清洁的，而且阿姨啊来斗三工照顾啦，一工哦，互人家几百块啊啦。啊，两个约定好吼，大家想要食饭的时阵，啊想要便所的时阵啊吼，啊拢叫阿姨啊吼来斗三工安尼啦，哦安尼较省钱啦，吼安尼较省钱啦吼。啊，就咱那咸菜安尼啦，啊大家嘛袂歹啊。完全哦，把这个做清洁这个阿姨啊，啊当作是随叫随到呢。哦，要喝茶啦，要吃饭啦，要洗尿啦，要冲啦，当作是专属的护工啦。啊，多少这个阿姨啊吼，哎，真无闲讲哦，啊要吃茶啦，伊去倒茶，茶倒完无啊十分钟嘞，佮喊人来哦，扶伊去便所啦。啊，即马便所过了后咧，倒一万年又搁要配痰啊啦！吼、哦，伊真正吼、哦，非定哦，倒那过十几分钟啊啦，伊就足侪理由哦，甲催这倒便扫这阿姨吼、哦、来厝安尼啦，吼、哦，无几工个啦，落尾啊，就直接指挥这便扫的阿姨啊，甲厝人哦，便便清清的啦，啊，这阿姨正开始吼、哦。真有耐心哦，走要几十桌的，真有耐心。甲第九届接到因这大家的电话的时阵啦吼，伊就予伊上门甲厝哦，变清气嘛。迄这时阵对不对？哦，终于吼忍袂掉啊，下句袂忍哩扫，直接卡电话予因翁啦。伊甲讲哦，恁家哦，这个老大人我无在照顾啊啦，我才一下子啊尔呢。一下子就甲花高盖来呢，吼、哦，这真正后壁叫我母东母西呢，这条你要甲我刁难的啦，你这我唔做啊啦，你找别人啦，就讲完甲电话挂掉。啊，这个、做清洁这个阿姨啊，伊就无爱甲打这个打，吼、哦，歹打。啊，这因打家换伫电话迄边哦，吼、哦，紧张啊啦，无人互吹架，紧张啊啦。啊，就对因翁婿的电话哦，吼、哦，啊，大声吼，大声嚷，阿囝呀、啊，你紧回来啦！啊，我禁袂掉啊啦，一不屎要放落啊啦！哎呦，啊你请甲迄个清洁的无路用啦哈！啊一下仔啊，俩着闹跑都唔做啊啦！迄请食迄无路用啦，你紧的啦，紧叫阿钱还我啦！下仔啊，共七加八加改，啊，讲要阁叫人钱还伊安尼啦。讲厝里啊，这是大人无勇敢哦，规家伙啊鸡飞狗跳有影无？所以恁啊勇敢，囡仔是侪认真拍拼。那么这翁婿就这后生，又搁气又搁无奈啦，要安怎？只好再厝甲公司哦，请假回来厝啊啦。啊，即马就回来厝了后，伊所在公司啊是销售啊，哦，啊团队有业绩的任务啦，爱定工请假啦，团队的任务就无得完成嘛，所以无几工啊吼，就叫部门的主管叫伊骂啊啦。那你爱定啦请假煞会使，安尼袂使啦。这个时阵无多啊，哦，工贵甲老母两爿咧烧啊吼，因这翁婿尾也只好安那月薪交安呐，都爱共开正常的钱，请一个专业或者看护来出国啊安尼啦。这大家一看到讲爱开遐济钱吼，好目眶拢红起来呢，有够上起红啦。一个人输好的时阵呐，啊那会遮济钱啦？啊，过我一个年啊开遐济万哦，吼！我怕你这是真的假的，你这假的，要开那么多钱。

刚骗你人的心上，你看这个查某，这个老查某这样吼，哎呀，你想我请你遐济万，我要来糟蹋，我呢，搁帮伊去身躯呢，你搁听咧找找茬啦，讲啦，街边切无清气啦，灌耳孔切无清气啦，就举手哦，就要对人这砍物共念落呢，好念啊这砍物，迄手啊乌青银灰安尼呢，哦，这个是足歹斗阵的啦。按照医生讲的，爱腰的受伤嘛吼，爱给按摩捏零腰啦。伊一问啊，你啊讲哎呦伤大力啦，一问你啊讲哎呦你是狗牙咧白哦安尼，哦，专代志了了，爱搁甲尿浆呢。一问你啊讲伤大个啦，一问讲你等到骨头要断去啊安尼啦，足歹取巧的，甚至故意哦，故意来安那呢，故意讲这个刊物哦，苦读伊安尼啦。爱刊物啊，赔偿伊十万啦。总共一句，这个刊物做啥物哦，拢爱红梅，人嘛不爱做啊啦，人这刊物也唔做啊啦，唔做了这打鸡嘞，搁爱哀声，爱哭哭吼，安尼啦，爱白叫母啦吼，爱白叫母吼，讲哦，这个刊物搬单啦，刊物拢未做啦，哦，这刊物哦，忍无到一礼拜，实在嘛不爱搁打这个单啦。就讲找因这翁婿讲哦，要求无你若要搁我做吼，你还搁工资要搁我起价，恁兜这老的哦，足歹伺候的啦。即马听着讲要搁起工资哦，要起到四万啦。啊，若无我即马就要走，我不爱过啊。你若无我四万，我不爱过啊。这个翁婿进前才硬讲几三万块，拢感觉都唔感觉听丢丢啊。啊，你即马搁要搁起到变四万哦？哦，欸，我这我会砍伊，伊马上做着急的，伊感觉这砍物是贪心啦，看到因家这样吼需要人顾吼，啊就挑伊要涨官价吼，啊要提高这价钱，这做翁婿唔嘛讲无同意，搁直接敲电话吼，去这户这砍物的这个机构吼，去人投诉啦，投诉这砍物啦，讲伊哦坐地起价啦，啊服务有够歹的啦，想袂到吼。这个刊物早就有准备啊，伊直接吼，就甲交这个记录吼，诶，这个录影啦，人嘛拢咧录影咧啊。这影片内底吼，清清楚楚，记录到这个老人啊吼，安那共摔碗的啦，安那共拍人的，安那共骂啦，迄共骂啊足歹听的啦。所以种种的刁难，这个过程啊，人刊物拢录起来，唔嘛讲哦，无发这个刊物的钱，搁等等哦，甲因翁这家口。列入黑名单，吼、哦，做明确的表示，后摆无要接因家的人，而这 case 啊，看偌歹斗阵。啊，伫这个城市内底的看护机构吼，也咪讲有几间啊啦，所以伊要入户进前加减会探听这雇主的情形，这大家哦，歹事下的代志就传开了后啊，无一个人讲哦，三万的要来互因雇啦，尾也是安那。因做翁的只有吼，家己顾啊啦，啊无要安怎啦？啊，即摆吼半个外月过啊，做新妇出差回来啊，门一拍开咧，就看到翁婿吼，怎蹲伫个碰椅坐啦，他们乱七八糟啦，啊目睭窟窟啊吼，塌塌塌啦，啊目眶乌累累啦，规个人吼啊瘦一巴脸糖咧，看起是真拢真无闲，所以讲吼。完全无正经吼，精气神啊！唉，你甲看，这为着要顾一个老母尔，规个家庭无啥啥。这个翁婿吼，怎甲某参详？某啊，你甲老母吼，送伊兄哥因家吧。伊是互大，伊是咧甲兄嫂人啊斗带囡仔吼，去闪着腰的呢。迄本来应当讲都爱大嫂照顾啊啦。啊！凭啥物叫咱两个顾啦？这个时阵做某的看见翁婿吼，安尼想，所以伊啊半点台阶啊都不想给。伊又冷笑一声讲吼：“啊，你当初唔是安尼讲的呢？你讲照顾老母是咱的义务呢？啊，唔好啊照顾传出去，我都做人呢。这种是你讲的啊，安尼才偌久呢？你着想讲这打不爱打哦。”这紧就袂记恁老母饲你哦，无容易啊！
你唔惊讲雷公哦，看你这无路，就要甲你卡哦。哦，因某啊留遮好听啦，因翁仔听者面拢白啦，啊嘛足歹势吼，头啊压袂起来啦。啊，就看着我这做某吼，态度足坚定的啦。哦，伊就主动送大家哦，要走的意思啊啦，伊也无法度啦，只好家己吼、哦、硬着头皮啦，找到这轮椅啦，哦，甲大家。往哦，大伯的引导上到等伊啊啦。真正忝吼，顾囡仔吼，顾大人真正无简单啦吼。好来，啊，咱先甲遮，咱来听一首歌哦。这首歌是黄飞所唱的哦，《纯情少年家》。

0: 明仔再来讲王吉平，啊，甲讲这老母要如一对吼，迄就两个后生有谈女，啊，就相提有无？系啊，啊，你若无后生，孤家一个，也是无生无生囝，我要提倒去，对不对？生活得钱啊，是不是？啊，勇敢，对不对？吼，嘿，来，咱来个分享哦，哦，咱这个明海大哥吼，诶，产品有咧搞吼，啊，愈食愈少年，喏，来，我进广告哦，我即摆买30000，我甲款起来安尼哦。
1: 哎呀、
0: 啊！哦，你拢话拢款我变起来呢？
1: 啊，我你食足香啊！我是辣条拢有食。
0: 有影吼、
1: 哦。哎呀、
0: 啊！啊，你即马大便足顺条，免饿啊吼。
1: 唔免啊啦，我即马过了足好个啦。
0: 啊，心脏嘞，心脏泡泡菜嘞。
1: 即马未喘啊啦，迄阵啊是去切肠着，我等下只边个款啊迄落哩。
0: 好，心脏干
1: 嘞啦。啊，我从个水杯来食。啊，我就是。我冇往生的时候，我就开始喝啊！你
0: 哦，了解了解。
1: 我食四当瓜啊！你
0: 哎呦，食四当瓜呢？
1: 哎呀、啊！
0: 啊，我勇敢听你讲话声，足大声呢，够赞的呢。
1: 我身体真好啦，迄个一个工作来这边问，这边吹风，啊！你叫恁老爸来啊！我靠高呀！我老爸都带你不差，要老爸。
0: 我看你偌少年。
1: 我讲啊，我要找伊本人，我就是本。你要找陈明海都我，你干哪？伊讲他有可能。
0: 安尼哦。
1: 我搁提心唔静咯，嘛讲啊，遐结结有影咧。
0: 安尼哦，安尼放看下，剩50-60岁人了。
1: 伊敢讲我差不多只退休尔，讲我80几岁，我你看我心唔静，我34年出卖你。
0: 搞搞。
1: 食你的产品唔要食赞啦，因为六大条我拢食足安尼。
0: 对呀，安尼顾起来，勇敢身体，勇敢心情对你好啦。
1: 嘿啦，
0: 好，
1: 哦，应该啦，快做包出图啦。
0: 好啦好啦，啊，祝我你呢啊。
1: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引导上谢谢啦。
2: 拜拜。你李松奎啊，行路做寸呐。
0: 哦，你也办恁贵哦。
2: 嘿，啊，今朝咧，因为我有较胖，啊，今朝咧都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2: 嘿嘿嘿。
0: 啊，袂穿掉对了，袂当去安尼啦。
2: 嘿，对，你穿好。穿个电脑，叫我这个心情要做出来，电脑打 P P N 呢？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2: 无，啊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
0: 哦，哈哈哈。
2: 因为阮努力拜拜无，啊是爬山、昆山无，啊那爬一座山起来穿个。
0: 安尼啊。
2: 我反正迄心拢叫要跳，嘴就叫要跳出来呢。
0: 迄无度过，唔知才艰苦啦。
2: 对啊。
0: 啊，即马咧，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2: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在做，要不能食啦吼。
2: 啊，做对啊嘿，啊，我唔来讲，直接因为我唔在泡茶，伊咧讲我讲，你食失败，未歹，我伊对过，我对过，我嘛不晓。
0: 美国原装进口诶，美国原装进，Q10 是咱咧巴掌 Q， 咪是美国原装进口诶。
2: 好好好，
0: 谢谢，拜拜。
1: 我有解讲啦。
0: 嘿，哦，你先讲，你要90岁啊，人拢惊输你迄个啦。
1: 有啊。
0: 啊，你即马够咧惊无？
1: 有啊，
0: 啊有人惊赢你啊，无啊是你用赢人诶啦。
1: 都拢遐拢互我掠过掠过啦。我甲报伊，哎呦中华妹哦，中华就是食心脏，拢人恁无我，啊你行啊紧。
0: 系啊，
1: 食啥我拢甲报个介伊，中华计啊中华计中华真比我介好，我拢唔想去呢。
0: 人诶，人你食只一当啊，佫继续咧食，佫咧行，你看偌赞，要90岁安尼。
1: 我讲。
0: 90这么厉害哦！
1: 之前我咧行遐，嘛拢种歹势，哪有去？
0: 有够好，会当行走看是足快活代志吼，比健康上介好啦吼。好啦。啊，食了安那好要安保？
3: 啊，我即马都食了好嘛，像咧过脑拢打，啊，食个过过食食，即马都脑未迄落，啊，本来心脏我动作胃，是安尼。安尼白，阿即马都拢未啊！
0: 应该胃会做安尼，人个是火烧心哦。嘿，
3: 啊，我即马都食，即马都未啊啦。
0: 哦，好。
3: 胃惊啦，即马食恁个食个那美国进口个
0: 八兆元 QMV。
3: 嘿，对，啊，佫金银，佫高官，啊，佫迄个人高粉啦。啊，我即马我就甲阮囝讲，伊即马较直直转来互我啦。
0: 嗯。
3: 啊，我是讲若无啦，甲。
0: 水利旺哦，
3: 嘿，甲今天我食安尼会使无？
0: 100分啊！
3: 哦，
0: 你看你妈妈，你看你家己顾甲这样，看你讲话看落快活。
3: 逐工我大人真食嘞，我都那后安尼打啊，搁安尼，我就讲啊，赶起来食。
0: 啊，就讲嘴打嘴苦嘴臭啊，
3: 干那打啦。
0: 啊，就嘴打唔咩？啊，就食咱的维他钙，食较好哩哩哩嘛。
3: 困袂起，即马困袂起，即马拢逐工好，我认真食嘞。
0: 有够好，啊，就食了够有道理啊嘞吼。
3: 嘿啦，啊我伊个是讲伊个脚踏酒精，我甲讲迄真型哦，我头啊食一罐哦，都买酒精啊，我唔得讲啊，这真正
0: 就好用，
3: 袂歹，真人啦，哈哈
0: 哈，嘿啦，好，谢谢啊 ，OK 啊，好，拜拜，好拜拜。你阿公婆食真灵，食了安那好？
1: 袂歹啊，喉头较袂戆，哦，这较袂吧？
0: 这部袂戆，有做快活无？
1: 有哦，
0: 哦，做快活，啊，无爱戆车车。
1: 无爱
0: 做咩？嘿，啊，拢食感冒药水尔吼。
1: 哎，对啊。
0: 嘿，好，啊，甲老婆问好好嘿。
1: 好，
0: 好，拜拜哈，好，拜拜，拜拜，嘿。我甲你过安那样？
4: 哦，我较早都一直食饱，都做便所啊。
0: 好，你话呢？
4: 嘿呀，啊，都即马都拢好势好势啊啦！
0: 食偌久啊，开始好势啊？
4: 诶，食头食半冬才有哦。
0: 食半冬嘞哦。
4: 嗯。
0: 啊，唔食两三克个哦。
4: 嘿，差不多。
0: 啊，你足有耐性个呢。
4: 哦，啊，无都食饱都要走便所，未坎住啊。讲，像你安尼讲，我都较骨力来甲食个。啊，即马都好势啊啦。
0: 有够好，谢谢你。
4: 嘿呀，嘿呀，嘿呀，好好好。
0: 啊，照顾你哦哈。活力民宿真食了啊吼，啊你甲配维他干就无紧，嘿，啊你只只饭食饱，你个人高精也是血量啊泡泡，要做第一配拢无紧，
4: 好，
0: 嘿，安尼活力愈来愈勇敢嘿，
4: 好，
0: 啊谢谢啊。马爸爸乌拉拉，三吉林哥。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得力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林果精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人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人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人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勇健，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个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河南英雄公哥。对哦，你若买有到哦，就很快乐，因为熟有到；啊，你若顾有到，更加快乐，因为勇敢到吼，有顾有勇敢嘛吼。啊，咱若只有买，咱就有精神。这一年甲一届吼，一年一届的这个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大家上爱的吼。老朋友谢谢你吼，咱的经常有帮送袂你，因为这慢慢买来甲买啥，哦，你得爱先甲订，伊甲甲咱公司订，哦，啊无等你无甲讲，伊无按算起来。啊，所以伊的会啦就搞了，咱拢预定的，咱拢领领走，啊，就无你的份，安尼知影吼？都爱先甲咱的药房甲订，甲预算起来，安尼伊就甲按算起来，伊就留你的份给你哦。谢谢大家，卡电话到，我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你有答。

0: 嘿，对对，像安，因为那有做者新朋友吼，啊，听讲300多间介绍房，唔知对一间较是阮的，所以希望那新的朋友吼，一定爱第一摆敲电话来问我详细。哦，那该问我详细，讲啊，恁上间的景是毋是咱的介绍房？啊，过来，咱买单吼，啊，好，咱的介绍房来为恁送货。哦，咱的服务做上节，你只要会记得敲电话就好。哦，看是你要亲身要去药房，还是药房送过来，还是乌鸟送过，通通都可以。哦，希望你爱买到正品正货，惊你用转回去，我惊你买唔对去。哦，安尼看无，但咱即摆是办活动时，特别做是特别的包装，咱无多甲你转回，因为伊规客规客摆较好势好势安尼。哦，但是咱嘛是安尼，希望新的朋友就是，和咱服务者安尼开好第一摆吼。哦，卡来公司，反正服务者，咱嘛较安心，安尼好不好？好，来，啊，这屏东哦，不是屏东朋友，朋友这13个囡仔吼，13名孩子之家吼，这老母已经大个性呢，讲希望大家吼幸福因哦，平静的生活安尼，哦，啊，是安那讲来，这个引起着各界吼哗然的这个朋友，13个囡仔之家吼。啊，住伫这10平的厝啦，啊，5个成年的囡仔是谁哦？啊，离家吼去生活，啊，爸阿母长期嘛无伫厝，由这上大汉的14岁照顾其他未成年的小弟小妹，啊，8个囡仔吼，啊，住伫这个4平的这个房间，这個、消息一出来了后，哦，因老母怎啊当来陪哦？哦，啊，大哥是哦，请大家幸福平静的生活。哦，啊，再度引起着网络舆论的炸锅啦！哦，啊，对这个老爸老母哦，无负责任的行为啊，吼，哦，拢挨骂较济啦，吼，是安怎讲？这个平和县的议员哦，伊伫咧临时会时，伊就咧讲，这个乌西乡啊，发生一对翁仔某连续生13个囡仔啦，啊，将也着领款领钱吼，而且资料的老母煞离开厝8个月啊。老爸呢，目放嘞，拢无咧收照门诶，所以地主家成年的这兄弟姊妹被迫爱离开因家出外去做工课。那么八个阿未成年的这小弟小妹吼，上届大嘞14岁尔，安尼客伫个4平诶一间厝内底，哦啊厝内底阿扎做太哥诶，哦啊灶卡煮物件琉璃台，哦四个啊桌面哦拢无清洗啦吼，堆放了无洗。啊，即老诶古鼎鞋啊，着安尼吼，面盆啊、鼎鞋啊，搞空干啊、豆油干啊，着对啊。吼，安尼瓶瓶罐罐残留诶物件，着对。吼，啊，所以说，包括伊下方吼，即储物吼，诶，空间诶涂骹，油通通拢做阿脏，都一间厝，即4平厝着对阿脏干诶啦。哟，啊，生活条件无好啦。啊，即离开因家8个月老母吼，伫个高河站悄悄等来平湖。哦，你这样手写歌词啊，吼，写讲哦，我是妈妈的本人，哦，感谢社会大众的关心，啊，我最爱我的囡仔，啊，我的食物拢够充足，请社会幸福阮原本平静的生活。那么针对这个老母的歌词，那么各界吼拢是负评啦，刷了一撮一个咩啦，啊，更加有吼这个灾情，诶，这个网友伊在咧讲哦，问题已经存在20多年啊啦。这个2007年哦，是由老阿妈一手哦，替规家伙啊啦。阿阿母两个人并无哦照顾着这囡仔啦。啊，相关的单位已经早就知影，啊，煞乎其他的囡仔哦陆续一直出事一生啦。啊，无网友就提出了一点哦，取消补助嘛。哦，啊，这囡仔出来哦集中安置嘛，但是碍于哦现行的法规，已经有囡仔成年啦，无法度哦进行安置。哦，啊，那至于补助的钱呢，会来考虑专户专用处理啊。好，莫互因老母哦，家一个哦，摕着这种的补助的囡仔，好，这钱安尼啦。哦，哇，这变数这太高，哟，安尼阿无咧顾吼，吓，啊，看呢，啊，就讲，啊，你包括这老爸老母这囡仔吼，因老爸老母拢离开因家嘛，啊，13个囡仔住10平的厝。啊，即、这个管路带人要来看，因都无爱开门，无爱让伊去看安尼啊。哦，即包括清洁公司啊，吼，等下会等下。哦，即人讲一人一家带，讲嘛虽然才啦吼。即、哦、包括即个平湖县政府秘书长啊吼， 啊，卫生局长啊，吼，啊，社会处的处长吼，啊，搁伫议会，诶，啊，搁船长的陪同之下来探视，啊，清洁公司的人员，啊，甲医生哦，吼，啊，都热心的人士拢都做起来，希望咱提供帮助，但却吃了闭门羹啊，你啦，即、這个乌西啦吼，乌西乡的即个尖山村十三囡啊，哦，十三小孩最佳吼生活困境，啊，规家伙经济哦，全部拢靠补助。啊！这补助钱拢正压在因老母的手头，哎，但因老母才离开因家，吼、哦、啊！无成年的八个囡仔带十病，吼、哦，环境做阿仔，吼、哦，比同年龄的囡仔甲看起吼，伊变个较细汉，所以日常生活吼，拢挖靠着出边隔壁啦、公益团体安尼。这个、消息一出来了，就大家哦，要伸出援手啊！伫咧平湖的乌西，咱发生这代志，咱拢唔知影吼安尼。但是因为囡仔惊甲唔敢开门啦。啊！这卫生局长就讲哦，明仔再搁来吼，像讲今仔要搁过安尼就对吼。哦，那是有进一步，渐渐有这囡仔检查的身体健康。那么根据船长的咧讲吼，这个囡仔老爸老母后礼拜一就回来吼，就是今仔就回来啊。到时跟做入来底看呢。啊，但是因老母就讲，卖去搅扰着因啦。哦，因的生活是。本来外表是感觉讲，因感觉无好过，但是因讲，恁莫阁来，阮安尼平静的生活就好，安尼啦吼，嘿啦，安尼。啊，有人要平静生活，像这石鼎，这八十岁先生吼，伫因兜的菜园啊，怎碰见去？啊，尾仔伫永定溪找着，那就打了无跋倒去。这今日因兜新闻，这新北市石鼎一个姓陈的先生，昨暗啊伫因兜的菜园啊吼，的附近失踪啦。啊！厝里人怀疑伊可能是跋落溪仔底啦，啊报案啦！啊，这消防局连续两天吼派遣着哦，做国信吼的这个救灾车，甲做一个这个民防消防人员来找，伫个电啊里下埔点外遐，发现着这个陈先生吼，伊伫个溪中吼啊堵水死啊，然后马上啊救起来，应该是打了无叫跋倒去，啊因为田啊伫个溪埔。餐厅伫个中高的边啊，做方便哦。你要压菜做方便哦，嘿啦。安尼啊，因为伊即个昨暗啊六点半遐哦，接到因厝里的人报案，啊，讲伊八十二岁的大官啊吼，啊伫个石鼎大溪前，遐伊家己的菜园啊，遐失踪超一点钟啊，而且伊无带手机啊，所以烦恼大官啊吼，摔落去溪仔底，所以请人去甲伊找安尼。哦，啊！伊伫找啊，昨十点阁找无，啊，怎今个落去找，今八点阁落去找，点外遐找着啊，人过风去啊，你看，嗯，迄食到八十几个，阁做事真无简单哦，对不对？嘿，啊，身体家己个，啊，才保障爱靠自己，爱顾爱勇行，即有当时啊，鼓励起来满天钻金条吼，迄落血压个姿势性会戆去，哎，那徛起来了戆，啊戆了上，磕着头怎昏去？啊那安尼，因为你无血啊，无血就无命啊。啊，规个戆车车，是毋是？真正爱国，爱国才会勇敢。我真讲过。爸爸爸，乌拉拉，三七零五。祝天人间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当然送八兆元 QMV，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哎，恁俩老朋友咧吉他，那只吉他，因为咱顾身体，佮咱省着钱啊。哦，顾身体佮省着钱，这片上佳赞的吼。哎呦，买5600哦，送1400块；买4000送1000块。哦，迄个全部拢送一档一届，所以老朋友佮闺女拢佮 Q 起来。啊，那安吉嘛希望讲咱的好朋友吼，过半月，咱就要过中秋节啊。 啊，甲胃肠顾好起来，人来食烧、食冷、食甜、食咸吼，要游山玩水、刺激行，咱拢来甲人来，较袂因为着这肠啊顾了无好势，怎对着无爱去？啊，若肚肚的面着油油啦，啊，若随时随走嘞，你着烦恼啦。我对着唔敢去，着受着，着变受着安尼下限制，对不对？啊，所以讲，这阵大家顾，甲半个月，我想啊，看伊半个月，这是作用的哦，吼、哦，迄是上万人临床实验证实的，全台湾干这支产品是安尼。全台湾你找无第二支，这四家这么好困抗造火，就是咱活力秘书，一定爱食。而且即马六月秋天到，鼻仔过敏开始在行，这个鼻仔过敏足食力的，足艰苦的。有当时啊哦，互你未食未困哦，啊，而且有当时啊哦，可去影响到你的生活哦，影响你上班，影响到囡仔上课。哦，即马你这八月底开始，囡仔就开始要去开学，对不对？对哇？啊，就甲调起来，甲顾起来。哦，那这秋天到，这片啊过敏足艰苦的，皮肤生活足艰苦的。哦，挂灯啊，食碳能正办活动会，再次谢谢大家哦。来，啊，咱时间嘛到啊哦，啊，就电话甲卡，咱是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哟嘿。
1: 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恭兴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恭敬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兴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家好啦，昆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我给你买阿亚德纳，
0: 嘿，
2: 哦啊。本来听到耳朵会听，还没乱给我婆婆啊，吃那就没婆婆了啦，
0: 哎呦，
2: 就没配啦。
3: 哦，讲好多就睡了，哪会这么
4: 好？脚比较酸啊，
2: 脚不放那么多，
0: 酸脚不够油啦，哦，嗯，
2: 这
0: 样好啊，好啊，好，好，谢谢，好，
2: 放脚不那么多，晚上脚不放那么
5: 多，这老爷子哪哦，
0: 嘿，
5: 配的全部叫他啥东西了哟，
0: 哦
5: 哦，这么多困难，
3: 你无本来还没到病所就错了，看啊，看后边面拢。
2: 我的胃到食道逆流嘛，足好个啦。我那唔捌个客咯，
0: 我唔捌个牙去，哦，嗯，
2: 去放尿也好，
0: 放尿较袂
2: 大便也好。
0: 哎，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险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济人食，上济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险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险金宝加盖过一加三险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一嘛，开盒哎，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好朋友咱上街旁观，或者是来去商店给咱做文的，通通可以的哦哈。慢别急哦，愈早观对你愈好哈。台上广告，刚刚节目很丢人嘞。
1: 大准一杠，
0: 谢谢。
2: 买六组三险。
0: 哦，你去买六组，哇，
2: 对对
0: 好棒好棒。
2: 好，好谢谢、啊、
0: 谢谢大家。哎，倒去管
1: 两
0: 组。
1: 五组。
0: 哇，管两组，两组，两组呢？
2: 我准备红十二个啊。
0: 啊，你好，继续看你，看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哎，我来接接三险喽，谢谢。来哟，你有加码无？这礼拜跟咱好朋友提醒恁来加码，爱加码哈！啊，因为呢，咱的好朋友呢，咱当然呢，咱要那有咧加吼，有咧加，有咧用的人呢，咱来广东来加呢，你开好比较起来吼，哎，当省钱，省钱就是赚到钱哈！来来，林妈伯你好，你好，要听什么嘿？
7: 哎、
0: 欸，林妈伯你好，要听什么嘿？
7: 哦，秀爽大路，
1: 阿妹好，
0: 你好嘿。
7: 哦，我记关，
0: 哎，
7: 几项器官。三多十二罐
0: 啊！哎呀，阿伯你几粒算讲？伊个阿伯你算三，拢甲罐四组的对啦吼。
7: 六罐少上啊！
0: 哇，你哇，好棒哦，好棒哦！感谢你们伯呵。啊，你今日听什么关系来嘿？
7: 都金融难搞的呢。
0: 你好，开始好好，等你个安排哈。
7: 好，阿里嘎多。
0: 哎，阿里嘎多，好，谢谢，拜拜。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让个点个卡，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0: 哎，你好，
8: 嘿，
0: 嗨，
8: 你秀爽呀？
0: 嘿，我秀爽呢，嘿，你好，
8: 你好，
0: 你好，
8: 我要一罐，
0: 好，好，大家别来，谢谢。来，我有加码吗？让你好朋友爱加码，一定要加码哈。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大叔好，
0: 嘿，你好，你好，嘿，
2: 哇。
0: 李
2: 林陈大姐，我改讲一首杨静的《红尘路》。
0: 好，大南白，再见。来，你好，你好。
9: 哎，你辛苦了哈。
0: 秀山啦，嘿。
9: 我台湾，台湾是，台湾是北科圣林。
0: 要听什么歌？
9: 苏安巴西布鲁斯。
0: 苏安巴西布鲁斯哦。
9: 哎。
0: 好，等下改吹哈。
9: 啊，谢谢，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
10: 你好。
0: 你好，
10: 秀山啊。
0: 还是。
10: 我要跟订东西。
0: 哎，接招来，谢谢，刚强，谢谢你。来啊，我让你去加码呢。那你好朋友你若无加码吼，因为咱你也想讲你拢长期有咧食有咧用啊，啊，咱两当半只油台一摆呢，你若有一当分，我都讲过，咱一当分你若改变。 买一个月两罐对不对哈？啊，一单分二十四罐，一单分十二组呢，你会当省万五块啊！啊，你若加两单分，会当省三万块呢。比到这买，比你咧买台积电佫较稳无？
4: 稳，
0: 较稳啦，
4: 稳性诶，
0: 稳性诶啦！台积电你加买，不一定你开两百几万一张票，两百几万不一定稳赚钱啦哈！来，你好，你好，
11: 喂，徐立
0: 好，徐立你好，嘿。
11: 我点一条迄个歌哈，
0: 咱得注意。
11: 我关了黄大仔诶。
0: 好，来要听什么来嘿？
11: 稻田。
0: 好，大蓝白，再见，拜拜，谢谢。好，再见，拜拜，谢谢。李贺你好。
12: 喂，先生，到了。
0: 李贺要听什么歌嘿？
12: 小雾书简。
0: 咱得注意。
12: 那
0: 啊？
12: 八朵姓廖。
0: 廖小姐哦。好。
12: 对啦。
0: 啊！你手去巴德关无啦？
12: 啊！伊我顶礼拜甲卡讲欠费啊，我即礼拜都要还啦。
0: 欠费哦，靠！可能有无够费呢？
4: 欠费哦，
0: 别个欠费哦。
12: 我要哎，无够费哦。
0: 啊！那你要甲催啊！哎，廖大姐，你要甲催哈。
12: 啊！伊又讲今仔日咩啊？明今仔日来讲即礼拜还我啦。
0: 哦，安尼你得无你得甲催哦哈。好嘿，
13: 那个血压都保持在那个130以下。
0: 哦，好，哦，安尼真好，非常好，好。好
13: 啊、过来，我三个月那个报告哈、哦。
0: 嗯。
13: 最主要就是那个糖化血色素本来个5.8，啊，这卖检查出来成5.5。
0: 哎，好哦，标准好，好 ，OK、啊。
13: 那个尿蛋白本来是280，现在降到233。
0: 哦，好，好，安尼嘛好，好，好，好，谢谢，好，感谢大哥哈。好，啊，以上广告完毕了，谢谢，感谢这大哥，谢谢你。那李贺你好，
14: 哎，
0: 是李贺你好嘿。
14: 我要点歌可以吗？
0: 你是有去挂产品无啊？啊，小美阿姨啊。
14: 啊？
0: 你有去挂产品无啊，小美阿姨啊？
14: 无耶。
0: 你无有啥物无去挂？
14: 啊？
0: 啊，你干无去挂？即摆你有台你唔买，无你等当时买。
14: 哦。
0: 现在在油台你不知道吗？
14: 我不知道呢。
0: 啊，你每天打电话要点歌都不知道，我在说在说你都没在听。
14: 我怎么有每天？
0: 有啊，你每天也打，我都有看到你的名字。真的啦。
14: 我明天在这。
0: 你每天也打，我都有看到你的名字照出来。对啊。我想说你是到底是有去关吗？你如果没关，到时你跟他问我不知道哦。到时没，我都不知道哦。
14: 我明天在这在听，好吗？
0: 你有在叫我知道，所以我不知道提醒你啦。
14: 好啦。
0: 知影无啦？
14: 啊，你
0: 要听什么歌起来？
14: 梦月想爱你。
0: 哦，好，等下该吹哈。啊，你继续歌，你唔够时讲，我无甲你讲哦。
14: 好啦，
0: 好啦，好好再见哈，拜拜。因为我知道他有在吃哈。来，李贺你好。哪位？
15: 哪位？
0: 还是我先传李贺呢？
15: 我要甲你叫。
0: 别讲别。来接接哦，嗨，谢谢。来二线、三线、三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6: 喂，是啥？你好。
0: 你好，嘿。
16: 我啊，买12罐，今仔日个买10罐啦。
0: 哈，你买原底买12罐的6组呢，啊，今仔个买3组。
16: 嘿呀，个加买10罐啦。
0: 大姐，安尼就够啦，较安尼你较省嘞，你唔知对无？你买较侪是你省着，你赚着啊，系啊。
16: 伊
0: 咧冰箱无咧有带啊。
16: 今仔日总个加买10罐。
0: 哎呦好，感谢哈，好谢谢你。我会
16: 当点歌未？
0: 咱都注意啊。
16: 我咱一个台南。
0: 嘿，啊，咱贵姐。
16: 洪大姐。
0: 三点水吗？
16: 对对。
0: 好好，你要听什么？
16: 原因。
0: 原因好，等下给你吹哈。
16: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李贺你好。
17: 你好，今天一百三回了。
0: 啊，有彩三回，你唔知哦。
17: 我是怎拢无用听？
0: 哎呦，大姐，咱即摆咧有彩三品呐，迄两单半只一拜年咧，我叫人甲你解释来，二线接起来，即摆才听到吼。好，谢谢。哪里个你好？对不起，我咧到即个阿三，我那无用咧。
4: 刚才有听到。
0: 可才今日个有听到。来，要点歌人先，来小蛋姐，来，你好，你好。
4: 谢谢。
0: 哎，林大姐，安那？
4: 开心呀，你姐。
0: 好，你拢点歌拢迄落头一工就点嘛呢吼？吼，
4: 哎呀，
0: 好，等下甲你吹哈。
4: 啊，
0: 好，再见，拜拜。来，别点歌，先听一下。今麦先拜别了，先听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18: 喂，
0: 我姓啥？你好呢？
18: 姓啥呀？
0: 哎呦呦，阿桑你好。
18: 哎，是国家结婚了。
0: 好好好，一桌啦。哎呀，我在，好来接招一下咯。哎，谢谢。来哟，你有加吗？无，但我今麦讲一个案例啦吼。
19: 嘿，
0: 台积电一张哦，230几万。
19: 嗯。
0: 啊，你那个买一张哦？够一点温谈，无一点温谈。你涨了起40块，你赚40万。今仔日啊，博70块就了7万。安尼前后了偌济，了3万。但是如果是咱即马咧，咱有讲个，咱即马咧犹太嘛，你若挂咱的产品呢，你原地吼有倒咧只，有咧卖人。啊，你若讲，咱若买2单分，你会当省3万。啊，你干那摕出十万尔，比如讲摕10万。10万就好啊，还是11万，应该是11万啦吼，3单哦，2单哦，安尼你个想，台积电的200几万呢，啊你会当赚3万，一定赚的呢，而且你个啥脚健康呢，啊台积电你那个，伊那个半日咧用心，你个困袂起呢，啊对一个较好，财运赚的较好嘛，对不对？我用这样比对不对？所以好朋友爱加买无，要加吗无？
19: 加
0: 一定要加吗？怎样不？一定要加码哦哈！喂，你好，你好，
20: 那个小姐，我要跟你们买那个。
0: 好，听姐来，先跟小姐来喝。来，今晚先我到公的气象姐来，谢谢。
19: 是，那个各位提起啊，咱这当然啦，咱这个白海豚的外围环流咧影响咱台湾，所以讲有足侪所在做大水。啊是无法度啦，啊这气流来吼，啊伊这伊伫咱台湾的台北遐吼，北部遐安尼扫出去，所以讲伊伫海上甲风火拢扫过来咱台湾，所以讲咱这西边全部都中吼，啊尤其你看这台北啊、新北市啦，吼，甚至有诶所在台南啦，吼，很多地方都有做大水，无讲水灾啦，做大水吼，所以讲咱这给继续了。哎呀，这三天应该拢是明显的落雨，甚至讲有机会哈，也是这方面无散开的话，有可能到这个拜五拜六也是安尼会继续哈。啊，咱这当然恁今仔甲明仔载哈，这两天是南部的雨上多哦，因为这方面的少，它转向哈是逆时针，都要扫地来南台湾啊，到这个。拜五的时阵有机会啊，咱西平甚至讲啊，这个按这台北吼到高雄这来西平拢有雨的机会，尤其南部雨搁愈明显。所以个可以提起的是安尼，近目前了哈，来看的这个太平洋家啊。总共有4粒风台飞来飞去，啊，有一粒吼，就是已经啊预计了哈，伊伫11号啊到即个14号左右，拢伫日本安尼，伫日本遐行来行去啊，所以讲有即个11号到14号左右要去日本的朋友，爱看一下天气的这个预报图哈，因为有风台底下啊，自己要多注意
0: 哦。嗨，谢谢。雷立恒，你好。
21: 我叫两罐的代购。
0: 哦，要一组你来接接先咯。好，我来给你报关，谢谢。

0: 好，来，谢谢洪丁路。那么这是杨静收请问学生界这个让你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
1: 你的三省心不甲概括性哦，足好哩啦。哎，脚头有咧酸哦，食落拢好去。
2: 你的三省心不？
0: 哎，
2: 跟朋友破啥拢无啊？
1: 我食你的三省心不哦，今啊暗时，以前拢无起来放尿呢，无阿捌一届五六届。啊，
3: 腰骨无力吼，也爱吐拐，即马较唔免吐啊，拐啊放煞个。
2: 拢袂穿，确实是安尼穿皮皮咧。
1: 有婆婆吼，我烦恼到人讲啊，大家是变咯，啊，即马婆婆蛮好去，做面条蛮好去。哎呀，得那个咱平日不吼，多个困啊。
0: 哎呀，大家都吃了有够好的，谢谢。就是这么好，大家都吃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款
4: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
4: 钙固执。
0: 这两罐，那了一周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过来很过来，种个就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加过，你今嘛趁这机会，我咧犹太咱的关灯啊加，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周都是两罐，咱的当哦盖过一个加三省金宝，啊，那困眠无好你买当个。阿雅德那个价三千金宝，啊，那一组呢，多两组呢，两组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等于上一罐大罐价呢，那你那边来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而咱的鸡尾罐，因为咱本身有咧家人，咱的鸡罐罐，因为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呢，所以咱这个产品可以当放了三当啊，所以你没烦恼哈。哎，今年要金贵的板瓜，还是看看刷电子文哈。哎，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多。
4: 哇，准你干！
0: 谢谢，哥你好。
5: 哎
0: 哎
5: 哎哎，姓啥？
0: 海西。
5: 哦，你上爱听这句
0: 《家庭妹》。啊，阿伯，谢谢，感谢你。

0: 停止的范围足济呢，所以我无都全部总念啦吼，甲恁报告哈。拢总要停止的部位三点钟尔啦，还好，三点钟个是还好吼，而且是九点到中昼这一点，甲恁报告好朋友。陈立克你好，
1: 秀传你好，我招人大
0: 家好。啊，老师阿伯你好，阿伯你可要加码吼？好，你等一下哈，阿伯要加码来接接哦，好，谢谢。哪有我要跟咱加码的人较紧呢？我秀传你好，你好，喂你好，嗨，是你好，你好，嗨，喂，哎，我秀传你好，你好，嘿。
1: 哎，你四川小姐呀？
0: 有，是，嘿，你好嘿。
1: 啊，你好，嘿。啊，我在一个大中国车啦。
0: 哦，什么贵数嘞？
1: 哎，我都是用你的产品用头十年啦，哈。
0: 哦，谢。
1: 啊，这回有
0: 犹太
1: 办活动哦，我可能现在过去买四组哈桂冠。
0: 可能买四组，你有买四组呢？哦，好，谢，好，感谢。
1: 哎，阿爸哈，我你讲哦，阿爸你都说，哎，伊怪哎，阿爸怪伊那车仔哈。
0: 来，我跟你讲哦，上商品都无上点数，咱点点犹太嘛是安尼啊。上商品我领导不上点数啦，
1: 啊
0: 那上点数的，那上点数的不上商品安尼啦哈。
1: 我头十年了，这里买两样的商品来，较早是。
0: 安尼你嘛知啊？顶盖两当半以前，咱就安尼
1: 啊。哎，不是啊，两当半以前都不是啦。
0: 咱拢是安尼讲款啦哈。
1: 啊，个是在用吼，我较早有尿酸啊，听风吼。
0: 啊，来小蛋姐。
1: 就得听哈呢。
0: 你讲你较早有尿酸甲听，我今嘛来好不好？
1: 好
0: 啊，时间的关系，我想来给唱歌好啊，我想来唱咱林妈白歌哈。都见到哪个的你没有嘛？卡西，那么咱要给咱助文商品，那么和咱犹太没有咱给你谢谢人，咱就嘛先个卡，空八空空，
2: 469469。
0: 来，都将那卡袂记吧，即马电话拢卡会记吧呀哦，一通啊，个卡继续卡哈，来谢谢。

0: 時の流れに身を任せ。那么国语歌叫做我只在乎你，这个是朱琴，是邓丽君。那么这是咱的李妈白说点没有来，谢谢。来，我是爽丽，你好，喂，你好，
1: 喂，是爽丽，
0: 嘿西，
1: 我妈到了，去搞家
0: 去。我叫隔壁呢，要加码呢，来接专线咯。嗨，谢谢。先跟咱报告一下，咱的好朋友，那么咱今麦犹太期间哦吼，咱的点数无上。无上点数，咱有上三品，都无上点数，啊无你要一只牛棒谁要陪你，对不对吼？咱顶边嘛是安尼啊，两当半，咱顶一摆犹太嘛是同款无上得啥点数，所以呢，咱就是有上了三品好滴哦。啊，你该想上三品，上三品会好未？会好啊！你该想嘛，咱四罐就顶上一罐啊，顶上两千五啊，啊咱。过去点数的时阵是偌济，十点才有上一关呢，所以当然咱即马较会好吼。来，我是徐丽慧，你好，嗨，喂，徐丽慧你好，
2: 小姐你好，
0: 哎，徐丽慧，
2: 我请教一下吼，
0: 好呗
2: 嘿，我脚头有痛，刚才我在有食那个钙固醇，
0: 好对，啊，食这对呢，来，医生个听者哦，嗨，谢谢。那么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若讲哦，我讲过，咱若一个月食两罐的人呢，一个月食两罐。那么等于一当时食二，等于二十四罐。啊，你那是二十四罐等于十二组呢？你那要十二组吼，你敢那开五万几块，你当先万五块呢？台积电爱开230几万呢，不一定会当赚了五万块呢，一万五块呢。所以当然咱啊，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呢，咱得个加买寡趁这机会吼，跟咱建议好朋友。哎，要跟咱买人，要跟恁买，要卡个锁定跟恁指纹，好咱跟恁谢谢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卡礼拜哦，来谢谢。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等者。嗨，空八空空，
3: 469469。
0: 对不起哦，家你为了无去掉哦。啊，来，如果是咱那个变到满线，咱卡袂一百，咱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
3: 0726888888。
0: 哎，这个电话买当电商品哦，咱即马来讲一个52岁先生是拖拉机司机老大吼，因为特别变经济啊，十当来哦。你若做媒啊，做拢总咧无咧休困啊，今来着腰酸背痛，人疲劳拢总无咧休呢。啊，你微姐佫继续开车，啊，伊腰若疼咧，伊着食止疼剂，一直到我顶个月，哎，唔对，突然间人煞倒落去，一个去检查才知啥，因为伊拢食止疼剂，重点是十几年来拢食止疼剂哦，结果伊腰椎经啥出问题，伊经啥尿毒症，爱西游记。哇，安尼该好，点到袂好。咱即马请到了讲的啥有机的问题哦，来谢谢。来，咱电话单继续卡哈，谢谢你哦。
3: 是咱这个啊，伤药剂通常拢是食甲啉啦哈，啊当然这个熬夜啦、药啊啦，吼，这拢嘛是会啦。咱先来讲这食甲啉，这实际上咱身躯边好食的物件，拢会无形当中，哎，慢慢来甲你的健康食去。啊，比如讲。哎、欸，伤肾的这个东西啊，你哎看，不是讲没在吃，咱吃时阵哎呦，哦，卖吃时阵多哈。比如讲，咱这羊肉汁，对不对哈？哎、欸，杨桃汁，哎、啊，咱有讲过，这羊肉汁啊，你哪是本身有这问题，比如绝对卖擘掉，千万不要碰到，吃不行啊，一点点不可以啊，因为有这也兴奋呐，对咱有忌健康的人还好。但是药剂无好人吼，就绝对有明显的影响。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哦，啊，58岁一个男性，伊本身有血压高，甲药剂病，哦，啊，这个因甲因这个全家伙啊拢爱食药剂啊，啊，因搬因到了伫药剂啊边啊，所以讲那免煮啊，啊，所以讲不是就是哎，包包顿来食伫遐食，什么萝卜饭啦、米粉鸡啦吼，啊，什么牛排啦、牛肉面，啊，搁有边啊就卖饮料。真奶哦，你想会到拢有嘛？结果呢，无外久半冬，大颗8公斤啊！伊要治，佮伊已经是啥？已经是中度。结果住伫遐半冬了，变重度要治萎缩。医生甲问个，你到底拢食啥？哇，原来住伫牙齿啊边啊，爱食啥食啥，拢无咧呛，忍不住啊！哎，边啊，迄头家迄煮的物件旁边的飘过来了。啊，就讲吼，经过因兜头前迄卖饮料的哦，羊肉汁啦，哦是啥物？这个什么什么金桔柠檬啊，买一杯两，大刚呢买上少一杯来啉。所以啊，也不止大颗，药剂是愈来愈歹。 就是这个吃甲啉吼，咱这吃甲啉，你看迄物件内底是毋是做着这个甜，做着盐哦？你也无了解什么物件是做甜、做咸、做油，你卡起来咱来讨论哦。所以，比如讲咱这红烧就用红烧来做吼，拢是较咸去甜吼。啊，种油煎物件免讲啊，哦，绝对是油啊，搁加搁个内面搁加调味料，绝对会咸吼。啊，所以保护咱油脂上好的方式。第一嘞，咱先去检查了，伫厝内底咱安做事，爱强你这个嘴，哈、哦，少加工，少喝汤，哈、哦，少饮料，少糖，少咸，啊，很多少哈、哦，所以讲咱尽量啦，啊，所以第一先去了解你药剂到底好啊歹，歹伫倒，是因为你的治疗，因为你有遗传性的问题，还是讲你因为啊啊要工课无多，喝喝啉水，也是有其他的原因哦。啊，有的人是啥？有的人是这药剂顶管有追逐啊，哦，这个肾脏的、这个、外围哈、哦、有这个水泡哦，这有一定的当中的带着这药剂，这有啦，这人该这种病有该追哦。啊，但是无严重的医生拢未甲你讲爱这个、处理，一般的人拢有啦，拢更严重无严重，所以讲爱甲各位提醒一点健康。
0: 还是哎，那么所以咱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六十个人，也万无软价。陈毅先生，食几天也要食十几档，不管油脂出问题哦，哈。啊，过来咱来膀胱油灯啊，较无好人会记得水爱啉无够，爱啉温的慢慢啊啉哦，哈。上个是兼做体工话，搁做啥？哎，打卡底哦，哈。啊，所以咱的好朋友身体要健康，唔是用想的，唔是用听的，咱就是爱食，爱靠咱家己保养哦。哪里好？你好。
4: 好，舅仔。
0: 系安那系。
4: 哈喽，今日是膀胱炎啊。
0: 膀胱炎哦，我来等一下来先咯，嗨，谢谢。

0: 试试到底这些歌是乔佑嘎的庄正凯所请问，那么喜人注意，这个是黄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喂，
1: 你秀爽？
0: 哎呦，
1: 我甲你问一下好不好？
0: 好呵，
1: 我甲你叫诶，食药剂、过药剂，这样三。
0: 三片都不记得，三，诶，安那嘿。
1: 啊，我本来身躯会痒，啊，食这食身躯较袂痒，是有效果哟。
0: 哎，对啊，你我这句爱算卡，对不起。啊，那个是有好处啊，蛋姐来接接一线哦，我叫人来听蛋姐哈，等一下哦，谢谢。你好，
2: 喂，秀爽啊，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办心情不好，
0: 三片小姐，
2: 食了少，
0: 哎呦，啊，食了那好，
2: 都安尼放了白了吼，也好去啦，
0: 哎，
2: 油油也好去，
0: 哦，安尼好，啊，咱今麦的油台呢，阿三你知吼，好，阿贵有帮光哈，好，谢谢哦，感谢你哦，谢谢。来，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嗯，
3: 喂，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3: 你好哈，
0: 哎，你好，什么贵叔？
3: 我的，我迄吼去体位检查吼，讲迄个一个绿，我那个肾脏什么？
0: 肾丝球过滤率？
3: 哎，对 对, 對，
0: 我这，
3: 69而已，
0: 69及格啊。
3: 不要，他要100，
0: 不对，是60以上就可 OK 了。啊，那就标准了，对不对？知道吗？嘿，啊，那没问题哈，呵，没烦恼哦。好，啊，咱今晚的油台呢？好，也记得过关哦哈，谢谢。
4: 喂，小姐。
0: 哎，我秀嫂你好。
4: 哎，秀嫂你好。哎，我请问你哈。
0: 嘿喂。
4: 我检查的肾丝球过滤率76哈。
0: 标准啊，你好啊。
4: 标准哦。
0: 哟，那在以前拢好呢。
4: 安尼哦。
0: 哟，你安尼盖好啦。
4: 真的哦。
0: 标准没问题，没烦恼哦。好好，谢谢阿金贵的帮官哈，谢谢，
5: 啊，谢谢。等一下啦，
0: 好，好，安那，
5: 我跟你讲过一下啦。
0: 哦，来，等一下，那个我，你要跟我见证你
5: 啦。好啦。
0: 哦，来，上面的不进来，讲重点，讲重点。
5: 系啦系啦，我该食一针真金宝哈。
0: 哦，啊，食了呢。
5: 食过关啦哈。
0: 嘿。
5: 放药卡袂遐济啦。
0: 哦，卡袂够药啦。
5: 系啊，不能够药一工喷放几十届
0: 啦。哦，你好啊，你好。好，安尼好，好，好，妈妈，谢谢，感谢你哈，好，谢谢。
6: 暗时较袂遐搞了，
0: 哦，
6: 去注射，去打药啊，
0: 拢无效呢，啊，即马好啊呢，好，安尼好，好，谢谢。没有，我都讲过，上一人只，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即款。
7: 三线金箔，
0: 咱的和平你都唔免考虑，咱都有咧食。我知影做一人食，咱即款三线金箔呢。啊，你若新朋友唔捌食过的人，你趁即个咱有咧犹太哦，你也赶登来食。因为呢，咱身体够好，看下你钱寄银行利息一点点啊，1.7而已。结果呢，你家己呢身体虚咧咧，拢咧看，拢咧食药啊，拢咧看医生。食咱即款三线金箔，咱规身骨拢有家己过透透，所以你得免食个骨人骨来种。食一罐低咧五罐的，甲免食个骨来行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前面去放过来，该有人拢叫大家食咱即款。
7: 三线金箔
0: 啊，那么当然咱即款的犹太呢，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啊，咱就上一罐、半罐的，上四罐的对，然后半罐就是等于60粒哦。所以你若买两组呢，两组都是上一两罐四罐的，等于上一罐大罐药。所以咱的好朋友等于上偌钱呢？上2500呢？咱平常时敢有安呢？平常时无呢？只有即卖犹太教有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错失着这个机会呢。咱那是三片的四罐的，四罐的那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呐有咧食有咧用的人，用早注文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丢咱的
7: 大准力杠，
0: 谢谢。好，安那好来请讲嘿。
8: 哦，你目睭继续未雾诶。
0: 啊，你好啊，好，谢谢。你好，你好。喂。啊？
9: 迄个肾丝球过滤率有低于60的话，
0: 嘿，这样不好呢。好，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我给我来听，等一下哈，谢谢你，等一下哦。那你好，你好。哎，我是小李哥。
10: 哎，小姐，我请问一下。
0: 海边嘿。
10: 迄个肾丝球过滤率哦。
0: 嘿。好，
10: 我这个剩32啊，
0: 你好。我上街，我大哥你上街呢，来接接三线哦。嗨，谢谢。 来哟，咱有加码无？咱希望好朋友给加码，因为呢，咱只有哈，在犹太时阵，咱才当升级。我拢定讲过一句话，然后，咱平常时你要跟我为这阿伯啊，讲要去有那个咱的油房，跟咱要讲抬两千里呀。但我你捌听过这阿伯讲这句话？
11: 有。
0: 伊讲要抬两千，要
11: 叫
0: 要讲杀价两千里呀。我讲阿伯，你唔应该杀价。我那在犹太时阵哦。你一罐，你两罐一组，你得先我这啊，1250万呢，免抬个100块啦。你得即马都犹太啊，你都免抬，自然个你犹太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就是爱趁这机会。咱平常时拢要欠钱，要欠遮，要欠遐，欠结果拢无多欠。那么咱也是成了有咧食产品的人，有咧保养的人咧。你即马买的拢是啥？省着的，啊省着就是欠起安尼吼。来啊，上紧要放歌，是看个山顶主文哦。那么好，咱家的谢谢人会当看起来，0800469469。嗨，谢谢，咱即马先我倒唱《万月想爱人》啊，倒唱歌，咱继续甲看哈，来谢谢。

0: 谢谢你呢。这主持人是红颜红，杜佳琪，
1: 大富。
0: 哎，等等，小碧阿姨，说点没来，
1: 谢谢我的唱啊，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谢你好。
0: 哎，吴大哥你好。
2: 哎，我来三品哥来接。
0: 哎，三品都不记得，谢谢。讲重点嘛，来你讲下啦。
2: 哎呦，因为我看在个食三品香肠煎包嘛。
0: 嘿是。
2: 后来我说要爱啊，得那来吃。
0: 嘿。
2: 因为我阿妹有食十几年哦。
0: 十几年哦。
2: 哎呀，所以第一罐卡不好。
0: 好好好，
2: 第二罐就有感觉啦。
0: 哎，有差哦。嗯。
2: 啊，有差。第三罐阿妹我减一半。
0: 哎呦。哦，安尼紧呢，好安尼好安尼，
2: 谢谢你啦。
0: 好，吴大哥，你嘛保重哦，阿咱有咧犹太哦，好，你怎样呢？呵呵，啊，有关啦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哎，我姓爽，你好，
3: 姓爽呀哈，
0: 是嘿。
3: 哎，我是有搞那边那个，
0: 嗯，
3: 困的也要我儿子出了哈。
0: 三品了不就？哎呀，得啦。
3: 哎，对对，
0: 好好好，
3: 吃点吼，他比较好。啊，不过伊这皮肤还敏哦，爱过敏就过敏嘞。
0: 哎呦，我那里当会不弄弄皮痒了，我现在就掉。哎，谢谢。
3: 我那我吃过一罐啊，我困一
0: 罐。哎呦，好棒！
4: 养的呐，好。哎，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气卡。
0: 哦吼吼吼！
4: 啊，今晚上困个天光啊。
3: 哦，哎呀，得啦，叫我养。
5: 睡的本来睡的不好，这个睡的很好。买两罐，吃罐外啊，罐半。
0: 好，吃什么？
5: 第二罐的啊。
0: 好。
5: 吃迄啰。
0: 三鲜煎包。
5: 三鲜煎包。三鲜煎包。
0: 哦哦哦。
5: 啊，吃迄啰要搞要哦。
0: 好。
5: 有较差的哦。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伯谢谢。咱嘞哎呀，得那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阿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阿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喝困的是吃哎呀得那。上个先来当嘞，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鲜煎包，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帮关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都无啊。安尼跳舞，咱那边关阿边加码的人加码，咱那会变两炸一箱。功课完毕，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哎，谢谢你好。
0: 哎，谢你好。
6: 我是阿红山区。
0: 好，什么贵书？
6: 我想要，我要带你买三鲜。
0: 三，哎，姐姐，一线一线，对不起，一线哦哈，谢谢。来，你好。
7: 喂，小小姐不？
0: 系我的是三贵书吗？
7: 你忙你个叫诶。
0: 好，
7: 哎呀，赶紧买，赶紧
0: 买，赶紧买，赶紧买，好，谢谢，二线好，谢谢，谢谢大姐。那又为什么我拢建议恁来加码呢？你敢想嘛？你一个月呐吃两种的人呢？那么你一个月一档就是爱吃几罐？24罐嘛。啊，你那是买两组，还是买三组够够？到我那够够？
1: 不够的。
0: 安尼无够，咱的好平咱钱啊开伫遮，开伫遮会当省钱。那么你得甲管几档分呢？一档哦，咱一档分会当省15000块。一万，你得当买你介的2300呀，爱当我上2500呀，你对不对？啊，我拢甲恁替恁想好啊，互恁送2000块无要紧啦，恁搁较会好诶，对不对啊？啊，所以你若讲搁两等分来讲哦，你会当搁加上30000块。所以咱就是爱加嘛，买无够价量，有咧价人，你就是爱加嘛。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家己算看卖啊哈。我是希望好朋友大家省钱啦。来，咱即摆来甲讲了有一个人，咱即摆目前伫咱台湾哦，官。平均三人够像啥肝包油，哎呦！那么呢，当然咱即马肝包油的人是愈来愈侪安尼啦。三人平均就像肝包油哦吼。咱即马来请大夫来讲了这肝的问题来，谢谢。
1: 嘿，那肝这真歹真歹讲发现呐，哈，除非已经有竞争出来，哎呦！有竞争的时候，通常拢是皮肤黄啦，目睭嘛黄黄，无精神，对不对？感觉好像都是干扁干扁，无精神嘛吼。所以讲，伫这个时阵有足明显的性格竞争出来，表示讲啊，真嗨，咱的肝指数绝对吼，无讲介好。咱当然咱常常讲吼，肝会有三部曲啦吼，发炎、硬化，来变这着癌哈。但是这个当然有做好杂的这病情啊，这个灯化的时阵，要到底要安怎治疗 哦，治疗这点你要去问医生哦，治疗要找医生。那给你提醒是讲，到底什么物件，那你接下来注意，包括呢，哦，什么拖刀。吼、哦，安放伫囡仔内底，也无代志啦。哎，无一定啊。咱伫台湾只湿气较重，你久无食吼，甲你建议平掉。冰箱水气实际上介高，吼、哦，水气是蛮咁高的吼、哦。所以讲有拖刀相关拖刀粉，安尼咱是放真久吼，哎、哦，甲平掉。啊，若是讲啊，我袂记啊咧啊。平掉，对不对？还有啥？咱这无洗过诶，这衫内面毛可能一定的毒素，因为这衫制作出来了后，来也纤维质顶管有可能够残留啊、这个化学的物件，好、哦，所以讲咱想要洗清洗掉，开来清哦，这小到这样的事情都要多注意，好、哦。哎、啊、呀，个那有的人哦啊，我咧注意这啦，啊，就是咧，我的肝有问题，我是脂肪肝。啊，脂肪肝是现代文明病啊！啊，这脂肪肝呢，就是爱强你的嘴，你也爱加运动，你的生活作息要好，包括睡眠，睡眠好，心灵大家好，运动多，啊，加啉水爱多，啊，你可以让加强咱的心灵代谢哦，所以爱加水。肝真的很重要，
0: 因为咱的肝呢无听神经，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当动作，你有肝炎哦，啊拢未听，拢不要紧哦，歹势。等下你有严重的时阵呢，可能你的巴肚堵掉的，迄阵呢应该就是变成肝硬化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休算
1: 大富，
0: 我两个算个等你哦。
8: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9: 德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1: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12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汤。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塘邮局，伫永靖街啊100-2号。 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英杰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8: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谢谢杨务书景。那么这贵金华身心说，请问喜人界廖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对，你好，
1: 幸福啊，你好，
0: 你好。
1: 嘿，三品何不及嘞？
0: 我、哦、来三品何不及嘞？
1: 我来做鉴定。
0: 好、哦、来，你讲起来。
1: 我去中坑哦，检查哦，脂肪肝哦，31/45啦，去年呀。
0: 好好好。
1: 啊，今麦食恁的三品哦。
0: 嘿。
1: 我头我是讲惊去买唔到，先叫恁寄一罐，啊，食了才去药房买。
0: 好。
1: 我讲我买买这种的。
0: 好。
1: 搁食食，搁今仔日去检查。
0: 好。
1: 今麦18天落来13。
0: 哈哦查姐哦哦不怪你怀疑咖喱
1: 哎呀阿姨跟我讲哦一个大大肌肉卡关小阔啦
0: 哦那你啊你
1: 得讲啊你有在运动无我讲无我姐姐我姐姐我姐姐我看一公斤是啥我讲3.5
0: 啊那你得那个胆固醇卡关的物件哎吃个就会得好啊啦你个降低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嘿
2: 你好，
0: 哎，来，请讲起来，谢谢。
2: 哎，手术遐呀？
0: 哎，是是，请讲起来，嘿。
2: 哦，我是爱三省三宝哈。
0: 嘿，
2: 真好嘞。
0: 安那好？
2: 哎，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嘛好皮，啊个就只一粒那个
0: 嘿，
2: 水泡，
0: 吼，
2: 水泡嘛好皮。
0: 哎呦，哦，这你好哦，哇。
2: 哎，能。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哦！你等一下来，哎呦，我大姐安尼有够好的啦，啊，你这个有关无？有啦吼，好，爱关爱关，好，谢谢，好，谢谢。
3: 我吼，脂肪肝，我包油，三点零五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好棒哦，安尼有够棒，安尼好棒，好棒，好棒。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咱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即毛咧油台你也关灯个食。你要敢若听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若开药我家己带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贵重安尼啊。我咱心甜淡。想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弄个过来个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咱即马就是登记，拢哦无咧犹太，啊咱即个犹太就是88感恩的犹太呢，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哦，买两罐。上一个半罐的给你，啊，咱若是买两组呢，就是4罐呢，4罐就是上两罐半罐的给你，顶一罐大罐药。所以咱继续会好，那么咱的产品呢，会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啊，咱就是有咧食的人，你也加买寡。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因为我惊讲咱这四罐呢，那是上完就无啊。啊，所以我首先甲恁报告哈，啊，咱的两扎注文哈，妈咪记啊，将近要放关，或者是卡在山顶呢，弄会当甲你这个甲你服务哦来。哎，上功课，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大准的讲，谢谢。哦、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4: 秀爽，你好，
0: 你好。
4: 哎，啊，大家一罐。
0: 啊，你一组啦，嘿啦，一组该好啦，嘿，来接接微信咯。啊，来，我这边希望好朋友呢，哎，今天给我的建议，建议咱的好朋友想要至少你要灌12组，你那一个月食两种的人呢，等于就是24罐，等于就是要12组。所以你那是无达到12组一当年呢，但是啊，啊想要至少你当省的当省15000嘛，那么你得爱加嘛，那你加嘛哦，啊当然你那边两当的人个会当个省入节省30000，所以呢当然你得爱加嘛，你那我跟那边一周年哦，不够亏啦，那我就算不记啦，我就算可能。买15组啊，15组至20组啊？为什么？嗯啊，我昨日嘛拢要买啊，因拢要食，伊嘛大家拢爱家己买啊，要个人要食，个人去买哦。所以，那你好朋友会记啊吼？哎，咱那是爱要食嘛，那是要1组2组的人爱食嘛，想无你要宽12组啊，安尼才有够糖的用，才有够糖的食哦。哎，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5: 你好，我要家己买。
0: 哎，加嘛，加嘛，好，谢谢，来，医生哦。来要加码，人卡你吧哟！哎，咱的现场可能电话呢， 469啊，469。那么咱那边收听直播，咱个人话下晡时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里当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的桥塔乌来。餐料、饵料、家电，来阮基山、工山、南麻坑的好朋友呢，会当转102.5收听，下晡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你好。
6: 我想麻烦你记一条。
0: 哦，你等下来，医生哦。来哟、哦，咱的好朋友，你听我的建议有理无？有理啦。咱的好朋友呢？这个咱平常时若要我都叫着讲过啊，咱要省钱吼，要省吼，当然啦，咱的水钱也袂当省啦，电钱也袂省一啦，对不对？汽油嘛袂当省啊，钢丝嘛袂当省啊，啊，咱就是生活来这边有咧保养身体去补益呢，咱的趁这时阵有咧油台，咱买着就是省着。所以你来趁这阵啊，加买挂，上无至少挂一当分哦，12组呢。啊，你若无搞的人就紧加嘛哦，吼。咱要来甲讲了一个真正，我看完了真爱笑吼。讲有咱即马，当然咱的老大人即马靠少年人照顾，有哪有啦吼？咱台湾市已经进入了高年龄层。阿公市政府有表扬一个新妇啊，孝顺的媳妇，这个人排第一名。那么这个新妇呢，照顾什么人？因大官、因公公照顾20冬，有够用心照顾呢，从来拢唔捌怨叹哦。即马呢，因公公已经80几岁，嚯，活过了有够好，佮健康活嘞。啊，所以呢，因大官吼拄着人就讲好，阮后生娶这新妇有够好个就对啦，娶了佮得志安尼啦吼。啊，当然就受到访问去颁奖，去领奖，主持人就佮问安尼。讲为什么你呢对着你的公公这么友好？那么呢，这个小姐应该是过去，伊是这个外籍，应该是外籍的啦，外国的就对了啦吼。啊，这个新妇去用请去台下店发言的时阵，伊足激动的，他很激动哦，伊就讲出家己心内话啊。伊讲伊，啊，恁注意听，伊讲安那呢？我若饲一只猪哦，一年吼、哦，上济当卖10000几块，一年哦。一旦卖10000外块尔，啊，我大哥哦，退休，伊个每一个月退休金嘛，一旦领几万块，几万，咱讲3万就好啊，一年一旦领偌济，36万，哈，啊，一只猪才10000块尔，一个猪会好，还是个因大哥会好？呵呵呵，诶，较当然嘛是个因大哥会好啊，所以伊家己讲个哦，伊讲一句介坦白的话哦，伊讲饲阮。大瓜比起第一个较好，真正是有够值的。我告诉这个女孩子，伊讲哦，我安尼算对不对？我饲阮大瓜哦，一个月当，比如讲领3万就好啊。啊，一年会当36万呢。啊，饲一只猪嘛，才一年10000块尔。所以当然我友好我的大瓜，啊，互伊给我几档啊。啊，伊个当然啦，难道吼？啊！我一老啊，我就给他当作成了饲一只猪同款。哈！伊敢打我当作饲一只猪同款呢？但是伊嘛算巧呢，伊讲话嘛够实在啊，对不对？所以人讲实在话哦，无好听啊。但是那好听话呢，拢无内底拢是有啥有好听话呢？拢是当然看看啦吼。啊，这个新妇讲了有实在无？够实在啊！伊伫因故乡饲一只一只猪，一年才10000块。伊即马来嫁予因翁，干阿公只咧照顾因大官，一个月当领30000块，对不对？可能个个愈济嘛，有可能啦，领30000块呢，对不对？一年就30几万了呢，这偌好用的呢，30几万甲10000块，差了有济无？哦，这差了有济啦，所以人哦，真正是哦，会样拍算。你无看伊拢唔敢怨叹，只是伊无一定讲出来，伊嘛讲老实话啊。伊讲饲大官比咧饲猪佫较好安尼。虽然伊按比如安尼讲哦，较无大无小啦吼，啊唔过嘛是老实话的店嘛，对不对？迄猪也袂趁钱啊，才10000块尔，啊伊个大官会当30几万，对无？较讲啊要饲大官，哦当然这是一个笑亏啦吼，啊唔过嘛是熟悉啦。 啊，我即马咧讲咧，我即马阮啊，伫犹太公司咧，犹太这样，为是本来是公司咧，公司唔卖花犹太，我有讲过，因为公司的讲啊，秀秀啊，你得拢做到顺顺啊，就好啊，那得个犹太，我讲袂使啦，老板，哎呦，咱来。和咱的人客哦，这经济大家挨无好啊！啊，你无和人客升挂，吼、哦，给升一万块、一万块的好啊，升两千、两千的好啊，对不？啊，咱的人客你这嘛，敢那讲较感慨落去啊，伊嘛较袂讲哦，啊，安尼钱哦，较伊就较硬安尼啦。啊，咱那和因的当升呢，伊嘛食久哦，食了较久呢，对身体嘛好啊。对不？无咱即马台湾这么侪老人啊，这么侪老大人，啊，拢那万一呢拄着无人要甲顾免喏，啊，咱这老大人算免家己，较本身顾对家己较好，较顾身体的嘛。所以我得甲阮党的吼，甲拜托，啊，阮党的人啊，该自卑心嘛，伊嘛感觉讲，秀全你讲了有理啦吼，这是安尼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我唔是咧讨功劳哦，我是咧讲。这个规定给您听，所以为什么要希望您来给那有能力的人给管管、给买管？您来加嘛？为什么？因为就是要您省钱，这就是正杠省钱成立的新部安呢。一个人打官哦，会当一年三十几万，对不对啊？上尾当摕了三十几万，啊，你若讲一年那是会当省万五块，你若讲一当分啊，该省万五块呢？啊你那一百万家银行够有哈尼济，无啦，一百万家银行嘛才偌济尔，啊嘛才千几块尔，无你听我去问银行看卖啊。啊，你那是咱一单分的钱差开偌济五万五，你会当是会当赚万五，你等于摕四万出去尔，四万一千块出去尔。安尼你说无省，你说无省万五块，你是毋是比你钱的家银行佫较好？所以啊，当然来看你家己的经济啦，我毋是甲恁勉强，是安尼。分析给咱听，吼、哦、啊！拄只我讲迄个案例，迄个新妇咧讲嘛是有理啊。所以你若讲哦，咱都有咧食啊，我嘛为啊，我啦，其实我啦，甲恁建议买较济，我后摆较无好做。啊嘛，对我来讲哦，因为我啦上济啊，我靠的金额较济啊，但是不要紧，咱都已经开始咧犹太啊，就是嘛希望恁好啊，对不对吼？希望恁大家上较济，所以当然恁若过来会甲准备2万。两当来讲啦吼，两当你会当省3万，所以你来当伊个买2300迄种诶，啊，加上伊个2500诶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个，我希望你来省，迄钱会当省，咱就加省寡，省起来就是你会当做其他用途啦。无，老咧做西迁嘛好啊，对不？来，你好，你好。
7: 诶，秀才啊！
0: 嘿，你好。
7: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
0: 个。好，好，来个接招。阿伯，等下我给你听来先哦，谢谢。来哟，咱两个好朋友，我讲了有道理无？啊，有道理，恁来跟心动、心动、心叮当，倒不如行动。心动不如行动，经过有旁观，还是卡来山顶拢不要紧。你若不方便哦，卡在山顶来，给咱助人，咱嘛给你谢谢。我助理甲我拢会给你谢多谢，谢谢你，阿里嘎多。来，我来唱歌啊！西安巴西布鲁斯来这位听我唱歌，那么咱要给咱点钢柱文和朋友呢，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哎，对不起哦，怎么会跳掉了呢？哎，这个来等我一下，来稍等一下哈。

谢谢西安马戏布鲁斯。那么继续关系咱的这个林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呢，我希望咱的这边改变一个观念，你唔要甲当作保养是一种加开啦，你唔要安尼想，你要甲当作是必要的、必须要的。为什么？啊，无轻功无重要呢？啊，太重要啦！咱若无轻功咧，啥物拢免讲，什么都不用讲啦。若无轻功哦，真正是哦，迄人啊，心情一定对你无好，而且当然咯、咱人生就袂快乐嘛。哎呀，你若身体若过了无好，当然咱就是变成啥，会袂快乐以外，啊，逐工都有做啦，所以健康介重要无？介重要。譬如讲有一个先生呐、这个人够趁钱呀、哎呀，这个人是科技公司的工程师呢，逐工都为了拼经济吼，啊，就是安尼啦，啊，反正日啊做没啊做安尼啦，反正公司需要，伊是科技公司的人，就是责任制的，反正就是安尼啦，食啥的拢食啥外送的啦，啊，无就是食外送的饮料啦，啊，当然别拢啥。

0: 大，这目睭银呢，真会更白气。伊玻璃体呢，已经全部内底拢塌塌啥，血更塌掉啊，塌满满。哎呦喂啊！安尼三十痛悔呢，安尼变经济变呐，咁后摆个我都继续做落去。所以这就是啥？这个观念就是唔对。伊就是哦，伊只辣条吼，甲相并修啦。咱那辣条一并修会较慢嘛。啊，有的咧赶紧啊，希望做较好个啦，业绩做好啦。结果呢，辣条甲修两边，总变成足紧就修完啦。啊，生命呢，原底当孤孤单单，伊一困啊，囝个较紧个甲用啊，用足紧个甲糟蹋身体啦。你啊看，安尼变成啥物呢？生活伊个无检讨家己的生活，食是拢食油炸类的，食一种迄个重口味的。啊，而且呢，可能无咧啉白的，怎么变成啥？血糖飙高那个800多呢，当然血压嘛高，也会更已经变成啥裂开呢，视网膜嘛变呢，啊，懂啊喂，这真的有够严重的啦，所以目睭啊，医生确定讲伊的目睭已经无多恢复啊，就是看无啊，对目睭痴迷的对啊，所以咱那边呢，咱定讲过吼，其实慢病拢无恐怖，是你个过了无好，糖尿病有恐怖。无啦，伊也毋是癌症啊。问题出伫对，因为你食食糖尿病病变拢是为食食来，七成拢甲食食有关系。当然其他个，比如压力过大啦、困眠无饱啦，但是食食是介大原因。因为你无够珍惜，你无够惜疼惜你家己的健康，你感觉讲啊这哦，迄药啊，医生有开药，食医生的药就好啊。啊，你食食都拢无咧注意啊，无咧甲轻啊，反正我咧食药的啦。安尼咁对，这样不对。表示你家己的身体呢，动作不要紧。表示你的身体呢，你的健康呢，个动作上立定的啦，二等国民啦，所以你唔在变成上会出问题。所以咱听讲过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所以咱食食来注意，爱注意，爱你血糖，你本钟六十到八十是八以来，饭后两点钟是八十到八十以来，上好是糖化血色素呢，伫4到6安尼上介好哟。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朋友哈，即咱家己的身体呢，咱来家己照顾，唔是客人家己照顾。有一间你啊，客人照顾，就是表示你的人出问题哦。来，你好，你好，
1: 你电台啊？
0: 嘿，我姓陈，你好呢？
1: 我普通啊。
0: 保重哦，哦，什么贵事？
1: 我这边是我糖分哦，嘿，食百是245。
0: 哦，大哥，俺小管啊，饭后哦，245，有俺小管呐，来小等啊，一线接进来，嗨，谢谢。

0: 来，谢谢观音。那么这张秀清说，请来咱这洪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嗨，
1: 秀山你好，
0: 哎，是你好，什么贵属吗？嘿，
1: 无啦，要跟你感谢你，真是看菩萨。
0: 哎呦，唔安尼讲，唔安尼讲，嘿，我不是哈。
1: 你倒一行？
0: 哈？
1: 你倒位？你住高阳呢？
0: 嘿，什么贵属吗？嘿。
1: 无啦，我是讲哦，要甲你做见证。
0: 哦，你有食阮的产品吗？
1: 有啊。
0: 哦，来好，产品了，我姐来请讲下来嘿。
1: 我哩三星金宝吼。
0: 嘿。哦、
1: 好。真好咧。
0: 真啦，真好。讲重点。
1: 我会等1500。
0: 哦，哈贵哦。
1: 啊，食头半罐尔就知啊，千今麦剩偌济，敢来剩百二尔。
0: 哎呦，哦，哈尼好哦。哦，啊，你有咧牛无啊？
1: 啊，
0: 有咧牛啦吼。
1: 有啊，大哥嘛咧。
0: 好，大哥，安尼就啊，咱即摆咧有台仔无？仔啦吼，好，安尼记哦，过夜帮关哈。好，谢谢。你好。
2: 哎，志祥你好。
0: 啊，你好。
2: 糖化水测试哈，6.8安尼相关
0: 嘛。好，别，七日来不要紧哈。上好是时间啦啦。嘿，啊来当时间啦，可如何哈？还好保重哦，啊，咱即摆咧有台呢。哎，会记过关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嘿，我来就会记。
3: 哦，嘿，请问哦，安尼肾丝球过滤率，
0: 嘿，
3: 5.8，安尼好不？
0: 看5.8是60以下呢，看我这5.8，你是糖化血色素吧？
3: 啊，嘿啦，
0: 糖化血色素5.8好啊，
3: 好哦，
0: 好啊，是够那上好的呢。大姐，你知吼？哎，当然是5.5以下比较好啊，等于5.8很好的啦。哎啦，没有关系哈，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 秀山。
0: 喂，嗨。
1: 来做见证。
0: 我来上面，我这里你当就会记，讲重点来，请讲起来。
1: 啊，食你个三星金宝哈。
0: 嗨。
1: 哦，哎，会干会疼个家伙。
0: 哦，啊，今麦会疼我这。
1: 较早，10.5前，你像那400多。
0: 哦，400多哦，啊，今麦嘞。
1: 啊，今麦剩95。
0: 哦，好棒好棒，哇，继续加油！阿力大哥，阿力，咱今麦有台哦，你知吼？好，我一个过旁观哈。好，来谢谢，啊，那没见呢。来哟，上济人家，上济人个咯，大家拢赶快拢是食咱这款三星金宝。咱的新朋友，你若冇食过的人，趁即摆我咧犹太你啊广东来食，因为咱这罐真的是你有食到的人，就知影讲到底好伫对。有介济人食好，拢无敢补伊，因为咱这罐真的是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咱才会当讲哦，食一罐低咧5罐，可能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啊，佮有呢，咱佮有啥物呢？这个朝鲜蓟甲肝有关系，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各个放药，一面去放过来，佮药呢，弄过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啊，咱即摆咧犹太呢，每任何2罐的产品，咱就送半罐，一组就是送半罐，两组就是4罐，送2罐小罐的，顶一罐大罐呀。所以咱平常是有咧食、有咧用的，咱的好朋友上无至少1公斤的，12组你也给款起来。所以当然你当省了15,000，然后啊，你啊2公斤你那个款起来当省了30,000，看咱个人的这经济，然后上无至少你的加码一组拢无够食哦，吼，爱加码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大准力讲来，谢谢。
4: 我本地会成龙。比迄个是糖化血色素拢9.5甲8.9高左右，啊，食侪了就剩甲剩6.3左右。
0: 大哥，啊，咱今麦无咧广告，广告也袂使哦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5: 喂一下。
0: 啊？
5: 迄个肾丝球过滤率有低于60的。
0: 低于60就不好啊。啊，当然了，就比较不好啊，哎呀。好，你等姐，等一下来二线哦。嗨，谢谢，我给你来听，蛋姐，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6: 喂，我甲你问一下哈、
0: 哦，
6: 我是真的嘞、那個。
0: 好、哦，啥贵属？嘿，
6: 啊，我这有糖分哈。
0: 哦，都讲着你好。安尼蛋，我叫来听来，三线接接哦。嗨，蛋姐，谢谢。你好，你好。啊，喂，你好。喂。喂，恰公喂。
7: 喂，
0: 请讲话，你好，
7: 秀芬小姐啊，
0: 什么贵属？
7: 无啊，我该问那个吃糖尿病那个药的名。
0: 好，来，先跟姐姐，嗨，谢谢。 来，你好，你好。啊，
8: 你好。
0: 嘿，我姓陈，你好，嘿。
8: 陈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8: 哎，你那个叫黄妈妈了。
0: 好好，
8: 要叫回。
0: 要加恁妹呢？来，等一下哦，谢谢。

现在刚搬到关桥，那么跟咱买咱的好朋友你要加码的人，你若感觉你这个这么叫的量无够，你得紧加码。哎，所以呢，咱有讲过嘛，哈，因为我咧行拢咱这血管咧行无够量的关系，所以呢，咱咧那边呐，那是关一关两一组两组的人呢，我是感觉你要拿经济使加码者较好哦，哈，要甲咱加码人个卡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我来个唱一首故乡的话来试试。

0: 唱一首歌用的歌叫做是什么歌啊？哦，我袂记啊，我托你自己有吧。哪有咱人，咱人爱会当家己行路，会当啥自由自在，活了嘛较尊严。虽然唔靠别人甲咱照顾。好，
1: 秀川你好。
0: 哦，阿伯你好，阿伯你好。哦，你叫我收到啊哈。好，安尼感谢哈，谢谢。所以呢，咱人钙质哦，拢总有需要。会旧经的人有啥物欠钙质，就是欠裂灰来的，欠少的啥离子钙哦。来呀，咱拢会想到讲，咱人需要钙质，可能是跟咱喙齿需要呢，对不对啊？嗯，咱的好朋友，咱全世界吼，迄喙齿上钙不可思议的是对一个动，对种动物，唔是人哦。咱人差不多32颗，咱人一世人甲换一摆喙齿，对不对？歹势。有一种动物咯，随时在咧换，什么种诶？鲨鱼。哈？为什么？爱在哪里捡物件时候，也吹气落去。哈？吹气落去呢？啊，怎么办？你马上去生新的出来。一旦讲，伊头前个吹气啊，派去阿边那个爆来，个爆来啊。哈？啊，那成咱人在外好呢？哇，那是哎，这个一世人他差不多小学生的时阵，咱咧换喙齿嘛，对不对吼？啊，那当个年龄大的时候呢，为人来去植牙，啊，我倒给喙齿，然后鲨鱼都不用呢，一世人吼，迄、那个随时要换喙齿，随时要新的喙齿嘛，拢有呢。迄真正办不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呢。所以，咱人需要钙质，不是干那喙齿需要，需要钙质的补益，包括咱200克骨头，边那骨24颗，两骨24万，啊，过来包括伫对，包括咱的喙齿，啊，个咱是腱子肉啦，重点是腱子肉。咱的腱子肉，甲恁报告，咱的腱子肉唔是干需要钙质，还佫需要了啥？优质的蛋白质，啊，佫需要了啥物呢 ？D3 哦吼。但是有这三项物件，根本马上形成的这个蛋白，这个腱子肉吗？变成肌肉吗？没有啦，上最重要加上啥运动，爱加上了运动哦吼。所以呢，当然咱需要的这个 D3 啊，咱为人讲啊，咱的晒日头的有啊，嗯诶，我今麦人嘛惊晒乌啊，结果拢规工拢无晒到日头啊呢啦，拢伫为人上班伫办公室内底面啦。那么咱平常时你当家己食这个 D3 哦，是不是 D3 内底面这个 D 的食物内底面有包括什么？现在鲑鱼。秋刀鱼、无锅鱼，就是南美鸡啦，鸭肉、鸡卵、地瓜，啊，够有啥？啊，够有乌龙呢？啊，够有啥物物件？全脂奶粉啦，吼，啊，个香菇啦，个鸡卵啦，吼，这物件拢有 D3，含有这个 D3，但是咱如果是上钙好蛋白质，你敢知是啥物上好？鸡卵、鸡肉、鱼啊。啊，过来，豆腐啦，啊，过来，牛奶粉啦，吼，所以这物件当然蛋白质对咱真好，就叫做优质的蛋白质。但是一定要特贵有 D3，个特贵有钙质，那么个特贵你有咧运动，伊才会形成肌肉。所以呢，咱人健肌肉若无够，当然哦，将来上个惊是惊啥？咱的变成咱肌酸酐的不正常呢，那么到时你会变得着肌少症。那你腱子肉啦，较侪恢复得侪，相对咱一定要改白下，靠咱的什么？靠咱的肝脏啊，不，咱的肾脏，咱的油脂。所以咱的腱子肉嘛是一种抗发炎的钢枪啊，抗发炎为什么？因为咱腱子肉咧收缩，你有咧运动的时阵，伊分泌的一种叫做肌活素，帮助咱人的油脂，保护咱的油脂。所以当然咱一定要特贵的有咧运动。只要有咧运动，咱就会产生肌活素，咱比较比较无容易得到叫做低度的发炎就对啊。其实咱的迄种低度的发炎，对咱人的人体无好，比如讲睏眠无饱啦，啊是你常常喙齿发炎啦，喙齿会疼啦，这种啊拢叫做低度的发炎呢，对咱人来讲是不好的。所以咱一定要啥，咱的肌肉得要有够啊，腱子肉，请问你的器官腱子肉呐萎缩啊嘞？当然你出去的药啊，啊出去药就会听呗，啦，那叫做发炎啦，就是发炎啦吼。所以咱安尼了解无？所以咱人哦，健肌嘛介重要，当然补充钙质嘛介重要。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呢，愈早保养是愈好，为了将来食老会当家己行路，无需要靠别人家己照顾，咱就是爱投资啊，爱投资啦。无你家己无代无志，家己制作钙质嘛，无可能的代志哦。 好啦，立芬你好。
2: 叔叔你好。
0: 你好。
2: 大妹。
0: 哎呀，姐姐，谢谢。等一下的大姐，等一下，谢谢。来，我叔叔立芬你好。
1: 哎，你叔叔还好？
0: 哎，是你好。
1: 哎，我欢迎欢。
0: 哦，什么贵叔？
1: 叔叔你好。
0: 阿伯，什么贵叔？你别生病呢。好来，二线个姐姐哦，欢迎谢谢。哪有我在那个别人就把你感恩的犹太哦，买产品楼上的点是，不是点数是买两罐上半罐哦吼。所以咱买愈侪当然上愈侪，咱今嘛来要加嘛，加嘛一年上无至少你就是爱十啊，这个十二周的对啊吼。安尼咱二十四罐较高哦吼，所以你若无够量的人，你得爱两张加嘛哈。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喂秀爽呀，
0: 哎徐你好你好，什么贵叔？
3: 你好，我是新同学，我要给你买一罐钙固
0: 醇。三品的，哎，接着一线哦，我给人家听，来等一下，谢谢。

0: 好啊啦，唔通阁你妈啦。烧酒乃了解人的心忧愁，世间哪有迄个为情你操烦、你怨叹的理由呢？
1: 啊，我了准是讲海头啊，海落去会万事休，谁知影海头啊，一个海落，脚。

0: 重要是你一人啊，用卡箱嘛，你一人，不是是。卡想也是你一人啊！这首歌是林淑荣跟黄色电老师所唱的哦，来谢谢。
1: 来了，背过去
0: 啊！简单那好，
1: 我卡吼，我做个爬山，我本地人有在爬山，啊，我跟爹爹吼，吼在行路做紧张，做滑的。
0: 卡我那得掉了哈。
1: 对。
0: 哦，啊，爬山卡我那哪里呢？好，安尼继续看呢，大姐，咱今麦在有台在哈。好。也可以要贵的帮官哦，好，谢谢。哎，身边有不接公调调？
2: 我上路给你接。
0: 公调调，公调
2: 调，接了呢。我本来哦，骨头哦拉伤，阿金嘛哦，
0: 骨头呢？你讲骨头呢？扭掉啊？
2: 因为要同我别，安尼骨折，别安尼。
0: 我阿金嘛，
2: 阿金嘛，你要有卡好。啊，我本来哦，出盘困了嘛，去要医生看。看那当我，啊，我食你个好困嘞
0: 吼。哎呀，得啦。
2: 啊嘿，啊，即摆吼，你也会困一下。
0: 哎，好，
2: 我来食足久嘞。
0: 好，不要紧啦。啊，阿妹，健康较要紧啦。嘿啦，你会有爱健康哦哈。好，保重哦，谢谢。好啦，你好，
3: 你好。
0: 哎，是，请讲嘿。
3: 我食三果汁，哎，脚头本来哭哭叫，
0: 哭哭叫，吼。
3: 啊，拢食了，即摆好足济啊啦。
0: 我啊，即摆感觉哭哭叫吗？
3: 好啊，好
0: 多谢
3: 啊！
0: 好，感谢你。好，阿弟，
3: 继续搁食。
0: 阿继续看你哦，来你。阿咱即摆咧有台，你知无？大嫂，嘿，知影吼。好，有关的好，有关的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叔叔你好。
0: 哎，请讲。
3: 我来讲好话，我家是水啦。
0: 三片啊，
3: 我
0: 只讲两片。
3: 我讲诶，我食诶锅盖食吼。
0: 嗯。
3: 食诶个糖啊，糖啊，两只啊拢弯硬，啊，我大只第一款啊就好。
0: 哦，卡头窝，卡头窝的
3: 对啦。哎，我有只骨看了，我去有骨科看，我有只骨在看了，我两只骨开刀啊。
0: 啊，这么看好无？
3: 有啊，好啊。
0: 好，安尼你，好阿妈，阿妹，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好好，谢谢你，谢谢。
4: 骨卡啦。
0: 哦，三片好不
4: 紧啦。
0: 盖过紧啦。
4: 对啦，盖过紧啦。好，假如我做多那无真正会惨。
0: 你讲你今晚当苦啊你？
4: 哎，好个带，我都先坏带骨，啊，无我这家就差嘛。
0: 哎，阿你好啊，继续看你哈。好，阿咱你有台仔吼。好，贵有帮官哈，谢谢。其他你会骗你惊到咯，软卡电来跋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跋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食咱这款，因为咱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低。三个人根据吧，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食咱这款钙过质，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一旦会食一粒，食早没哦。上好是来当咱今麦有咧犹太就是加钙，钙过质加钙三成进步，真的管。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派档。你那边两罐的上半罐，你也当会上了啥？盖过是细罐的。啊，我有讲过，咱这细罐的量较少，所以当然我希望好朋友的量早关，你唔等到月底，然后嘛不一定到月底，无到月底就无啊。所以量早注文哦。那么今日关入这里是升入这里是探入这哦哈。来哟。以上广告被当这边点咱的大春的讲来谢谢，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恁来赶爱赶一，你看要一当分啊，两当分啊吼。那么咱一当分，你就是食两种的人，就是爱十二组啊。啊，你若赶不够十二组的人，你就爱加嘛。咱今日无加嘛，明仔再加嘛，后日加嘛，礼拜三加嘛，为什么？省啊！会当省咱就省嘛，啊！我有讲过，咱的生活方面呢，有足侪拢袂当省的，比如讲汽油啊，袂当省啊，无油里边啊，桥都歹啊，对不对啊？啊，家顺啊，无啥物煮饭啊，对不对？啊，咱这会当省的，咱这逐工拢爱食，会营养补品的、补金的，咱就是这个油台时阵会当省，所以你爱加关挂，加关挂对你来讲就是省着，安尼就对啊哈。来，你好，你好，
5: 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5: 我叫妈妈。
0: 哎，
5: 你一卡乌吼，
0: 嘿。
5: 哎，要退还，这边一路修。
0: 啊，你邓姐来接这一线哦。嗨，我叫人听邓姐，谢谢。 你好，你好。
6: 小姐。我今麦请教你一下哦。
0: 好呗。
6: 我迄落个脚退化迄。
0: 来接接下先啦。嗨，谢谢。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啊，那边给咱订产品的单卡，另外咱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这个电话当订产品哦。那么咱另外咱要找咱秀山个卡，咱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讲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来，感谢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拢听讲过人的观点吼，观点介重要。一个观点呢是健康的人呢，也能规划家己的人生啊。比如讲，当时要有啥物物件啊，当时要买厝。啊，当时要甲囡仔帮忙是虾米代志吼？啊，是你即马要计这个欠偌济钱哦？这东西有一旦计划，但是唔通别记呢。人讲无常先到的时阵呢，就是爱健康，只有健康。咱人拄着任何代志，你若人心无够坚强啊，身体无够健康呢，拄着意外的时阵呢，人个规个拢放弃，啊，规个拢放弃的，人生就去啊。所以咱人一定要健康，不管你是有规划啥、有计划啥，爱护身体健康，这是第一要点，上个重要哈。来，刷卡等你哦。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欸，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18: 是啊，
17: 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8: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各位大家好，我是王玉元。今天8月10号哈，古历六月二八呀。哦，这礼拜会有一个大事情，就是农历会进入到七月。七月就是慈悲月，也就是鬼月哈、哦。这是这礼拜发生的代志。也换言之啊、哦，这个礼拜开始，只要一过到农历七月，也就是丙午年这个马年农历的哦。过了一半了齁，过了一半了啊、哦。这个让大家知道一下啊，讲咱过一半了，那也叫你那紧啊，不我们丢还有下半年大家再加油冲刺齁。咱国内每90几万名的癌友接受治疗齁。卫福部昨天第一次公布癌症历程的调查报告，分析讲齁，有100个以上的癌症病人有11种的癌症，5年的存活率啊，发现讲癌王和这胰脏癌5年存活率最低，只有9.8%。那乳癌呢？5年存活率最高，哦、就是90.1%，这差很多、哦、所以的这些癌症、哦、以乳癌的5年多的、哦、存活率最高、表现最好的医院、哦、是90.1%。另外其次是社护腺癌81.5%。子宫颈癌71.9%，至于胰脏癌的5年存活率最低啊，即使表现最好的医院也才9.8%。那食道癌的也就是18.7%、哦。我们这样来比较一下的话，就是5年存活率就是说你丢丢干吗？5年一来你活下来的几率啊那啦齁。所以针对这个早期没有症状的胰脏癌啊，仍然有缺乏有效的筛检工具啊。哦，所以最佳的预防方法就是定期检检。好，健检的有家族史的，有肥胖的，有罹患慢性胰脏炎的，或者是糖尿病啊，是齁。重烟瘾者齁，这是医生写的，不是我在家里齁。自己加进去的、哦、是齁、哦、你讲假婚假胸当的人就是高风险的胰脏癌齁、哦、建议你定期去接受肿瘤的指数检查齁、哦、这个齁、哦、大家来做参考。那么一旦如果你出现、上腹痛、背痛、黄疸、灰白色的大便齁、哦、以及体重减轻，病程几乎已经都是晚期了，一定要治疗齁，要活下来啊，非常的困难。所以怎么样，定期健检是最好的方式齁，大家要注意一下。OK, 齁、哦、这是胰脏癌以及所有的癌症齁、哦、好不好治疗的存活率，一开始给大家来讲到这款的新闻齁、哦、大家来做一下参考。0800-88-3300，需要咱的产品防护交代，咱节目是由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抗高酸苦茶油以及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0800-88-3300。

0: 三九一是阿兔。
1: 好，来，谢谢，感谢阿兔的哈。公竞赛老福州的歌声，我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这部当中介绍这烤地油哈，因为咱父亲节大家拢出去食饭啊，那厝内底吼嘛是爱加炸一罐啊烤地油。有当下要伫厝里炒菜煮食，再是煎两包煎菜头粿，要来煎吼虾米吼木拉鱼啦，啊无就是讲你咧做任何的料理，这拢真好吼，劈一罐姜吼啊，你那边炒啥拢足香的。哦啊、大家都是用这個。第二点，你若是讲咱去食大餐，父亲节去食大餐，今仔日排便较袂顺呢，你透早起床食一汤匙，吼、哦，生吃啊，这烤地油足好诶，吼、哦，排便加足顺呢，吼、哦。好朋友啊，配合的一些啊，像走路啦、啊、运动啊，这个真的很棒。东方的橄榄油最好的油就是烤地油。那么最近这个本片比的新闻，吼、哦。我猜还是会哦影响大家的疑虑哦，我就跟这个机会跟大家讲哦，我们的是冷压，那么冷压的部分，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压力哈、哦，在所谓的制造过程当中，一关了是烤地剂嘛，而且是我们台湾云林古坑高山的小农自己做的哈、哦，我们的。苦茶油的来源不是大陆的齁，你们可以很安心齁。第二个就是在焙炒的过程，如果火候控制不当就会产生苯偏比，而我们的是冷压，也就是说它控制全程在低于80度 ,70 度那里，而不会用那一种热炒的。你要怎样这烤地鸡蛋卤当下是去壳，有时候是没去壳，但是它在这个所谓的用热炒的时候会让你觉得说哇那个就是热压了。热压它出来的量也会比较多，那么因此它就可以卖你比较便宜一点点点，那你是全程冷压，也就是说它不会产生苯偏比、哦、因为在火候控制不当会产生苯偏比，我们的就没有这一个机会让它有致癌物了，你听有没、哦、所以在最后我们用原料干燥的污染过程都把它拿掉了，这个没有污染的带到了你的身上、哦，这就是今后的这烤地油，你可以安一百个心。我再教大家一个方式，你去到大卖场去拿两瓶苦茶油，有一瓶颜色跟另外一个一瓶的颜色一定是齁不一样的。那么深跟浅的颜色齁代表什么呢？你要好像说了齁，我们是在制作东西的时候，那拿你讲面包就好了。面包你若是为了要来它比较好卖香，你也会把它烘焙的比较深色一点点，那它还甚至有一点哦，烤焦的感觉哦，我也夹起来很脆的皮，黑的是面包的烘焙法哦，包括中秋月饼快到裂工啊，这个烘焙的是用一种所谓的温度去控制它。我们的也是哦，有的人为了要让那个卖相比较好，故意让那个苦茶油哈、哦，它看起来比较深的颜色，那可能它在哦焙炒的时候，它的温度就会开的比较大。开的比较高，开的比较热，而因此如果控制不当的话，就会产生苯偏比的几率也相对的变高了。啊，你敢看咱的颜色，五味鬼龙怎样？咱的颜色是很浅的，浅淡黄色，哦，黄绿色，很浅的颜色，也就是说，咱的是降杠冷压，而且全程低于80度、70度，你可以很安心的来买我们的油，好不好？两罐1580块，不要说这个买一送一啦，哦，就说你安全了，你都可以安心的跟我买了。以上广告哦，哈，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0哦，拜一的时阵卡电话，烟花少年家罗时丰的歌声。

哦，所以我拄只你讲这个可得以为制成哦，大家就可以比较安心呐、啊。哦，也真的。知道的越多齁，安心的就越多，这个是我们听众朋友们齁，不管你有没有跟我买齁，你起码要有这种尝试啊齁。说到现在高龄的驾驶人换照齁，要换驾照的新的制度，对5月31日开始上路啊。为了这个事情，沈文成沈哥还特别来到一鸣的节目来讲到这个制度齁，而且换照的门槛下修到70岁啦。但是齁、哦、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偏乡，就是花莲啊、台东啊、偏乡啊，吼，诶，许多为着要来换驾照哦，那个要体检啊、讲习的、拍照的、办手续的，有诶啊，银发族要请家人接送33公里才完成，也有人很多天的往返，吼，就是讲啊，来回啦，骑机车搭转火车再搭公车才能搞定呢，就是你叹哦，讲鼻叹。比探险天龙国的官员不懂得偏乡交通的苦啦、啊。所以现在民意代表里的公换照的机制欠缺效率，要求增设据点。这个可能我们如果有比较花莲台东的哦，这一种地方哈、哦，屏东这一种地方的，也可以来口音讲一讲你自己换照的辛苦哈、哦。有的人讲啊，许多为了能继续骑机车哦，骑奥多麦哦，换照要先去医院体检，参加讲习要再跑一遍，还要拍大头照，还是真卡无去相关，要先下山去拍照，隔一天再跑一趟去拿相片啊，再去监理站换照，为了一张驾照跑了4-5趟，而且体检啊、讲习的都要线上预约啊，老大人不会用电脑、手机的长辈都不傻傻、哦、明明开车没问题，换驾照的关卡都好像是障碍赛一样、哦、所以在民意代表的公、哦、这先从苗栗好了，苗栗的南庄、哦、的这个议员就是说在南庄的公车班次就旧诶、哦、所以许多没有代步的工具那亲像无卡。到了市区、哦、车程至少要40分钟，就算搭这个敬老卡的计程车点数也不够用、哦、所以还包括新竹县很多有偏乡啊，不像新竹市那么方便。一共新竹县啊要求换照跟古长者的需求便利性哦，一要求公管建户跟监理单位要跟医院合作，提供友善的换照机制啊，不要让这个长辈奔波、啊、我觉得很好呢齁。包括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的服务处长一满立公，偏乡长辈未必知道高龄换照的新的制度哦，那未必知道啊，因为没有每个人都听王一鸣那一天在访问沈文成，也没有每个人都去上网，没事不会去滑到这个被逼换照的资料啊，所以应该怎么样呢？要结合社工哦，来关心长者的生活，可以延伸其他的友善高龄的服务。最后大家来怎样讲，咱嘛是对许多哈，晚70岁以上要来换照的哦，这个一定要多多用我们的媒体的力量讲给政府来听，哦，才会让政府也知道说，原来呀、啊，你们不是一个制度把它。讲出去就好，原来还是要去照顾到长辈的方便性。啊，那无吼，你那是台北市换照很容易啊。啊，你那伫咧苗栗咧、台东花莲咧、新竹县咧、关山咧，你就真正哈哈哈哈，那敢那你踏车同款咧。咱来听一首啊，踏车啦，你就知影因的苦，郑俊逸的歌声。诶，三片防护胶带，我拄只有你讲，今日拜因吼，要买油的，要买三片的，0800-88-3355。

吃卡麦，因为你无见到人生了奇怪。那中国车上好是卖，那无你目睭着爱有够赖，唔通看车水水啊，你着爱。

好，今日一段广告时间吼，即马咱来食这综合维他命。咱介绍的保护体康就是美国进口综合维他命啊，对着咱的身体较好诶。爸爸，你若是讲啊，卖讲爸爸了，父亲节过了吼，全家的保养吼，像吃外食的、素食的，吼阿伯就是营养不均衡，吃的很油腻的、很挑食，拢爱食这便当诶啊，外口的油你嘛唔知好啊歹吼。你用买咱的烤地油，咱的烤地油。绝对无问题啊！另外吼，常常外食的猎人来吃咱的保护体康。什么人需要吃综合维他命呢？很少吃蔬菜、水果、全谷类的这种人，可能很缺乏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还有矿物质，比如说锌跟镁都很缺乏，你就把它补充起来。第二种就是工作压力大哦，咱生活很忙碌的人，那么压力大会加速维他命 B 的消耗啊，而且你长期熬夜、睡眠不足、精神紧绷啊，你就可以补充维他命 B 群的综合维他命。过来就是长期节食，啊，无就是你减肥的人哦，好朋友，哈，你热量你若是上低的话吼，就连带少了维生素跟矿物质哦。所以你适度的来补充，可以来避免疲倦哦，跟免疫力下降哦，这是真重要。尤其是咱的许多，不管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吸收能力下降了嘛，食欲不佳的嘛，所以要建议补充有维生素 D、维生素 B 十二、维生素 B 群等等，还有叶酸、还有钙质，这都要补充。另外，你正在怀孕吗？你在哺乳吗？哦，这新手妈妈更需要很多的叶酸、还有铁、还有钙、还有维生素 D 哦。那这一种妈妈哦，你一定要吃这个综合维他命哦，对你的哺乳会很好。最后，加菜的人。加菜人会缺乏维生素 B 十二跟铁、锌、钙，哦，这个就是适合这个素食者、瘦食的人哦的综合维他命。所以你营养要均衡，你就一天加吃一粒，哦，咱的综合维他命就好诶，1500块，营养两个月，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打电话哈，哦。另外，你需要咱的这烤地油，我都叫讲过哈，咱的颜色可以让你安心的来食用。绝对来源清清楚楚，就是台湾云林古坑，而不是境外所进口来的烤地剂。你若要吃安心的烤地油，对我这买绝对无问题哈。两罐1580块，另外咱的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都可以打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卡电话了。下载显卡的 i 入客电的歌声，需要产品0800883355。

好，跟大家聊一聊哈，这个礼拜都是父亲节，我没有开心一点点啊，我也很开心呢、啊，我可以跟王者录一个小视频，放在那个脸书上面，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一雄雄一刚，我们全家到林峰哥家里面哦，是。我们三个人去到他家里面去吃饭、哦、吃完饭回到家，王者的就我录一段哈，电影卡看麦啊嘞，在我脸书上面说父亲节，但是虽然前天父亲节哈，我昨天还是起了一个大早，说哈、哦欸，我们这个父亲很幸福，但是别人的父亲没那么幸福啊，我唔甘就咱过去做社会关怀，虽然红台厅足。很大的风雨，但是我也是出去台北市吼，德惠街吼，在德惠街一个四楼的公寓吼啊，林先生61岁吼，啊，因爸母拢已经过往啊，啊，伊的某57岁，啊，伊这个查甫的61岁，两个人差4岁，伊本来是中国籍的这个人士吼，因为在菲律宾出生，所以是非裔的华人吼，菲律宾的非裔的华人啊，因为来到台湾哦做工作很多年，所以取得我们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哦，等于我们的同胞了啦吼。差不多7年前，他因菲律宾籍的这个某啊哦，还有跟两个女儿啊。来到台湾生活啊，分居多年哦，很少互动哦。阿姨就是114年3月，就是去年三月哈、哦，生病了以后啊，用赖联系啊，在住院期间用赖联系都已读不回，没有家人到医院去。那个详细情形，我们人道关怀也不能问太多哈、哦，就是只有帮助他的经济。那么他是去年3月16号，因为他的左脚伤口很严重的溃烂哈，经过诊断起糖尿病的控制不良，需要截肢第2跟第4个脚趾头的手术哦。我昨天去看他走路非常的慢，没有脚趾头就是会走路很慢。在去年哦，114年4月18号出院，但是他还积欠哦9万多块钱哦。中兴医院昨天他给我看一个东西，说他眼睛看不到嘛，因为糖尿病嘛，哦，看不下哇，要求纯正性寒了、啊。中兴医院院区跟他索取9万多块的医疗费，我说你赶快去跟社工讲，因为社工会帮你跟那个医院周旋。其实每一家医院都有他的呆账的一个上限。如果说你可以、哦、因为你也拿不到中低收入户的身份、啊、是怎样，因为 你的房东也不让你报房租 啊所以 这个事情会造成社工能帮你的忙、啊、昨天我就给他7000块、哦、只能杯水车薪了、啊。不过他本来是在一个国小、哦去做洗碗工，有一个月、哦是29000块左右的薪水吧，每一个月。但是寒假暑假是没有工作啊，工地还赶紧去找到新的头路安尼就对啊，吼。这是咱的部分。那另外我跟大家报告一个新闻，朋友们，如果你需要我的商品吼，可以现在就打电话进来哦，不用怕哦，我在讲话你不敢打，不会，我今晚不是公口时间，你随时要买东西都进来，吼、哦，要买东西你随时打就对了，好不好？随时卡。那公鸡嘛还是暑假啦，我们再来讲一个花莲的金针花季哈、啊，是花莲观光活动很具代表性的。另外是当年啊，很多国内外的游客会上山啊、去赏花哈、哦。今年两地的流花面积有70公顷啊，是最佳的观赏期。哪两个地方呢？第一个是赤科山，叫做金彩赤科山；第二个是60石淡山，也就是所谓的漫游富里98山、哦、这个昨天都同步开始了、哦、等于说已经揭开序幕了。啊，也金针花、哦、能够欣赏到满山满谷满山遍野的、金黄色的花海啦、哦、包括了拍照打卡都很棒、哦、这个另外漫游富里98山在、富里60石淡山的金针山也有活动、哦、包括大型的装置艺术啦、花季的
集章啊，包括摄影的证件啊，还有乐游券哦，欢迎大家拢伫咧暑假的时阵哦，去花莲啊，佚佗一下，啊，甲因带一下，带几枚啊，再过回来嘛，吼，啊，甲因诶买一挂金针花嘛，这拢足好诶，足好诶，吼，希望大家在暑假多跑一些大自然的地方哦，买一些金针花哦，咱来听金针花好无？这条歌，大家那卡电话给一边过来业绩一下吼，三片欢呼交代你个卡哦，0800883355。

金尖花吼，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好朋友，咱的口袋有真正赞，你爱对我有信心。买回去你就知道，但不让你吃了这有本片比的烤地油，你放一百个心，因为我们的来源第一个不是境外的，而是台湾自己种的，第二个我们的制程的低压也绝对不会有高压，你看我们的颜色比别人的还要再浅一点点，虽然看起来好像深色的比较好看，但是啊，他们这个可能在制程里面在烘焙的温度会因为比较提高而造成，如果控制不了会有本片比咱的绝对无，你连放一百二十个心吼。烤地油你买一罐，我本来就搁送你一罐啊。伫外口，你即马讲较贵的也好，较俗的也好，你反正唔敢买，你对我家来买，你连放心吼。听有啊，我这道德良心的啦。哦，跟你讲这句话吼，我是已经觉得大家对这个台湾的食安如果没有信心的时候，起码我这里还有一片净土让你靠了。吼、哦，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哦，两罐1580块。吼、哦，纯的、好的、没有本片比的，你可以安心的保障你的食安的。咱台湾家己的烤地剂、结的烤地油，不是境外进口的吼、哦。第二点，咱的鱼眼窝油就是讲咱吃了 DHA、EPA 很高的单位的吼，还有包括外面没有的 PS 脑磷脂，我即摆吼点呢，看了电视有你讲过诶，哈，什么脑磷脂 DHA 的吼，好像是日本进口的哇，我就打去他们那里问，好贵啊，天哪、啊，吼啊，咱呢一罐1500块，甲各位来讲，这都是什么脑磷脂？你顾名思义，都是你食咱家己啊，不会失智的啊，预防失智，吼，舒口会较清明，啊，袂歹去，袂嗲哩。日后认不出人，认不出行回去的路，不让你说、啊、行路的时候、欸、都会是晕倒，或者说你慢慢的就脑雾了，就混沌了，就失智了，这个都可以帮你做预防。另外我们两类看了的金的青的名高单位的 DHA EPA 又兼顾到碰谱，而且哭下去背起来，这个也是我们的口、欸、那个鱼眼窝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哦、一罐1500块，再吃一粒暗时吃一粒，哦，咱一天吃两粒，一罐60粒，才能吃一个月才1500块。啊，我拄只你讲的这个保护体康综合维他命，一天吃一粒，60粒才能吃两个月，弄个卡电话入来吼，谢谢感谢，0800883355，0800883355，啊，若需要咱的其他产品，包括就讲咱的泰素丰容蛋白，都可以打电话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

现在这个暑假的时间，我就讲一点教育的问题哦，让大家在教小孩，真的不可以宠小孩哦。这个音乐老师啦，哦，这个管教小学三年级小三的这个男生啊，哦啊，这个男生竟然对着老师比中指、比中指，你像个美娘娘腔。现在老师就是不想忍了，就提告求偿啊。高雄地方法院认定公爷语言贬损了老师的社会评价，所以判那个监护人修修文教基金会，他这个也没有举证，已经尽到了监督教养的责任，所以啊，本来罚5000，上诉了以后变罚20000，这个要定了。就是说老师有主张啊，认定啊，家庭照顾者应对男童哦强化辅导跟管教，所以这个修修文教基金会的监护人应该赔300000的精神抚慰金。但是嘞哈，虽然那个时候有求偿300000，但是还是赔20000哈。你要知道哦，法院不会照你所索取的就给你那么多哈。大家清楚就好。不过重点是法院是判那个儿童是输的，这个比较重要，我觉得多少钱比较不重要啦齁。还有另外一个姓李的国小导师齁，因为不满这个学生请假没有到校齁，就指着座位讲那家低那也没来。哇，这么知啊，我老师有代志啊，吼，因为迄学生啊，妈妈怎样了吼，第二天就到班上向其他同学求证，而且录影，有10个学生举手说有，我有听到，所以家长认为这个李老师损毁孩子的人格，提告公然侮辱吼，地方法院罚金4000元，吼。罚金4000元。那么这个姓李的老师啊就上诉咯。那么高雄地方法院认定老师是自言自语的抒发不满，所以改判无罪确定齁。所以虽然那个老师还是不要在教室里面脱口说出那家低那也不来啦齁。虽然你是自言自语，而且法院到最后给你判无罪，不过这个低啊，这个猪啊，猪八戒的猪啊，就是会影射别人奴钝、懒惰、不干净，会联想到别人的外表身形有轻蔑、让人难堪的含义啊，所以人家妈妈家在跟你说哈，所以那家低那也不来，这款代志就算你是自言自语啊，无罪判定，而且不得上诉了哈。我还是觉得不要乱骂还是比较好，不起骂。你这个姓李的国小老师就被大家传来传去啊，报纸也登，电台也讲，搞不好电视也给你做一则，你也不是那么名誉了，好不好齁？大家来等一下，讲这教育的事情，不管有罪没罪，基本上我们在公共的场合，或者在网络留言，或者是电台 call in， 都要保持自己的风度，不要乱搞，好不好？哦，暑假的时候多讲一点礼貌。啊，听友啊，跟你拜一老哦，你若是讲产品要欢呼到大家一边，对家要家一边做鼓励，欢迎你家卡入来，谢谢你们。0800-88-3355 0800-88-3355

好，来进公狗好朋友，咱的肽素丰容蛋白就是高单位的蛋白质，内底有十八种的氨基酸。你逐天啊，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哦。你看食空白的，食个饭前的，对着咱身体长肌肉非常的有效哈。我们的肌肉如果常年流失的话，没有把它补齐呀，就会变成愈来迄个嘛，弄弄弄弄有啊哈。啊，行路有容易跌倒。这两天有风台天啊，就一老伙仔甲我讲，诶、欸，我嘛有看到哦哈，险险啊！跌倒你敢知？现在跌倒代表你肌肉无力啊！啊，肌肉无力，你就该食这丰容蛋白。第二点，暗时啊会加足好困的，困眠的加真好。哦啊，困了有精神，第二天自然而然啊，哦，伊的身体就加真好。需要交代你个卡里白，咱给你送到府上吼，咱的烤地油，烤地油哈、哦，谢谢感谢。啊，过来就是肽素丰容蛋白这两项，拢应该买。烤地油两罐1500杯，啊，肽素你要食长肌。肉的1800块，拢个卡电话，以上算广告，0800-88-3355。初恋女来自于费玉清的歌声，朋友们啊，有需要我的服务，今天礼拜一，别个卡电话，0800-88-3355。

好，待会我们会把时间交还给电台线下，欢迎你也打电话进来，0800-883355，0800-883355。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感冒不吃药。上个礼拜小孩感冒了，看医生开了感冒药水，因为苦，他喝了一小口就不愿意再喝。以前遇到这种情形，我会拿出糖果引诱他，再不行甚至要抱着他，夹住他的身体强制灌药，弄得大人小孩都一身汗。后来我找到方法，只要几句话，孩子就自动自发快速地把药水喝了，喝完药水还会向我展现充满力量的样子。到底是什么神奇的方法呢？孩子都崇拜故事里的英雄人物，也是他们想模仿的对象。就在喝药前不久，我跟小孩讲了积木王国的故事。故事中，国王的女儿被积木怪兽抓走了，于是国王请到熊熊和兔兔两位英雄要去打怪兽解救公主。我问小孩，你今天愿意帮忙熊熊兔兔一起去解救公主吗？
2: 愿意。
1: 那打怪兽是要很勇敢的，没有喝完药水身体不够强壮是打不赢怪兽的哦。小孩听完就咕咕的把药水喝完了。
2: 妈妈，你看我把药水喝完了，我很勇敢哦，可以去打怪兽了。
1: 很好，我们现在就去打怪兽。说完我就带着小孩到床上继续讲积木王国的故事，把他带入故事里，跟着熊熊兔兔一起去打怪兽了。故事对孩子来说都有神奇的力量。当孩子不讲道理或是出现问题行为时，家长可以借由一些正面的故事来引导孩子，教养起来也轻松多了呢。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好，第二个钟头让大家来call in点歌哈，谢谢。礼拜一精神拿出来，要点歌卡电话0800-88-3355，要听大外甥的，要听歌的，要欢迎跟我开讲铺道的，来0800-88-3355。我们这个爵士乐在每个阶段的第二个钟头好受大家的欢迎哦，刚才也听不完。其实我这个都是 CD 的哦，不是从 YouTube 抓给你们听的哦。所以如果 CD 听不完，代表我 CD 的量哦。本人31年的广播吼，对较早少年买较老啊，拢真感慨啊！这好的物件哦，演奏给大家听，外口听无的哦。要点歌，卡电话0800-88-3355。 等您的电话先报告新闻，最近有未满十二岁的儿童受到伤害案件，今年、上半年的儿童少年被害数啊，儿少被害14910人，其中以一般伤害最多，未满12岁的儿童被害1860人，比去年增加23%。哦，譬如说基隆市信义区有一间幼儿园月初有传出不当对待的争议，家长指控、孩子的脸部受伤被带进厕所，7月15号已经向警方提告。那么台北市大安区有一家国小咧，今年也发生了小六的学生拿美工刀划伤同学的事件，校方过去累计10件的校安通报。所以根据着警方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儿少被害14911人、比去年差不多减了0.9%，但是未满12岁的儿童被害的是1860人，反而增加了23%。大家来知影一下。台北市一个姓陈的警官，一对儿童一般的伤害的增幅感感到意外。他说第一线办案的印象跟他的印象有落差。他说一般伤害并不等于虐童，而且发生在家庭或学校，家长老师的不当管教，而且儿童的霸凌冲突，只要家长提告，警方就用伤害案件的受理，所以有可能列入一般伤害的统计啦。这是他的印象，警察讲的代志哈。那么少年呐、被一般伤害以外，我们来聊一下少年遭到诈骗，平均每天有9个人哦。在这高雄一个13岁的国中生，今年在 TikTok 里面看到免费赠送热门游戏高级账号啊，就加入了 LINE 的假客服，后来连手机的 SIM 卡都寄给对方，免费账号没有拿到，信卡反而被诈骗集团可以拨打诈骗电话，直到门号遭到停话，父母追问才知道儿子受骗了，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不能让你的孩子太早有手机。好，大家要不要 call in 点歌呢？我们等很久了，如果要点歌，0800-883355。

很可惜大家不点歌，我自己来点给你们听。好，来点歌到此为止，没关系，有需要我的商品服务的可以打电话，今天礼拜一，0800883355，杨美莲的过来人，需要我们的商品卡一个电话的，0800883355。

好，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各位，咱的产品未歹吼，你有需要的话，唔免客气，甲卡入来，咱拢会甲你送到户上。今仔日订，明仔再送。咱的烤地油吼，你看它的颜色不会太深，也就是说，它在初炸的时候啊，没有用太多的温度，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讲，这个烤地油要制成你先看它的来源，我们绝对是台湾云林古坑的高山上，而不是大陆来的烤地剂。第二个我们的苦茶油原料烤地剂在焙炒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因为有些人火候控制不当，会产生苯甜比，我们的没有，这全程冷压低于80度，而且呢压榨到了沉淀，让残渣沉到桶底，让大家来知道说它在过滤的时候滤除悬浮杂质，可能会残留苯甜比，我们也没有，所以因此绝对让你非常的安心的食用那些烤地油。父亲节已经过了，在外面吃饭也已经都过了，过日子吧，过日子，小日子你自己家里煮吧。你要早起起来煎嫩包煎鱼啊，煎吼、哦、这些菜头粿，啊无就是讲要拌饭拌面线，啊无就是讲咱家己好好啊来吼。哦清淋帮助消化帮助排便拢足好诶吼，烤地油一罐，我阁加送你一罐，两罐1580块，只要阁卡一通啊电话，咱马上甲你送。对一边有信心的朋友，唔免客气，你甲卡入来，咱诶烤地油未互你失望，没有吼。哦这个食安的问题，另外咱诶这鱼眼窝油啊，吼、哦。食了看了会金会清会明，漱口会清楚，预防痴呆，我们有所谓的脑磷脂，这是独家的，没有问题齁、哦、你吃完了以后不会痴呆，不会说诶我东西要讲出来要顿个两秒钟，我东西要写下来我突然之间手写不下去，因为我忘记要写什么了。这个就是失智的前兆啊，你一定要好好的每天保养一下。我们的房子、车子、机器都要保养了，何况是人体？你若是用太过上中介一样呢？拢你使用你两类灵魂鸡汤，拢总底下你滑手机，底下你打电动，到尾拢唔保养。有一天你那是灵魂鸡汤变脱汤，安尼都无采讲吼，咱伫家里趁钱过生活。过日子，先把身体健康过好。1500块一罐，会用食一个月，一天食两粒鱼眼窝油，漱口不会痴呆。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海角天涯王子雷，0800883355。

好用恩灯带着他，海角天涯不是海角七号哦。哎，讲一个38岁林小姐啊，平常喜爱运动啊，目标是爬完台湾的百岳哦。但是一届你爬山的时阵，胸胸感觉会喘、无力、脆钝吼。发青啦，边啊人就是伊运动过多啦，伊嘛是讲应该是安尼念念啦吼。即卖哦，落山了后半年哦，伊拢会发现家己会喘哦，双脚会浮哦，所以稍微走动就会心悸哦，伊转去看呼吸科甲心脏科，最后由一张心脏超音波确诊为肺动脉高压。咱来听看卖啥哦，做肺动脉高压，这款病就是讲由肺部的血压的血管压力异常，哦，而且会致命哦，会死人哦，所以正常的状况哦的静止的时候哦，肺动脉的平均压力应该要低于20毫米汞柱，那是超过的话哦，右边的心脏就必须持续，而且更用更大的力气把血液打进肺部。登基以来，或右心室就会逐渐疲乏。那么这款的扎基的症状哦，极为隐匿啦，哦，你也感觉不到啦，只是活动的时候会喘，容易疲倦、心悸，甚至于昏倒。你会以为是贫血、气喘或焦虑。那根据研究咧，缓解对出现症状到确诊，边滚超过两年啦。所以部分的缓解吼，确实错过了宝贵的治疗时机。那哪些人要主动筛检呢？来了。问题来了齁，全身性的硬皮症眼皮啦，还有红斑性狼疮，还有这个结缔组织的疾病的环境齁，这个有肺高压的家族史者，或者不明的原因点点串，或者运动耐受力下降的时候齁，都建议要跟医生来讨论是不是安排心脏超音波的评估。超音波可以初步推算肺动脉的压力啊，如果高度怀疑的话，最后还是要接受右心导管的确诊，这个才是黄金的标准啊齁。我大概来怎样解的。那么这位林小姐她结果服用了药2年以后，重新爬上清净农场的山坡齁，继续往下一个山头前进了。一共齁串不一定是老，可能身体是提醒你有出问题了。没有问题啦，现在医好啦齁，要注意一下。啊，清净农场爱去啦，这就会为所在啦齁，我大家来做一下参考。爱你爱在心坎里，包娜娜的歌声，需要三片欢呼交代齁。要给一名买三片的，今天礼拜一齁，0800883355，多多利用哦，谢谢大家。

0: 来进广告哈，甲各位来介绍咱这肽塑丰蛹蛋白的，就是讲咱食料会有这个长肌肉哈，这个长肌肉很好用哦。你那肌肉流失较无力的人，你甲食这咱的肽塑丰蛹蛋白的就较好诶哈。咱的丰蛹蛋白啊，逐天甲食，你暗时啊较好困诶，好困好安眠哦。嘿，
1: 肽塑吃起来哦，
2: 嘿，肽塑
1: 很好，很好睡。一躺下去就睡，时间太好了，睡
2: 哦，真的哈、
1: 哦。哎、啊、哎、啊，那个体力很好，
2: 体力很好，会长肌肉。
1: 我就是说有长肌肉，我就是说很奇怪呢，我就是静不下来，每天就是走来走去，那边摸摸，那边摸摸，就是体力很好，
2: 真的太好了。
1: 他、啊、还会走出去买菜，走很远。啊、
2: 鱼眼窝油，你吃的感觉怎么样？
1: 也是很好，
2: 也是哪里好？
1: 那个眼睛方面，还有那个你说心脏那个啊。
2: Okay.
1: 我从来没检查身体，最近去检查身体，里面都是好的
2: 啊，恭喜你啊！
1: 从头到尾应该好的都有，无坏的丢。
3: 我来，我进前本来拢未困哦，我进前完全拢未困嘞，日时也未困，暗时也未困嘞。咩我买肽塑安尼食吼，食两，即马安尼两盒，食两盒啊，啊，即马拢会困嘞，足好困嘞，
2: 足好困嘞，
3: 免话久都困，困啊足落去嘞。啊，咱节目迄个啊都，突然都精神啦，啊都，
2: 啊
3: 时间拢足足迄个。
2: 哎呦，恭喜哦！
3: 睡个准准准的
2: 呀！太素颜帮助你困眠，
3: 免欠啦，爱买来吃啦。
2: 谢谢你哈，好，一雄圣公。
3: 我之前那个脚都会软，都会软，起码拢会行啊，拢
2: 哦，太素了，
3: 拢免了怪呀，拢。
4: 我是说，搁做一下见证。
2: 哦，好来，我圣公过嘿，来，你先讲。
4: 咱的太素真正有够好诶。
2: 好安怎？
4: 我上个星期不是跟你讲钟嘉玲那个皮肤？
2: 哟、哦，哇，恭喜哦！
4: 它的修复功能真的太好了，我刚刚说这个部分，咱就是家人们可能没有去发现。
2: 嗯，哎，我算功课来，你请讲来，以下广告。
4: 咱的泰素吼，有一项，恁拢无人发现到，嘛无人去咧讲。
2: 嘿，
4: 阮庄家人伊长期拢有皮肤的问题。
2: 嘿，
4: 然后二三十年了尤其是在脖子这个周围，我们是会接触到脏空气，尤其喜欢的工作环境粉尘很多。医生拢甲讲啊，你迄湿疹，你迄是单癣，啥有诶无？都一直拢开药膏了，好不好？二三十年来都没有好过。
2: 哎呦，
4: 哦、结果刚上个月有一个医生才跟他讲说，你那个是异位性皮肤炎。
2: 啊哈，
4: 结果开始好食，一刚食两粒呢，就吃晚餐。
2: 哈哈。
4: 到现在半个月，对，半个月，你知道他皮肤好了快一半。哎、
5: 我注重吃咱的肽塑。
2: 哦，来，我算广告，你讲。哎，
5: 你敢知好吃好困？
2: 好，安尼，谢谢你哦。
5: 哎，真正困你。
2: 嘿，
5: 今晚吼，
2: 中到午夜。哎，
5: 不是，拢安尼听恁的节目，我听个。
2: 嘿，
5: 无几分钟就困你啊。
2: 哇，好困呐、啊，吼啊，皮肤也好了，爱长肌肉了，吼。咱这肽塑丰蛹蛋白真正就是吃恁啊好，好不好？有需要你打电话，我们帮你送到府上了哈，0800883355，0800883355哈，大家来听歌卡电话哦，啊，另外要靠地油的同款，卡0800883355。

来哦，现场哦，0800883355，黄山亮的台语歌确实有影，足好听的，大家甲听落去，0800883355，要爱产品卡电话哦。

好，来个进攻口一下吼，咱这语言我有就是咱常常你使用人类灵魂鸡汤吼啊。过度使用，会感觉讲哦啊，足惊光的啦，啊足容易疲劳的啦，啊无就是讲哦，感觉讲家己一直搓搓老白油啦，甚至放着老白油这种的哦，啊无去打湿的，打湿那敢那鱼啊离水同款，来赶紧的哦，用着咱的这鱼眼窝油吼、哦，来改做贴扎，来做一下保养。鱼眼窝油内底有 DHA、EPA 加咱 Omega 3，还有我刚才讲的 PS 脑磷脂，对着咱的舒口的顾甲足好诶，绝对袂互你讲食了了吼、哦，又变失智了。不会，现在的人压力大，你就应该要这个上班族也吃这个鱼眼窝油吼，整个压力就会变小。哦啊、再来你的思考就会变好、啊、再来呢最重点的就是咱整个人、啊哦、你看东西会很清楚肩骨的碰扑走路比不喘哭的就会背起来这也是咱的鱼眼窝油需要交代不用客气跟卡里咱给你送到富雄一盒1500块、哦啊、另外咱的苦地油朋友啊今天拜一的时间、哦、你如果父亲节都去吃料啊啊，外口的这东西、哦、很贵的咱家己厝内底要、啊、用油用好油，搁用个安心的油，无问题的油。来，你就买这烤地油，你买一罐，我搁送你一罐，两罐1580块，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哈。来，咱来听黄山亮，过来一首《探我》，要会记，0800-88-3355。

0: Hello， 嘿、hey, ，亮哥啊，老张，
1: 嘿、hey, ，一鸣哥，
0: 亮哥，亮哥，今麦你报你的探我腰的机，要不你都你都会记你跟大家来做朋友啊。高炸高炸高炸！哎、欸，大家线上的这就是荒山亮亮哥本人哦，来到现场了。
1: 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亮。
0: 哎、欸，阿亮阿亮哥啊，哈、哦欸。上次我们好像上个月才见面，在那个许志豪。
1: 对、嗯、哦，那是许志豪的演唱会。
0: 哎呀，
1: 啊，多得小隔壁。哎，
0: 对啊，那小隔壁啊，康康就讨厌呐，就。坐在我们两个的中间
1: 啊，这也是我们之间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听说这个许志豪的新歌那一个什么哦，什么车位的迄个有无？嘿嘛，你制作的？
1: 系啊，伊规伊张拢我制作的
0: 啊。啊，过来，我呢，汪玉军来吼，嘛是讲你制作的呢。
1: 哎，都好，
0: 系啊，
1: 就是差不多许志豪做了啊，接汪玉军，
0: 系啊，
1: 汪玉军的专辑，系啊，嘛都好无用抓。
0: 欸，他们两个太幸运了啦！这一些后生晚辈有荒山亮老师帮他们做制作人哦，太幸运了。哎呀，
1: 无啦，啊，因为大家嘛是拢因为这部有熟悉嘛，
0: 哈哈，
1: 啊嘛是讲经过一段时间熟悉嘛是拢了解因的特色的对啊，啊就是讲哎，啊都有这个机会来合作，嘛是希望讲有无赶快的火花。
0: 他们两个配唱，你还打几分呢？
1: 哦，这唔敢
0: 讲。啊，你老师，你这
1: 种人，因为迄个汪玉军正经过关二十关嘛，
0: 哈、嗯、哈。
1: 啊，许志豪吼，卖虽然伊无比赛，但是伊本身伊嘛功夫较好呢。哦，伊算伊嘛唱足侪年啊，我感觉伊是有一挂功夫嘛是爱靠累积啊。啊，像许志豪一样唱的歌嘛，足侪足侪足侪款的。
0: 囡仔都可以唱片行嘛。啊所以
1: 像
0: 唱片行入来拢以前听过嘛，系啊，
1: 伊主持人听的音乐足丰富的嘛。
0: 嗯，
1: 哦，啊，虽然讲即卖大家因为伊主持的功力太高，大家拢拢注重讲哦，伊的伊的舞台效果啊啥，但是伊唱歌来讲，马上
0: 正
1: 厉害哦。嗯，
0: 其实咱荒山亮老师哦，除了许志豪、汪玉军哦，他要当制作的话，上一次康康入围。金曲奖也是荒老师，哎、哦欸，荒山亮老师。啊，过来，我们再讲一个人呢、啊，第一个亮啊，对吧？
1: 啊、
0: 东山再起、
1: 啊，
0: 对吧？哎，下面人这作的嘛是你这作的呀、啊，所以你制作太多大牌的，你知道？
1: 我好稳啊，我好稳多肚子啊。
0: 你就是那么谦虚，让人家好讨厌呢，好讨厌、
1: 啊。我还以为因为这。真的讲，诶、欸，哦，康哥一听，康哥完了，康哥对伊个就是，我感觉伊蛮就想法的，
0: 很有想法哦。
1: 嘿，伊对伊每一条歌，伊要创啥，伊拢想足侪。
0: 系啊，
1: 诶，啊，就讲合作起来，完，我家己嘛，哦，足侪物件啦。
0: 哦，真的，你们教学相长了吼。
1: 诶、欸，就是讲，譬如讲，那问讲哦，我家己做专辑，我做我家己专辑，甲替别人做。其实也是不敢换，角度不
0: 敢、欸。我想要插嘴一下，你自己的专辑好久没有听到新歌了呢？
1: 哎、欸、呀、啊，
0: 哎、欸、呀、啊哦，是怎样？
1: 哎、哦、
0: 呀，都、
1: 都拢没无用吧？哈哈
0: 哈！哎，该为自己、啊，你的听友会抗议耶？
1: 有啊，我的专辑我有在进行。
0: 哦，有在进行，那就好。
1: 有在进行，
0: 因为我都看你去演唱会，什么角头的演唱会，拢在舞台顶咧唱歌。
1: 哎呀、啊，哎呀、啊，哎呀、啊，这、啊啊啊、这两三年嘛是拢做来宾较济啦。
0: 做来宾吼，
1: 哎，家己的专辑嘛是要在哪里边边
0: 边。啊，但是遐电影主题曲吼，亲像这角头啊、破亿的票房，如果那无你的歌，我感觉味都无去啊。甚至咱看你角头内底你有演出。啊，够有迄、那个乌车来去，你嘛有去演出？
1: 啊，有，系啊，哇，玉林哥，然后注意些。
0: 哦，我刚才看你耶，我就感觉讲咱玉人之光呢，对吧？
1: 谢谢学长，
0: 赞赞赞赞，
1: 学长，
0: 哎呦，
1: 哎呀，乌车来去嘛是一个足趣味的经验，因为我本来是要写歌呢，
0: 嘿，
1: 啊，为着要写歌，就去探班嘛，
0: 嘿，
1: 就伫迄个白河遐咧，规个迄个片场伫遐咧。
0: 哈哈，
1: 去甲导演讲啊，就是讲看大家安怎演出，好咧写主题曲。啊，食饭食食的，就零零的导演讲，哎呀，无你来客串啦、
0: 啊，是安尼哦。
1: 哎呀、啊，阿姨，我看在客串， 比如讲，较早我讲客船，比如讲一天两天安尼，我讲嘛，有啥物大事，我当然好啊，客船都注意啊。他讲你等我一下，结果我去搭一个迄个牛车了，哦，搭几个月啊，讲好啊，再来跑个，我拍十只。我比较怕两三个月去有放电节，
0: 哇！你啊喂啊，哎呀，当时啊缘分呐吼，
1: 哎，迄嘛是做难得的一个经验啦。我感觉，
0: 哎呀，
1: 对我来讲，比如讲咱另外一个角度吸收，
0: 对，
1: 啊，不，反正等来你写歌的时候，哦，给出点灵感，给出点
0: 哦，是哦，所以你也是生活经验足丰富的，你看演戏啦。吼、哦，啊，演唱会啦，啊，过来制作啦，啊，过来就是你即马家己的专辑吧，啊，但是大家也关心讲，想要看你的演唱会哦，尤其咱这北台湾之声，大家我定定你放你的歌，定定你放，啊，但是如果那是有机会，你敢会瞄一下讲，和大家讲你顶届角头在南部嘛，下港嘛，啊，你是不是在咱台北也有演唱会，跟大家见一下面的嘛，吼、哦。
1: 就是因为很多人都在说、啊、因为我今年较大病算一个月22、23在高雄的音乐中心
0: 是
1: 在做角头的演唱会
0: 是
1: 我个人也是像那两年多唱啊我个人的演唱会
0: 不会不会我来敲完敲完敲完
1: 对对我九月生日我想说好啊也很久没唱我来办一个办趴啦谢谢
0: 哎呦赞赞赞趴婆啊趴婆啊
1: 都想讲安排9月4号、5号，啊，四号我要伫迄个河岸留言。
0: 啊，河岸留言我知，就是
1: 咧、那個，河岸留言留言有留言。
0: 河岸留言就是西门站吼、喔，红楼吼、喔，诶，澳门遐啦。
1: 对啦，嘿，啊，阮就是9月4号要唱7点半，想讲河岸留言这么高炸哦，我出来听听。
0: 一个很上爱的所在，顶下你河岸留言，我嘛有去听你唱歌啊。
1: 哇，阿这种正宗，
0: 嘿，
1: 我有印象，
0: 对对对对，阿这种跟彩华嘛，跟虫虫嘛，
1: 哎，
0: 系啊，又到顶去的，系啊，
1: 系啊，哇，就怀念，咩话真久，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对哇，阿我想讲啊，借着生日在办一个小宴，
0: 是，
1: 趁这个机会有一挂，我即阵啊。在研究的歌啊，从改编的方式，啊，从不同的方式，大家见面聊一聊安尼啦。
0: 欸、不过吼，除了河岸留言迄个老场地以外，吼，觉得在那个什么，有一个八德路三段那个地方啊，那个也不错嘞。嘿，我第二天你拄啊底下，你看你多会接球啊！
1: 第二天下晡三点我要底下，一些我的角落音乐。
0: 角落音乐吼
1: ，music corner， 哎，迄个气氛嘛无同款，
0: 起
1: 码正讲，哎，喜不喜欢一挂音乐，然后
0: 诶，
1: 有招诶，底下唱蓝调啊，真诶，
0: 哦，水哦，
1: 对啊，啊，所以讲第二天我嘛是诶，底下去办一个，嘛是休息诶安尼。
0: 所以我替荒山亮老师甲各位邀请吼，9月4号星期五，哦，暗时7点。好、哦、啊，9月5号星期六啊，下晡3点，吼、哦、啊，这票吼拢足俗的啦，真正迄是俗噶吼，咱两张够有通找两张啦。你听我大家两张够有通找两张是足俗的哦，金曲歌王。
1: 小型的那个，系啊，小型的不是为着赚钱，是讲老朋友在见面，还是讲我爱听我的歌啦。可能啊，近年都机会买，但是一届机会，大家近距离
0: 接
1: 待一下安尼啦。
0: 赞赞赞赞赞赞赞！
1: 哦，啊，情况期待讲，如果连江湖都较大，咱个办都较澎湃。
0: 无问题啊，但是吼，咱咧听有即卖啦，听到啊，讲伊有心，嘛有兴趣。啊嘛，一定要去抢票啊！应该有啥物款的平台，会应该因讲一下无？
1: 咱若讲河岸留言拜五岸的吼，
0: 就是
1: 爱。请帮我去买一个购票平台，叫 KKTix。
0: KKTix， KKTIX，
1: 哎，对对对，购票平台。
0: 嘿，
1: 啊，人讲拜六下晡迄就是讲卡点去参加个电影的。
0: 好，啊，那无清楚要问定位专线的吼，恁再个卡点会加一边讲我。 家姐，我先讲一解啦，因为因人呢没互抄哈，刷卡阿伯的脸书都可以来问我哈，这个02250436888这支电话哈，都可以去做定位啦，
1: 拜人的定位，
0: 丢丢丢丢，哎呀、啊，所以这一次2026荒山亮人生蓝调生日连2%，
1: 对吧、
0: 欸？这两场的歌单都差不多吗？
1: 有重复的歌，阿妈我冇安排一挂无同款气氛的，因为两个场地气氛无同嘛。
0: 啊，你建议大家要去哪一场呢？
1: 哎，拢会当来啊！
0: 哦，拢会当来，上好两场拢去
1: 啊！
0: 系
1: 啊，
0: 系啊。
1: 即个唔加恭喜 ，N 金会是即个恭喜反差呢？
0: 哦，啊，每一场大约是一两点钟吗？每一场啊？
1: 差不多，嘿，差不多就两个。两个段落啊，那个、
0: 会有什么特别来宾吗？
1: 特别来宾，迄个爱保密哦。
0: 哦，还是有惊喜的啦。
1: 有啊有啊，嘛是真侪朋友，因为比如讲圈内朋友在来哦。
0: 是是。
1: 但是自己讲跨总我敢去。
0: 哎呦，哎、欸，就像今天我的节目，你突然之间光临本节目，就是我的特别来宾、
1: 啊，
0: 大家都很惊喜呀、啊，一样的道理、
1: 啊。
0: 哎呀、
1: 啊，对啊。
0: 没有问题。
1: 我的新专辑买在制作嘛，只改讲今年我都来做完。
0: 今年哦，
1: 啊，明年，嘿，明年然后发行的时候再来办一个更加澎湃的来跟大家分享安尼。
0: 都爱等到明年才有法度听新专辑哦。哇！
1: 应该今年看做会完无啊？因为我就是一寡进度，因为我即马一届专辑的迄个制作的规模啊。
0: 嘿。
1: 哦，较无同款，我有一寡买来国外。
0: 哦，对对对对，欸、你哋其实美国的一些个那个养分很多给你、欸，所以你看看哦，荒山亮能唱英文歌，其实大家都以为他只会唱台语歌，嗯、那万一他有一天高兴唱个国语歌，那都不一样的味道呢，听友啊。
1: 哦，国语歌我扎皮哦，我慢慢发过一两张。
0: 丢啊！
1: 哎、欸
0: 啊，所以就厉害，金曲歌王不是浪得虚名，尤其他的英文的养分在那个美国的那一部分，自己那个 play piano 还有 play 那个 guitar 还有那个 bass 哇，我都觉得是很棒的一个音乐家。希望
1: 大概是这样，
0: 哎呀、啊，希望那个许志豪跟翁玉君来啊，都跟我屁呀、啊，公哦，你怎样？我制作人是荒山亮老师，我讲哦，你们两个真的是。天之骄子啊！我不要那讲，像我的制作人都没有荒山亮老师帮我指导指导，我就很羡慕。
1: 因为他买单合作，我买爱做些台语方面，爱要给你签稿嘞。
0: 哦，好啊，那
1: 我们画连江湖这么几位来买单。
0: 啊，你我的单一讲。啊、我就等一下，我先来，我先来叫咱的听友来听你的演唱会。
1: 你搭水果，你若要阁继续，
0: 哈哈，
1: 我买账去了啊，嘿啊，
0: 客串
1: 的，我演一个，我买账来给你演。
0: 我现在是你，现在是阿亮啊，你自投罗网哦。
1: 我还想办法，
0: 我有这个荣幸吗？
1: 有机会啊，
0: 哦，
1: 有啊有啊，
0: 我太荣幸了，嘿呀嘿呀，
1: 哎，你啊，一鸣哥在我机会，
0: 哎呦。
1: 啊，大家听友啦，有兴趣哦，
0: 嘿嘿，
1: 来你的粉丝团啊，来搞你的按赞的，
0: 好好好，哎，啊，今天谢谢你来到节目当中，好、哦、啊，我们那个演唱会见哦，好不好？
1: 哦，好，
0: 好，亮哥，谢谢亮哥，谢谢哈，
1: 谢谢，
0: 哦，拜拜，
1: 大家平安，
0: 好，感谢，
1: 好，
0: 拜拜，拜拜，好，来，谢谢。荒山亮我的学弟，来，咱来继续安排伊的独尊为我啦。啊，那需要咱的三片防护胶带，0800-88-3355，0800-88-3355，需要咱的三片卡电话哦哈。9月4号、9月5号来听荒山亮唱歌哈，这个版趴，哎，大家若要去的，甲我讲一下，大家若要去的，甲我讲一下，因为哈，你若要去哦。我就对您来，我就对您来，好一个人，足俗的啦，迄门票才1800块尔，有够好听的啦，来去来去，啊，三平防护胶带卡电话入来哦，0800-88-3355。

来进广告哦，好朋友啊，咱的这烤地油哈，你放心加加，咱的绝对无问题，没有本品比哈，也绝对让你安心的当食安的把关者。每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伫厝内底拌饭拌面线煎两包，买炒菜煎鱼啊，拢足好诶哈。啊，厝内底你若是讲暑假到了哇，去买一个 Costco 的是啥物？哦，牛排啦，牛排啦，哈、哦，这猪排啦，真的都很好吃，没有问题的好油。哦，你要空白啉一嘴呀，哈，排便嘛，加足顺的哈、哦。来，这是烤地油两罐1580块。刷来，甲各位来介绍咱这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在厨房、浴室、马桶、浴缸、排油烟机、瓦斯炉啊，七宝类流脱卡拢中就好用的哈。咱完全天然无毒无色无味，没有污染，没有公害，真的非常的好用。有需要打电话，我们帮你服务到府上哈，啊，帮你做一个最好的服务。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三桶哦，2600块，买二送一哦。打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其他你若有需要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甲保护体康，赶快卡电话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阿亮啊，阮黄山亮，七大亏就好听，我自己很喜欢播这首歌，0800883355。

本节目是由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以及保护体康高山苦茶油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节目结束以后，一样可以打电话进来0800883355，24小时都可以打电话，0800883355。我们明天见。

来线卡会用甲卡入来哦，吼，线下打电话我都还在哦，哦，0800883355。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8月11日，礼拜二。啊，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5度。古历是6月29日，今日无适合沐浴，无适合开刀。头头新闻讲到是关于咱身体健康哈，这个报告出来了，嘛引起了大家真大一个讨论哈。讨论的东西咧问讲，多一斤多一斤哈，啊，到底是什么代志引起这么大的讨论？哦，咱国内每一年有差不多90几万名啊，这个带入癌症啊在做治疗哈，啊，这是咱卫生福利部呢头一边公布的，就是讲啊，咱这带入癌症啊，为诊断。然后呢，治疗啊，吃什么药啊？或、啊、者经过的过程呢，又做一个调查报告，咱称呼叫做癌症的一个历程呐、啊，哈、啊，一个经过安尼先好。好啦，所以分析，收集的是100名以上的癌症患者的病啊，不止一种癌症的分析，有11种癌症啊。然后经过诊断出来啦，治疗啦，啊，治疗效果什么款呐、啊？哦，然后一旦有5年的一个存活率，哦，就是一旦安尼先，经过5年以上的啊，是偌济人，比例是偌济安尼先，哈、啊，简单来讲，就治疗了好，还是无理想，哈、啊，好啦，啊，结果呢，其中上严重的就是咱的胰脏癌、腰鞘癌啦，哦，讲是癌症之王，哈、啊，这胰脏癌5年的存活率是上介低，无到10%。干那9.8%，啊，多种癌症咱来治疗起来呢，安尼统计，这存活率是上介好的呢，达到90%以上的是乳癌，还是乳癌吼，所以这东西咱台湾头一分，咱本土的针对癌症带着治疗过程啊，甲本身的效果呢有一个结论出来，啊，咱呢健保署嘛用半年。的时间哦，去分析全台湾各种癌症，伊的治疗品质，包括相关的治疗，包括吃什么药啊，啊，包括也费用啦、啊，拢总呢有一个报告出来。啊，但即马呢，我头拄啊讲的啊，大家咧讨论啊，咧问啊，啊，就是讲有的病啊，敢那咧治疗什么款的癌症，嗯，敢那较厉害哦。哦，啊，有的病呢，哎呀，看数字呢。干那呢？伊治疗某一挂癌症呢，干那效果较无也好呢。哦，安尼大家议论纷纷袂啊，当然会呀、啊。所以即马呢，即马伊即个咱的书店啊嘛真大家听呢。哦，伊讲袂当安尼看，因为癌症分期啊，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那有可能同款呢。哦，确实讲，即间病院所收治的，哦，拢初期的，当然伊啊。治疗起来，伊效果较好嘛，存活率较高嘛，哦，所以甲地区有关系。啊，所以袂当讲伊啊，即马伊的数字啊，哦，来讲啊，安尼咱都要来多一间，啊，是讲哎呀，这间啊，治疗什么癌症效果就歹，啊，我拄啊咧这间，啊，拄啊什么癌，哎呀，我是不是应该安怎改变？哦，这经过会乱呢。哦，所以这当然是未公布了哈，只是讲，刚刚某一个风声出来安尼先哦。我来咱先来讲哈，你这一行主要癌症当中，以乳癌哦，治疗起来呢，存活率上好，哦，存活率上介高，啊、哦、啊，表现较好的这病呢，哦，这个癌症来治疗呢，一旦有存活率超过5年以上的，或、哦、90%以上，啊，第二名呢是。尿泡栓癌，哦，尿泡栓癌呢？存活率呢？5年以上的嘛，81.5%。哦，过来是子宫颈癌，71.9%。哦，按来讲，较无理想的，就是咱讲的腰鞘癌。腰鞘癌呢，一旦5年以上的存活率也上介低。哦，就算讲呢，治疗迄种啊，成绩上好的一间，伊嘛才9.8%呢。哦，安尼这腰鞘癌拍医哦，嘿，不止拍医啦，连检查嘛拍检查，好，好，第过来是食道癌，食道癌呢，伊的5年的存活率
嘛18.7%尔尔，安尼是吼。所以你进一步甲比较起呢，这鼻呢感情治疗的效果，以鼻癌呢，特经呢治疗起来干那呢拢未歹，安尼是吼。所以治疗的这效果呢，上好的鼻5年的存活率会当个90.1%，啊，这真理想嘛。哦，就算讲呢，伊是属于，刚才讲呢，看起来数字较无好，嘛将近要80%。哦，所以鼻癌呢，爱做治疗，遐治疗效果嘛真好安尼是吼。啊，5年的存活率呢，咱查估上界大，什么叫查估上界大？就是鼻癌来查估啦。你咧这间病，哦，可能治疗好的效果哦，偌好。啊，你来咧这间病呢，赶快鼻癌哦。哇，可能呢都差真多安尼是吼啊，所以呢，某一个医药中心，你若来这间看呢，伊本身呢啊，存活率5年哦，哦，达到64.3%，肺癌是排一啦哈，64.3%。另外一间呢，大型的病院哦，但是5年的存活率呢啊，才20几%呢，一个60几%，一个20几%。哇、哦，两间呢，赶快针对肺癌梳理出来呢，差40几%。肺癌的查估呢，确实看起差真多哈。那讲差真多，还佫另外一肝癌。肝癌呢，鼻甲鼻之间，哦，迄种数理真好，甲数理较无好呢，差22%呢。哦，第三名是一个大肠癌啦。哦，大肠癌嘛，差不多16%、17%呢是吼。好啦，所以这是一个敢若讲针对啊，这个诊断。然后治疗，然后费用，然后吃药啊，然后进步到位啊，一个数字，这是真好的一个参考吧，真好的参考哈。但是呢，健保署讲未当公布，未当公布哦，因为病院的收治的这个患者，也是第一期啊、第三期，还是第四期、第五期的哦啊，人多啊，人少，是不是啊？所以这呢，拢影响到咱今嘛讲的数字啊。啊，你若讲即马公布啊，都一间头多人讲啊，啊，肺癌好，一间呢来治疗呢6%外啊，真好。啊，另外一间呢，啊，22%呢，2%外真好。哦，啊那安尼，你看会发生什么代志？对的，哦，会走进去哈。所以即马就是讲，咱呢嘛是以这来做一，咱来都一加强，哦，都一来检讨下呢是。啊，不过呢，这腰椎癌呢，确实。也是一个较大的麻烦，啊，像讲腰椎癌啦、食道癌啦，哦，这恶性的程度较悬呢。啊，过来伊早期啊，无什么症状啊，所以呢，针对这种哦确诊心瘤啊，哦，赶紧个哦，这个治疗落去啊，这当然也是非常之要紧哈。当然啦，咱国民健康署啊，针对这也要跳出来讲，用针对早期无症状的这腰椎癌。即马阁欠少有效的检查的一挂工具，哦，啊，咱的公费的癌症的检查当中，并无涵盖到腰椎癌呢，哦，所以你要定期啊做健康检查。确实讲，咱有家庭的病史，啊，是你是大科，啊，是不带着呢慢性的腰椎发炎，啊，是有糖尿病的啦，或者是阁一点，食薰食真重的。哦，这拢是高风险族群，哦，请你来定期接受呢，咱讲的肿瘤指数检查，啊是讲腹部超音波，或者是高阶影像的检查，安尼是啦哈。好啦，腰椎癌呢，5年的存活率无甲一成啦。啊，大家了解这数字，这确实是非常不理想哈。而且检查的过程嘛，歹检查，伊腰椎撑在后边啊。哦，你做腹部超音波检查的时候呢，这胃。即系应用到啊，有当较细粒嘅，你本来检查未出来，哦，所以你要透过到其他较精密的检查，才会当然是哈。过来咱讲啊，胰脏就是腰椎了哈，胰脏呢，伊较无痛甲神经，所以你初期呢，差不多无症状。哦，啊，即嘛查到啊，知影有85%已经是安怎呢？第三期啊，第三期就是已经安怎呢？局部。哦，局部呢转移去啊，哦，是远端转移啊，第四期啊。所以到呢，你感觉讲，哎，奇怪，我是顶巴肚较会疼，还是脚只偏会疼？嗯，迄个这有关系吗？嘿嘿，过来黄疸，
啊，还是讲啊，这个灰白色变，体重减轻，实际上拢已经较无理想啊，较无理想哈。所以这呢，可能咱的检查方面呢，你家己啊，哈，爱个定期检查。另外呢，那种可能就变作是公费检查，就是他都要讲的是裂喉栓感。啊，为什么呢？咱过去常常在电视顶面啊，看到美国总统拜登。哦，后来人讲啊，伊就是老大人啊，吼、哦，靠这个安尼顿顿啊，老人失智啦，有无？哦，真侪选举的时候，真侪个新闻哈。但是这拜登总统呢，美国总统，伊就是带着呢裂喉栓感，啊，愈来愈严重一点嘛，哈、哦。后来呢，伊这裂喉栓感已经烫到呢伊骨头啊，哇，骨头都疼呢，迄老大人安尼疼，疼到真艰苦。虽然做过总统。但身体拢同款啊，吼、哦，听个真艰苦，是不是啊？所以咱本身呢，咱即卖呢，应该是认为讲，应该从裂喉栓癌呢来加入去咱公费癌症检查一个项目。哇、哦，这当然是真好的建议吼、哦。所以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嘛表示讲，明年那咱的试办，好、哦、来试办还是哈，那伊他都要讲迄个数字吼，就是台湾这裂喉栓癌来讲，治疗上好的这病吼，五年的存活率，买当达到81.5%呢。哎呀，袂歹啊！哦，就算讲治疗呢，出来数字上无好，毛66%啊。过来，咱台湾的人口老化，所以裂喉栓癌的这个患者，一年一年增加。2023年。癌症登记的资料来，对迄一年哦，新增加裂喉栓癌的患者，一年哦，增加9985个，有多无？其中呢一个数字，28%以上的，咱知影伊是裂喉栓癌的时阵，伊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啊。哦，等于讲咱台湾每三个新确定的裂喉栓癌的患者，就一个咱是每期啊。啊，才确定，哎，又念到安尼是，哦，所以咱一旦有公费的检查，是不是加真好哈、啊？所以这个嘛引起啊，啊，大家咧讨论啦，哎呀，都一间较好啦，哦，都一讲咧，啊，这个数字啊，啊，敢那加外高安尼是，其实袂当安尼讲，袂当安尼讲，哦，大家都想啊，可能大大病院啦，啊，脓肿啦，人口长根啦、啊，啊，这东西啊，是不是安怎？前段班呢，肌肉生来是。但是包括呢，即个大病嘛，讲吼，像大大病、脓肿、长根，哦，存活率呢，哦，我管我管啊，那是，好啊，但是呢，只要看伊另外诶患者啊，啊，当第一期啊、初期啊，啊，另外开刀开来手术啦，我、哦、那第一期、初期当然，后来呢，效果当然好啊，啊，你即个所在呢，给你送来，拢第三期、第四期咧，哎呀，你安内只很慢，嗯。啊，无你地瓜看卖，所以袂当安尼讲哈。所以像万方医院，万方医院是咧台北的文山区，文山区呢癌症的患者呢，拢是安怎呢？老大人，啊，老阿公、老阿妈，迄种不止一种病症呢，还身躯呢真侪病症呢。哦啊，真侪呢胃都胃石顶，啊是家人的软软者，甲偏软的所在来。哦啊，这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啊，因为伊来病院呢无方便呐、啊。对不对？啊，你来市区啦，哎，甚至啊，哎，接运济什么，一日就到位啊。连看病的方便性呢，嘛咧因这边的探讨，哦，原因之一。所以我讲啊，这个研究真好啦，哈，只是讲伊考虑的嘛，袂当讲唔对。哦，你来讲咧，多一间较牛，多一间较无牛，吼、哦，迄乱呢，会安尼先啊。过来另外一个规定，和大家知影一下，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啊，去年四月，啊，你什么对顶关税，对顶关税，哦。哦，不假呢吼，真正是，咱袂当讲伊来乱的啦，伊嘛是为着美国呢，美国债务有问题嘛，哦，想办法，想办法呢，看哪呢有钱入来，但是啊，真正嘛造成咱只真困扰，是不是啊？咱产业界啊真紧张，哦啊，部分的行业呢啊，甚至宣布准啊不会做啊嘛有啊，啊无薪假嘛增加，有无？吼、哦，所以无薪假的迄个时候呢，超过9000人。所以咱劳动部呢，马上出手啊！
多动波推出的是请用安定的一个措施，补助的是高大行业无薪假这些劳工朋友，你不但无薪假这边可以领到补助，你还参加的一些训练还让你领补助的是，但现在呢，当然美国的对等关税不是这样嘛，不是这样、所以那时候、这种的补助啦、都是高大行业，比如食品啦、食品的制造者啦、纺织的，有无？树林方面的、塑胶产品的，等等，拢种高种行业，即马呢就袂当遐做啊！当初时是要应付美国迄个做法，即马呢就改啊！因为当初时是安尼啊，即安定的措施啊，无薪假劳工会当领七成，薪水的差价，相关会当领11500块嘛，你若果参加即再充电计划。夹起来你当年才16300块，顶顶啊那是哈。即马改变的是啥物？改变就是讲，本来这高大行业呢，即马缩少变作剩两类啊那是哈。唔知你的行业是不是咧范围内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困难病是较少听，拢无听。
2: 我身躯上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药做正啊，不少啦。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这里的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灵菇精，啊，食什么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灵菇精才是两样好。
0: 人讲上下都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灵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让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菇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6: 啊，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请讲来。
6: 我想要讲你，迄个三桥盖好啊。
0: 嗨。
6: 哎，我要过爱一座大座，会使无？
0: 请问你住倒？
6: 我台中市东区。顶回我有叫提迄、那个，瓦骨啦，啊个，个三椒啦。
0: 哦，啊多一间给你送诶，
6: 唔知咧，迄小姐，
0: 小姐啊，
6: 开车来哦。
0: 哦，
6: 玛丽啊。
0: 哦 ，OK， 啊，你即马电话我有吼。
6: 哎。
0: 啊，明仔日过诶，瓦岛，瓦岛给你送三椒大桌一桌吼。
6: 哎。
0: 啊，你是咧东区嘛吼？
6: 哎。
0: 好，明仔日中岛啊，先电话联络，啊再给你送过去。
6: 哦，啊，你大桌嘛三千哈、哦，
0: 三千块掉，好 ，OK，、欸、好，谢谢。
6: 好，几个桌啊嘞，
0: 啊，你有，谢谢，谢谢，好，
6: 嗯，好，
0: 好，谢谢，拜拜，拜拜，
6: 好好。
0: 喂，你好，我梁啊，
7: 梁啊，你好啊，
0: 嗨，你好，
7: 我台中啦，
0: 是，你请讲来。
7: 我顶回甲你问讲，我真歹困吼，
0: 是，
7: 啊，我同阿家食两罐维他干，啊，佮今日佮零五精嘛吼，
0: 是，
7: 啊，都没有较好困啦。
0: 安尼好啊。
7: 啊，较好困了，
0: 系。恁
7: 维他干食两罐食了，我去量个指数，看个指数，
0: 是，
7: 啊，拢是正常安尼。
0: 哇，
7: 我怎个浪掉？
0: 容易，容易。
7: 无啦，怎个浪掉啦？浪掉怎啊？最近佫袂困哩啊？你看嘛是。
0: 无啦，咱即个爱食一阵嘛啦。
7: 哦，一段，大家你佮啥物？
0: 哦，咱即马检查拢正常，你欢喜我嘛欢喜。
7: 对啊。
0: 但是你佮持续过一阵嘛，后抓佮检查佮正常。安尼四点才会当较确定。
7: 哦，今麦都拢一个二十，一个二，伊安尼看的指数拢安尼。
0: 恭喜啊！非常好。
7: 安尼都唔免啦，结果讲这两天又阁歹运，嘛是同款零高精加维他干嘛吼。
0: 啊，夹你食，夹你食。
7: 啊，雪利旺咁来。
0: 那歹运雪利旺上好夹你啊。
7: 夹你三项安尼吼。
0: 雪利旺你食吼。
7: 我咧看大组诶。
0: 困眠的
7: 国维他干，
0: 困眠的国家好。
7: 哦，
0: 安尼，哦，这袂困哩，真艰苦。雪里旺、林高精拢有大组呀。
7: 有啊，我拢有咧看啦，啊，我下暗要来看维他干啦。
0: OK。

0: 无问题，
1: 谢谢，
0: 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2: 哦，亮啊，你好。
0: 你好。
2: 我来请教你一下。
0: 哦，请讲来。
2: 阮迄手吼，
0: 系
2: 麻痹啦，啊，脚里也抽筋啦，
0: 系
2: 啊，脚头乌流，有时啊拢啊不时发炎啊，啊，袂听是无？
0: 哦吼吼，你上今年几岁啊？
2: 啊？
0: 今年几岁啊？
2: 哎呀，
0: 今年几岁？
2: 哎，
0: 你去买三椒甲瓦骨两项来吃。
2: 哦，
0: 好唔
2: 好？哦啊，我即阵是咧想讲，今朝都即款咧，迄外国诊所毋是无得特别做诶，
0: 嘿嘿，大做诶可能爱重阳节啦。
2: 有啊，啊进
0: 啊三九五，三九五吼，外国先买一罐，吼、
2: 哦。外国啊，但是你进要加找寡特别做诶无东西啊。
0: 特别做诶即卖门贵啊，经拢无安尼。
2: 拢无啊。
0: 嘿，你外国先买一罐啦。啊，重阳节外国大组就来啊，你才买大组的好吗？
2: 啊，人是进这关的三椒是都是进到有啊，定啊都重阳节迄阵也无啊吼。
0: 对，三椒是八八节才有，重阳就无啊。
2: 安尼吼。
0: 嘿，吼、哦。
2: 啊啊，关人高症是咧食安怎？
0: 人高症，譬如讲我人会喘啊，我心气不足啊，吼、哦，循环代谢歹，脚麻手麻，颔关节颔动动啊。啊，代谢歹是毋是？咱的血油、血压、血糖都呢，无啊多真正常啊。哦，迄个食苓果精，
2: 就咧通血路，阮看到对
0: 啊。对，哈。
2: 哦，安尼啊，无。
0: 嘿。
2: 安尼。
0: 啊，是甲你烦恼过去好吗？你住在台南啊？毋是。
2: 无啦，我只平湖啦。
0: 哦，平湖阿公。
2: 平湖啦，我怎么都有甲你买去啊？
0: 有啦，有
2: 对。应该都系有记录的吧？
0: 有。三叔阿公，我只有你的地址哈。
2: 我就讲咧，三椒甲种个三座好啦。
0: 三椒大座的三座哈。
2: 哎呀，无你起码买多，唔多甲两明年去啊。
0: 对，一组3000块，三组9000块，好吗？
2: 人生算唔是这个，都是一年一摆啊，念这个。
0: 啊对，一年一摆念对。
2: 啊，哎呀，阿都。嗯。
0: 啊，瓦骨嘞。
2: 阿无，这款，第二瓦骨算一组，叫做一罐就好了。
0: 好，瓦骨一罐哈。
2: 那到迄阵。
0: 好，
2: 反正得个买啦。
0: 好，无问题哈。
2: 啊，无就
0: 我明仔日就甲你发咯，后日就收掉啊哈。
2: 哦。
0: 三招盖好，大组的三组哈，我佫无大组，先买一罐就好哈。安尼9000块，2500，11500块哈。
2: 好了。
0: 好，赶紧甲你发咯，谢谢你。
2: 好，
0: 拜拜，再见。啊，咱八八节是三椒盖好，特别做大做，吼、哦、一做呢，来是3000块，吼、哦、啊，外国呢，即马有一挂药房是有啦，啊，但是咱要甲调，啊，伊讲啊，这人客户交代反复啊，啊，所以呢，无多讲啊，甲咱调好咱安尼是，哈、啊，所以你就直接问药房吧，好唔好？哈、哦，伊咧啊，个外国大做，你就赶紧甲买吧，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即马暑假嘛，暑假呢，来打工，来赚一点钱，叫拄到呢，拄到诈骗的嘛。有一位陈小姐透过 App 手机啊这个 App 呢，印证的是这资料的整理是属于这个远端资料汇整的工作。用电脑工作安尼就可以啊哈！因为诈骗集团的初期啊，嘛真正发薪水合理，起码两只交啦。合理啊，你啊一个月啊，甚至你啊两个月啊，你就认为是真的，然后呢就给你砍入去啊，会变安尼先。后来呢，就是咧群组来对，就讲啊，当参加呢高报酬专案，你参加这接受什么款的训练，什么条件，和然后你赚偌济安尼先哈。好啦，所以陈小姐五天呢，安尼就被骗五十万啦。想要个你爱收呢？有这律师要求伊啊，各拿57万呢，诶，手续费。家仔，因为你户头的几行的出入嘛，几行出入呢，银行一个看，咦，这出入呢有点频繁哦。就甲动嘛。动呢，伊啊来柜台呢查询，才发觉就讲被骗了，是哈。其实呢，了解起来呢，嘛不止啊，这位陈小姐，真侪位已经安尼先被骗，类似啦，就是切头咯。所以咱刑事警察局是安尼讲哈，因为陈小姐是五月车，伊应征的是一个远端资料，这登打工作。加上呢，伊工作也参加群组嘛。群主了，伊连续两个月拢有领到薪水呢。伊替对方的资料做登记啦，拍你入去啦，什么的先哈。拢领到薪水。好，结果六月下旬来啊，公司的干部呢，就讲啊，伊啊公司有一个限定增资专案，增加你的薪水啦。配合大量的一挂同事，同款的群组内面咯。你来宾讲伊安怎呢？就安尼加领偌侪钱啦，赚到钱啦。有一寡呢，内面系拢因家己人啦。踮咧隔空气场就对。所以呢，陈小姐就即个安尼好，迄个安尼好哈。伊就参加咯，透过对方的指示加密货币的交易所，迄边呢分配入去了50万。甚至呢，佮找假律师呢来进行线上合约的见证。这签约的呢，这见证的呢，或者搬柜头就对啦。何你袂感觉讲，来只啰嗦袂？柜头伊呢，搬到非常周全。后来呢，后来我想讲，一寡钱要领回来啊。对方就提合约，合约来对是安尼写你爱先呢支付。你要领，你赚的钱的30%。爱提出个手续费回来呢，大约57万呐，个手续费。陈小姐因为伊这几行出入嘛，等于讲很频繁嘛，嘛引起了银行这边的注意啊，所以呢，银行这边呢，将这转销功能、转账功能呢，甲关闭，甲关闭。关闭呢，伊当然呢，因为哪样东西，来只柜台来问，问台柜台当然甲讲啊。人家讲个点气啦，这代志呢，则无继续被骗，安尼是吼。所以刑事警察局是咧讲吼，因为即马呢，因就是安尼是，伊会要互你领一点仔钱，也是互你一点仔薪水，刷到伊就甲你砍入去。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吼，无得钱诶，无赚到钱啊吼，佮叫骗遐侪钱，加在后边呢，银行迄边甲动，无伊绝对佮砍落去。过来咱讲的是路霸，咱到头前啦，也是讲啊，这顶下卡啦，也是拢有一挂车的停啦，停，你不用停，你就放一挂盆栽啦，放一挂什么物件个洞啦，顶顶安尼是吼，结果安怎呢？造成咱无路行嘛，咱就行到外口嘛，行外口呢，咱嘛咧行，车嘛咧行，行人路权受影响。出车祸，弄死人，弄伤，弄有安尼是吼。譬如讲左营，你五月的时候呢，就一站，就是车弄过来，一家伙三个人，汽车追撞，两个死亡，一个重伤啊。咱有讲到这条新闻啊，
哦啊，这个原乡就是讲，本身呢，住遐的人将盆栽呢，放在路边。啊，咱无那无路通行，咱就行外口嘛。行外口呢，好害啊，车嘛在遐行，安尼出代志。哦，确实呢，确实非常危险哈。所以咱台湾是行人地狱，唔是干那讲十里路口车歪牛人啊，意外伤济。啊，我就讲，阮这个老卡，这个复兴路，哦，经过呢，吼、哦，你无得行内面啊。哎，顶下卡啊，我都买店，啊，家己啊，厝内拢停在遐，你无得行顶下卡呢。所以我拢行外面啊，啊，外面就车在行，啊，人嘛在行。真危险吗？哦啊，今嘛呢？今嘛已经人行道阁做新的啦。啊，做新的了后呢，再看卖，看是不是赶快车阁堵转来。好啦，所以这呢，确实是一个问题啦。哈，不过今日媒体有写到，啊，像这种啊盆栽也好啦，家己的车停的占的位，和咱的走路不方便呢，干那呢无啥的管。啊，爱管爱罚啦。爱管爱罚啦，吼、哦！啊，但是我敢无讲真积极呢，啊，咧抓啦，啊，咧处理啊，那是，这嘛有影，哦，就反正也无啥管啦。啊，那以警察这边来讲啊，这真正嘛要管不完啦，啊，过来得死人啦，好，那有熟悉还是安怎哈？我那警方嘛来讲，伊讲啊，这路霸，甲咱占路这路霸分作两种，啊，两种用。有形的甲无形的，有形的就是哦，甲你踩盆栽啦，啊，甲个车挡遐啦，是安怎的是？啊，无形的呢，无形的就是恐吓，哦，恐吓啊，即个用这种行动禁止他人呢，来停放车辆啊，是安怎的是？哈、哦，这当然都是不可以的，哦，都是不可以的哈、哦。咱讲的另外一站啊，是嘉义宜德街，宜德163线，这是属于。外环道啦，外环道哈，那站发生一站呢，睡袋黑车违停路边，造成一个死一个伤的车祸。啊，阿良有一个同事，以前同事哈，嘛是停车停路边，啊，结果呢，一台奥多麦弄到伊的车的卡层，伊是睡袋黑车，啊，结果迄少年桥段弄到伊的车卡层了哈，啊，准啊跋倒啊死去呢。哦，阿伯啊，呢，我迄同事呢，啊，当然被判刑。哦，伊讲啊，真衰，我敢若我无开车，无啥物，我车停喺遐，安尼爱家己弄着我的车。哦，阿伯、啊，我甲问，啊，你停迄个车，停迄个位有红线无？有红线车，你车停喺红线顶面，阿免讲你冇代志，是毋是？啊，你若无红线，无违规。这当然啦、啊，判决一定无同嘛哈。当然伊也是感觉讲，运气不好安尼是啦哈。所以他都要讲诶，啊，这台睡台黑车停在路边，啊，结果呢，啊，有一个阿姨啊，带着囡仔，要驶过这台黑车，结果另外一个开轿车诶，龟先生，啊，全弄起来，啊，弄起来这48的这施阿姨呢，这挡伤，尾也救无回来。迄、那个囡仔死去，即卖咧家伙病房。哦，所以这车乌白停啊，造成咧这大的问题，弄着人这位郭先生当然有代志。啊，违规停车之类咧，伊冇代志，那可能无代志。代志都是因为你引起的嘛，你车敢乌白停啊，是不是哈？过来来讲的是啊，这个大学生19岁女生，住咧台北市的文山区遮，伊咧因家咧生一个查甫囡仔婴啊。结果呢，这个幼婴啊出事了，无咧喘气啊！啊，所以这大学生呢，这个、女学生，真紧张啦，哎嘛，唔知变怎啊，竟然用面巾、甲粪扫袋啊，哦，将生落个囡仔呢，甲包起来，准啊，囥喺啊房间个橱啊内，一日甲车背有味出来啊嘛，哦，出来人家问了呢，哦，那怎么行？哦，带到底呢？妈妈甲姐姐呢？嘛，地甲到就医啊！女同学个呢？哦，精神状况呢非常不理想。啊，房间内面呢，常常有臭味。
啊，这个对门啦，对门呢，这位女同学家承认讲呢，啊，就是甲以前迄男朋友的囡仔啦，好、哦、啊嘛，唔敢甲厝内人讲啊，哦、啊，甲厝内人嘛很少互动啦，因为暑假嘛，暑假登到厝内的文山区家，好、哦、啊，就清清桑桑啊，好、哦、啊，较无出门安尼先，所以厝内人是不理解的，啊，即马才知个啊，嗨呀，出人命了。哦、所以父亲节再用迄个袋啊，包着迄、那个婴儿的尸体来到呢文山一分局家主修啦。啊，主修啊，主修这后生嘛，唔知变哪做处理。伊讲啊，这婴儿出事哈、啊，出事的时候呢，婴儿都已经无咧喘气啊。啊，这嘛袂当跟他听伊讲啦。好、啊，可能呢整个好爱厘清这囡仔呢，爱解剖嘛，哈，看囡仔是安怎呢？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呀，咱高铁的彰化站，咱彰化真侪朋友来坐高铁呀，嘛无去咱彰化的高铁站，敢是哈？好啦，所以有喂、欸，有一个称号叫做上水的高铁站哦，哦，就咱田中啊啊，这個、高铁站，但是这個人客是真少，啊，这规个区真大嘛。啊，区的发展哦，战区发展也没什么特色啦。所以咱呢，彰化县政府咧想讲，咱即马土地开发，啊，看会安怎会当翻转无？哦，即马规划那么咱彰化田中的高铁站哈，咱高铁站的东边这边，大约十公顷的产业专区，咱要来打造咱彰化县第一个乐龄健康。产业园区啊，咱嘛是有开始推动有招商，但是两次流标啦啊，这真正是一个当然是会当来推动吼，但是就看好什么款的条件吧。因为咱高铁的彰化站，那都在田中啊、石头家嘛哈，跟咱市区啊，真正有个遥远哈，所以咱有一个彰化咱的朋友啦，什么嘛是来台中才坐啊。会变安尼先，哦，所以人客也少。啊，咱特区呢，2014年开始啊，咱陆续有标售咱家的土地啊，是不是啊？所以彰化县政府的出地的可建筑用地，大约是66公顷。啊，目前呢，还够超36公顷呢，是待标售。简单讲，土地开发效果呢，不如预期啊。哎呦，咱彰化县政府最近呢、啊，咱就是以这个高龄产业。希望会当有一个突破，啊，规划走10公顷的土地，养生村呐、啊、高龄住宅啊、医疗照护啊、哦、休闲养生，啊，这总标售的底价大约是43亿，哦，这金额当然会真大，不过咱呢，较挖咱呢张基啊，对不对？张基啊，还是啊基督教医院安尼是啊，我最近古安尼是。这个思考我感觉是好的呢。好、哦，只是讲两次招商，没有人投标这玩意啊，这玩意哈。好啦，这是高铁的彰化站的新闻。啊，那台中这边呢，就是台中的机场嘛。好、哦，这机场呢，起码就是交通的路线呢，议员一直咧做一挂建议。台中国际机场，哇，起码航线加真多，所以台中呢出门啊加真方便。啊，是这种真正加真方便哈，但是呢，真侪议员咧讲，用啊台中的国际机场快捷巴士，快捷巴士即马跟他一条会当行市区的555号，哦啊，本来管区这边呢，嘛无快捷直达机场的巴士啊，是不是哈？卖讲别位啊，跟咱代理的领口，哦，专区第三管呢。上少嘛一条啊，哈，什么快捷巴士安尼是哈，所以呢，这个交通的配合真要紧哈。无你干那机场那边加真侪航班，一直咧讲啊，航班无够，航班无够，即马航班真侪。但是呢，甲市区也好，还是对外的交通，并无配合到了哈。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盖户，输了去比赛去啊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汤温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来啊？
2: 香菇精，啊，稍微水里往安滴食，不是安尼用胃串啊，啊，即个浓味，啊，都肥，
4: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所以咱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水里往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气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盖好。特别栽就是咱讲的大栽哈，因两阿呢有加半阿的内面哦。啊，那雪利旺呢一阿呢都是两罐哦，所以呢特别栽呢都五罐哦。啊，一罐的雪利旺呢照正常来啉是啉十缸哦，所以大组的雪利旺呢一组四千块哦，啊，五罐。哦，啊，五十天哈，所以林果精呢，伊本身呢嘛是两盒，来对个加三十包的内面，咱啊一年分，好、哦、要几年好，啊、哦、林果精呢，你要买啊七大盒，啊雪利旺呢啊七大组，哦那三椒呢十组，应该是九组半啦，但是无一个半组的嘛哈，所以三椒呢就是十组安尼先，安尼就是几年分的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新闻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到呢，这个选举要到啊哈，啊，即嘛网络也非常的进步，哦，包括阿公阿嬷即嘛手机啊嘛是啊，哦，规工呢看手机啊，是不是啊？哈，啊，有一寡呢跳出来画面啊、镜头啦、啊，这内容是不是真的？哎，看起来是真的哦。哦，但可能不是真的哦，这嘛网络就是安尼哈，啊，所以你爱有所管理嘛哈，两米讲，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3: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讲到的是咱甲日本之间啊，感觉上啦，台湾甲日本呢是非常的密切啊。结果呢，日本的长崎市才搞呢举行了哦、啊，当初是世界大战啊，原子弹爆炸，广岛长崎嘛，吼、啊，这两个日本的城市啊，伊举行了一个叫做和平纪念的仪式啊。结果咱派的日本的代表呢，李义阳。就是不管到长崎市政府的市政府呢，取消将咱台湾的代表安排咧呢大使团的区域之外，哦，咱代表国家派咧里遐嘛，哦，属于啊啊这大使啦，哦，这代表啦，啊，结果呢，你将咱摆咧因这种使节团的区域之外，啊，意思讲啊，你无够去组织安尼先啦，吼，好啦，所以呢，咱呢啊李义阳代表呢，伊就。我不会出席，啊，就派到这个福冈办事处的处长呢，叫做陈明俊啊，这陈明俊啊，你有熟悉哈？代表参加这个会议啊，那先哈。好啦，所以李义阳是安尼表示，因为你长崎市政府啊，你的办公室屈从中国的立场，哦啊，即马你办的是啥和平的仪式呢？啊，和平仪式呢，长期间呢，咱。台湾跟日本这么密切的台湾呢、哦、你这款的安排呢他感觉非常之遗憾、哦、这两个城市一个广岛一个长崎人广岛那边办的时候就不一样、啊哦、各方面的安排啦包括呢共同的理念、啊、人都安排得很好但长崎你这边呢感觉差很多呢啊去年就这样呢好啊，所以呢，感觉讲呢，实在是无法度接受了哈。好啦，所以李义阳先来讲，伊讲啊，包括广岛，包括长崎，哦，当初时呢，原子弹呢，啊，点只啊爆炸，啊，冇真侪台湾人嘛点只亡身呢。哦，咱台湾希望透过咱参与这纪念的仪式，要向世界宣示，就是咱维护和平的决心嘛。啊，咱都是民主国家。要共同努力。啊，去年台湾头一遍出席长崎啊，这仪式的时候呢，就因为讲啊，这食处安怎安排，安怎安排，实际上都安排了无讲介理想安尼是。啊，咱那边仪式煞，咱就已经提出呢，咱的看法，会当讲是咱的抗议啦。啊，你讲比较之下，你讲啊，袂当安尼是人广岛，广岛这两年呢。哦，各方面呢，包括先给咱通知啦，吼、哦，希望看咱有咧出席无啦，各方面包括安排。哦，啊，你这边呢，做法呢就感觉，无阿多接受啦，啊、哦，所以你一样的讲，安尼我不会参加，啊，我不出席啊，那行哈。过来来讲的是啊，即马科技太进步，即马网络啊，甲你的对话，迄、那个是真的也假的，也是咱看到一寡的影片，哦，是不是这个人？甚至诈骗呢，嘛利用这种啊，这进步的科技来给你骗。你看影像啊，迄、那个影像是不是真人呢？哎，当作个呢，甲真人同款，包括声音哦，吼啊，但是啊，也是 AI 哦，所生成的安尼是吼。好啦，即卖呢，生成 AI 呢，影片呢真普遍。国家上呢，即卖要选举啊，啊，虽然司法部呢，依照着选拔法。的规定，那么建立一个叫做选举 AI 声尾讯号通报网案的时候，为八月二五开始上线。哦，你参选人也好啦，候选人也好啦，确实讲啦，啊，你上传咱的刑事局认定啊，这个物件是伪造的，安尼咱的系统会当协助通知四大平台，四大平台。啊、哦，叫伊呢，直接叫落来，啊叫来哈、哦，这当然啦、啊，这一定会这种代志发生啦，这嘛不只咧咱台湾啦、哦，因为这太，安怎讲呢？太普遍咧，别个国家啊、哦，这安怎呢？因为最近呢嘛，一寡影片哈，影片啊，就莱尔校长啦，由不得已，由不得你啦哈，弄安尼是，好、哦，这是司法部七月十六向行政院提出的一个报告。啊，都依照着选拔法的规定，哦，咱公布了，啊，这参选人也好啦，候选人啊，等等哈，有知影讲哦，像讲电视啦、电台啦，或、哦、者
对，过去大家就较知影有听到了什么吼，啊，即嘛网络嘛，啊，网络会当更加呢，伪造你的声音，伪造你的影像，安尼是，哦，啊，你是参选人，你是候选人，你会当呢对这方面呢会当提出检举嘛，啊，向警察机关呢申请呢监视嘛，啊，警察机关呢这监视，这是假，是深伪的内容，啊，也当你让居民通知这。网络的平台业者嘛，哦，得限制，哦，限制浏览呐、移除啦、啊，是下架，安尼是啦哈。这我看那今年哦，选举会真闹热，啊，佮记者的物件入来嘛哈。过来，咱来讲赵姬这个案哈，赵姬伊主要是做啥物？包租代管呐，尤其这社会主体，即嘛起厝起袂赴啦。哦、所以希望讲你有厝的人，你提出来出租嘛。哦，但你讲惊讲，哎呀，租哦，安怎安怎哈？所以咱即马政府呢，啊，用包租代管社会主体。哦，啊，你扛厝嘛，你提出来出租，啊嘛，好你呢，税金较优惠啊。哦，啊，什么较优惠啊？哦，啊，有公证啊，你有安全的保障啊。然后每一年够你一万块，和你做一挂经理呢？哦，一挂凡是有一挂好处就丢啦。哦，啊，你真啊，哦，符合条件，你来做这种啊社会住宅啊，政府这边的租金方面啊，你各方面呢嘛是会给你照顾掉了哈。因为你讲啊，政府赶紧起厝，赶紧起厝，没有啦。哦，所以种包租代管呢，哎，渐渐嘛，干那呢做了嘛，未歹。啊！即嘛造机呢，伊就是包租代管呢，会当上大上大一个业者啦。但是咱会知影啊，伊这大头家呢，钱啊摕去投资啊，然后呢，然后出代志啊，啊出代志啊，这个当然爱处理嘛，你犯难了嘛。好啊，而且后续要安怎？啊，本来第二大股东是宏基，啊宏基这边呢，就讲要接手嘛。那后来呢，一个接受了后，发觉到阿海啊，哦，这看有人啦，哦啊，所以马上就个跳出去啊呢，就个跳开去啊呢，哎呀，阿那阿那边做，哦啊，今嘛呢有签约的，我的厝提出来，和你包租代管呢租出去，是不是？啊，给你做诶，迄租金是你去你包租代管的业者家呢？啊，业者呢？啊，将这钱再交我呢，做一个汇款的动作呢？哦，啊，这嘛钱行呢？这中啊，这个业者出代志啊呢？啊，这款的案件，哦，这款的包租代管的案件呢，差不多啊，够6000件哦。6000件是6000个家庭哦。哦，你这嘛造机呢？后续无都正常提供这中间的这服务的时候呢，要安怎？啊，即马讲呢，透过呢，工会啦，租赁住宅服务工会来协调，唔是伊去处理哦，是协调其他个其他业者呢，是唔是恁俩分配来接？啊，工会是讲伊全力来推动啦。片面呢，譬如讲厝头家要收租金，啊，他多人讲诶，本来呢厝卡会当有一寡呢补助，也当整理厝内。啊，是讲啊，换这换那的时候，包括押金嘛，啊，这拢会出现问题啊。啊，需要不以前有中啊的业者咧处理嘛，啊，即马中啊即无人要处理啊，迄头壳就真大粒啊。啊，外面咧团税，哦，造机这边咧钱行共订达呢100多亿，啊，不过有相关的人咧讲无啦，无影遐多啦，啊，无影遐多偌多。用差不多15亿至20亿安尼是，其实呢，这当中呢上大的问题啊，啊，这个包租代管啊，到底是包租还是代租？其实造机啊，迄阵啊，我熟悉一个来对一个帅哥，哦，伊真无用吼，啊，这个业，这个要租，迄、那个要租安尼是哈，伊哩强调的，就是讲啊，我是帮你代租啊，不是包租。包就是我给你包起来嘛，整个我给你处理嘛。包租是业者，伊先甲厝头家房东这边，我先给你租。哦，所以业者比如说二房东，啊、哦，迄叫做包租，对不对？啊，那代租呢？代租的厝头家啊，直接甲厝卡呢签着租约。
我业者呢是中啊，啊，做一寡呢看中啊媒合，啊是后续管理啊，是不是啊？吼啊，所以这里当讲是服务性的，哦，所以本身呢，其实你这种包租代租之间啊，包括业者呢，一直要跟你，呵呵哦，解释就是讲，伊唔是包租哦，唔是安怎、哦、啊？其实呢，这嘛无一个定论呐、啊。哦、所以其实这个套路哈，啊，够真大真大呢，模糊的空间了哈。不过即摆呢，就是这间上大间呢出代志啊，啊，后续要安怎？本来宏基要占嘛，即摆一跳走啊呢，哇、哦，贵六千几户呢，那怎么办哈？另外咱来讲呢是汉光演习啊，嚯、哦，咱看了这条新闻哈、哦，这榴弹炮呢，榴弹炮为车顶连落来。哦，惊死哈！这基本上，伊处理方式袂讲落来就爆炸了哈，因为风太关系嘛。汉光42号演习，哦，那个OMT嘛，尤其北部遐，啊，甚至总统嘛来到桃园啊，啊，看这个北部作战区的防空连的部署嘛，是不是啊？汉光实兵阶段是五天来呀，其中四天。哦，总统哦，特工安尼是，真用心啊哈，看这看这安尼是就对了哈。啊，咱演习的时候呢，就是一阵虚惊，这是陆军后勤第五地区支援指挥部，啊，委托着呢汽车、民用货车载运咱的炮弹，经过呢省道台十三线的苗栗造桥家啦，造桥头，这样的连续呢。落架嘛，啊，斜弯嘛，啊，可能啊，哦，这啊动啦，还是重心不稳哈、啊，这炮弹呢缩掉的，我先缩在拎起，车顶60粒啊，8寸榴弹，有48发呢，扔落来路面，包括你边的狗啊，啊，用加载，里面呢没有填充火药，没有任何损伤。安尼是啦，后来后来当然重新呢，佮调起安尼先哈。嗯，从炮弹内面呢，伊讲来对内装是 TNT 炸药，哦，所以一般你啊落落来砰啊，虾米哈，也是讲啊起火，这袂爆炸，因为这都要安装虾米引信，砰者，哦，引信雷管启动，这叫可能会产生。啊，爆炸哈！无安尼先落落是袂造成爆炸的啦。

啊，今日嘛，银行的一个数厉害，啊，两个切出来个，大家报告一下哈。啊，因为股市也真好，哦，所以银行也真赚钱。哦，金控里面有证券嘛，啊，银行嘛，他们借钱，等等安尼先哈。哦啊，所以咱的台湾这金控啊，根据咱金管会统计哈，今年的第二季，这大银行呐、啊，大金控呢，海外。哦，海外嘛做真多真多的这种啊，放款啦、投资啦，吼等等。所以咱称呼做普贤呐、啊，啊，普贤就是伊对海外有外多啊，诶，这方面的规模哈，你是哈。好啦，所以呢，这普贤达到呢31,783亿，这是史上上高，比顶一年佫增加16%以上。其中的美国连续45季是咱海外上大的普贤国，今夜的美国呢是11,603亿，啊，大大的领先。对中国，啊，中国是排名第二名，排名第三名呢是日本，啊，日本嘛年增呢差不多呢45%以上，啊，伊这普贤的意思就是讲，我是大金的金控公司嘛。哦，我放款出去的，哦，偌侪金额；我投资出去的，偌侪金额。啊，是我咧遐甲同行之间呢，哦，种存放啦、采放呢，这三大业务呢，夹起来总金额安尼是。哦，所以即马看起来咧，这金额呢，真正非常之大啊。咱头拄讲日本哈，日本去年第四季是咱第六大，哦，小应对的国家啦。大家今年的第一季呢，吼，跳过第三大，为第六大跳过第三大安尼是哈。啊，中国呢，刚刚是排咧第二大，啊，但是看起来啦哈，当然比较紧缩往下，因为真侪拢咧停嘛，啊，中国经济也歹嘛，啊，美国无讲咯，哦，美国即卖咧整个来讲，你看台积电过去啊嘛，哦，真侪厂商跌咧过去嘛，啊，台积电佫扩大嘛。是不是啊？所以呢，绝对呢，在这方面呢，咱那边的投资也好啦，往来也好啦，啊，是讲放款也好啊，绝对加真大真大嘛。你看金额呢，哦，这数字看起来惊死人呢，是不是啊？哦，真多钱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暖，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吃了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阿鼻气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过说吼，
4: 三
5: 招解
4: 好，用
5: 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才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6: 喂，阿亮啊。
0: 嘿，你好，我阿亮啊。
6: 哦、我启动。
0: 哎，启动你好。
6: 我甲你叫林国金甲三招。
0: 好，我写起来哈。
6: 嗯。
0: 启动啊，林国金。
6: 这个买不起，启动要我阿川。
0: 啊，我查一下好唔好？
6: 啊，
0: 贵姓？
6: 辛苦啊！
0: 啊，辛苦哈！好，阿妹做文什么来？
6: 三招，
0: 三招。
6: 啊，
0: 林哥精一组，三招一组。
6: 哎，拢一组一组安尼。
0: 好，你的电话我有哈。
6: 啊，偌济一组安尼偌济？
0: 啊，三招3000，林哥精4000，加起来7000。
6: 哦，好啦。
0: OK，无问题哈。
6: 好。
0: 明仔日甲你讲哈。
6: 好。
0: 好，谢谢，再见，
6: 再见。嗯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1: 阿亮，请讲。
0: 嗨。
1: 我做未记个问，雪梨旺讲大做。
0: 雪梨旺有大做呀。
1: 还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0: 雪梨旺，你若胃歹啊，靠胃虚，你就食饭饱才啉。
1: 哦，啊，若无胃歹，食饭前。
0: 哎，对。啊，食饭前你若咧食三椒啦、瓦骨啦，拢会当斗阵食。
1: 哦，
0: 安
1: 尼哦。
0: 嘿，好唔
1: 好？哦，好，
0: 谢谢，拜拜，拜拜，再见。喂，你好，我阿亮啊。
7: 阿亮啊，你好。啊，我听问你哦。带着神经线，啊，要食。
0: 啊，是带着倒位的神经。
7: 带着我咱的。
0: 有接骨吗？
7: 嘿，有接骨一个位啊。
0: 有接骨，你带着神经啊，顶骨、软骨拢爱兼顾，遐食三椒甲瓦骨斗阵食，三顿食。
7: 我妈咪食。
0: 哦，哎，即卖呢，初初食吼。拢是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食。
7: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吧。
0: 食饭前15分钟食。
7: 食饭前15分钟食。嗯，
0: 哎，即卖活动行路未？即卖会当活动行路未？
7: 有。
0: 哦
7: 好。
0: 哦，赶快活动拍日头，安尼较紧好哈。
7: 嘿
0: 嘿。啊，若是底较深，然后安排福建，都要去福建咯哈。
7: 我知。啊，你一组偌多哈？
0: 来，三椒一盒1500。哦，
7: 三椒1500，啊，再来，
0: 啊，瓦骨2500，
7: 瓦骨咯，瓦骨1500，
0: 2500，
7: 2500，
0: 对，先买一组来吃就好啦。
7: 先买一组，
0: 先买一盒吃，有进步，咱才阁买啦。
7: 哦，啊，你我等下讲，恁这礼拜就无啊？
0: 你若要大组的三椒，即卖有大组的哈。啊，你甲三椒买大组的，啊，瓦骨呢，重阳节再来买哈。
7: 哦，重阳节个台币哦，
0: 嘿，好唔好哈？
7: 啊，无，这两个都啊，
0: 哦，爱给你送好唔好？
7: 好啊，不，要送啊。
0: 三椒大组的啊，瓦骨一盒啦哈。啊，你的电话我有哈。
7: 哦，
0: 好，明仔我到卡给你送过去好吗？
7: 好，
0: 啊，你也记安怎吃哦哈。
7: 哦，我
0: 知，
7: 我记了。
0: 好，谢谢。
7: 好，
0: 拜拜。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有劲呢？三个不解火，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4: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可以增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8: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9: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歹啊。
10: 香菇精，啊，靠伊地里往安尼食，不然家里肉会串啊，啊，即个味啊，啥都味啊。
11: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里往加足好困嘞。
12: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 啊，有些老水破落，够香啊！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特别做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诶雪利旺啊，雪利旺是水诶。卡叔讲咧，咱啉雪利旺，本前啉本后啉是拢可以。不过啊，不过有诶啊，胃肠较无理想，甚至要溃疡啦、一车酸啦，哈、啊。有遮诶胃诶状况诶人呢，咱雪利旺，咱就建议咱食饭饱，啊，泡较薄咧，啊，豆豆啊啉，哇，安尼先哈，因为咱就需要生肺、补肺、造肺嘛。你敢知道腰子歹的人会欠肥，胃歹的人买欠肥，你知吗？哦，所以胃歹呢更加需要啉雪梨旺，但是咱胃歹啊，哦，你补足咱的体质的时候呢，咱的胃啊会较欢迎啦，啊，你买较脆大啦，啥物安尼先哈。所以咱的雪梨旺呢，咱啉咱就食饭饱啊，食泡来啉，哦，然后啉雪梨旺呢啊，咱就先买啉得不得？好，安尼先哈，安尼咱家林国金到店家绝对无问题嘛，香波气很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咱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啊，哈。即马呢，当然大家看的都是美国甲伊朗啊，因为因的代志呢无解决呢，这油啊啊，油的价钱呢起起落落，对全世界经济各方面嘛影响真大啊，尤其啊通膨的问题啊啊，是每一个国家呢拢大家听的嘛，哈。啊，即马呢，即马伊朗。伊朗最高的国安委员会秘书啊，就咧这两天啊，做一个声明了哈，就是讲伊朗呢，重新国开放这个海峡——霍姆兹海峡呢，伊要求啊，美国你要先解除对阮伊朗的海上封锁，包括对阮伊朗所有制裁，你要撤离你所有部署啊，尤其咧伊朗四周的这美军嘛。啊！你美国爱安怎呢？爱将阮战争的支出爱赔偿，啊，赔偿阮战争的损失。你爱无条件呢？解除伊朗被冻结的海外的一挂资产。啊，你爱呢停止对四周围阮的马刺的啊，伊啊有一挂呢组织是靠伊朗的嘛哈？伊下面的一挂，下当讲是敢那伊细汉的啊哈，遐组织。啊！你袂当阁攻击因，而且爱终止了对阮伊朗的威胁，包括对阮的武力等等安尼是吼。哦，这个讲话非常之强硬啦，啊，非常强硬吼。等于讲呢，你美国啊，爱安怎爱规个爱放手爱离开安尼是吼。哎、欸，这个感觉那敢若亲像乌克兰对俄罗斯最近所讲的条件，乌克兰是讲俄罗斯你啊。爱赔偿我战争的损失嘛？你爱撤离我的土地嘛？包括呢，俄罗斯已经占去的克里米亚，你俄罗斯嘛，必须要你交出来嘛？哦，这即马呢，淡薄啊变作这种情况了哈。当然，即马讲话真硬声，包括乌克兰，还是包括伊朗，拢已经去对方啊拍啊呢哈。真正的是受伤真重啊。但是啊，你只要拍我未死。哦，我阿哥呢有一口气啊，我就跟你拼嘛。哦，所以安尼先啊，对这两个大国家啊、俄罗斯跟美国来讲，伊嘛真大家听呢。哦啊，但是我打到你的痛点嘛。啊，过去呢战争拢是咧乌克兰这边战嘛。啊，但是呢，一旦乌克兰的无人机会当拍入去俄罗斯内部的时候呢，你会紧张未？你会紧张啊？本来呢，你战争的时候呢，俄罗斯的老百姓。日子赶快过了，真快乐呢。你那拢赶快无什么改变呢？但即卖咧飞弹会拍来哦，后、哦、要加油来排队啊哦，物件真贵啊哦。哎、欸，感觉都无同哦，感觉无同咧。针对啊，这领导人来讲，敢那无遐搞呢？哦，咱的总统敢那无遐搞呢？安尼总统的威害害哦。哦啊，即卖相对的美国这边，美国对伊朗。绝对是赢伊朗的嘛，但是呢，伊朗安尼死呢，伊就硬要甲你撸的时阵，国家上呢，即马海峡会占掉的。哦，海峡叫伊朗呢占掉的时候呢，影响的唔是干那哩美国嘛，哦，全世界啊、哦，经济啊，伊会出力拢会受影响嘛，所以这压力买为美国再来呢，国家上美国嘛欠钱呢，哦，欠武器呢，哦，所以即马是美国真特个听哈、哦，所以美联社呢。美联社呢，因就是咧针对这方面呢，咧做一寡呢分析报告啦，哈。伊讲即卖呢，伊朗持续就是讲，我封锁这个海峡者，啊，然后呢，我甲你美军呢，我甲你拖，啊，伊相信甲咩啊呢，啊，美国会退会让步啦，哦、啊，因为伊朗即卖真清楚，美国呢针对真重要一寡武器呢是欠乏的。啊，譬如爱国者飞弹呐、啊，哦，这防空飞弹呐、啊，库存呢已经是啊，减少真多嘛。啊，过来这场战争啊，咧美国这边呢，美国牵涉到民主国家的选举嘛。哦，所以战争绝对无可能老百姓讲啊，真欢迎战争的啦。国家上安怎呢？海峡这边封锁起来，油愈来愈贵，物件嘛愈来愈贵。哦，国家上你美国再个你也选举呢？啊，不来啊！哦，咱就继续安尼遐，哦，啊，这川普压力当然真大，选举绝对是真大压力啦，是不是？哦，所以这呢，你也可能付出真大的代价哦。
会变成的时候，所以给你卡掉的嘛。人家说卡就不卡，就有淡薄的状况，甚至有一些报道是这样说，因为这个情形继续这样下去，而且呢，依然控制了这海峡的情形，非常的确定，这样依然是真明确是胜利的一边呢。所以呢，现在美国呢一直在希望说可以赶紧有一个结论出来，当然一开始啊，美国说的目标就是你不能有核子武器嘛，是不是啊？不能核子武器嘛，你要搞出来，我这边来控管来安怎的是，但是达未到这个战争的目标嘛，甚至有可能不到尾啊，是真歹看算输呢，那安尼是呢怎么办？美国也不能输呢，美国若输了，这海峡呢以后变安怎呢？会出大代志，安怎出大代志呢？海峡即嘛依然伊控制掉的，甚至甲海峡那边阿曼两个啊，咱两个讲好，以后呢，咱两个来收钱啊。美国呢，安尼先阵啊扭出来，还是讲退出来，还是甲输势，代志会真大条。即嘛已经有东南亚的国家讲，我边啊冇只海峡呢，是不是啊？遐来当收钱，我为啥我只袂当收钱？那呢，全世界真侪所在拢有海峡呢。你船拢为一个呢，大家拢要收钱，会安尼袂有可能啊？无来啊？所以这呢会变成没完没了。但是美国个另外一个大问题哈，一开始的时候呢，这场战争啊，美国呢其实较轻松，因为这以色列真厉害，那战争以色列嘛真正厉害。但美国川普呢，川普总统顶个月宣布啊，就是讲这个巴勒斯坦哈马斯的组织哈，伊要解除武装啊，解除武装，武器要放下。所以川普总统宣布了一个计划，叫做15点计划，15点计划。当然要和平是好代志啊，但哈马斯嘛，哈马斯的条件啊，即嘛上大的问题是以色列讲川普总统迄个计划歹势啊，我无法度接受。我要安怎？即咪阁加一条出来？川普总统顶个月宣布的嘛。伊讲伊成立了一个和平理事会，甲哈马斯这边呢，就是有共识，要来解除哈马斯的武装。因为这是一个真重大突破，当然啦，这是一个真重大突破，等于和平嘛。但是以色列中立办公室，当时就表示讲，你这种倾轧之下，无法度欢迎阮以色列立场呢。这已经讲到有够婉转了吧？那讲到直接就是讲，歹势，你所讲的内容呢，阮无法度呢接受安尼死嘛。所以后来以色列这边咧找到呢公开拒绝这个计划，表示讲以色列咧哈马斯解除武装进程，阮未进行任何撤军的行动。因为要求以色列要撤军啊，以色列讲歹势，哈马斯还未解除武装，阮无可能撤军。这等于讲呢，以色列甲美国真罕见哦，公开啊讲无同意见。所以呢，这可能呢后续会产生一挂变化哦，因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呢，伊嘛是有咱这民主国家的困扰。安怎讲呢？因为伊本身就卡着官司，今年的秋天，伊要经过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选战咯。伊选赢也选不赢，伊那是无法度连任者，可能官司会将伊来关哦。所以伊无可能咧，这个时阵咧加沙哈马斯这个问题顶面的牛波伊就好起来。虽然这个美国跟以色列是非常非常默契，但牵涉到个人的政治性命，包括个人可能官司的问题的时候呢，你讲伊要安怎让步呢？一旦让步，等于就规组派了去啊！
好啊，这是一个大麻烦啦哈。当然有一挂麻烦的代志啊，譬如讲，即马有一个报道是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所报的哈，伊讲美国的战争部的副部长，战争部就是国防部啦，后来因改名叫战争部啦哈。战争部的副部长呢，要求美国的一挂呢国防工业的企业，哦，要速速生产武器。而且呢，这个月月底进程呢，你要提高一个，就是你加速要安怎交付武器的计划出来啊？因为甲伊朗这边啊，造成了呢库存相当的一个消耗安尼是哈。但是有到那么尴尬吼，这个美国照你讲，伊这武器应该是真大量嘛？你讲像俄罗斯怕干呢，无武器还是无虾米？俄罗斯怕四五年啊？哦，所以伊不只讲欠武器，甲北韩救兵个呀。北韩本来过来都超一万八千人啊，即马要过三万个北韩的阿兵哥来啊。哦，阿美国你才战五个月尔呢，啊，就已经个炮弹呢，会欠会紧张啊呢。哦，啊那安尼，哦那亲像，亲像即个乌克兰甲俄罗斯安尼，哦啊你美国敢有法度安尼拖落去？所以即马呢，当然啊有真多真多啊，必须要家己啊。啊，先处理就好诶，吼，像诶，本来有三个国家甲美国嘛，真密切。好，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呢，这三个国家呢，哎，合起来签一个叫做《麦加共同防御协定》，这个协定是虾米？就是简单讲，咱三个呢，大家也结拜啦。啊，针对对外，啊，就是咱三个安尼先。啊，即马甚至土耳其表示讲，三个不够。要将埃及啊，这些国家拢个邀请入来，邀请入来了，这个敢那一个北约嘛，哦，一个北约有三十几个国家，哦，啊，总很真强啊，北约啊，哦啊，所以确实讲，因这呢团体一旦呢结合起来的时候呢，这力量就真大了，吼、哦，啊，这为什么安尼是？过去只要靠美国啊，哦，真用啊，啊，起码呢，干嘛讲哎，安尼不用的哦，哦，咱必须要呢自己啊，嘛有所呢有所调整。哦、所以为这就看出来讲，到底咱家己需要安怎？你讲咱家美国买遐侪武器啊，哦，要开遐侪钱啊，要安怎？唔是讲伊武器啊，歪卖咱真正一家己都欠啊，啊、哦，要安怎讲？啊，够遮侪武器会当卖咱呢？哦，所以咱的无人机这方面的发展，啊、哦，也是讲军工这方面呢，咱家己啊应该速有所调整。哦，亲像真侪国家已经咧调整啊，敢毋是呢？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在，特别在，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倒行呢？三招不够熟，那去北山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汤嘛，嘴巴都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查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歪啊。
4: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过安尼就讲会喘啊，啊，即个味啊，都味啊，
5: 特别食喙齿疼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着，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哦，咱筋骨筋骨哈，当然啦，骨头爱钉啊，喙齿才会用嘛啊，这叫三椒，但是关节这方面还是爱吃瓦骨啦啊，三椒瓦骨呢，夹你吃，吃饭前十五分钟吃，三椒摕两粒，瓦骨摕两粒，好，安尼先来顾咱的筋骨，好，安尼 OK， 但是阿公阿妈呢袂当，好，你来三顿吃，好，你瓦骨买回来，来对说明书你会当看一下，伊有甲你解说。啊，你若是来到呢，中期的还是严重的，你就是要三顿吃，而且要吃八礼拜。啊，伊这拢有时间报告啦。啊，所以安怎吃，吃多久，啊，顶面拢写了真清楚。啊，建议咱呢就是吃饭前十五分钟吃，啊，甲三椒夹咧吃，这上佳好。瓦骨吼，佮会当帮助咱对钙质的吸收呢。啊，非常好。啊，要过咱的关节吃瓦骨，绝对对症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啊，吼，感谢你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的灵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三椒钙粉，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哦，当然公司的活动嘛，哈，活动呢，有任何需要，哈，需要呢，公司这边甲大家做联络的服务的，哈，拢打电话来，哈，感谢收听。拜拜。
6: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 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在咱美表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波转播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率领，官要唯一他干，卫福部公告有集合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集合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人老健和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好，来关心你的健康。咱透早呢，要来讲的这个健康的话题是啥？来讲点八道路多啦。你也闹得愈来愈小啦，巴肚愈来愈大，不是大富翁吗？大富翁得大富翁呢，但是脑子会变小啦。这个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老年医学跟营养专家莱昂医师，他们一起跟医疗团队。因透过着6500人哦，就是6500个人，因这一段足久长期的追踪所发现的，尤其是40几岁族群，大脑资料发现讲，体脂肪那过度累积啦，就是你体脂肪啦愈侪啦，你的大脑萎缩的有这个，妈咪讲愈紧啊，算讲很大，然后萎缩是有真大的牵连的，对啦哈。简单来讲，就是腰围越粗的人，脑容量就越少了哈。那未来啦，得到这个失智症啦，比强者，吼，即摆拢囡仔拢，人家小人讲强制登出啦哈，那些特别用一下啦，所以讲你特别用一下风险呢，硬生生的就是会比腰围更较小的人，你腰围呐粗的人，你就是一定爱比人腰围小的人，这个低的失地症的风险关出掉，人将近三倍，安尼意思的对啦，安尼知不知道？知道吼。所以讲，这不是干那外表讲，哎呦，40岁过后，我干那想讲，啊卡，这个裤头吼，尤其那是查甫人，迄个拢会迄个下节皮带嘛，啊卡，这个皮带空啊吼，啊，迄个越扣越厚，越退厚啦，哦，又皮带牵那无，要扣起来嘛，对不对？干嘛讲，迄个空吼。愈刷愈后壁咧，就对啦吼。所以有当时咱摸一个巴肚皮吼，啊头海海讲啊，迄个中年发福啦吼，岁月不饶人呐，真是一把杀猪刀啦。可能真的不是只是衣服穿不下去，而是你的外表的问题呢。迄跟你的这个健康，尤其是大脑有真大的关系。那为什么咱的巴肚上的肉会影响到咱的脑呢？就是当到咱的体脂肪过高的时阵呢，引起着咱全身躯的代谢失衡啦。这代谢重要无？哦，对对对，哈，所以等到咱的体脂肪伤过高，就引发着咱全身躯的代谢失常，大脑的会对咧产生一种叫做胰岛素阻抗。你会当想象成咱大脑的细胞袂记咧如何要吸收糖分作为能量，直接被活化饿死无？无恁听讲拢无爱食甜。啊，一篇安尼，恁家己听听感想如何？一煮得甜你都不吃，你也较帮帮忙的，我们人是吃5-10年，每项也要吃，多减吃，准则你有糖尿病，你也要多减吃些甜，不是完全都不吃甜，只是你吃甜要控制，这样而已，没人说不能吃甜，颠倒你不吃甜，对你糖尿病控制也不太好。哦，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哦，因为糖分，尤其是咱食饭， 好转化成葡萄糖的时候，嘿，你都唔知讲，嘿是咱诶活力个来源呢。啊，咱大脑有细胞，细胞嘛是爱吸收这物件呢。啊，那无细胞会娃娃饿死呢？啊，你食了就怕呆耶。哦，第二啊，不能完全都不吃甜啦。像阿公我本身对甜嘛无兴趣啦，但是我拢甲家己讲，无食寡甜袂使啦。恁正听嘞，我穿烫衫，我讲个，啊啦，唔是啦，烫一粒外套尔啦。哦，你又唔知我今仔人卡穿啥刀花，你看啦，下早出门我拢是踏一领啦。透早温差唔，像那个乌阴乌阴啦吼，啊，都透早去凉气凉气。哎呦，咱食到这个会爱保重啊啦。等我一下，我把外套拢落去，我把先把外套弄好哈。哎呦，你唔知食到咱这个会吼，身体爱保重啊嘿。现在来要秋天啊吼，啊早晚温差会比较明显了哈，不要感冒嘞。我南极啊，跟他前两天啊，身体无啥爽快哦啊。我那足惊啊，你知无？哈，因为我两个讲一根保阴烧啊，我足惊伊又坏掉啊！啊，一个月嘿细菌拢嘛伫保阴烧诶空气内底啊，我嘛足惊诶。这两天我搁流鼻，而且什么流鼻水啊，流鼻水，勿紧啦。反正我拢甲家己讲，不用怕啦，咱爹地怕了太好诶。我拢甲我迄个啥兵啊军队讲，起来作战。唔知是这个意志力的关，我起来作战呢、欸。开始吼、喔，爱怕敌人呐、啊、哈。哟，好，阿、啊、所以来，阿君都讲咧讲，我虽然无爱食甜，我对甜我真正无兴趣，但是我拢会甲家己讲，加减啊食，每当完全拢无食，无你的 no。所以这篇咧甲咱讲。你若是有讲大脑的细胞，若袂记你要来吸收糖分作为能量，就会直接被娃娃饿死。啊，当当咱的大脑若缺乏能量的时候，你的记忆啦，你资讯处理的能力，就会参照迄个老化的电池。啊，无就是像迄种电池老化的旧手机、旧手机啊，会啦，开始定定宕机啦，反应就会迟钝啦。反正迟钝就是咱讲老，你知无哈？哦，所以这不是单纯讲，哎呦，我迄个岁月是把杀猪刀，你看啦、啊，我大富翁大肚婆，巴肚一个一大，有够歹看的啦、啊！哦，我要赶紧的来减肥那边咯，不是干那这个外表的问题，你要开始甲家己讲，哎、欸，今麦爱来进行一场的大脑保护战啦、啊，哈、哦！所以专家是建议讲，咱要预防大脑萎缩，关键伫个阻止。脂肪继续囤积，关键是组织脂肪卖个一直炖，一直炖，一直高安尼就对。好，爱把咱的身体的这肌肉甲吃起来。你看喂，你讲肉菜这个部分呐吼，如果这个人的肉菜，伊是真正在白的，像咱去买猪肉同款，对不对？敢那是这鸟翅啊吧，迄无吼，迄都拢在北个，拢无油的啊，吼，对不对？是啊，啊来讲，咱这个肉爱较济过迄个油啦。啊，所以你若看一个人诶，这个外表体格啦，吼，你袂使敢那讲啊去判断讲伊就是大块还是安那，你会使胖，但是你迄个胖。正爱甲肥的，诶比例爱拄啊好。喂，你看人家你说看有肉，但是人伊正肉较侪，油伊个肥油较少。啊，唔过你如果来看，甲你胖胖啊，对无哈？啊是有肉，你是即个肥油坐过正肉的部分，哎，就是你体脂肪过厚了哈。所以咱就是哦，爱甲鸡肉吃起来，啊，唔通好迄个。这个体脂肪就是卖块脂肪，去继续炖。所以你每一天摄取一定就是讲，咱蛋白质爱吃有够，好，尤其是选择优质蛋白质，比如讲鸡蛋就是优质蛋白质啊嘛，哈。所以你每天这优质蛋白质，你一定要吃有够，啊，佮爱配合规律的运动，就是咱爱运动来调节的这个代谢。 合乎这消耗热量的肌肉组织，搁再发挥伊的作用出来，才会当对根本切断掉这脂肪对大脑伤害。所以我才讲，你若食阮阿王啊时阵呢吼，我拢会建议你可以配合下，爱当爱当。啊，王啊，其实对生食生肉就好用，但是你必须爱去当啊。咱的肌肉是安尼哦，你就是有在当肌肉，伊就愈用哦。啊，无你看啦，迄个。伊就伫病院倒一礼拜，哦，啊，判病人倒伫病院一礼拜就好，你拢无落床行路，你的肌肉就无力啦。所以唔通惊咱的肌肉，咱的肌肉过动啦，颠倒是爱动啦，啊，愈动伊开愈结实啦。啊，你免讲植物人是倒轻轻倒甲怎变成，你得爱甲你爱去甲做按摩呢，啊无吼。哎，这脚是安尼瘦甲像竹饼啊，你知影无？嘿啊，像迄落脚脚了滴，那瘦尾巴瘦甲无肉无腿啊，就是安尼。所以咱肌肉一定爱动，你有咧食嘛是爱动呢。你有咧食无振动，伊原来无法度去迄落来去运动呢。嘿啊，所以一定爱运动一下哈。嗯，所以爱互咱负责消耗热量的肌肉组织发挥作用，才会当对根本切断脂肪对咱大脑的伤害啦。所以这篇健康的讯息你要分享，恁厝内另一半，其实大部分通讲伫查甫人的身上较侪啦哈。中年发福，哎呦，莫讲查甫人啦，查某人嘛同款啦哈。互相提醒好啦。你提醒恁翁啦，恁翁提醒你啦哈。反正你在分享給你家裡的，和恁厝的遐迄个巴肚愈来愈大的另一半，或者是你身躯边有40岁以上啊，巴肚嘛愈来愈大的朋友，你嘛甲提醒一下。下一摆咱啦，饭食饱了后，唔通吼，迄个食食，好，赶紧的，买来一个碰椅，摕着手机啊，无得看电视，不要急着黏在沙发上了哈，爱。所以你饭饱，像咱暗顿饭饱的时阵，来去散步一下，走嘞啦，哦，走嘞，莫阁坐伫遐乌，要看八点钟啊，去走嘞。食饭饱，咱也走，胃肠蠕动也好，吼啊，甚至阁有当时放一个屁，噗，哦，迄小偷该好啦，嘿啦，放屁正常的，很好啦哦。所以，把咱的这個腰围缩小一点，唔是讲为着哦，咱。较善一出啦，哦，穿衫好看咧，也不是这样子哈，是为着后半世人，你个会当好好啊，记住你，还是记住我，然后就是好好的记住彼此的第二啦哈。好，这篇可能用亲的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今天节目是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拄只迄个美容卡70、80开不错啊。
2: 好像是女儿，应该是打错。不是美容大姐的声音
0: 哦，不是美容大姐的声音了、哦。伊、嗯、个杨美容，恁昨天靠我冲啊啊！
2: 你看
0: 唔对，你看唔对哦。好啦，安尼咱来听倒一首。迄刚刚是有人甲我点掌声响起吼、哦嗯。啊，姐啦，啊我拜六总袂记得先讲行啦。阿伟也点的啦，阿伟对不起，我今我伫阮助理今点甲这歌单。起伫个电脑，我才想起收到这首是爱用唱的。好，阿伟歹势哈，这礼拜六才甲你唱哈。好，安尼咱来听倒一首嘞，有倒首较轻松的。好啦，母仔两姊妹吼，较轻松好。这是啥个点呀？迄个敢那是阿秀的款哦，我看阿秀的点的吼。啊，我进前阿报，现在也搁卡甲。起来，甲我讲，伊无听到，靠我甲你两句啊，无要紧啦。来，录下母囝两姊妹，到时。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
1: 我甲你讲，我好利民宿吼，是食，头我是食必吉嘞，
0: 必吉嘞吼，
1: 第一讲就好啊。
0: 哦哦，好，是哟，哎。进广告来，请讲。
1: 我本地是拢有秘诀啦，啊嘛是共款拢哦，安尼面地啊都爱用酒哦。
0: 哦，娘，哎，有艰苦，安尼有艰苦。
1: 地家呢，规只头拢干啦，哦，脑筋特别得顿。啊，遐啊，我就食火力面素。哎，火力面啊，我搞完万钱各一包哈。嘿，啊，到尾个话吼，我倒过来增加迄个维他干，光管齐下。嘿，维他干是健康物的哈。嘿，我早晚各两粒，啊，又搭配火力面素啊。我现在哈蹲大。变了，它不会痛哦，啊，就自然而然哈，一条就跑出来了。
0: 啊！你这回咱爸爸节活动有去，你活力民宿客几组啊？
2: 我客两组。
0: 啊，是有福利好办无啊？
2: 有啊，我就是吼，我七十几岁啊。但是迄阵我来接时阵是，阮恁就想自己想要办，啊办无出来，办未出来，安尼啊足艰苦安尼。啊，我拄啊伫电台有听着你咧广告，我讲啊无甲要来食看卖啊，食这咧吼，个吼咧摆得继续顺，继续困我。
0: 阿姐，敢无亲像我昨日讲讲，迄袂相像，咱的喷口吼抹一层迄种润滑油，放个得出来。
2: 嘿呀、啊，对
0: 哦，就那种感觉哈，就轻松的很呀。
2: 哎呀，我
0: 阿现在啊，国家好食好困，你帮你来吹吹吧去。你妈妈，
1: 活力民宿哦，我是大便比较不通，用恁的活力民宿食吼，大便顺，好啊，一日食两包，半年后吼，就顺食一包。所以我去年买的啊，我买一年份啊，所以讲我即马算算的吼，会阁买一年。我有介绍人食吼，啊，伊冇食，伊讲伊有改进。
0: 哦，
1: 啊，因姐姐因咧秘书姊妹有迄个提醒的款啦。
0: 哦哦哦哦，
1: 伊讲一担十包吼，因大姐啦，大姐讲改进，啊，伊知影伊家己较严重啊。哦，伊讲爱有咧继续咧食啦，但是有改
2: 进。啊，恁的活力民宿我买当来食了吼，我阿食了，即马拢未唱完啦，一起来吼，差不多爱三十个啦，大家拢加不多等啊吼，可能拢怕等伊啊。
0: 不多等要错得遐严重哦。
2: 你唔知哦，迄一届三十个拢无停的咧。
0: 只过了嘛，真痛苦咧。
2: 我这太严重个安尼啦，提五阿食两阿了吼，再是唱吼，就开始改善啦。我阿已经食完啦吼，拢未唱完啦。
0: 嗯，安尼吼，食五阿伊就即马完全无迄个唱唱叫现象
2: 啊。哦，
0: 恁拢干那知影活力民宿咧食好棒个尔，拢唔知讲唱唱叫有够好用个。那我甲看吼，咱遮个社会人起来做见证，拢差不多就是迄个歹食歹放。啊，但是这唱唱叫的唔是干那老人个专利哦，即嘛做者少年啊，就是这种体质。七早八早唱唱叫，我着其中一个。我若温差伤大，还是空气伤歹，我着唱唱叫。即马佫差足多呢，即逐工有咧食活力民宿，哦，活力民宿，想爱起码无嘛，讲无长筋无嘛，想爱起码无，就讲去偏歹念掉去，对不对？差足多啦。当然，你要改善着你种体质，嘛是爱调调啊死啦。吼、哦，你袂当讲哦，像喷蚊仔水爱足紧，迄无可能。吼、哦，种体质是爱慢慢仔调。那要论真讲起来，咱进调拢有较慢啊呢。啊，要上好是安那，自细汉，自细汉。所以你囡仔老种体质，你愈细汉好食愈好。到咱一十八岁过二十岁，这种现象会消失咯。所以愈早食是愈好。啊，当然咱进。咱讲这个物件来吃，会当调咱这个体质。虽然有较慢，但是有调总比无调较好，对不对？啊，那放的这是简简单单，亲像桌顶的人干呐。你肠啊好困啊，正好坐，正好好，正好调，自然伊就会甲你摆啊啦。唔免安尼，定下底甲讲阿妈赶紧只粗，甚至底甲像讲怎么别等会顶要中风吼。迄地甲真正你唔知影，足恐怖！迄放袂出，一直地一直地，老人家袂堪接的。迄只地者真正哪讲真正去坐轮椅煞袂得的，哈！那地甲拢混到伫迄个，下间啊来无人知，死翘翘去，对不对？吼！啊啊！等下咧，等下咧，等下话讲地袂出，用恶的啊！鸟的，放袂出，嗯，啊，没用恶，无变安怎？哎，你当做迄个 这个肠丸迄通的会放哦，嘛不一定。哎，听通迄袂得咯，咱就等下是会伤到哦。啊，你讲啊，无就食两片剂。你吼，当然我等下拜六我冇讲，你哪咧放袂出来去看医生哦？医生真正干那一波呢，伊无八波诶，看我讲的有影无？对啦，去看医生也无八波啦，伊就是可能两片剂互你食尔，一波尔，伊无八。

安尼后生祖囝、新妇、阿孙呢，大家拢做一条，买回去，这是全家人都可以吃的。益生菌无咧分分族群的哈，嘛无咧分大细汉的哈，买回去大家拢做会上掉，所以大家咧食较香吼。啊，所以就是香，唔在不时咧问讲，阿坤啊，恁的医生，恁的护理秘书搞做精神，嗯，爱看爸爸坐啦，平时也是无啦。啊，所以爸爸坐一年我做一摆有精神，无精神你口口问，有精神你佫唔敢喊我嘛无法度，对唔对哈？所以来爸爸节，咱的活力民宿咧做优惠活动哈，一盒100包，5600呢，就是两盒5600送你30包，1400给你啦。所以迄一盒100包有30包是你赚到的啦。安怎吼？一盒5600包，啊，看你要买几盒？啊，我买10盒吼，嘛较一个56000。啊，着安尼规家口啊，大家拢会食一啦。一年冬天开五万十万，买规家口健康，记得啦。嘿，那咧生歹命的时阵吼，来红灯吼，啊，若动不动。就要去甲咱迄个同着倒，就要去甲加算钱，讲这爱自费，这无法度健保啊！我甲你讲，你干那庄家，你着头壳大心人啦。我是甲因讲坦白吼，所以讲大家健健康康，会食会食会困会放会笑会走吼啊！迄、那个休困的时阵做小日的小招啊，来迄、那个要来去倒一家诶，佚佗要来倒一家露营吼啊，要来去倒一家住民宿吼、啊，要来去度一个假，你要享受真的生活。你一定要健康的身体做撇步哦，做撇步哦，一定要健康的身体诶撇步哦，所以有健康的身体多好，幸福啦的。所以讲咱这趁爸爸节精神品，阿爸福气吼，来，大家拢来搞一些健康的行列哈，买健康送健康，买健康上健康，买产品上装产品，一年做一百年，所以乡亲的不要把握机会，不要错过哈。啊，若是咱你了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唔知药房伫对多少，上面多少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分享者，唔免客气哦，讲电话专线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晓2799，你得甲敲两遍啦哈，0800279279。0800279279。今日乡亲的朋友，等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2368，332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人爱支持。来，咱这个杨美容所点播的歌曲，张秀清所演唱的《家人好》。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接我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团连线，大家来一回话，谢谢。

来，刷来，继续来讲讲健康的话题啦，哈，来讲到身体器官的求救讯号啦。比较几个卡定数上会问到，咱也定较有咧听到的迄、那个器官求救的咨询的对啦，哈，啊，咱的身体。应该啦，要讲起，袂讲咧凶凶吼，就出问题。有可能是反反复复，也是讲看起来，主要是小毛病无介严重嘛。啊，然后伫问题，阮家，人讲大坑、细坑、补大坑，再艰苦，都愈问愈歹治疗的对吼。好，所以讲今仔日呢，咱乡亲都标注着讲，啊，咱有口误啊，哦，打嗝，食欲差，就是咱胃口真无好啦，甚至就是有即个心肝脾泡菜，吼啊放夜尿，就是讲半暝啊吼，肚肚起来放尿，未必就是讲某一个器官破病啦。因为困眠啊，压力啦、饮食啦、药物，可能拢会造成到咱这个拄则讲的打嗝啦、吼、怕饿啦、食欲不好，还是这个心肝头皮薄，像暗时啊搞药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这个问题，你若是讲已经持续有一段时间啊，有较久啊，甚至就是出现多项吼，咱当然得爱进一步去做检查啦、吼。那今仔日咱就对这个卫生来甲讲哈，胃啊。就是咱爱注意咱的消化状态，有开始无稳定无？比如讲，你都打不是口误啊啦，啊袂食啦，恶心想吐啦，啊嘴内底拢敢那一个味怪怪啦。你困的时阵吼，会流嘴暖啦。这个情形，恁咧困觉会流嘴暖？我流滴狗暖哟。有可能含消化不良、胃食道逆流，就是咱讲会小心，还是讲嘴咬口腔的问题，甲这个困眠有关系滴个特点。这就是有可能咱的这个胃啊，有问题的，所以咱来注意是不是？平常咱食了伤紧，还是食了伤慢？食物件伤紧伤慢拢唔好。伤紧也消化不良，伤慢呢？其实良心讲吼，咱的大食在咱的食饭，咱的食饭的当中二十分钟。左右啦，它就会释放胆汁了。所以释放胆汁，你伫戒当中，你无完成进食的话，你就食袂落去啊。你就无胃口啊。好，所以食伤慢并不是好哦。细嚼慢咽，你也不要吃太慢，哎，也不要吃太快。啊，搁再卖食伤油。所以拄则咧讲，这个竞争那是反反复复。还是素雄出现的时阵，你就唔通只是食胃药啊来滴。爱看医生，来再来，要不要讲肝啦？吼肝，那是讲人较容易压躁啦。你当时爱困啊，深深的想要想度过爱困，还是讲咱的皮肤啦，吼，就是定不时的冒痘痘啦、生条啊啦，哦，这应该是你。含即个熬夜啦，还是讲你压力有较大啦，还是讲你最近饮食，有啥物变化？这是有较相关滴个。好啊，所以讲，你正常来讲，啊，咱就是讲咧，安尼一瞬一瞬一瞬，咱讲从脱班无吼。你讲啊，这应该得对只看了，怎讲这都通话挂得有问题？那你也不能说只是单凭这样的判断的，咱的肝出现问题，一项单凭一项太薄弱。袂当我来判断咱的肝好唔好，只是咱来注意的。你若是疲劳感足久足久，袂讲一两天爱现象呢，也是讲我特明明有困，但是我开又阁是遮尔啊忝，你来注意肝。当时拄则讲咱的指甲一个，这就是一个指标呢，但是完全你还阁该配合着，咱看是毋是咱的。目睭仁有反黄，所以红叫白目，唔是歹啦吼。无，咱的这个眼白是不是有变黄？啊，是咱牙有变深，迄、那个深吼，就亲像咱咧放个过灯缸的茶杯啊底，哦，就茶杯啊底迄个色。啊，咱正手柄来，正手倒手哦，记住是正手柄，正手柄的顶白无爽快，甚至会疼。这我特别该看拖啊！哦，这爱赶紧检查肝哦，这个就要检查肝。单单你讲压杂啦、爱困啦、不调啊啦，这也够无够。是
你的顶白你困拢袂饱，坐到下去倒讲，倒去困袂去，串讲讲过去，讲家己放袂去，这你要注意。咱的白眼白是黄色的，迄、那个腰板开始深的，咱的下手边的顶白无爽快，丢丢疼，这你得拢个说伊啊，这有可能，这加上这就是肝，去检查哈，去检查。好来，再来，要来讲点药剂哈。药剂这部分吼，你那失眠高梦啦，吼啊，这个头白头毛啦，有较侪人或者是讲最近就是那个白头发越来越多了哈，啊哥哥搞那头毛，搞那头毛惊刮，暗时啊个搞药，咱的药结果个会生嫩，这当然要注意，因为咱的卡接片后边哈，卡接片加无。好，咱先讲卡这边，后边这是看起来有老化，有可能这些都叫咱讲，这跟老化有现象。但是例如个那牙药，就是讲咱的放，这个半暝啊，被开放药，这個、次数突然增加，或者是你放药去泡，或脚行、手行，会一点尿袂舒适，你得这爱赶紧看医生，这药剂应该原来有问题滴呀，哈。再来，咱们讲点细呀。你若胸闷啦，喘气较短啦，哦，也是讲用熬诶，定不时的酷酷少啦，啊，皮肤吼，哎打安尼打打，吼啊，咱来了叮当起会喘，可能含呼吸道过敏啦、感染啦、气喘啦、心肺功能以及环境刺激是有关系。但是你若是呼吸困难，胸胸这个现象继续重。啊，胸腔会痛，啊，嘴唇拢乌咧乌咧，甚至你若讲话，吼，讲一个话会喘喘加袂喘，你这下面去你看医生啊，这希望唔对啦。你无听人讲吼，迄落那唱歌无大白，拢讲叫做铁肺，对唔对？因为你唱歌你换气啊，你的气。本身是一个换气的一个器官，你底下话袂顺，当然你唱歌换气，你特别袂舒适嘛。换你气呐话袂顺，当然你唱歌就袂好听，这一定的，对不对？所以讲，恁耳无问题，恁的心无问题，恁啊不是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啊！恁拄只讲两句啊，应两句啊，迄拢感觉袂出来，真正感觉袂出来。要像我这个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的，那是上气不接下气，迄就是真正心脾的关系啊！真的，所以讲你看我讲遮济，我阁无，啊，其实一个人咧讲话会喘哦，咱听会出来哦，咱真正是听得出来。顶礼拜六有一个阿姐，应该叫妈妈啦吼，你这老大姐一卡一摆，你看我讲话，我都感觉。你爱穿啊，无连人讲的，无内无内迄种感觉，啊，你爱穿。我看伊讲话，我就听得出来啊。啊，然后伊是要来买咱的迄个高蓬布鞋。啊，我就是我那改讲，其实良心讲，你真的看我讲话，你就会穿啊。所以伊嘛怎讲，可能有那个伊家己发现，也是讲有人家提醒吧。伊无做严重，迄种穿无做严重，但是你听就听得出来。迄个妈妈就是无做明显，但是我听得出来。啊，无人讲身体袂歹咧，啊，佮咱即个咧，佮咱讲话了啊，你啊家己感受着讲，着爱得内只开的吼。啊，所以就是要来个买迄个食碰布啊，迄支产品啦吼。嘿，所以你那是讲话着咧，会喘喘佮袂喘。啊，有我讲心肺功能不好的人，你看伊个嘴唇哦，唔是白，迄是冰灰，开是白色的哦。人讲西北哦，但是迄个人你也看，伊嘴唇啊乌咧乌咧，其实你对伊人讲能不能知我形，看伊这个形啦哈，我管得着，就知伊应该心脏无解好，真的好啊。所以讲再来，就是迄、那个那胸腔袂痛痛，这都唔通见效啦。哦，赶紧的爱看医生哦哈。再来就是咱卖讲心啦，你的心跳胸胸加快，啊心跳加快，含咱的气拢同款，你的呼吸是短促的。阿哥再来，会心惊胆怕，然后就心神不宁呐、啊。
心吗？哦，心神不宁，你是心中哪有问题？心神不宁，人若立啊，甲你讲一句啊，哦，甲你讲一句啊，你就对啊。你其实嘛无算大声啦，算讲有，比如讲咱伫厝咧看电视，还是安静的一个空间，啊，熊熊手机甲你讲，你会抓到未？那我是袂啦，啊，话咱咧就抓到啦。手机啊，你讲也无像咱较早咧装电话，讲较大声，安尼你也抓到，也无大，迄跟大无关系啦，迄就是你心神不宁啦。啊，人伫你边行过，你就好惊一跳，你看到鬼呢啦，哎呦，看到影开枪，都看到影胆心惊胆怕，你迄卡即马变安尼啊，心神不宁啦，心中是有问题啦。接着来，心中无好的人，歹困，医生嘛讲。失眠，你看心脏的部分已经讲到失眠。那心脏无好的人，伊困袂好，啊头若戆戆，嘛爱注意。啊，你讲你今仔日若是咖啡食了较侪，有可能是安尼，那我们就排除嘛吼。但如果你若有冰火、有甲状腺、有心率的问题，再加上你压力个比人较大时，那你的心脏都不会很好。所以你若是讲伴随着胸痛、个病情关、个有当时会胸痛昏去，这个部分你也赶紧做检查哈。这心脏个袂见消息，到规身躯我讲所有器官，到伫咱暗时咧困的时阵吼，个你啊有休困的，诶，这个诶，够休一个时间，你干那这心脏无休休困的，24点钟拢伫遐胖，大胖小胖呢。咱早时啊，胖脯啊咧跳，靠力。暗时啊，咱咧困的时阵，进入睡眠当中，咱的心脏咧跳是较缓慢的，但是爱跳啊，嘛是爱跳啊。你袂使讲无跳啊，定起压得无开啊。西欧娜娜就古白啊，啊，你看伊安尼，你若用眉啊用，这个核电量是足伤的呢。即我讲电梯安怎讲呢？就参像讲。咱咪当，你当时大家家家户，咱家家户户用电量，包括公司行拢是这时阵，吼，拢用电嘛，就尤其是吹冷气，所以早上的时候，就较耗电嘛。吼，电力公司有来讲，早时啊，就是咱用电上去了，所以说耗电率就是比较高。啊，到暗时啊，咱就进入休息的时阵啊，所以讲，迄个耗电会较少，吼，耗电较少。啊，唔只讲咱的心脏含这嘛是同款，暗时啊，你袂当去一直跳到叫咱喘平平是袂当困啊。啊，所以你若是碰碰啊无健康的人，你就是袂困一下。哦，安尼恁听有无哈？有。所以讲，如果即个安尼高眠袂困一下，变来变去的，你唔通拢直直拢干呐，牵团脑神经衰弱啦，不见得啦，有可能是肝，有些有可能是你的心脏，啊，无就先讲自律神经失调。都用去检查一下啦，哦好，所以身体哦，咱对只讲的这讯号，唔是讲我讲恁自家己对号入座。哎呦，我跟咱安尼，啊我嘛唔是讲要讲甲，互恁变成经济的哦，只是提醒咱乡亲老表爱注意身体的变化。偶尔恁若出现，咱就对这个饮食作息啊，加这个食食先甲调。那是讲唔是偶尔是度度发生，那。影响到你的生活，日常的生活者，那你就要赶紧去找医生，去找医生来检查，比你来用药较紧，好唔好哈？好，看咱乡亲的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VBS 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OK， 好，来安尼听歌吧。我吼足可惜，我阵吼有落一泡，和我个跳康走去台中落的。迄、那个主曲啊，凤飞飞唱的主曲，啊，总搬来新公司吼，啊，七搬八搬搬到我迄份资料起伫个电脑怎啊无去啊？哦，迄我去走去甲台中开5000块的，落去跑无去啊？我这足唔甘的，找无安尼，哎，好，安尼无来听凤飞飞唱啊。我是对凤飞飞这个 copy 啦。我一般吼，你要去报迄个录音室录制凤飞飞这个组合的主曲已经无啊，迄老师唔知安怎，啊，佮有把迄个带啊佮藏掉，很难找到啊，好不容易找得到，我又录起来了啊，结果 hiphop 啊无去啊，啊，紧找可能也找袂到转来。
啊，不猜。二来，凤飞飞主曲啊，这不是我唱的。真正是本，凤飞飞本尊唱的哈。来，我乘风而来。

哎，谢谢，感谢好。阿兰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上，无电刚上无东西，咱先请到边头上面做，要做询问个卡哩呗，刷卡来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大家许家文大姐哦，昨日咧讲 Q 顶四周，雪莉旺顶四周，准备可以被真心三十罐，真心三十罐哦。哦，你做该听过来节目了，很赞呐！谢谢咱许家文大姐啦哈，这都叫做你蛋头娃的 memo 啦。不过咱许大姐安买偌济产品咯，啊，许大姐讲最爱听过来节目，谢谢。继续给咱节目现场，说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既然许家文大姐哈，你那是讲啊，你买我这些产品，应该是我忠实的听众，应该吃了袂歹啦。但是吃了袂歹，把你当作钱刷来啊，坑你哟！大风刮来的，较好诶。所以咱我嘛做素常听听，咱算上好朋友拢讲啊，我趁钱就是一部分哦，家用哦，要用的伊会算起来，啊一部分伊就是算讲要买产品，因为恁真个观念拢介好嘛。若无健康的身体，你身体若无顾用，你是无法度趁钱的。哦，这是足重要的观念呢。你身体若无顾用，你无法度通个趁钱呢。就算讲你驾车多，唔免我饲啊。你嘛爱甲家己讲，我身体若顾无用，无采工恁祖妈整死人，就是整半死人啦。人讲一辈子有分一半嘛，都无采工我顶半死人拼到要死去，真开拖老，真开拖病，咪拖老咪是拖病，受得唔得你知影无？会真正赢啦，赢啦。搁再来，阵这囡仔请大，唔免我了趁钱来饲因啦。你慢慢五万囡仔饲咱啦。你得爱家己吼，较巴结的啦。我听讲较坚强的，较巴结的，唔通人命人分。囡仔有囡仔的多合，咱来学外国人，学外国老人，要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就是咱来活成家己想要爱的样啦。卖东方人的观念较重，总是拢想讲我食老，后尾硬件、靠件，甲咱饲，甲咱安怎样啊？拢唔通，家己遐坚强诶，身体家己顾好，咱若顾好，唔免家己伸长手，唔免等五万一年，迄个一个月囝要拍我一收费互你，唔免啦，恁做嘛要会赚诶啦，听我甲因诶啦，这就是做老人诶骨气啦，唔免啦，恁做嘛恁爸会赚诶啦，去共捧一个菜洗一个碗，我嘛咧赚钱啊，对不对？人迄落拢请有会人啊。少年，你唔该做这啦，所以人去为餐厅，也是人去多聚，就是要请恁来回啦，真诶啦，过来个趁钱啦，恁做嘛，也是恁爸阿哥唔免来伸手来咧，来是说讨钱诶啦，唔免啦，对不对？阿爸讲，我阿哥会当修理，当修理西人桥，去当修理一下水电诶，有诶无？这是块明细工啊，恁爸也有法度诶啦，未使讲迄叫做歹命啦。爱想讲我有会啊，一个会当我真正足牛的啦。跟观念爱改变啦，唔通因为这个这位去做两个讲个，我做迄个老派面啊，这招我搁做，迄是无偷拖人来讲的。然后我感觉讲，嗯啊，人来用用人出来做，打发时间而已啦。唔爱和家己当厝吼无聊乌白想啊，头壳又混沌去啊。出来有足侪人会当朋友，会当讲有笑，日子较好过，时间咧过啊紧，对无？当厝动工。所以我讲，你就是家己身体顾好，食老咱就有自尊，食老有食老趣味滴个，无要食老就无路用，对不对？啊，人家倒看看呢，就真正无好不好玩啦。三工两工就爱来挂号个啦，也不是甲病院当作照卡第一件，当作百货公司第一件，迄个真正真悲哀啊！食老啦，安尼是不好玩啦，真的啦吼。所以我就甲你讲，身体顾好好。人拢把你卖掉，你想怎样就给他怎样，对不对？要来谈就谈，要来佚佗就佚佗，要来游览就游览，要来看迄个老朋友，迄个啉些咖啡的 ，OK 的 ，OK 的，要来逛街 ，OK 的，你想怎样就怎样，对不对？想怎样就给他怎样，再来，一年已经过一半，过身体能够算算。阿君进有几支产品伫咧做。做活动，你得赶紧把握。那我今日讲个，
啊，你真心讲，我他敢无呢？无啦，讲我这班呀，老师在讲都没有再给我听啦。你那个真心讲，好哩，该落回他讲。一年才做一摆尔，伫年底你也看得到，你看咱看到因出来见面尔啦，无拢无啦，免问啦。啊，但是吼，啊，阮另外这四支产品，林高精啦、雪着王啦、QMB 啦、活力民宿啦，这四支有啦，都八八节做一摆活动，就是买商品送商品啦。哎、欸，我都咧食这個，我都我需要这俩，啊，需要这個我都看你买偌济，我都送你，都送你安尼啊。好、哦，咱就是买商品送商品啦，啊，买健康送健康啊。啊，咱到年底大清送，较过来咱送去使用的，啊，这就是平常时咱要囤健康的，无共啦。所以一年哈才一摆呢。哎、欸，啊，讲到这吼，迄、那个前几天有一个阿爸阿母啊，其实我嘛为着这个代志做伤脑筋啦，做伤脑筋。啊，唔过这都自古早较真得的，连高精雪莲王，哦，就是咱拢做水的啦。后来恁哥混的是较轻呐。即摆呐，等着咱咧做活动吼，你看，拄只阿公讲，咱即间只阿婆讲，哦，我呐想着讲优惠，得咧优惠一箱五罐，4000块是足优惠着啦。迄即摆唔是钱的问题，是恁一箱五罐，我嘛歹摸啊。伊讲啊，我骑奥多麦啊吼，啊，放伫脚头，我骑个有会安尼骑吼。人就做不爱咱骑奥多麦啊，去骑只奥多麦去咧载恁产品，我是人拢会念啦。我阿母啊，你着敲电话给我，我叫人甲你送过恁兜就好啊，对不对？你若硬硬着骑出来，所以我今麦甲恁秃头，恁唔免着骑出来买啦。你着敲电话给我，啊，我着叫人甲你送到府上啦。嘿啦，伊讲啊，我住伫沙尾兜顶，我也住伫，因为今麦才75岁啊，人也唔好哩。人阿无你开车话，阿爸会开车，但是即马来讲，拢爱去检查呢，体检呢，无你开咧讲，啊，怎变成拢骑奥托拜啊？啊，所以你讲奥托拜要载货，拢歹载啊。啊，讲阿边咯，我讲啊，你着靠好我嘛，我着叫药房甲你送嘛，无你若知药房诶电话，你着靠药房，叫药房甲你送过就好啊，安尼搞，嘿啦，安知无？啊，可能我在伫沙尾岛山迄个沙尾柳顶呢。啊，管你，你莫住喺天顶就好啊！你过来十八六顶，你咪敲电话来给我啦，看要几组，我叫药房甲你送过啦。啊，无我就叫专车专人甲你送过，唔通为着讲我一箱同款还哦，哇，阿妹啦，在阿无分段出门啦，系啦，来了，伊就甲我卡哈，卡，啊，我就叫人甲你送过，安尼好唔好？好不好？来，迄、那个林哥正说了，往吼，就是买四罐送五，买四罐送一罐啦，四罐送一罐，就是一箱五罐嘛，啊，买四罐送一罐4000块啦。所以恁赚一罐1000块嘛，啊，看恁高清买几组，你就甲定几组。你讲讲，不管恁倒有是奥多麦啊、桥啊啦，话讲我无，我讲你要叫事实，该知买，唔买羊驼事实。但是啊，恁太多，会唔呐？家己囡仔，但是啊，好就好，唔好就使错啦，现在，嘿啦。啊，你讲我要买五组的，阿母啊，那这赶紧来靠我，我叫药房甲你送过就好啦，顺手来搬去内底，甲你放好。真的啊，啊，迄个雪莉我嘛同款啦，伊个买四罐送一罐啦，一箱五罐嘛是4000块尔，啊，看要爱几组，甲买顿顿的，一年才做一摆活动尔，啊，这逐工拢来啉诶，我咱这最近哦，好顶礼拜六啊，咱迄个我拜六拢较有开好可以，可以恁拢会听着，咱的乡亲都爬起来甲做见证吼。哦，大家讲食恁高种雪莉，我爹地拍甲偌好诶，诶，我也听着恁爹地拍最好，我嘛替恁足欢喜诶咧，真的啊。爱食西肉，啊，空体爱食出来，较袂用讲咱食了搞沙沙，对不对啊？甲家己顾勇行，才当世界行。吼、哦，啊，咱啊，迄、那个身体甲顾好用，我拄则讲我白你袂掉啦。你看你买对就甲去对啦，甚至迄孙吼爱喷孙话讲，我也无啥兴趣，我着看孙戆戆大、哭哭大，我着欢喜甲哟。啊，你嘛是爱。囡仔剃条会走的时候，你嘛爱约啊，对不对？哎，讲啊，无啊，骗一个孙嘞，够有钱通赚。哎呀，先不会拍薪水好啊，哎，够好啊，够啊，骗孙、人孙，够有钱赚。你啊，往安尼想得足趣味，足侪代志吼，我有当时也想讲，哎呦，敢骗孙歹命啊，啥会讲？啊，这个很难讲啦。伊拢是用家己角度来看，有的人伊看到孙足欢喜啊。啊，所以虽然艰苦，但是伊足爽啊。对不对？啊，那是说，佮贴伊钱的，
人家骗到怀疑噶啦，茫讲迄个话啊，迄是你用你角度无爱骗囡仔爱佚佗的人个讲迄个话啦，人话较顾家人，人伊就是感觉安尼就好啦，啊，就是爱身体顾好啦。无论你安怎想，无要紧啦。做家己主人，身体顾好，你要上班拢把你袂掉啦。所以我甲你讲吼，这人高精血量，你一定爱逐工泡，逐工你买啦。因为这也毋是药啊，啊，你搁食个三七五啊，好个袂出来啊。你搁医生开好个药，迄讲偌紧拄偌紧，你嘛写个照去讲食呢？你敢讲你三食四歇困，你看医生甲你勒袂？啊，这个是保养品，爱逐工食，较发挥会出来。啊，三个月哈。三个月适度，你就怎讲？哦，最近敢那精神较好，因为咧林国正咧只血氧吼会较有够，啊，所以咱较袂肚肚下去，啊，氧气有够，咱也较袂生歹物。啊，搁再来，你讲啊，咱咧血嘛有嘛是吸氧的一个功能，所以你若是血有够红有够白，伊带落就有力，对不对？所以你就血你往爱食，啊，搁一减二个，甲营养食好出来，铁质甲补充有够，你面是够红润，特别四倍。特别软软顺顺，讲一个话，你是动态安尼，足艰苦的吼。啊，过来个，迄个食饱的来个运动，透早起床，嘴洗洗的，恁哥真是让拿来泡泡，先啉啉嘞，啊无落个，早咧辛苦边，哪运动哪啉嘞，逐工都是拢来个保养。你的身体真正比人较好嘞，勇敢敢呢。我拜六去参加一个朋友，好起码讲诶，足厉害嘞，这是一个老朋友。早会哦，礼拜六庆祝九十岁大寿，哎呦喂，我看个拢免牙关呀，我是有够兴奋的。我老公食到这回，个当然我好人啊好的嘞，真正。啊，咱大家拢身体够好用，总是拢要有法度达到那个境界。我到早会家拢免牙关呀，关呀海胆条，关呀可以当做石头。对啊，这都是咱追求的目标啊，对不对哈？好啊，啊，你林国正学你旺哈，甲顶好诶哈，甲困起来。去个药房，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上面对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像这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金门乡亲那边的蛋糕节，双外人在药房，各位电话3322368332368。福建界门乡亲那边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年岁？来，张明浩，唱点没？张明浩，给人好宝贵。我还不看了。这还没看到。啊，那个，咱巴拉斯，按照巴拉斯给咱点播歌起来，来台到底收听。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收听的是 B B 啊，切工不帮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哦。
1: 我们有
0: 拉
1: 到歌单那边，啊，会再看情况再帮你播。
0: 点心麦，你先等下敲电话入来吼，靠助理解歌。你点的迄首哪会这么甘？找无，无你甲我讲什么人的歌，我用人名落去搜寻看，看会搜寻出来袂？吼，啊，佮有咱迄个，佮一首《红山林小姐》，你迄首《时来运转》嘛找无？你若有听到我那卡电话，你要甲助理解歌就可以啊哈。下加个，你看要搁听这一首啦，再甲你安排啦哈。啊，你去上火那全无影，去上火那无啊？无。我找看麦，我先去上火找看麦，若无再过来讲。好，对只恁有讲到遐，你要搁开个迄个停电嘿，谢谢。好，来阿君今麦要跟大家分享啊。第一点钟，咱就来讲健康的话题嘛，哈。好，啊，即马呢，即马的孙阿娘要来讲故事。这个故事吼，来，我要讲吼，是爱良心讲，大家新妇吼，自古以来啊，永远拢是一个难解的问题啊。阿伟新妇的，就讲大家新妇吼，你晚你就甲看啦，都一定男皮大家较强势，阿无的新妇较强势啦。哦，阿那是两个拢强势，大家那强势，新妇较冷静，无代志。好，阿新妇那强势，大家较冷静嘛无代志。一定要一强一弱都无代志。但是大家若强势，新妇若强势，安尼绝对有代志，安尼绝对有代志，霸面有代志。我来讲这个哦，来讲雷珠啊啦，雷珠啊哈，哎呀，雷珠阿姨今年66岁，伊讲伊带汤的背带出啊，啊退休进前吼，是伫国小的厨房，伫咧做厨工。是做完了做20档有啊，20几档啊，做个退休就对啦，做个退休。阿达退休，我就讲啊，退休话讲，我退休我要来游山玩水，要游览嘛啦，搁要骗孙，骗什么孙啊，对不对？搁歹命，这你的想法。人话真正兴趣就是骗孙，你认为人骗歹命？人乐在其中，所以每一个人想的是无相像啊，啊无什么叫好唔好啦。啊，不过如果你呐感觉你已经骗你孙吼，骗到你家己啊压榨啊冻袂掉啊，你就卖继续啊，表示你唔是心甘情愿的，心甘情愿吼，看迄孙吼，虽然一条条一条剃条是剃条啦，啊，就我要砸死吼，啊，对我啦，足够干足够好，啊，唔看伊聪明活泼蹦蹦跳，囡仔买了干规矩，来差规矩嘞。你不，我来讲吼，你嘛唔通拢看伊歹的一面啦。囡仔啦，笑起来真正像天使的呀，这都是伊的优点啦，伊好一面啦。啊啦，哭起来像魔鬼，无唔对啦。啊，伊无可能规工拢甲你扮演魔鬼啦。伊有当时啊，原来是做天使啊，伊笑起来偌甜嘞，偌好听嘞，对不对？嘿呀，啊，听起来你是心情足好诶，哎呀。啊！你也卖考虑了，想办法啦，甲安大啦。啊，看孙聪明，好好蹦蹦多，较趣味啊！真的啊！啊，叫阿公阿妈拢哥哥啊，王叔叔啊，迄嘛是一种诶天，拢来讲享受天伦之乐啦。啊，我就讲吼， 咱若要安怎样啊？拢是抱着欢喜心，你得做着会快乐。
1: 你嘛袂当配
0: 戏。哦，阿麦讲人骗孙，就讲哇，歹老歹命，食老个要咁骗孙。麦去想迄落型，迄是你无迄个命，行个行个砍孙，才才处得那么高兴啊！要不然骗孙足趣味啦，我讲真诶。牛奶啊，刚才讲安尼咁对，你看，你看我牛奶啊，即回吼去迄个日本九州，传两个孙去呢。哼，佮翕相倒来我看呢，得两个翁老公婆啊啦，啊娶孙女度假啦。你看，出国佚佗，咱嘛孙嘛开心呢。你正经要开孙去，两个老公婆日日不过死袂失巴嘞。小戴来开讲，阿姐，你我巴肚内面头吗？
1: 好，谢谢。
0: 真的啦，也是人的趣味啦。

0: 啦，真好啊，嘿啊，好啊，即马甲即落，迄落亲戚五十吼，好，那三奶，啊，你即马，啊，你卡要你要台北哦，嗯，啊，要来甲做，要来甲新妇做回来啦，嘿啦，啊，你即马少年的吼，迄倒一个会晓顾囡仔啦，哎呀，无咱老的要来有法度咧，嘿，老的较老啦，对啦，老的老无定啦，少年阮较大兄对啦。哦，都送给听给来讲送听，哎，这句话什么安怎讲起啊？用用算袂起哩，吼、哦，迄、那个送给听，听给送啊，对不对？哦，看伊安尼也是欢喜啦，哦，出边到大家遐侪当的朋友，爱就当的厝边啊，看遐好啊，做嘛欢喜个，啊，这么少年嘞，还特别要靠近啦，无咱老的老多啦，嘿啦，我等下台北要来个做回来，是要到带囡仔啦，即马来好，去到台北啊吼。你做讲吼，我得每一工五点起来吼，我炖鸡汤啦，啊，得去帮洗衫啦，啊，得去甲囡仔洗身躯啦。哦，我讲到阮这新妇，讲到就气你啦。啊奶奶，等啦，迄鸡汤啦，彭毅也嘴边哦，啊，该食两嘴个啦。哦，爱麻油鸡啦，我讲我拍甲片个麻，甲一个麻鸡片，起个面头前哦，啊，甲片了就甲伊个白头夹夹啦。哦，但是我煮的迄个地瓜汤哦，我规碗甲倒掉咧。不怪你煮啊生气气呀，有影伊嘛是，人用心讲用心良苦吼，所以因新妇这动作，伊真正愈来愈袂爽的。有一天因啊，因我碰到这个麻油鸡，入去这个因新妇的房间，啊看到因新妇吼，囡仔抱咧。阿面色白死煞，阿总也讲安怎讲，妈，我真正食袂落啦，你先放下好啦。你嘛来做我伊讲，你大家嘛拢咧食袂落。啊，我煮这些煮心酸诶，你安尼。阿怎啊？新妇吼，是较细声啦。新妇讲，啊，医生都讲我最近胃肠无好，袂当食伤油啦。啊，而且我都闻到迄个麻油，迄个油味，我想要吐啦。你啦，
1: 嘿，对
0: 对对，好，你倒一个早人做回来，不是拢安尼呀？哦，你嘛出啥咪？我来演你的迄个欠卡大哥，我是最好演的，我跟你讲真正。啊，倒一个早人做回来，不是安尼呀？啊，哦，你得较啥咪？安尼啊？啊，这新妇是要甲演啦，干那那些头啊，你别人哦，不爱看这大哥啊。啊！做你做看到因新妇这个，这是什么态度啊？讲看到新妇这个态度，愈来愈生气。哦，气到怎啊？未记得讲，伊灶头其实伊家事是无关的，伊用文火、石炮火伫咧煮伊的麻油鸡啦，伫遐咧烫啊。做足气就讲未记得讲，是啦，灶头咧烫麻油鸡啦。哦，你落。空啊，种臭味大伊呢，夭寿哦！规间厝臭味大味，连囡仔吼，可能会比囡仔我那平有啦。哎呐，啊样好啊，妈妈好，因啊无那冲出来，总啊把窗啊门开了开，啊总啊对志明啊，就是因后生讲，你莫袂当个安尼啦，我真正冻袂掉啊啦咧。哦，啊即摆听到即句话咧，就要个红花，要个卡刀，哈，你冻袂掉，啊就啥啦？哎，我是要回来跟你做牛做马咧，你搁来嫌，你搁敢嫌，安尼。你做真正起来，你唔知？我买回来给做牛做马，你更加嫌哦。我即嘛后生上艰苦，那等到这情形吼，后生最难处理。夹在中间就是三明治嘛，主要一句话拢唔敢讲啊。啊，然后这个来做我真正哦，你看唔知？手机因全部压无来。我来讲，你也无需要我，你来讲哦。你若有本事，你家己搞哦。这个厝吼是阮后生做的。唔是你一个人个哦，你也搞清楚哦，安尼啊，即摆是新妇的目屎干目镜啊，怎啊问安讲？你嘛是感觉讲应该走人是我是无？即摆志明啊吼，我那头甜甜，我甲某讲啦讲，我无安尼啦，我看吼，你也是先等于后头厝冷静几工也好啦。哦，刚不然听一个红花倒啊，塞林伯啊。你都没为我，你都为你老母，你给我记住，行李行李哈，赶出来， 青菜得几领衫，吼，啊，得囡仔抱的算等于啊。即马雷珠啊，咩啊？迄个雷珠啊，对啦，雷珠啊，搁伫后边搁赞声的。你，别紧别紧别紧吼！雷珠是那种切，别紧别紧吼！看你咧我吃咪，啊别紧啊！你要出去吼，出去，你得出去，拢莫搁阿等来啊！你有在条你出去就莫阿等来啊！我搞呢，要手法真不强呢。阿伯讲，迄个较老嫩的吼，啊家和万事兴啊！哦，我讲你出去，你莫阿等来啊！哦，啊这新妇嘛讲伊到呢。真正一出去三冬拢无个打入来，真的哦，这样个啊，雷珠啊，个看个雷珠哦，你阿妈，即马来等着熟悉啦，出面头尾就开始讲伊人生不啦，安怎都安怎，讲恁祖妈安尼对待伊，既然哦，拢唔知样感恩哈，好，娶到这个新妇，无也好，无你就唔等阿太啦，怎啊到尾啊嘞？连因后生志明啊吼，总啊搬出去啦。啊，过年还顿来食饭呢。过年咱咧吃团圆饭无，都过年顿来食一顿饭安尼啦。啊，伊传祖孙顿来，来传祖囝啦，啊，都来传祖孙吼，爱传顿来啦。啊，这祖孙哦，看到来住啊吼，呼，瞧看到儿女安尼无，下边个尻川凹啦。今日阿妈行安尼呢，你看，啊，嘴吼，这个来住就死人个嘴皮，嘴讲无遗憾啦，其实他有影啦。哎，暗时啊，手机起吼，就迄、那个，迄、那个叫因，就是因咧祖孙的相片无吼，因叫传一寡囡仔的相片传转去给伊，伊拢有家储存呐，嘿呐，拢有家登录、家储存呐。迄半暝啊，小祖孙哦，手机叫出来，迄祖孙的相片，安尼一张一张回，一张一张看，哦，看到偌认真嘞，但无影，嘿啊。啊，大过来讲旧年啦，这个嘞主要因为脚头有开刀断院啦，即嘛。隔壁床吼，拄啊好完了一个甲生完孩子的少年妈妈，半暝啊吼，他妈哭啊，讲伊唔敢抱囡仔啦，伊感觉囡仔好伊害伊啦，啊护理师拢坐伫眠床边陪伊啦，伊讲吼，哎，你嘛有白想啦，你这都是产后忧郁症啦，咱吼早人啦生了后吼，产后情绪拢会出问题啦，好啊，所以你这个。代志爱好恁厝的人知啦，即马雷珠啊倒伫边啊隔壁床呀，听到安尼，我心肝头拢吊一个啦，哈！啊，阮新妇敢问啊，敢会安尼哈？嘿啦，其实用心讲，迄个吼，倒啊吹豆腐心啦。即马我过顿刚卡电话有志明啊啦，囝，我问你咧，伊讲左人产后拢有忧郁症哦。嘿，哎，我问啊，迄个时阵敢安尼个？嘿啦，啊，即摆电话一边头就是志明啊，我啦，信一个啊，真久才讲的讲，有啦，啊，无啊，伊迄时阵就有产后忧郁啊啦，啊，医生吼讲叫我爱注意啦，啊，我都今甲你讲，你会讲伊是假病啊？哎呦，阿娘较早讲的，我恁囝。我讲你也是不一定会听啦，你也不一定会信啦。哎呀，真正有影，知母莫若子啊！总啊，手机起来，因家这回甲讲这个话，伊总啊半句拢唔敢言出来，伊足强势的人哦，半句唔敢言出来。啊，其实良心讲，应该原来你也知影家己做了较过分啊，对啦。啊，所以出院了后呢，伊总啊去台北找阿文啊。即马阿文啊开。门开去看到这大家表情真冷淡啊！伊同啊，甲这个麻油鸡，伊就煮，我去煮只麻油鸡呢，嘿，去看新妇煮麻油鸡啦，吼，去找新妇啦，同啊煮只麻油鸡，啊，迄个新妇是无请伊入去坐呢，甲开门尔，无请伊入去坐，啊，伊同啊，甲迄个保温锅同啊，放个涂骹哩，啊，然后甲因新妇讲，啊，我吼，我即出来毋是。来叫你原谅的啦，我只是要跟你承认啦。迄个时阵不是你唔捌代志啦，是我把家己的辛苦当作理所当然啦。因为较早的所有人拢是伫大家的吊架之下行过来的嘛，所以即马先加做大家嘛，大家班呐，就是安尼啊，系啊，媳妇熬成婆啊，有。啊，用拢会讲啊，较早我唔是安尼过来。以前的女人真的是辛苦哦，真正日子要过日子很不容易啦。咱真正只股爱贪白掉啦， 啊，你袂使讲你较早辛苦，啊，即马辛苦的爱谈你较早爱妇科你较早的故事啦。啊，所以即回伊家己嘛讲，我是家家己，迄个我只是要来甲伊承认讲，啊，迄时阵我唔是因为，迄时阵唔是因为你唔捌代志，是我家家己的辛苦当作理所当然。我家己的辛苦都是道理啦，嘿呀、啊。反正即马你听阿公家某在找我啦，有听无？哟。啊！因这新妇听这话，听听了后吼，目眶有红红哦。但我那无请大家入去坐就对了。啊，这过了真久，跟大家讲妈，恁迄时阵拢感觉讲我就是咧找茬，我很难搞。其实恁唔知，迄个时阵我每一天拢足想要对阳台甲跳落去，你敢知？哦，你做听到安尼尔。卡真正软去呢，真正软卡。嘿啦，无讲真正的吼，那佫较脆弱一撮来，真正我跳落去，有无？啊，其实真正有产后忧郁症这件代志啦，啊，只是严重甲无严重尔，无严重一阵了调试就好啊，啊，若严重的真正跳落去。你挂囡仔都不会的，我跳落有，你有哪只看迄社会新闻都是安尼啊？哦，所以听者我那夹种软卡哩，毋知卡会皮皮喘咧。好啦，阿姨讲哦，丽珠讲，我也无听安尼，我也无甲伊讲吼，莫怪妈妈啦，妈妈一切拢是为着你好。伊讲迄句话，我较早已经讲足侪摆啊，啊，所以即摆伊无讲啊，伊也无爱讲啊。伊只是甲新妇吼，舔一个头，要走进前，迄、那个祖孙吼，做古锥个三四岁啊，来，迄、那个祖孙我对伊个问。一个门口遐吼，头探出来呢，细个声问讲：“爸爸讲你是阿妈、喔，你看，所以这个祖孙嘛，看阿妈正成熟吼，对。爸爸讲你是阿妈哦、喔，哎，啊，即摆迄个，你主要在听头讲，提出来听头，但是要甲抱啦。其实囡仔嘛，无一定要好抱啦，哦、喔。但是这种囡仔真古锥哦，揢一个草莓，从我行来阿妈的身躯边，啊，甲阿妈手牵出来，甲迄个草莓放伫阿妈手掌心啦。”迄一天哦，李卓讲伊等于爬在厝啊的公车顶面哦，伊坐在公车顶，迄粒草莓用饮的，唔甘食啦，唔甘食啦。所以有一挂，其实这故事就是咧讲讲吼，有一挂伤痕，你若造成啊，阿妈唔是一句话，得弥补会倒转来。真正呢，我是跟讲他爬在三米钟前拢感觉。如果已经有伤痕，你讲个伤痕要把它抹平哦，讲修掉，讲阿卡贝讲抹平，没那么简单。伤痕其实都一直在，只是讲迄个伤痕深甲无深尔，但是痕也一定滴。你不要笑，想讲一迄个拢未老去，无可能的代志，真正无可能的代志。所以李祖阿进，才真真正正体会讲真正啦。有一挂情吼，有一挂伤啦，咪挂情，有一挂伤吼，真正唔是一句对不起的，补会倒转来。但至少对迄天开始，列主讲我终于袂阁再要求比我伤过的人，讲叫因得爱先体谅我的辛苦啊。就是啊，你定不是叫人得体谅你的辛苦，你看唔去体谅人的辛苦哈、啊？所以我人哦，拢徛伫家己诶即个位置咧讲话。你若是互换角色，好换个位置，兑换一下那个立场，想一下的话，可能讲出来的话又不一样。真正是安尼，哈啊，所以讲，咱若大家先不跌袂下，试试看呐。阿公进攻再玩，你试试看呐。互相换一个立场，毕竟你做大家徛伫。徛伫新妇立场，白想你是新妇，好，你会安怎想？啊，新妇嘛，同款，你徛伫大家立场想看，我若是迄个大家，我安怎样？就是互换角色啊，就好像讲叫做互换角色。我徛伫迄个无同立场，你就会觉得，因为你想的无同啊嘛，啊无同，你就能够更替彼此之间的对方设想。你得去替伊的立场设想，啊，伊买替你的立场设想，啊，我相信如果那是安尼讲， 应该大概心不得，我卡袂起来啦，嘿啦，那么我女人的大战，迄个，华人的诶历史已经几啊千年啊，你看，对于迄个帝王时代。朝代换，甲民国阁换，甲即马连总统拢会当家己民选呐哈，哟！你看真啊自由，连交总统没总统也无做啊，安尼要搁这大家是不会问题，要搁存在你也是看嘛个。嘿，讲会了的，嘿，啊，讲会了袂煞，伊种你看，哎呀，啊，所以讲互换一下哦，徛无同立场，替对方想看嘛，迄落。结局绝对一定无相像啊，好唔好？好，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来啊，这上点的冰点啊。孙阿娘，冰点上点的哦，咱宜兰徐大姐点播歌起来，来到点收听啊，多多。

0: 好，来阿坤来个进攻歌哦。迄老人吼，那你放袂穿，定定在跌落咯。我甲你讲，你跌落迄是足危险哦。有当啊跌啊，总啊昏倒伫个便所内底，无人知哦。哦，迄老人袂使定安尼跌。啊，你讲啊，我放袂穿，要安怎？啊，我讲正两，迄个医生拢开伊两便座。我甲你讲，医生干那迄步尔啦。恁听阿君的话啦，医生真正干那迄步尔啦，放袂出就开两便座互人食尔啦，迄步尔啦，无别步啊。你若长期要食两便剂，你长下同我唔不能运动，阁愈惨。你若听君的话，火力民宿爱食，这八十一回明海拔吼，伊也是伫遐排榜。即马吼，人安尼知影通食火力民宿尔，真棒甲足顺，会笑啊啦。海哥啊，你讲你买几大组哦？
1: 我买三组。
0: 你火力民宿买三组啊？
1: 诶，一行大啊，我拢买三组。
0: 啊，你食了有好棒啊无？
1: 食了好啊，食了袂歹。本来我足歹排的，无错啊。啊，都去开到内底开一个哦。
0: 啊，怎啊？
1: 无什么药好食。啊，我当下都拢食火力民宿，尔一个拢食三包啊。
0: 啊，我问你，你内底开的同款房拢爱带来安尼哦？
1: 火力有食啊，我只能买啊。我也去开刀接核酸，以后你化疗，但唔多去，迄个来治得去去电破啊，啊电破你出来一无多，啊再去开刀啊开几多变安尼苦，够惨，
0: 够惨，对对喏。这参加尾也是食活力米素，食较好棒的就对了。真拢乖乖去买活力米素，那拄啊当着爸爸一个精神，伊拢会买。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上面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者，唔免客气，讲定伊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27990800279279。今门个相亲呢，比如会当到这山外真爱也帮各位。另外33G368 福建跟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来转刷66660023 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谢谢。啊，刚才嘛要看咱乡亲，不是 goodbye 啊，这部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王官耀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爷和这样子聊的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特别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同一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只好1080-7008，为了说提供。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八月八号迄天吼，就是咱的八八节迄天吼。哎呦，竟然呢在网络上传出讲葡萄牙足球巨星 C 罗，甲伊的未婚妻 Georgina 哈乔治娜，哦，因两个人哈咧办结婚呐，而且哈，哦，这个结婚的地点就是 C 罗的故乡马德拉首府丰沙尔哈，哎，那办一间教堂哈，一间教堂，哇，结果呢这网络传出来之后，那一天真正就是咱这八月八号一天，迄个教堂安尼涌入来自各地的人，有够多啦！大家拢想要来看 C 罗结婚呐、啊。哦，哎呦，哎，网络破这个消息出来了，我就想讲奇怪，哦 ，C 罗还有很神秘呢，吼，啊，都没有听说，好像迄阵那世足赛的时阵，有讲讲可能他踢完这个啊这一届的世足赛了。他可能会结婚，虽然一个一届女朋友究竟啊已经生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啊也在一起很久了，但是也去年也给他挂上那个结婚戒指哈啊，但是一直都没正式办婚礼啊，因为有传出说世足赛了伊可能会办婚礼啊，所以呢八月八号一天哇有人够这么低调啦哈，所以就这人就跑到那个哈啊。马德拉首府丰沙尔一间教堂哈，有人主要原因就是讲，因为网络盛传啊，这个C 罗跟他的未婚妻究竟哪地在这个高等的所在，伫咧秘密结婚啊，秘密结婚，嗯，好哦，很多人真正足侪人哇，结果后来发现。结婚的人并不是 C 罗，
1: 嗯，蛮帅，
0: 哎呀，就别人啊、就是别人啊，就是另外一对情侣的丢了、所以讲整个哈、这个现场哦骚动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大乌龙哈。好嘞，主要就是有人用迄、那个，所以讲哈、网络哈、跟你讲这 AI 用 AI 的假影片哈，这 AI 假影片哦，先用一个影片讲哦 ，C 罗求跟乔治娜求婚啊呢。然后呢，就说哦 ，C 罗要结婚在哪个哈？啊，现好、这影片都有弄出来，但是也是 AI 哈、叫假的合成的哈、包括有什么梅西啦，哈、姆巴佩啦，哈、名单的哈、这宾客的名单哦，难怪就这样要去看，哎，一边看，会当看 C 罗的结婚礼，个会当看的这么侪哈、足球明星啊。好来哦，所以说网络就先丢出这种造假的 AI 的影片哦，所以呢就这样子呢，大家都冲起啊！八月八号哈，落尾这间教堂的新妇甲教堂，好阿卡西罗哦，弄出来亲身留言回应，讲没有这一回事，都好不是那一天教堂的确有一场婚礼，但是别人。

0: 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哦，还是要有点那个，尤其现在 AI 很这个、哦、越来越厉害了，每个人都可以哦 P 图干嘛做假新闻，所以大家去查证一下啦，不太合理的事情，对啊，你如果说那个 C 罗要结婚了，然后那个这么大的事情啊，怎么会突然才发表，而且还梅西什么什么，而且你拿高黑的告等，那这种名人结婚绝对是有媒体啦、管制啦，还是说所谓的维安呐、啊。都没有的话，应该都不是真的啦。
1: 哎、嗯，老公被秘密结婚那呢哈。好了，所以朱瑶还是因为这个网路线散播这个假的消息哈、啊、然后又有一些 AI 合成的影片呐、啊、哈，先有散播几挂这影片出来哈，所以诱导很多人误信以为是真的哈，啊，都冲啊哈，都冲啊。

0: 资讯爆炸时代哦，有过几年讲啊，资讯不对称嘛，现在是资讯太多啊，一真一假哦，大概现在一开哦，过去是转开电视看报纸得到资讯，今嘛每天手机哦，这些海量的资讯在轰炸你，尤其今嘛AI 有这种哦，很多我看包括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专刊专栏，甚至比如说粉丝社群媒体也写的文章，其实全部几乎都是用 AI 去帮他去把它生成出来，然后他可能自己要修正一下啦，可是绝大部分的这个文章都是农场文章啦，就讲生成文章，你快点啦，快乐等啊，我要帮你整理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吼，这个绝大多数都是 AI 的文章啊，有没有多少自己这个创作的这自己的东西在里面？看起来就越来越少了哈，所以
1: 糟糕，
0: 也不是糟糕啦，因为这你他如果这样有流量的话，那他大家还是会去看嘛，这变得说咱金马郎是真的比较辛苦，因为被陈亮海量的资讯给轰炸啊，过去我唔知金马是你知影伤济啊，但是你知影物件吼一真一假，而再加上咱头头讲的像所有戏。C 罗又有怎么梅西哦，
1: 姆巴佩
0: 哦，
1: 都没来参加。
0: 以前只是可以乱讲，可是现在都可以弄的影片跟真的一样哈、哦嗯。而且往往靠自然可以用自己的脸跟名人合照啊，过去你讲哦，跟谁名人合照，你还可以去蹭一下。现在不用啊，根本不用去跟真本人蹭，你在网络上合成，然后再写一篇故事，人家就买单了。
1: 好来哟。美国纽约皇后区有一栋哈，看起来就是普通普通啊的住宅哈，就是那种在地面上的哈，地面上的咱讲的讲透天的住宅哈，在美国纽约皇后区哈。那么这间厝呢是三年前有一个华裔哈，64岁的屋主，他把它买下来哈，买下来的哈，在英格拉姆街20号。皇后区的英格拉姆街20号，伊当时买这间厝的时阵，伊完全唔知这间厝的来历，反正他就是买下来，而且伊这间厝的周围都是那种种很多的树，所以呢这一带叫做森林小丘，丘陵的丘，后来64岁的华裔美国人买下来，三年前买落来，到今嘛三年
0: 呀，
1: 他现在才知道，问题都在他买下来之后。伊讲常常有人寄足侪物件来，啊，无得啦，是来因家的门口，底下一堆人，底下起不处处吼，啊，底下咧拍照，要不然就常常会收到很多很多的信件，哦，什么礼物，什么糖都有啦，批啦吼，后来吼，啊，收件人写的都是谁呢？
0: 谁啊？
1: 不是那个都不是寄给他的啊，头啊，伊嘛感觉足奇怪，那足侪人拢会来到我伫阮家门口，刚伫阮家门口拍翕相，根本因为阮家门口的树啊，伊那个树木种的很多，就像一个森林小丘啊呢。哦，可能是观光客觉得这个房子这样哦很漂亮，绿意盎然哈。但是寄到他家的这些信件呢，有的是写蜘蛛人收，有的是写那个 Peter Park 收，有的人是写那个 Aunt Mary 收。其实他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买的这一间房子呢，是电影蜘蛛人的爷爷
0: 拍摄场景，
1: 就一个因阿金哦，应该叫阿金哦，吼，因阿姆买阿金有没有？
0: 他叔叔的老婆了，
1: 就是
0: Uncle Ben 的，
1: 叫梅森啦，梅森啦，
0: 阿金
1: 啦 ，Aunt Mary 啊 ，Aunt May 啦，不是 Mary 啊 ，Aunt 哈，一只 May 哈，阿金哈，因大一间厝，其实就是啊，这个华裔这个美国人哦，其实一共三年前买是根本唔知这间厝是安怎，
0: 不是蜘蛛人的，
1: 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哈，啊，所以讲哦，是入住之后呢，不断有各国粉丝来上门拍照，世界各地孩子把信件、把画作、把生日好邀请函都寄到他家，说希望蜘蛛人可以收到这一封他寄的信啊呢，就是这样子，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买到的是电影《蜘蛛人》哈，
0: 对，阿妈加困觉。
1: Peter Parker 甲伊拉进美神，然后大一间厝
0: 哦。阿家咪该要安怎
1: 啊？无来拍片的，迄时迄个卖时阵人。 就其实已经出，其实也是普通。
0: 不然我的意思是说他收到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怎么办？
1: 哎、欸，
0: 对啊，这那不是被寄好，也被退等你嘛？买拒收，真的麻烦、
1: 欸，这是麻烦。
0: 对啊，真的很麻烦。
1: 人啊，足趣味的吼，你看电影啊，你就是讲，你就是讲啊，已经出啊，其实那厝是拍电影内底厝啊，你真正就甲被拢寄寄去呀，哎呀、啊。纽约皇后区、哦、叫做英格拉姆街二十号，可能等下来对我讲吧、哦、所以讲、哦哦、大家就、哦、都把、哦、小朋友会过生日、啊、就 寄信过去、哦、希望蜘蛛人可以来参加我的生日 party 哦。
0: 其实蛮类似、哦、我有一个有很有著名的这个小说叫福尔摩斯嘛、哦嗯、福尔摩斯跟他这个伙伴华生哦，一点点这小说来对东西啊，讲因到底对，然后英国伦敦的贝克街二十一号，哈、啊，结果哦，221号，不是22221号 B 啦、嗯，啊，结果马上赶快了，一堆人写信说，哎呀，福尔摩斯啊，嗯、你帮我去哦，那个有个案子哦，你帮我侦破一下，而且黑东西虚构的嘛，啊、根本对这个邮政系统来说蛮这样困境、
1: 欸，对啊，这推背可能，
0: 而且他还有名，就是指名道姓贝克街221号，
1: 啊，人家就不是，对啊，哎、啊，人家有真正有主啊，那就是，
0: 哎、欸，大家困境哈，
1: 应该都是退回吧，就是退回退回。退回嘛，阿伯不就困觉哎哈啊！而且根据这一个现在这个屋主的供，一共哦每常常很多人在边拍照，而且不知美国人啊，什么来自爱尔兰、英国的，来自意大利的，来自日本的，这世界各国的都有哈，大家都是要来拍蜘蛛人的家。
0: 你我这讲出笔哈，我倒要讲这个那个柯南道尔笔下这个福尔摩斯侦探是19世纪末哈以伦敦为背景的侦探小说啦啊一段哈，这个福尔摩斯引导的是的贝克街221号 B 哈，嗯啊，所以打了夸张快的小说话就赶快了啊，写信去啊，写明信片去啊，寄礼物去啊，因为真的是哈不生其扰，所以干脆哈在这个哈1990年哦。干脆在这个地址成立了一个叫做福尔摩斯的博物馆、嗯，所有你寄去的批都被收进这个博物馆里面。嗯，所以这个太有名，其实也是蛮困扰的。
1: 对啊，咱那是去迄个德维亚，我们去意大利哦、喔，有一个什么？那个什么什么罗密欧朱丽叶，朱丽叶的家有没有？嗯，好。都会去参观的哦。
0: 对啊，对对对。
1: 啊，其实。
0: 卡萨迪朱丽叶达。
1: 对对，就
0: 朱丽叶之家。
1: 对，阿耀杰朱丽叶的雕像，那就是卡萨。哈、哦，哎，这罗密欧朱丽叶那个是只是电影吧？可能是
0: 那个就莎翁莎士比亚
1: 笔下
0: 那个小说嘛，
1: 文艺爱情
0: 哎呀
1: 啊，就是说以前可能罗密欧跟朱丽叶在那个地方啊，就是什么啊朱罗密欧去啊朱丽叶的楼顶啊，第一嘞
0: 根本没一个所在啦，
1: 的拍电影
0: 哎，嗯，真的是以这个这个所谓莎士比亚下虚构的人物嘛，啊以背景的是意大利中世纪意大利维罗纳的这个两家的哈这个。斗争里面啊，朱丽叶跟罗密欧他们就是两家死对头的男女，但是就爱上对方哦、啊，所以你去维罗纳，维罗纳就看到很著名的卡萨迪朱丽叶达，朱丽叶之家，
1: 啊，朱丽叶的家，我啊，一到要斗劫朱丽叶的雕像有没有？哦啊，其实一个朱丽叶雕像哦，我刚讲，其实咧的那用咱家的这个环境来讲，哎，根本就伫巷啊底啦。就是巷子而已，路這樣細細條，在巷子底這樣，巷子底，窄窄的一條巷弄路，這樣就對了。那座朱麗葉雕像，很多觀光客去那，一定都會去那，拍拍朱麗葉的雕像，要不然就摸摸摸摸，尤其那朱麗葉的奶奶，它好像是古銅的，它那個雕像是古銅的，摸到那個奶奶那裡整個都光亮亮的。金细细哦，吼啊一样啊，嘛是诶，拢有足侪人拢寄批啊，要寄互朱丽叶，拢寄遐去啊，哇，问一挂爱情问题什么啊，所以在那附近就成立一个朱丽叶的家，吼，嘛是等于是啊，有一挂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志工啦，吼，他们就在那边啊，帮他收信有没有？吼，收批，世界各地到现在哦，都还是会有人寄信寄到那里要给朱丽叶，好啊，志工就会把。这些信整理整理，有时候他们也会回复哈，帮他们回信的对啊哈。 真的是很有趣哈。你看到现在，有时候一个电影故事，而且电影的景点哦，你看就是万年不败啊，万年不败哈。
0: 假设光头之后，我刚刚想到咱台湾哦，这个哈主持人呐、啊，徐乃麟过去也是歌手，有几条歌叫《75339 67》，就印象很深。其实那一这几条爱唱爱情的歌嘛，但是伊的这类歌名就是这个等为何吧哈。然后自从这条歌红了之后，都原来好像这一个四化的画组就不生气，然后他刚让我卡等嘞哦，去说啊，我的罗密欧啊，啊，我的朱丽叶啊，你有没有听到我对你的呼唤？啊，听话嘛，我记得这徐乃麟的75339 67。
1: 好。
0: 你看这几条怪的这个副标题写深情的男人。深情的专线，呵呵呵，加醋。

0: 0353967
1: 哦，这个高，这个电话很高雄，因为哦，今麦双北跟台中的电话都八码嘛，前面都有二码，啊，但是高雄的这个电话啊，电话号码开头还是有七，还是有七开头，而且才七码哈，对，所以哦，
0: 七
1: 不要乱打，这个电话不要乱打，这是一条挂的挂名啦，7533967，
0: 徐乃麟67岁啦哈，8月7号一直刚哈，就有民众看到伊哈，在那个内湖三军总医院大肠直肠科看到他哦，所以讲哦，哇，马上都有人都马上你也知道，今嘛伫网络哦，当时啊都咧吹的分享出来啊，就讲哦，我今天在哦，这个内湖三军总医院大肠直肠科看到徐乃麟，他怎么了？他到底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状况啊？在人拢就去了，结果呢，徐乃麟哦，他可能也被引出来了哈，他就回答了哈，伊讲我没事啦，我身体好得很呐、啊，哈，
1: 复检而已吧，检查。伊
0: 讲我就平常我都有在定期就医啦，抽血检查的习惯啦，
1: 对啊，对啊，
0: 哦，伊讲啊，我刚是拿到报告啦，哈，抽血的报告啊，去请一个熟悉医生给我确认一下，哈，就是看那个报告帮他确认，哦，所以强调讲，伊基本去病院主要是例行的检查，哦，请大家好，这个不用太惊慌，伊讲我身体哈，哎，好得很呢，就这样。
2: 我明白，我又可不知。
1: 所以哦，现在网络的东西哦，真的看一看就好了。你看，一只手机，一个账号，然后可能看到一个你认为熟悉名，他也得让编一个故事。那人说人逃到 daily 讲，你管他西罗，那根本都是假的啊。然后徐乃麟，人家也出来澄清了、啊。所以网络上消息有时候看看就好了啦。
0: 不过你这嘛不是讲假消息啦，只是有听众有民众说啊，就在医院，
1: 没有，就言之凿凿嘛。哎呀，对不对？
0: 是真的，他去那个地方啊。啊，让的情况，哎，他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状况？好、哦，而且他讲的那么清楚哦，哪一家医院的大肠直肠科啊？呢，吼、哦。

0: 哦，咱广告的这个产品内底这个苏鹏哈，苏鹏就针对男性哈，而且的到了中年哈，这个中晚年了后呢，这个排尿障碍哈，尿尿不顺畅障碍，男性荷尔蒙指数降低，好，男性雄风啊这个衰退啊等等啊，生活造成的不便哈。其实男性这个问题哦，尤其你开始有这个排尿不好绑不顺畅这个问题，真的要很注重，
1: 没有错、啊、
0: 而且麦当糕有安尼只注重，你四十岁过，你得爱注重你这个问题。
1: 对啊、
0: 包括现在的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还有美国卸任的总统拜登。其实拜登啊，这两天我才看到拜登的，好像是他儿子自己讲啊，拜登啊，他的个他应该就是这一方面的哈，射护腺癌哦，射护腺癌，而且这两天啊，他儿子出来证实说，他爸爸哈，拜登的啊，这个癌症已经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骨头哦，扩散到骨头，所以说拜登可能啊，这个状况目前不太好。那查尔斯国王最近好像。也好，他当年他查从一年多以前的开始发现之后，一直治疗地疗，但是最近好像被证实说他这一方面的疾病好像已经是无法挽回了，就无法挽回，就是讲拖卡久安尼年哈，就是也没办法完全根治的掉哈。所以你看，两个，一个英国国王，一个是美国卸任的总统哈，都为了这种问题。真的到了上年纪哈，这个问题真的是影响健康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大，所以说男性朋友提早哈四十岁过，你家己哈给减苏鹏爱食哈。
1: 对啊，那马上学这个所谓的徐乃麟，徐乃麟他不是公司这届大灯哈，就定期检查嘛。其实咱对于针对咱男性的射护腺哈，有一个叫做 PSA 的检查 ，PSA 检查的中文叫做射护腺特异抗原检查哈。你看男性别。朋友对你如果是有家族哈尿泡酸感的病史哈，建议我们男性朋友从40到45岁哈，好去检查这个一年呐、啊，一年哈到至两年去检查一次所谓的 PSA 哈这个检查啊。如果说没有家族病史的话哈，你过50岁，你哦定期做一个所谓的射护腺 PSA 的检查，完全你的检查嘛，我都得问题来处理嘛。上惊了，干嘛讲啊？没啦，跟我没关系，我在用。尤其有家族病史的，来讲，您祖先有，还是讲您爸有，您阿公有哈，中奖几率就是这么大。这个就是医学，就是生物，就是几率的问题。但是一般人，一般的男性也会遇得到，所以咱哦提早保养嘛，咱一直在倡导，所谓叫。预防医学，男性过40岁，好，就开始波澜哦，哦，尿泡酸啦，还是讲呢这个所谓的男性的雄激素的补充，其实过了40岁之后，就用咱苏鹏来补充，这对咱十波人哈，不管是助兴、骄傲，还是讲尿泡酸，都有好处。
0: 含有这个丰富的这个南瓜籽油，这个南瓜籽素哈，都、就是咱的苏鹏。好，另外还有很多成分，包括其中还有一个叫茄红素。大家都知道茄红素一些强效的抗氧化，好，的东西也当清除的咱体内的自由基，啊，可以当保护心血管，以及的射护腺跟男性健康，提升免疫力啊，并且帮助皮肤抗老，哈。所以说呢，多数的茄红素都存在于番茄当中啊，你要提，所以难怪很多人要常吃番茄，其实番石榴也有，甚至呢西瓜也有啊，但是茄红素像番茄里面的茄红素，但是要去给它经过烹饪煮过它才会比较释放它的茄红素啊。我们这个苏鹏里面它就是直接有摄取的精华，茄红素的精华就含在我们这南瓜籽油来里面啊，就有丰富的南瓜籽素，再加上有茄红素的抗氧化，对男性这一方面的保健呢很好。40岁开始，你若要保养哦，男性这方面呢，提早啊，买苏鹏来做照顾，身体的保养照顾。
1: 我们保护射护腺的六个原则来的，多吃蔬果跟含锌食物，包括让他讲的茄红素跟南瓜籽嘛。养成运动习惯，避免久坐。还有一个重点，不要。憋尿，然后维持稳定的情绪，减少刺激性 酒跟烟的摄取。嗯哦，
0: 嘿，苏鹏嘿，好来苏鹏，苏鹏，
1: 苏鹏鹏，以上广告，美麗人生。

来由此一说啊，哈、哦，由此一说哈、哦，讲即嘛现代人有来拢。

0: 助长一种叫做孤独的流行病的蔓延。恭维真的要讲话，人真的要讲话，跟人讲话，好，跟朋友讲话，跟家人讲话，跟不认识的陌生人讲话。现在人都不讲话啊！以前没人也说家境这样，没住没同所在，卡一下电话，吼，啊，每天这样，电话这样过下去，啊，说一下，啊，现在不是赖来赖去，吼，啊，到尾都越来啊，含赖嘛，变多赖啊，吼，所以就人就一整天下来就没什么讲话的机会。真的无什么讲话机会啊！啊，所以啊，个人基本上透过网络联络啊，也不几乎不见面呐、啊。哦，所以讲、啊、那就不越来越没有讲话的这种讲话的那个就愈来愈久哈、哦，这样会好不好？真的不好，咱都要讲会造成孤独流行病的蔓延啊，甚至呢，哈、哦、这个闲话家常，其实闲话家常也是很有生活乐趣的啦。哈、哦，其实今麦人恭喜在，因为拢大大。老啦，吼、哦！啊，你无除非你大老，啊，即卖人佮有个人佮介无爱甲人安尼伫咧交流，嘛介无爱去红刀吼，那个亲门打吼。啊，较早人唔是，大家拢住喺哦，比如讲住喺巷仔厝啊，还是吼砖卡厝啊，对唔对？啊，他出来的哦，看到哦，吼、哦、啊，啥物白啊，你食饱哦，啊，你要顺餐水哦，哦，对哇，哦，这个出来的看到人啊，哦，啊，隔壁落个落个都落过人刀去啊，哦，即卖人拢住大楼，你要人刀，我即楼都袂当去。你去老嘞，啊，去到个甲你叮咚嘞吼，要去到一个先吼，你也吼啊，请求你的允准啊，无电梯今嘛就这哦，比较那个高档的大楼，它其实它都会锁楼哦，锁楼，对，你这楼你袂当去别楼安尼，除非就是讲你要去迄楼的人甲你允准安尼吼，帮你按上去，还是按下来吼。所以人跟人的这种闲话家常越来越少了，
1: 不是，可是这换一个嘛，谁要听你闲话家常、欸、对 啊,
0: 你, 啊你看嘛你就是会有这种想法，
1: 没有啦，你刚刚讲领导像现在人时间都那么宝贵、欸、我觉得啦 你 把其实人要孤独的其实是无聊啦、嗯嗯、啊你哪无聊，我觉得最重要你是要去人要懂得去培养自己的兴趣、嗯、花钱去学一个兴趣总比你每天找人去讲你家的，
0: 你去学习。
1: 没有，我觉得就讲你讲、
0: 嗯，不管去学习或者是去参与什么活动、嗯啊哦，那个你就可以跟人有接触。
1: 对啊，对啊，你而且就是要好好做，我们是个搭接搭接搭接，你搭接搭接，你永远都是搭接搭接的、嗯。好好做的话，你有练习有进步、哦、然后有学习，还跟人家同学去讨论嘛，还是讲共同兴趣的伙伴讨论啊，不你特别来拢要讲领导啥金本哈，然后现在不现，我就说现在人资讯都爆炸，每一天的过去为什么会这样闲话家常？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无聊啊，听听哦，听领导新妇啦，拎上啦，香哥安暖安暖，嘿过去光就送。但现在大家手机一开，你要看霸总哈，霸总还是要看这个什么这个宫廷剧，什么都有，那就你的闲话家常就又没有人家。那个手机里面的来的，
0: 因为透过网络哦，去买
1: 对啊，取得娱乐简单嘛。
0: 不认识的人，你也可以在网络上就可以沟通哦啊，但是网络的是用。用那个文字的嘛，所以讲，所以今麦人就是较无讲话的机会。人个调查讲，今麦现代人平均每一工讲话讲几字呢？一工哦，一工讲话讲几字哈？12792字，每天呐、啊、吼，好，这个一年诶，平均吼，伊讲哦，这一年从2005年开始，即嘛平均每一个人哦，每一年讲话，一年拢减几啊百字，哦，一年减哦400字，啊，两年就800字，一直减，一直减，哦，所以，当然。对啦，有的人说啊，这就是科技，
1: 而且还是
0: 科技
1: 还有互相啊、嗯。你每天要跟人家讲三姑六婆的事情，嗯、人家跟你讲三姑六婆的事情，嗯、你也要耐得性、嗯、耐得下心去听他讲课、嗯，因为但是时间一久了，
0: 为什么聊天就一定是三姑六婆？
1: 每天要聊找人讲话讲什么？哦
0: 不是一定要刻意的，我是讲，你就像你那，我可以我靠参与活动，因为现在人东西
1: 啊，有目的性，
0: 有一只手机的，什么都唔免去了啊，对不？啊，免出去啊，无得冲啊，哦，啊，别个人甲甚至甲原地熟识朋友、亲戚朋友联络嘛，拢用手机，也就是。

0: LINE 用 LINE 来传讯息，也不、啊、也不需要开口讲话，对不？现在人个家里电话都拢无啊，无家里的电话要卡什么电话？伊就讲我那都卡电话，我现在拢有 LINE 啊，我甲传 LINE 就好啊，吼！我逐天嘛咧甲伊讲话啊，逐天啦，逐天早上起来就传一个图片，早安啊，就这样啊，但是没有真的讲话啦，哦，欸、所以讲
1: 找一个周期性的东西、嗯、去完成，我刚买卡好，比如说啊，你去学习啦，啊，做志工啦，参加读。读书会啦，会有一个比较共同一个目的、嗯、啊不，我感觉真的现在这个社会，你每天吼要找到一个人跟你讲话，愿意花时间跟你讲话、嗯，其实难度蛮高的，除非超商店员嘛，要微波吗？要载啥刷载具吗？啊对啊，
0: 好，就这两天吼。那个高雄，那个较早咧修理代替火车，迄个台铁机场机场吼，伊即马改做亲子乐园嘛，吼，要用开放式的，哇，占地面积很大，啊，爸爸节一刚开幕嘛，
1: 就讲呀，
0: 这个周末惊死人，伊讲两天吼，总共涌进65000人，
1: 嗯嗯，没有错，没有错，
0: 一个亲子乐园两天涌入65000，
1: 因为那么很大了，其实跨开嘛，没足侪人，
0: 大人小朋小小小朋友小朋友年。亲人，好、嗯，好、嗯，阿个大人，大概拢有，你去去
1: 啊
0: 吼，每个
1: 老少咸宜，
0: 都有地方让你迄落安尼底下咧，迄落消遣透气的对、嗯。哦，我看足侪人拍片分享，迄大家囡仔咧欢喜噶吼，有诶在底下咧攀岩啦，有诶在底下咧吼咧，我骑咧蹦蹦车啦，哦，有诶在底下咧荡秋千啦吼，啊，有诶人哦，其中一个足受欢迎诶，叫做云朵弹跳床，云朵。一个云朵，我本来个唔知讲啊，弹跳床的弹跳床，下面叫云朵弹跳床，好、哦，就是这个台铁这个亲子乐园开幕了，我才知讲哦，云朵弹跳床的是安，一只咧碰碰跟他球，哈、哦，啊这样啵。爆底的脱开啊，就是跟他一粒圆圆的山安尼啊，但是他那个是一个球体哈，就跟他一个啊球体啊这样哇，足大粒的啊，囡仔都啊肿起啊，烫鞋啊哈啊个肿起了啊，他到上面就会端一端一端一端啊，因为也是半圆球形的哈，都跟他云朵那个，所以叫云朵弹跳床啊，所以讲你若卡不好，卡不在时阵哦，他就很容易就会嘟就摔下来，
1: 危险哦。
0: 那个云朵弹跳床非常受欢迎，非常之受欢迎，所以第一天俩，人家讲一边会用15个去咧跳，结果囡仔规定都跳去30-40个拢会，所以讲哦，一天就讲跳到拢消耗去
1: 啊，对啊，
0: 所以哦，大家拢足开心的啦，你看囡仔，大家拢跳，底下咧跳，迄拢足开心的啊，摔下来也开心哦，啊，得个爬上去啊，啊，我就看到，因为那个现场都有很多底下咧维持秩序的啊，这个广播嘛吼，啊，得其中有一个找囡仔吼，一个女的啦吼。你的广播阿姨的底下咧，得咧，因为这个云朵弹跳床玩的人特别多。
1: 对啊，对啊。
0: 阿姨，伊就夹麦克风底下讲，好讲甲拢烧声。伊讲，我甲您拜托啦，我甲您拜托啦，哈、嗯，你们一个人跳十下就下来换人好不好？一个人，因为足侪人拢想要起来，啊你，你又不能上面又不能挤那么多人，你像这人你就会一直滑下来摔下来。伊讲哦，我来甲恁拜托吼，啊，恁一个人跳10A吼，啊，得落来啊，换别人起来跳，吼，啊，才较加你才个起来跳，啊，一个人拢跳10A，一个人跳十，本来迄弹跳床一次最多只是15个人，你看我咧听无嘛？迄囡仔大概看伊，我妈咪妈妈，我妈咪上这冲来就起来啊，伊个来甲你算讲。起码这有超过15个无，因为刚开始真的很夯哈，很夯哦，小朋友就啊欢乐，真的很欢乐哈，大人小孩那个欢乐笑声哦，真的充满了整个这个高雄机场的那个亲子乐园。啊，迄个阿姨，迄个广播，迄个阿姨，伊就讲哦，你拢我咧讲，你拢无要甲我听，你讲我拢讲我烧声吼，我甲恁拜托拜托啦，我拢烧声吼，阿托你甲恁拜托一下啦，一个人跳10下就下来换别人跳啦吼。
1: 对啊，所以今年刚好涌入六点五万人，其实蛮是好啦。对、嗯、对，这个高、嗯、那个台铁机场这边做一个压力测试、啊嗯，因为哇，困好来这嘴啦，而且又是免费，等那又免费哈、嗯，你别让他喝喝啊，感觉的动线呐、啊、了，突然到要讲那个什么
0: 云朵弹跳床，
1: 云朵弹跳床
0: 很受欢迎。
1: 对啊，你不可能嘛，你要叫一个囡仔跳十个，你可能不，
0: 你讲
1: 啊想要去算跳十个。啊，对不？我这个都是后续可能还面临到的问题啊呀！
0: 啊，都各凭本事啊，对不对？
1: 哎呀，
0: 啊，都变成足长弄个地冲起来啊！啊，你讲一次上面只能十五人，谁会理你？
1: 对啊，
0: 就大家都被挤起来啊！
1: 所以你免费，你没有一个没有一个管谁要你管的人，他是代表什么单位去管？
0: 哎、啊，不要紧啦吼，反正开心就好啦、嗯、一天就给他跳个站个小风去啊！哦，不要紧，还好小风那个充气得啊！哦，都就可见多受欢迎、嗯、啊！大家也很开心啊！看了小峰嘛，大家足开心的哈、哦，就是太好笑了哈、哦。啊，各有几种诶，两个人的那种，有一点在回转、嗯、啊，囡仔掉掉嘞哈，就不啊这样扭掉啊，伊会摔啊呢，跟那些单杠会摔啊呢啊，因为有些家长都会帮小朋友嘛，要帮小朋友啊，家长都先帮你摔，好、嗯、啊，摔的时阵他就会啊转那爸爸转了好几次要，然后放手，他变成会飞很快哈。哦嗯、啊，飞很快，小朋友的扭嘞，伊个手都拉得不高，都飞出去，所以家长让小朋友跟你体验得啊，哦，这种就是、哦、
1: 现在人叫拍溜蛋哦，老公到时候就难免，因为看那些东西都相对来说是比较动态的嘛，够所谓的跑酷嘛，跑酷的这个体验啊，陶兰兰讲的就是云朵弹跳床，还有那个
0: 骑蹦蹦车的
1: 旋转啊，没有一个。人在管理秩序或维持这个人流的话、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蛮容易受伤、嗯、而且可以在看得到的未来。因为你那一算起来一辈管理大人安暖嘛、嗯、啊人一贼又没有秩序的话、嗯、哇那可能大人就会吵架了。
0: 所以大人也自己要看好啦齁看好如果那是你感觉小孩不适合玩的齁那个齁但是。
1: 大人就是带小孩在放电了、啊、他根本都不会管都不会想要管、啊。
0: 欸开沐浴缸都要爸爸姐 啊我就在很有趣哦，哦，阿囡仔在边上啊，啊，我会做者爸爸吼，一定爸爸，全部都是爸爸都坐底下，底下开杠，底下在开杠，
1: 一边放电呐、啊，一边大人来都不想要，不想要唱，你搁底下看，哎呀，
0: 生家囡仔真会得意都唔知，
1: 对啊，吓得，
0: 因为那个范围很大，
1: 对，
0: 设施很多，三十行的设施的咧，
1: 所以还是很多细节要调整啊、嗯，尤其是管制人流、嗯、这类保护哦，就是很夯的这个，嗯，我卖讲囡仔啦，大人嘛，不一定大人嘛，
0: 哇，也有。一些大人都可以玩的，
1: 对啊，那个沉重啊，那、如果、如果坏掉了，谁要来赔？那责任要算谁、欸？
0: 大家的反应都很不错啦，我刚刚那个看起来、大人小孩呀，一男生个龟仙姑官呢哦，好玩啊，刺激啊！你最喜欢哪一个？我喜欢那个刺激的那个。
1: 因为这刚刚这个歌咏，这之前呢，那国林公园比较不一样，国林公园是比较静态的啊，你要去这边露营啦、啊，不是露营，
0: 就是野餐呐、
1: 啊，要野餐呐、啊嗯，然后去散步啦，去公园，
0: 啊，底下跑跑跳跳
1: 都比较没有，嗯、但是这个台铁机场这个是有比较多的器具，嗯、而且又比较相对是比较很动态的、
0: 然后在展览馆哦，高雄展览馆这边就有玩水的哈、这个玩水的也是很好玩的、尤其是夏天，哎、真。
1: 那公共安全的部分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我觉得以台湾人的这个尿险迟早会遇到。对，这个
0: 咱今麦有一个听众朋友哈，传那个简讯来嘛
1: 哈。
0: 伊讲昨天呐哈，伊讲昨天我反而跟朋友带四个小孩去国立科学公益博物馆。科工馆的对啦，高雄科工馆的九如路的科工馆，伊讲等到伊长时，带小朋友去遐耍，耍六点钟，哈，伊讲耍六点钟都还没逛完，科工馆里面都还没有逛完，啊，有内底有足侪设备，是很多小朋友可以互动的装置，哈，啊，也可以给小朋友自己动手玩，所以觉得科工馆也很适合
1: 在室内嘛，
0: 室内
1: 比较凉，
0: 有冷气，
1: 啊，可能有些我不知道，因为科工馆有时是免费区，有些售票区，如果有售票区又冷气，而且没有那么动态的话，其实是还好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哎，真的是哈，咱这是咱听众啊，哈，伊讲就昨天可能也认为刚
1: 逆向操作嘛，
0: 刚开幕可能会人很多，
1: 一定的、啊。到暑假结束前，我相信几乎每天都会很多人。 慕名而来嘛，啊，就加上一些网红，如果要来拍片干嘛干嘛的话，哎，嗯嗯，欸，这短期间到月底之前，喔，我干嘛浪就贼，对，就是，前阵子那个亚湾区的好事多，嗯，我不知道现在还没有有没有那么多人去排队，农台湾人就这样了，一三个礼拜至一个月的硬处处，哎，
0: 太空舱有没有人买啦？没有，
1: 五郎跨是被不见的啦，不知道是展示卖走了，还是就说啊厂商干嘛啊展示结束要休等。三星三进公告，米雷林星得力公司改款改由为了干苏鹏，还有护力严肃进广告。来，嘉禾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苏鹏，
2: 嗯，我头家吼，就是有那些贵刀吼，啊，一嘛朋友第一朋友我啦，买两罐苏鹏吼，好吃。嗯，啊，食了过来，咱主人一放就咱就都拔起来了。
3: 救了老公。
2: 我是讲有安尼吼，看来甲恁讲者吼，啊，我听讲听点吼，较有信心通食。
3: 是，对。
4: 你买迄个苏鹏哦，我咧食。
3: 好用啊，那好用
4: 啊，都拢一年拢起来放药放几下盖啊，
3: 煮底的
4: 吃吼，就头都一年往下一盖往下拢无到天光啊。
5: 在迄猪棚哦，还有较好头用放药，
3: 哎嘿，
5: 就没用几十遍的啦，
3: 好，
5: 有较好啊啦。
1: 赞呐，条件朋友哦，尤其男性朋友哦，保养色护线的五个好习惯哦，我们简单的五个好习惯记一下哦，第一个。减少摄取脂肪，哈，油炸的啦，动物性脂肪减少摄取。过来哈，你哎呀，没困进减哈，不要喝太多的水。第三行其实哦，跟第一样是有关系的，维持正常的体重啊，体重一起要掉哈，不要让中年哦，不要变大肚腩。过来的是讲，避免久坐，最后减少压力，好，就是要瘦。不要喝晚上睡觉不要喝太多水，不要体重要维持住，腰围要维持住，所以那就会有一个人生精彩的下半场。阿哥嘎兰嘎雄兰的苏鹏苏鹏鹏来叫过，哎，查波兰哥哎呢，苏鹏苏鹏苏鹏鹏，一千八块六十粒，去这个牛房门看看还有没有优惠组。今天刚就在听众朋友打电话，哦，尤其是父亲节期间，吼，阿公，不给了，我跟你讲哦，我今天刚买到两组两装哦，这个大装的苏鹏有够开心的啦！恭喜哈，我们全天下辛苦的爸爸们有吃到苏鹏，而且又能够买到特惠组的，恭喜你们！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 ，B 零零。

0: 要出国的朋友注意啦，
1: 哎，要注意什么呢？
0: 哦，这最近全球最夯的话题的中国开始锁国了，所以中国人现在要出国可能较难啦。哎呀、啊，有很多人可能他本来准备要出国的，现在大概也就是打退堂鼓啦。哦，听说有当时你机票买下去，你饭店订下去，结果去到机场，他就三骑四骑没当让你去啊，所以干脆有的人变成说，可能你并不是那种他讲是讲这样啦，但是大概一般人也就是不想去惹这个麻烦啦，就怕你真的去到机场，他才不让你出去的时候，你的饭店你的机票呢，整个也是都没去了，泡汤好来啊！还有在海外的华人，如果你要回去中国，那有没有可能就回去之后再也出不来了？这个东西最近的国际上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啊。那台湾人也常常有去台湾的，好，大家就评估啦。不过呢，这个有一个国家，又有一个国家对咱台湾呢，这个护照拒绝入境啊。嗯，咱近年讲的。摩洛哥嘛，摩洛哥已经确定啊，哈，第七国的时阵已经公布啊，就是摩洛哥现在呢持台湾护照是不得入境，他不接受你啦，哦，甘南共，因为他就是不给你进去啦，哈，现在又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在非洲，
1: 哪一个国家
0: 也是拒绝台湾护照入境，叫做乌干达，我看网络就这样讲，谁啊，哪里啊，谁要去这个国家？我的嘞，会去的还是会去啦，不会去的就不会去啦。我就想说，乌干达谁去这个国家哈？不去更不让我们去正好哈。好来，乌干达是非洲国家嘛哈？啊，为什么乌干达也传出哈？特别记得吉哥围攻哈，就是有台湾的民众呢哈，去乌干达时阵被扣留护照还有被拒绝入境哈。老尾，咱的外交部有去了解这件代志哈。目前咱这个跟乌干达方面的一些业务哈，我们都是透过驻索马利兰代表处哈。好，驻索马利兰代表处去了解去跟乌干达这个交涉哈，这个交涉当中啊，个了解起来竟然是为什么原因啥？很多不让我们去、不承认我们护照的，就这东西，因为亲中的关系哈。但是乌干达基本上乌干达是有一点，别那讲，你要讲趣味好笑，还是因为以牙还牙？因为六月份的时阵，六月份的时阵，那阵不是有传出讲非洲有伊波拉病毒。有没有？啊，伊波拉病毒那个时候，乌干达也是这个病毒哈，这个疫情的这个有相关的所在的对啊，所以迄阵啊，咱都有这个有管制工哦，希望咱国人就尽量不要去这个地方哈，就是说不要入境乌干达，怕惊讲。你去遐，你然后迄个病毒哈，所以虽然那个病毒不一定是哈跟那个人会哦，动物跟人会直接传染，但是还是有那个风险嘛哈啊，所以的可能是因为安尼哈，今嘛咱透过驻索马利兰啊这个办事处去跟乌干达交涉了，伊就讲。啊，伊毋是迄个台湾就禁止啊，吼，就禁止讲哦，啥物未当来乌干达，所以你未当来，你禁止我禁止你啊，有啥唔对？就以牙还牙呢，就对啊。啊，咱迄阵禁止的原因是安呢，吼，就这样子。啊，伊即马就是无理由啊，伊就讲，那我就卡你一下嘛，吼。
1: 我们比较一下啦，吼，我们这个中国、台湾还有跟乌干达之间的双边贸易，吼，跟我跟乌干达吼，一年吼，他们两个国家双边的贸易差不多是13到15亿美元哦。乌干达今年出口到中国的吼，这个金额差不多1亿到1.5亿美金，但是乌干达从中国进口的这个东西哦，有达到14亿美金哦。那乌干达出口到中国是什么东西呢？啊，咖喱啦、木材啦、油啦、芝麻、鱼类哈，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农产品或者是木材这样子。而乌干达从中国进口的东西10几亿美金进口什么呢？电信、通信设备。包括手机啊、大型机械、钢铁跟原料，好，这是中国跟乌干达之间。那中国把乌干达跟台湾呢，其实几乎是没有。乌干达出口来台湾的一年哦，只有220万美金啊，我们出口到乌干达的一年不到2000万美金。 所以就这个
0: 贸易上、生意上是
1: 对对对啦，所以就是跟、所以乌干达不要、不要我们入境，其实也想当然，因为我们根本对他们
0: 也不会困扰啦，我们会去，
1: 我们都相互都不困扰啦。
0: 要去乌干达的人，应该都是为了要去观光啦。哎呀，
1: 所以台湾有时候听到说我们要跟谁断交或什么，人家不拒绝我们，我们说不要那么玻璃心啦，我们到时候就看一下说。为什么他们会跟中国？因为十几亿的贸易量，我们贸易量差几嘛。如果从钱啊、金钱啊，去跟乌干达也有接受很多中国“一带一路”，绝对是这样子。一带一带
0: 非洲国家，
1: 对啊，对啊，非洲国家啊，你看，最近跟我们这都不让我们入境的，都是这些非洲国家。我们也不用去跟中国去比这种说啊，用钱去搞朋友，那最后损失的都是我们嘛。所以财政啊，是讲金钱外交，还是要选择啦。啊不，乌干达，
0: 不管你基本是以什么原因拒绝，但台湾人护照入境了哈，不管是说啊是过中国的关系，或者是如因所讲的讲，啊，咱迄阵六月的不是禁止国人去吗？哈，啊，其实去的又有多少呢？本来咱国人去乌干达也很少啦。
1: 我们在彼此两个国家在彼此的心中都没有那么重要。我们那他乌干达对我们台湾也不重要嘛。今天出高没高能
0: 枪吗？那个可能做给中国看呀。
1: 然后那个乌干达，从我们台湾，我们买东西也没有很多，我们一年去乌干达的可能是，可能不到，可能不到一个学校、一个国小的人数啊，对啊，
0: 好
1: 啊，都彼此都不需要彼此了。

0: 咱都讲的哦，其实咱国内的，咱台湾人去乌干达的人数相当稀少，嗯、啊，咱国家跟乌干达一些贸易往来也很稀少哈。
1: 对啊，那
0: 根据观光业的评估统计，每一年咱台湾到乌干达会去的哈，大概有两种，一种是观光，一种是考察。
1: 对啦，做生意。
0: 哎，考察哦。
1: 对 对, 對。
0: 一年大概啦。六百到两百到六百多人次，
1: 对、啊，我觉得根本不到一间学校的，
0: 属于非常冷门而小众的非洲旅游国家。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很能够理解啦。嗯、对啊，
0: 好啊，有人就讲啊，那如果乌干达不旅游不去的话，替代旅游的国家有哪些？嗯，肯尼亚、坦桑尼亚，但是请注意，肯尼亚现在也是对我们。台湾护照哈，所以肯尼亚也是哦，哈，所以讲这你今晚哪位非洲国家都要注意到这一件事情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为邦不入嘛，哈，
0: 反正
1: 非洲本来，我有看过很多网红去那边，嗯，当地一些条条客客比较侪啦，尤其有时候当地警察进来看你亚洲人，嗯，的客里面给你勒啊，嗯，说实在的，亚洲人在非洲哈，黄讲中文人在非洲，你说你是中国人，比讲自己台湾人。更有用，好感度也会有差，这是事实上是没有做，因为中国砸太多钱替非洲、哦、交这些非洲的朋友，呵呵呵，所以不用去跟中国比这些了、嗯。那想一下，坤姐。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大手牵小手，不是你的错。邻居太太最近开始让3岁的小孩做好事，几点买玩具，小孩也很宝贝他的玩具。没想到上个月把玩具车寄给表姐玩，不久后表姐拿着解体的玩具车还给她妈妈。阿姨看到小孩把玩具玩坏了，直说对不起。小孩回家后拿出解体的玩具车给爸爸修理，爸爸用了各种强力粘着器，可是一摸又解体。小孩也知道心爱的玩具车回不去了。之后每次经过摊贩，只要有卖类似的玩具车，小孩都会央求爸妈买给他。爸妈好言劝说，东西坏掉了只能存钱再买新的。小孩很不甘心，
1: 又不是我用坏的。
0: 从此不愿意分享玩具给同伴。我跟幼稚园的小孩转述这段故事，想听他的看法。如果是你的小孩，你会怎么做呢？
1: 当然是要再买一个啊。
0: 为什么不让他自己存钱买呢？
1: 又不是他弄坏的，而且他还那么小。
0: 我后来则建议邻居妈妈赶快去买一个新的给孩子，就说是对方妈妈觉得抱歉，买了新的来还你。这是善意的欺瞒，让孩子感受到人情温暖的同时，还有机会体会做错事不是只有说对不起，还得自己收拾善后呢。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就是南洋野风舞曲的。
1: Yes。
0: 最近大家拢在讨论讲，慈济迄阵啊买 BNT 的时阵，去和迄个那个哦，在咱啊上个礼拜爆发的一个女律师嘛，哈，诈骗了10亿多，竟然都闷不吭声，哈。好来哦，这件代志大家都开始在讨论讲啊，租借这10亿外，那无看在眼内呢，哈，啊，点做准呢，哈，啊，遮侪年啊，哈，啊，都有人开始讨论租借哦，足有钱的，大家。讲了租借了，讲足有钱的啊！租借，咱大家知影讲，其实咱国内有足侪一挂这宗教团体哦，很多都是信众的这个捐款啊，募款的都有啦哈啊！大家拢讲哇，这有一挂宗教真正是足有钱的哦，那更加免讲规模庞大的慈济，咱今天来讲慈济到底有多有钱哦，还是讲好也资产啦哈？咱讲人迄种有数字的啦哈，好来看看他的。实际的资产哈，来你好，好来电话断掉哈，我们等一下再接哈。可能有足侪人，他本身也是慈济的啊。咱啊，咱讲慈济有足侪东西，每个月，那有的人有加入的，每个月都缴个多少钱？不多啦，哈啊。但是就是成为慈济的，跟他会员安尼哈啊，足侪人应该拢有，起码可能啊有咧缴啊，是讲以前有，现在没有，都有可能哈。好来，慈济哈，来你好 ，Hello，
1: 你好，小坤伯克，
2: 小坤你好，
0: 嘿来，嘿，请讲。
2: 我诶，顶礼拜吼，有甲你订迄落，
0: 怎样
2: 迄落，
0: 安怎？
2: 钙粉搁一项，搁贵非常。
0: 钙油
2: 呀，
0: 哎哟。
2: 我有甲你订咧，你还未寄来咧？
0: 哦，顶礼拜你是拜六才订的吼，好，
2: 我
0: 紧。
2: 我拜一咯。
0: 顶礼拜一订的，到即马还未收到。
2: 对。
1: 那不要紧。
0: 对，来，我甲你，你的电话就是这支吗？
2: 嗯，
0: 好好，
1: 那
2: 我们
1: 好，我讲好，
0: 我给你查。
2: 记得我讲老大组加加过大组的。
0: 哦哦，好来，无我是讲你还未收到，你确定是顶礼拜一叫的吗？
2: 对。
0: 嗯，好，我给你查哈，好。
2: 老大组加加大组的。
0: 好，啊你好，我给你查，再个给你回答啦，哈，好，谢谢。

0: 要给听众朋友报告，这是慈济的慈善事业基金会最新的哈，对，去年2025年的财务报告哈。好，最新的就是去年，今年还没嘛哈。好来，那在这份这个财务报告来的呢，慈济慈善基金会的账列总资产哈，总资产呐达到1288亿，1288亿。我超过高雄，超过高雄拢是台股公司、台股公司哈。其中土地甲不动产的价值都破800亿，好800亿哦。土地跟不动产就是他到处也这全国各地拢有迄、那个迄、那个什么净思堂有没有哈？好来，我甲听众朋友讲，所以讲不动产、厂房啊，还有设备啦哈。账面上哈，账面上就总额达到816亿哈，810亿当中土地差不多占563亿哦，到处因为到处都有慈济的这个净思堂啊，还有几块土地，有几块厂房，哦，有几块也嘛，有几块上面上面哈，好来土地就占了563亿。啊，房屋跟建物呢，加起来大概也有223亿哈，占总资产超过60%哦。另外啊，个哈，包括遍布全台湾跟海外净思堂、环保站、环保站跟回收等啊。那慈济呢，也主要的现金流哈，慈济主要的现金流是捐赠收入哈，捐赠收入。2025年呢，都吼，这个账列都有列销出来，关键的收入，吼，就去年捐赠人关键的收入达到72亿5400万，72亿5400万，这种人关键的，好，主要包括有捐赠收入啊，慈善的占32.39亿啊，捐助收入的啊，个国际的哈，国际18.82亿，另外个有专案收入20.87亿哈，另外啊个有关键物品的收入的是4600万哈啊，所以讲那个观察最近这五年的慈济的财报，慈济年平均捐赠收入稳定。每一年稳定人关键的收入大概落在70亿，一年70亿到75亿哈。好，来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哈。来，你好。来，你好哈。请说。
2: 你好，我听到
0: 你哈。你等我那一步步。
2: 太困了
0: 哈。线下哈，线下来哈，来，好，小军扑过来，你好，Hello。
1: 你讲啊，该问啊啦。
0: 喂，你好。收音机关掉，收音机关掉，回音差太大哈。

好，谢谢，好，多谢，好，谢谢啦，吼。啊，来，咱这点真久开放口音哦，口音电话你，比如你要问产品的，你有产品的问题，食产品要分享的，啊，问指定药房的，啊，是要助文叫上的，吼、哦，拢直接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好0800775599。

0: 咱都讲慈济嘛，吼，伊的这个去年以去年统计总资产是1288亿，吼，超过高雄是代购公司，其中土地甲不动产的价值都超过800亿。关键的收入呢是70亿，哈，这是去年啊，咱都交讲嘛，那叫每一年每一年，然后人捐赠的收入很稳定，拢是落在70亿到75亿。啊，每一年干那靠这个银行的利息，哈，就是银行有钱加的银行的利息，利息每一年大概利息的收入就达到6亿6千万，啊，6亿6千万。
1: 哎，你好，小坤 ，OK，
0: 来你好。
2: 自己
1: 饮料，哎哎，
2: 你好，哎，我的戒烟安尼，一工安尼食两遍安尼少少。
1: 两遍。
0: 有交稳较重要，
1: 对啦，对，持续啦，持续比较重要。
0: 一遍食偌济？
2: 我一遍一克点点没进多少。
1: 差不多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可以
0: 啦，
1: 没问题，没问题哈。祝福你身体健康。
0: OK OK OK， 谢谢哈。但是哦，去年哈，去年因为国际甲国内的慈善救助的规模双双扩大，所以去年慈济竟然出现的罕见的什么，叫做本期短拙啦，哈，简单讲的叫做入不敷出啊，入不敷出啊，去年入不敷出就是出现的173,700万的那个套机的丢了，好，简单讲就是套机入不敷出嘛，哈，好来啊，那么前一边有这种的情形呢，就是在2021年，就是因为那时候疫情期间有采购哦，有采购物件哦，比如说可能疫苗个啥哈。2021年那一次呢，也是出现入不敷出啊。那一年短缺的是4620万啊，4620万。那去年是短缺173,700万，主要是国内甲国际哇，你啊，慈济有拄到这有一寡这急难救助什么什么，可能就是有那个支出比较庞大，所以造成短缺，就是安尼。

0: 瓷器哦，真的在我们台湾哦，这种很多出现大灾难的时候，包括当初的说921大地震嘛，然后还有当年这高雄的气爆哦，已经2013了，十几年前高雄气爆，还有所谓的南谷去年吧，应该是去年那个花莲哦。大地震，花莲那个淹水那个，很多铲子超人那一次嘛，我相信很多的慈济的所谓的他们这叫师兄师姐，他们都是在第一线哦，包括你的物资啦，去帮助，这个没有话讲，因为一起敌人逮完很大的一个慈善的团体。我干嘛这一次争议性比较大的，其实还是在所谓的内部的所谓的财务的不透明啦，造成哦少数人能够去控制，还是讲哦跟内外的人的财务不透明，然后这么大笔的金额哦，会被尤其是这些，但是讲了嘛，70%拢是大概哈，也辛辛苦苦，可能你一个月看不到内多哈，啊，有关机器哦，慢慢累积出这么大的金钱啊，被人家人模不张，我觉得这次是让社会比较感到震撼跟痛心的，应该是这一件事情了。不然，我相信我身边，我得把最近这个新闻分享给我一个亲戚嘛，啊，因爸爸哈，他爸爸参当慈济人三十年。啊，我就问他说：“那你们家人有慈济人，他们对这件事情的想法如何？因为其实他们还蛮简单的哦，因为他们先讲因爸爸哈，过去做慈济做30几年哦，然后尤其是他爸爸退休之后呢，哦，都一直在做这个志工哦，啊，有几次哈，有一次哦，因爸爸的是安怎呢？心脏出问题了哦，有点不太舒服啊，就是他这一些慈济的师兄师姐们，然后叫他说啊，你要紧去开刀，你要紧要一定是心态，然后他真的后来爸爸的发生所谓的心肌梗塞啊，然后去开刀去住院啊，因为他我这个亲戚他人在外地工作嘛啊，他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就回去看爸爸啊，而且公长期去照顾他们住在外县市，所以这段时间爸爸断饮食准东西，所谓的这些他们慈济的这些志工朋友们去探望我觉得。这个是很温暖的事情啊，那当然出现这本这些叫财务被人谋不张哈，我觉得是不是让政府也顺便可以检讨说，宗教这么大，那台湾有很多嘛，哦，包括佛光山啊、慈济的，还有所谓台中中台禅寺这些宗教团体的这个金流是不是要透明？因为他们这些团体最主要的收入不是应该你贪来的，是大概小有点像小额捐赠嘛，小额捐赠出去，所以应该是不是政府也要替我们这些捐赠人做一个把关，而不要卡在说好像宗教就不能够被这样摊在阳光下，其实这样也不好，久了之后还是会像这次慈济一样出问题啊。
1: 好，不可能真的呢，在每一次有大灾难的现场，只要看到
0: 没有错，
1: 就这穿着蓝色制服的慈济人出现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特别的温暖温馨。
0: 对啊，一个稳定的力量啦，我们这个真的还是一个台湾一个稳定的力量。
1: 啊，也的确嘛，咱都要讲慈济所有迄个几乎啦哈，它的总资产里面九成是台股公司嘛，所以讲咱台湾人哦，几乎呢，你大概几户里面就有慈济人啦，
0: 有啦，
1: 他们就是自愿这样子奉献啊，村五位的是讲啊，他去收集那个回收物，
0: 没有错，
1: 回收物啊，然后就卖了之后这个钱，然后或者是说把回收物就是交给慈济统筹，然后卖了这个钱也都就是等于也是慈济的一个经费里面了，
0: 对啊。
1: 都感觉讲，我有很多人是不为名不为利，只是觉得说我在做啊，我这个是做义工，或者是说啊，我的付出只要能够这个赞助这一个慈善团体，能够帮助更多人哈。
0: 就是因为很多千万的这种普通人哦，我的讲肯登那种嘛，包括可以回收去捐赠，所以他们捐赠出了这个金钱跟他们心意，更要被把好好的把关。我觉得是这一次哦，慈济这个十亿元案子的重点啊。
1: 好嘞哦，谢谢。咱call in等为0800775599
0: 0800775599。

0: 四哥，目屎哥，真正是一个啊娘喂，真的是有给他恐怖啦。
1: 嗯，没有错。
0: 最近七月份哈，七月中旬的时阵，来先接电话。
1: 哎，你好，
2: 小坤。哎，小坤 ，OK 啦。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嗯，
2: 我是我那瓷器的那个啦哈。
1: 嗯嗯嗯。
2: 我知影因瓷器所做的回收的对啊，所。因所做回收所收以外的钱，
1: 嗯，
2: 拢是实际大一台，你专款专用，
1: 嗯，
2: 因来这费用他们没有新没有广播，什么都没有广告了，
1: 嗯嗯，
2: 他们所收的钱，
1: 嗯，
2: 那些所有瓷人全台湾的瓷器，那些回收站收起的钱，拢是按大一台，
1: 对啊，我相信啊，
2: 用大台作为费用，他们请的演员上面会，那拢是按现在的一。类似于那种等于清流，化一股清流的第二，
1: 没有错啊，没有错啊，
2: 到全世界了。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好，
1: 相信好，谢谢哦。就是很多人都有在做，一定是很清楚啊。所以我的攻击本哦，其实就是里面的内部的一些个这些。人的问题了哈，其实是整个事，这个整个方向其实是对的啊，但是这个你辛辛苦苦大概捐赠出去的钱哦，要好好的被哈他们内部去把关啊，这样这次十亿元就是有人谋不臧嘛，
0: 嗯
1: 嗯。
0: 墨西哥诶，这个萨卡特卡斯州
1: 啊，
0: 来你好，
1: 嘿，你好，你好，你好，
3: 来吧，
0: 来，请讲。来，请讲。
3: 嘿，小军呀，
0: 小军不见。哎，
3: 我要问你，哎，戒烟一戒食几汤匙？

0: 墨西哥的这个哈萨卡特卡斯州哈，这几年来呢哈，饱受毒品的暴力蹂躏。你一点讲墨西哥哪个地方不是啊？当然有些地方没那么严重，有些地方就真的哈，一共饱受毒品暴力的蹂躏啊呢哈。啊，这几年来好不容易迎来难得的平静哦，好，这几年有较平静哦，有较平静哈。来，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我线下
1: 好，赵康，哎，对。

0: 好来，好不容易呢，墨西哥这个所在呢，哈，平静几年哈，平静几年，没想到就在上个月，顶个月七月十八号这天，当地的居民呢，哈，难得几年的清静。七月十八号一天，当地有很多居民一早醒来，竟然发现他们当地有一座桥，桥上挂着五具尸体，五具的尸体挂在桥顶，其中包括有一个是前当地的市长，就是卡萨卡特卡斯州的市长，前市长，好来，所以说还有呢，另外也有这个其他有的是公务人员的这个故事体，前市长啊，跟公务人员啊，难得几年比较平静呢，竟然又出现这种血腥暴力，所以尤其是连包括这位市长的都是赶快尸体用挂在桥顶，来这件代志呢，真的让当地人又开始感觉非常的不安呐，非常的不安哦。咱都话讲这个萨卡特卡斯州，这个所在其实也人口才五千人呢，五千人。啊，这大伯家一向都是种稻啊文明，种豆文明啊。这个
1: 咖啡豆吗？
0: 他没有说是咖啡豆，可能有可能啊。只不过是事发生，代志发生迄一天，当地居民大家都很害怕，所以到迄天哦，就是看桥顶有挂尸体，迄天天那雪花咧乌的时阵，所有人都拢街下头拢无半人啊，大家都很害怕吼，
1: 就是
0: 天一黑呢，就没有人敢外出，
1: 没有错，
0: 而且嘛无嘛，大家唔敢去讨论迄天那个发现尸体一件代志，连讨论嘛唔敢讨论。哎呦吼，听讲一个是因的前市长，啊，另外个有一个公务人员，另外个有一个是来自州内的其他地区的商人，刚一刚镇上吼，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也有另外五具尸体，拢安尼。咱来查讲墨西哥因的台西人了吼，因为反正就是毒枭的丢了吼，他们喜欢，要不然就是把头砍掉，要不然就是把那个尸体呢吼，这是吼，这个啊展现出来啊呢吼，就啊抛在
1: 虐杀啦，
0: 对，抛在路边啊，或者挂在树上，挂在桥上，
1: 对啊，
0: 其实也得是警告作用啊，哦，恁家的人杀刚我迄落吼，你甲看恁的下场都是安尼吼。
1: 太可以搞了。
0: 这个卡萨特卡斯州呢，伊是墨西哥中部跟北部跟西部地区，好，伊有足侪这个毒品的招数的路线，好，所以讲有足侪 cocaine 啊、古柯碱的毒品被运去美国，哈，要运到美国关键地区东西底价，哈，整个州因间隔州有160万人，哈，阿南多讲迄个小镇是人口才5000人。几乎天天都有尸体发现呐，这个州啦，这个所在啦，吼啊吼，失踪人口更加是不计其数啦，人失踪无去啊，真正因的人因无咧找啦，大概因都可想而知啦，唔是去贩毒啊，去安怎啊，是无就食毒枭去啊，无就是去跟人冤家相拍吼，毒品暴力死掉，反正天天呐，天天都有尸体被发现吼。其实这几年啊，经济哦，本来有一点啊好转呐，吼，诶，那一过去呢，2022年的时阵，哈，2022年的时阵，他们一年哦，一年大概那个被发现的尸体大概有1300个，一年1300宗的尸体，哈，你看看哦，这个，所以后来有减少到去年。到去年的时阵，一整年144个，啊，那的圣公没败呀，好，就是曝尸街头这种的情况哈。去年只有剩144个，还是很惊人呐、啊。但是对人来讲，哦，他们就觉得已经哦，这个真的有差了。但是没想到这个平静的日子呢，哈，就又被打破了。一天之内，这里五个啊，那个好，可几公里外所在也有五个哈。 主要拢是登记这些毒枭呢争夺哈这个啊这个当地的毒品的控制权啊，拢是要争取这哦啊该地啊对通往美国的毒品走私的路线哦都有等于是非常有战略价值的对啦哈。而且大家知道他们在杀人不需要理由，杀人不需要理由。

0: 这里墨西哥毒枭哈，
1: 来除不完呢、
0: 啊。对啊，除不完，而且哦，他们真的是哦，手段很残忍啊，极其残忍哦。为什么呢？因为哦，因想要把这个哦暴力给舞台化，用这个哦恐怖的手段哦。推翻啊，摧毁这个反抗意志，但他的共为嘛，就是公开的将这类受害者哈，给他斩首、肢解哈，甚至是悬挂于大桥上面，然后在尸体旁边放什么啊，毒枭的字条啊，来警告什么竞争对手的帮派，还是说过去有些这个公权力挑战嘛，大家在说这个你墨西哥哦毒枭逼这个更惨哦，各个派哦，所以我说他们警告这个丹桃公园那个前市长就被杀掉嘛，他可能扫毒啦，而且反毒啦，然后说谁敢再反毒，谁敢再扫毒，下场就跟这些人一样，所以他们的手段都是很可怕，而且因为怎样呢，他们会哦残酷的虐杀。讲虐杀哦，一个把这个虐杀贵点哈，用这金马兰出镜头，不用讲，给翕起来，然后把它泼上网去哈，警告对手啊，是讲警告那些想要去扫毒的这些官方，在地的这个军警等等，所以真的很可怕，都想象。

0: 这个上世纪哦最有名的大毒枭的是这个哥伦比亚的这个大毒枭嘛，帕布罗 Escobar 艾斯科巴哦，一其实他讲过最有名的一句话哦，用西班牙文是 Plata o Plomo， 那什么意思呢？你要 Plata 就是钱呐、啊，你要钱，你要选择钱还是选择子弹？哦，伊拢安尼甲当地的警察讲啊，我那个要钱还是要命？哦，就是这样子，很可怕。
1: 要钱，我可以用钱收买。
0: 对啊，你的钱能买的，毒枭有钱吗？
1: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当我的眼线。
1: 啊，啊，所以不要跟钱过不去，我让的安尼、啊，要不然你就会吃子弹呐、啊。哦，这个毒枭都是安尼，啊，毒枭也火力拢就强大哎、欸嗯，对吧？
0: 因为我们是用上帝视角来看毒枭贩毒这件事情，但是你看，你回到哦这些哦，毒枭出生的地方，像那个 Escobar 艾斯科巴他出生的地方，哎、欸，一东德人把他奉作什么叫圣人呢、嗯？为什么？因为一黑的所在的修散啊，太穷了，穷到大家都是一翻两瞪眼，所以 Escobar 艾斯科巴在他们故乡哦，可能盖学校啦、捐钱啦、免费的营养午餐等等啊，所以你敢讲哦啊，这个艾斯科巴哦，一起大毒枭，东德人没得跟他信道，乱讲啥，他们是我们当地的圣人，对啊，所以。太穷了啦，真的，真是尤其是哈这些墨西哥、哥伦比亚乡那地方，过去真的是穷到哈，你不贩毒的话，根本没有工作可以做。
1: 所以整个地方都是靠这些毒枭在养活嘛。
0: 哎，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所有当地人啊，为这个那时阵的拢，
0: 对啊，
1: 效忠于毒枭。
0: 对啊，对啊。
1: 有当叫你去上毒品，有当叫你去把风啊，上面都有啊。啊，他们就可以拿到钱呐、啊。他们怎么会跟毒枭过不去？
0: 大家记不记得，
1: 从小就毒枭养大的、嗯。
0: 上个世纪哦，哥伦比亚的足球在世界杯几乎快要可以夺冠，很强哦。因为其实后面南宫这个哥伦比亚的这个足球的豪门啊，在当地的豪门后面最强的两支球队啊，不要弄起啊，都清楚都不是毒枭。然后呢，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在上个世纪说有一球哥伦比亚的国家代表队，因为乌龙球门将自己的门将啊，还是谁的一个自己的乌龙球踢进去之后输掉，导致一个国家代表队输掉。等一回国之后，不牢固党 ，biang biang biang 掉。其实那个也是跟毒枭赌博有关系啊，书籍没送啊，连这么大胆，连自己国家队的队员都敢啊 ，biang biang 把他干掉。嗯嗯，
1: 输球我就
0: 对啊对啊，你输球还输，还输急嘛？你来跟我对方踢进啊，那就算了啊，你实力不够啊，你乌龙球，
1: 等你请你吃清净，
0: 哎，没有错。

0: 好了，谢谢哦。这地中海老式情歌
1: ，Yes，
0: 哎，我也刚刚讲，哎，这英语一句一句哈，足清楚的哈，要练习英文哈，就先来练唱地中海老式情歌哈。好来，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00-7755-99。
0: 115哈，这个学年度大学分发入学登记志愿哈，的前两天哈，就上个周末的时阵哈，已经截止啊。
1: 是，
0: 大家科旗入学分发诶，这个委员会通给哈，总共今年33,071人完成登记，比去年减少662人。嗯，等一下再说。
1: 好。来，你好，出公布给。
2: 刷卡
1: 这个。刷卡。
0: 刷卡吼。好来，今年总共就是有32,494个招生的名额，会当分发哈。预计8月17号上午9点放榜，每一个科生哈。每一个考生至多最最录取一个校系，人人都有得念啦，是看你买阿不买安尼吼，来了好。
2: 哦，那个就不了。
0: 哎，是了，哎。
2: 我借问一下，那个苏鹏南路拢会当好用哦。
0: 哎，对，南路拢可以好用，哎。
2: 哦，
0: 对，
2: 我呢，按照了解，我来伊边个买下来。
0: 哦，好，拢会使，真好哈。好，谢谢。
2: 啊，好，谢谢。
0: 下来登记是33,071人啦，啊，招生的名额呢是32,494人，等于哈每咩啦讲，等于可能差不多是500人无登记未记未，你若讲啊，大家都选都就是吼，都拢要平均，大家拢登记的，拢无强迫吼，会当迄落大概有500人是无法度登记的，有学校吼有校系可以念，只有500个人，上榜率就是九成多的对啊，
1: 哦，就是只要。500多个人、哦、
0: 但是不一定你是满意，你登记哎，对啦，录取到你、哦
1: 啊、没关系啦，到时候不足额一个去催，应该都还是找到。现在是那个周多生少了，啊，好贼哦，啊，这还先借啊，一年一年会更严重。
0: 对啊，所以讲你哪要用边关级的学生最多啦，就是可以有录取一个校系哈、哦，但是大。改啦，你若讲啊，边军安尼，边军啊，个也超过500，也是无法度的，好挤不上去的，安尼超500人而已啦，哎呀。啊，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也囡啊，伊就是讲本来伊迄个啊做啥，好本来好像是有一种叫做提真什么，好啊，他又不满意啊，不满意这个参加科旗啊，科旗了伊家己怎分手，也预计也分发不到伊家己想要的诶这个学校啦，哈，所以讲啊，得咧讲啊，他今年可能就是要再重考了啦，今年就不要了哈，贸然安尼放弃啊，哈，好进不到自己想要的这个校学。系哦，就重考哈啊！其实哦，伊讲哦，现在很竞争啊。我讲你这囡仔是伊是要考上，伊讲主要还是就是在理工嘛哈。现在科技的哈，理工对
1: AI 半导体哦，
0: 对
1: 相关的。
0: 而且学校就在高雄哦，就在高雄。伊讲以前哦，以前或许还有机会，因为是安那有人也难要读理工，有些他可能会去啊别就是讲啊别的学校哈，比如说外地的哈啊。台北、新北、台中或台南哈，啊，伊讲哦，现在因为可能高雄也有很多科技公司的哈，这包括台积电哈，所以伊讲哦，高雄这些理工科的学校今年都拢弯啦哈。哦，他的成绩如果照往年可能可以进，今年就没有，因为很多人就觉得我在高雄念啊，我就高雄念毕业，今嘛高雄一嘛，我为了什么成大、交大哈，那硕士班来对吧？哦，理工的哈， 啊，所以讲就很多高雄的子弟觉得我何必去外地读呢？哎呀，我在高雄念啊，所以讲就变得很抢手，一些理工高雄的理工的好学校的校系都被很抢手啦。
1: 跟着产业走了，其实大家哦，这个在地好好这落地之后哈，啊，还是要看产业嘛。你的学校毕业之后，最重要的还是就业啊。我觉得三个当然这科系就会很夯啊，但都是以钱为导向，这没有错。但是我真的很可怕哦，我被这个朋友对于美国东岸，我们去外面几个朋友去吃饭哦，他说他观察到的这个哦，现在哦美国科技业的情势，就是大公司哦，那个 Big Seven 哦，就七大巨头，美国七大巨头，尤其是软体公司，咱今嘛手机啊，他刚才使用的这个不管是 Tree 啦，是 IG 啦，是公这类 Facebook， 因母公司是 Meta 嘛，叫 Meta， 我们别人讲 Meta 现在哦，每一季哦。哦，每三个都要固定要裁员多少人，然后尤其是基础的这种 Meta 的工程师，哦，欸，Meta 工程师都很优秀嘛，各个全世界顶尖大学，美国顶尖大学的优秀人才进去就没多久，不是他们不够优秀，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机会都被这个所谓的 AI 给取代了。好，那是这个是基础了，然后啊，他资深呢，比较资深，比较有能力。他们现在怎样了 ？Meta 怎么做了？很可怕。他们这些资深的工程师还是需要他们，可是呢，他们要签一根公司签一个协约的时候，他们在上网在写程式的所有的你的记录，公司都要把它记录下来。那这个为什么？这后面这是什么原因呢？它背后就是要training 嘛，然后 AI 是训练嘛，这些中间的工程师的，包括他们写程式的能力之后，他们就训练他们自己的 AI 的这个所谓的伺服器 AI 的这个人工智慧，到时候接下来要裁掉什么，就是裁掉所谓的中间的工程师，所以很可怕，我觉得最新的这个那个 Google 的财报 ，Google 的自有现金流了，什么一个自有现金流？就讲这间公司手头的哈很金。零呢？零呢？
0: 没有现金，
1: 没有啊，
0: 零现金
1: 啊啊！各个几弄开一开，对，他们就是在买这些 AI 的设备嘛，投资到工资的自有现金流为零，那什么意思？那一定哦，那样像 Google 叫大个人公司，未来一定要从他投资的 AI 的基础建设回收回来。那没有那么快嘛，大概被开机可以用 AI， 就嘛，大概免费的能用就尽量去用。所以他们第一步会做什么？
0: 裁员，
1: 对啊，砍工程师啊，不是你不够优秀，是因为你 AI 比你更优秀，而不会抱怨，不用付钱给 AI， 好吧，提早付钱，已经付钱给 AI 了，而且
0: 二十四小时 on air，
1: 365天。
0: 好。
1: 美国软体比较竞争啊，台湾只要这一波 AI 的热潮还有哈基建还在的话哈，那就应该是没有问题。然后下一波啦哈，这一第一波的 AI 的这个所谓的受惠基础建设受惠是我们台湾嘛，然后日本还有韩国，不，台湾跟韩国，那台湾的这个机柜的制造、晶圆的制造啊，韩国是记忆体的制造嘛啊，接下来呢 AI 如果基础建设做完之后的是所谓的AI 的应用，软体应用啊，这边接下来可能就是日本、新加坡啊，所以然后光新加坡股市这一年也涨了很多、啊。可是新加坡没有跟 AI 有扯上什么关系？有，他们未来是那个新加坡的所谓的软体的人才多嘛啊，下一步可能就是 AI 应用的软体。那现在然后新加坡是在做这个事情的，对啊。
0: 好嘞。日本人来咱台湾哦，咱去台湾，咱去日本啊，就爱买日本的一寡物件，对
1: 不？哦，
0: 大东西、小东西都
1: 买。
0: 日本人来我们台湾呢，哦，还有韩国人呢来咱台湾，其实啊，伊嘛是同款啦，要回去的是哦一样啦，大家也是会买很多啦，买最多的是零食啦、饼干啦、小吃啦、罐头，甚至罐头
1: 牙膏嘛，正常韩国人很喜欢买我们台湾的黑人牙膏，
0: 调味料啊，
1: 咱台湾去日本买牙膏。 到韩国买美妆、哎、啊，韩国人来台湾、
0: 啊，大家互相都用看买下买。
1: 还有韩国人很爱台湾买台湾的那个格马兰、格马兰的威士忌、
0: 威士忌啊，格马兰威士忌哈，
1: 很夯。
0: 啊，咱进前冇讲啊，讲哎，有人是个，这是较奇特的啦哈，比较特奇特。有冇日本人来咱台湾哦？哎，买扫货扫很多那个什么，咱咧拜拜，哎、欸，拜拜咧用诶红色诶塑胶片啦有啊。对，没黑呢。你讲哎，那个是 很好用啊，又轻 又便宜哈、哦。我、嗯、咧拜拜啊，咱去咧庙拜拜。
1: 塑胶的那个
0: 塑胶盆啦，盘啊呀，
1: 塑胶盆啊。
0: 哦，还有人会买那个什么，一个藤席啊、梯啊一种诶，哇、哦，不锈钢啊、梯啊一种藤席啊。你干嘛那种东西你挖东西吃很方便、嗯、啊？哎，也有人会买那个壶啊一种藤席啊，哦。那你藤箱嘛，哎、欸，对，壶啊壶啊，刚才我准
1: 备哇，
0: 这不是铁的啦，壶啊啦，瓷的啦，哎、哦，那种汤匙也有人会买的、哦、啊，有的人会买铁的，就是剃藤箱啊一种哎、欸，个人那种，好、哦，这个是比较奇特的啦哈、哦，比较特别啦哈，不、哦、一般都是拢买一挂小吃啦，泡面呢也会有调味料哈，哎、哦欸，最近竟然有那个日本人他回到台湾之后，哎、欸、回去日本之后，伊的抛出伊的台湾的。各位物件，其中有一项，我就这样看了，感觉足好笑的，怎么也有人会买这个啦？啊！但是各位就这样讲，啊，我都不知道台湾有在卖这个，日本人去怎么这么清楚啊？哪里买的哈？买啥的呀？
1: 嗯，买什么？
0: 买一个，咱有当时咱伫个路边啊，还是讲啊，比如讲啊，不然伫机场啦、餐厅、饭店，有当伊那咧清洁咧打扫的时阵，那有采一个黄色的有无？黄色的、黄色的，那个，也应该是塑胶的材质的，那个警告牌示黑啊，有没有？路边嘛是啊，路边有当时在那修道路啊啥啊，就会踩
1: 打扫中，请问？
0: 哎，对，请黑。
1: 这日本没有吗？有吧？这种东西
0: 就有人买台湾的这个、啊，
1: 还是他要中文字的？
0: 对他可能吧。哎、哦，讲啊，有人的问讲你为什么会买这个？嘿，这是一个跟他讲咱哦，比如警告牌啦，吼，还是讲伊一个阻隔牌的对啊。咱修理马路，有当马路那咧修理路是也是会啊的，安尼哈黄色的哇，迄警告牌牌
1: 是、啊、
0: 那个
1: 打扫中，
0: 对，
1: 就是厕所
0: 哦，还是讲哦，这个什么修工当中啊，吼、嗯，这个哦，这个那个道路修工当中啊，所以的叫你不要靠近啊，我这个给你阻隔。竟然日本人竟然买那个。嗯啊，问讲你为什么会买这个呢？你买这等的是要创啥？你这买等的是要创啥？伊讲他觉得在台湾到处看到这个，他觉得好温馨，很温暖。好，不管是讲啊，伫个厕所啦，人咧打扫时惊人骨倒啊，都看到有彩这个牌啊。啊，头啊，伊嘛唔知迄字的意思。后来他去问了，知道讲上面的问哈，那个字是什么意思？料伊的干妈讲很温馨，这是一个温馨的提醒哈，温馨的关怀的一个牌啊。哎、嗯，所以伊干妈很好，所以他就觉得伊讲我那登咧厝，我当时讲啊，我厝的家都啊有积水，还是讲我的油头卡啊有啥，还是讲有垃圾啊，我得甲拆咧吼。啊，好厝的人怎讲？哎，这个地方你先不要过吼，去到家今晚你卖个大鬼吼安尼。伊要提灯的是买灯的是买出来替家己用的，伊讲那是一种很温馨哦，啊，就温馨就温暖的一个提醒的告示牌，他觉得很赞，好、嗯。所以特别的本人，好亚萨西哦，亚萨西哦，好、喔，好、
1: 喔嗯嗯喔嗯嗯，对啊。醋米啦，我可能到处都有啊，这些东西哦、喔啊。可是日本没有，这有也有吧？这个
0: 不知道，他可能觉得那个黄色牌子，而且他
1: 我猜他是上面
0: 修起来，
1: 上面的这个中文字
0: 是
1: 哎、欸，我干嘛记啦？啊，我这里明明家哎，不知道。醋米哈，小物哈，而且这米干嘛去准备啊？你到底去
0: 准备？对嘞，嗯，所以东西我看下面就讲留言工。哦、我怎么不知道台湾这个东西可以买的？是日本人竟然，哎、嗯、呀、啊，
1: 嗯，
0: 对啊，黑队伍也当被丢。

0: 咱的这个美国小帮手回来过暑假嘛，然后昨天才搭这个晚班机
1: 回美国了，
0: 回美国，然后回美国回家，然后到家了肚子饿，点个东西吃哦，然后他就
1: 到哪里？回到哪里？
0: 回家，回到他家啦，
1: 哦，我听到加拿大，
0: 回到他家哦，啊，回家就点东西吃嘛，嗯，然后就啊，来叫了 Uber，然后打开哦，他点水饺哦，水饺打开，一个其实水饺怎么够量啊？结果哈，只有十颗水饺，然后他在问群主里面问我们说哈，啊，十颗水饺哦，
1: 在美国，叫 Uber 外送，
0: 对，
1: 猜猜看多少钱？
0: 对哈。十颗水饺，然后他说他写 blow his mind， 他就震惊了他的三观，因为怎么回来台湾一阵子啦，
1: 刚刚才
0: 习惯台湾的物价哈，啊，我的有十颗水饺十块美金，我差不多嘛，他说被震惊三观，十颗美饺十块美金，就一颗就一块美金，三十块台币，一条水饺呢三十块台币了，我们台湾人已经受不了，结果他说十颗水饺，
1: 应该一粒差不多五十块代表吧，
0: 十五块美金，嗯，而且要补充最新，他是自己去拿的哦，嗯，不是叫五百，
1: 四百，今嘛差不多四百六十块，一粒四块哇，哎呀，
0: 哦，没啦，
1: 一粒四十六块啦，不是
0: 四块，睡觉要五十块，你四块啊，
1: 咱五十块，咱五十块会当买两粒。这么大的包子啊，好不好？也是几条水饺，
0: 所以他就是 blow his mind 哈。他回来台湾这
1: 震撼教育哈，
0: 这几个礼拜，啊，到处去吃吃喝喝都很开心，都津津喝油。一到回到美国，回到现实世界，哇，十颗水饺十五块美金，
1: 我看两个哈。两个住在咱台湾哦，已经住几年的，迄个外国人，一个是法国的女生，啊，一个是美国的男生，啊，因就底下咧讲吼，然后他们讲到说吼，哦，他们最近回去因家己的国家的时阵吼，伊讲很不受欢迎，嗯，好，一个迄个法国的查某囡仔讲，伊登个法国很不受欢迎，啊，迄个美国的查甫嘛，伊讲，哎，我跟你一样哦，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即马登个因的国家很不受欢迎诶？伊讲啊呐。伊讲不管食饭啦，不管创啥，这啥代志，伊拢会讲啊，人家台湾这个怎样哦，台湾这个多少钱哦，台湾什么很好吃哦，台湾什么很方便，台湾，归一刚的把台湾挂在嘴边。那个法国女生伊讲引导的人家亲朋好友拢改讲，你瞪很讨厌，不喜欢你，这一整天都讲台湾，回去台湾，滚回去台湾。结果那个美国男生说，对，我也是这样呢，也是说，啊，你不要都老是讲台湾好，台湾有这么好吗？这个美国人一样的说，一共在我们美国，美国人的因为属性来对起，全世界哪有比美国好的地方啦？美国人有很多人的想法是这样啦，啊，你这样去台湾住多久而已，回来你就一直说台湾怎么好，台湾什么好，的确哦，他们自己的国人或者是家人真的会听得不爽，真的，也说回来台湾好，你回来台湾。啊，那个法国女生哦，听这个美国男生这样讲，哎呦，对，就是有很多我们法国也是很多这种人，就是觉得自己法国什么都最好，所以讲别的地方好，他们就很不爽，所以他都会一公一登在法国就变得很不受欢迎，好，就是安尼。
0: 缺点啊，就光在物价体感物价方面，你可以两个地方待过的话，体感物价你就真的会差很多了哦。
1: 对
0: 了，尤其是美国啊，美国这几年真的是贵到真的是哦。
1: 哎，你哪较俗，你哪较俗，你也欢喜，你的哇喜欢哦这样啊，但是你哪。变为俗的变较贵的时阵吼，你就是感觉讲哇难以接受吼，就
0: 这样。尤其是如果有同样的东西来做比较，啊，你讲这物件跟咱迄个国家，那就没话讲。水饺，尤其水饺咱台湾有嘛，美国我一粒水饺要50块，哇，要求哦，真正最要求的啊。对啊，而且他才刚昨天哦，今天才刚到美，回到家啊，点个东西吃。
1: 而且一十粒是伊家己一个人。 吃的吗？吃十粒，那我十粒，我就家己一个人吃呢，对不？一个人吃十粒水饺，啊，你一全家呢？
0: 先不管啦，反正就一份这样的水饺，
1: 还吃不饱呢。啊，那全家拢一个人拢吃十粒，安尼都爱吃几千块啊！
0: 马上，美金回美国就不太好用。
1: 来，你好，你好，你好，嘿，
2: 小坤啊，
1: 嘿。
2: 小坤，我你的听众那个，起码不是迄个吼，你都没有上线哦，也没关系，盖粉人老
1: 来公格哦，怎么好，怎么好？
2: 哎、欸，我最近我做善的，我翁拢无趁钱好还，啊，我最近听无去看医生，起码有钱要看，讲要办几啊去。
1: 哦，
2: 我真正心狠了哈、哦，心狠去买那个迄大个无，
1: 五
2: 方观天药房，
1: 哎、欸，好，
2: 哎、嗯，食了。我本来是水老会金嘛无啊，因为你身上我怕会影响你啦，小坤、哦哦。我再跟你讲，你刚讲的灵那个什么，哎，我的娘，我的娘，我阿爷，灵那个抚恤金、退休金那个吼，你知无？因为我阿吃王先生，这你记下，我跟你讲哦，你娘。
1: 好，谢谢。
0: 以上广告
1: 以上广告，你的功德，
0: 好，谢谢哦。
1: 好，谢谢，
0: 感谢你的分享，
1: 时间到
0: 啊。好，谢谢你的分享哦，谢谢。
1: 也当哦，公家呢，属于个专业呀哈。好了，谢谢，多谢啦。好了，让我台中朋友传简讯来，义工哦，我们刚刚播的那个。好、哦，传简讯。
0: 我在猜南洋那个吧，他问要问。
1: 不是，他说那个地中海老式情歌，他听得很陶醉哈。好、哦哦，地中海老式情歌哈、哦。好，谢谢
0: 大家。好了，有机会我们会再播的哈。今天训练节目是 B 类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干苏鹏阿狗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3: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来，笑声
9: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大姐，大姐，大姐，我盈盈啦，嘿。
2: 我们是酵素一组。
1: 来，买一组酵素哈。
2: 哎，
1: 来，你等我一下哈。一组四千四哦，嘿哈。
2: 啊？
1: 一组四千四啊，今毛轻松，你知吗？喂。
2: 是迄落两罐三
1: 罐。对对对，就一组安尼哈，四千四啊哈。好，啊，你电话2663这支嘛哈。好啊，加班哦嘿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再见，来，感谢哈。

0: 嘿，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
1: 哎、欸，哎，孝顺两组，
0: 喂，孝，来，大哥，我孝几个哈？孝顺两组了哈，
1: 啊，
0: 都有吃过嘛哈？
1: 哎、欸，

0: 妈妈，
1: 哎，
0: 你讲你要叫啥？
1: 叫小树两组啊。
0: 两组哈，八千八哦，嘿，哈。
1: 我不知啊。
0: 好，你电话2312这支啦，哈。
1: 好，
0: 给你下早班搞哦，嘿，
1: 好，
0: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

0: 喂，你好。
1: 喂，茵茵哦。
0: 嘿，我是，嘿，你好。
1: 我要阿姨销售一组。
0: 嘿，销售一组。阿 Q 来无
1: ？Q 唔免。
0: Q 唔免。
1: 销售我订你只球呢，我是讲即卖有滴有
0: 时在。哎呀，阿你销售一两组好吗嘛？
1: 我都拢伫食哩。
0: 袂歹啦吼。
1: 哎哎
0: 哎，
1: 一组中岛哦。
0: 哦好，我讲你，我就甲你讲中岛。
1: 啊，你知我电话吼？
0: 有啊，你8356那种广告乡的啊。
1: 啊，你讲中中岛啦。
0: 哎，我先你讲下，我甲你先讲中岛叫伫厝吼。哎，当鸡炖啦，那食那炖啦，一组食无一年嘞啊，吼。
1: 好啦好啦，后日再搁讲吼。
0: 哎呀吼，好好，伊这无随无随结束吼，谢谢你，好好好，再见，好再见。

0: 喂，小姐你好。
1: 哎，阿姨啊，我莹莹啦。
0: 嗯，嘿嘿，要麻烦你加载加寄诶两罐迄个酵素。
1: 两罐酵素呀。
0: 嗯，啊，就是拢要三罐。
1: 哦 ，Q 要三罐，安尼叫一组酵素啦哈、嗯。你等我先好下来哈。嗯，诶、嗯
0: 欸，麻烦小姐加班咧。
1: 好啊，加班哦，安尼四千四哦哈。
0: 好好。
1: 阿姨谢谢哦嘿。
0: 好，啊、感恩。
1: 别啦，感恩你啦哈。安尼就是一组酵素四千四哦哈。谢谢哦。
0: 谢谢。
1: 好，再见再见。
0: 再见。

0: 哎，这是费玉清小哥的歌吼，哎，甲人做伙，哎，用心甲陪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喂，莹莹，你好，我要一组孝顺，
0: 一组孝顺哈，
1: 好，各一组好汤头，
0: 各一组好汤，那就是五千四哦吼，啊，姐姐电话0970这支嘛吼，
1: 哎，
0: 哎，早班好不好？吼，
1: 早班了，
0: 哎，可以吗？
1: 我好不好？啊，早班老公不在家，
0: 早班不在家，阿宝的下午班，下午班是两点过后可以吗？
1: 好
0: 好，安尼下午班吼，一组孝顺，一组好汤。
1: 早
0: 上都在田里。啊，我拢去田里啦吼，好好好，好一组好汤吼，一组孝顺安尼哈，谢谢姐姐。好，安娜姜那顿哦，这一组一年份不够呢哈。好，好，好，好，好，谢谢哈，拜拜，好，拜拜，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了哈，2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靠通哈，控诉2260，2233啦哈，来回想感谢，谢谢大家哦哈。

0: 听到叫喂，你好，喂阿伯，嘿，你讲哪？
1: 你讲小，我小叔几多啊？阿伯问恁个怪话咩只？
0: 阿伯，我小叔个，你写几多吼？啊，你看咱今嘛有咧经商吼，安尼你家是不是该做一好诶？有无？
1: 对哇，对哇，我来。我办了电台，讲奖金话，我要给你做这业绩啊！
0: 谢谢阿伯啦，重点是阿伯，你今麦加强价食了，加做有应效的吼。
1: 今麦我原来食红龙果，原来食要几万年，食要几万年呢。
0: 来，我跟你讲，红龙果是天然的水果，当然食白白嘛是介好啊吼。
1: 哎呀，卖讲食几万，食吃了要加。
0: 几千块有啦吼，伊即马水果嘛无俗啊。
1: 放地上今年啊，歹势啊，哎，
0: 不会啦，但是
1: 哎，
0: 好啦，别那个甲你讲。
1: 我的歌吼，较常打放，我要爱听啊。啊，你的做人袂歹，我打袂。
0: 好啦，感谢啊！你卖讲烹调啦，食了有效，感谢啦！啊，你讲你去要听本音，今日都会收快乐，快乐要听呀。
1: 哎呀，你我你看着打饭啦，拜托个呀！
0: 好啦好啦，谢谢啦，好，明仔再跟你多谢千喜哈，好，感谢感谢，好来，好啦，这个赢得较直播啦，但是无法度逐工啦吼，我尽量选较无同的歌吼，因为这个较袂人讲，哎呦，啊你一个重播吼，我知大家拢有家己爱听的歌，包括我嘛是同款的呀，好不好？好来，感谢哈，22602233定位拢甲靠通台中的挂冠七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甲控水哦，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哈，进来看得到啊，进来看哈，感谢谢谢大家哈。喂，你好，
2: 你好，欸、我要孝素，
0: 孝素哦，来，姐姐你要几组？
2: 三组，
0: 三组哈，来，我帮你写起来哈。三组的话就是四千四乘以三是一万三千二
2: 二零零，
0: 来，我写起来哈，三周，打班好吧？
2: 好，
0: 好，我写起来哈。
2: 嗯，
0: 啊，姐姐有在吃 Q 不？
2: 有啊，
0: 有哈，啊，你 Q 有板块哦。
2: 嘿，
0: 是吧？来13200，好好好，0911668，
2: 对，
0: 好，早班，谢谢你哦，哈，好，拜拜，拜拜，好，拜拜。好，来，李丽了，空李丽三三的电话都把在这里，用那个宝宝阿伯报一首哈，阿伯要加油哈，啊，迄个那活动要结束，爱蹲卡坐嘞，你来吃开喝哈，来听快乐的悲情哈，文英收到来，咱最近来欣赏哦，谢谢。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送好礼。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手爱紧。
1: 今年家里叫很相似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还有在闭嘴。吃了后才听到你在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排便加多气血嘛，加真好。
2: 就我都我吃足久的了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吃好食来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这都脚骨来会行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骨。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脚有力力，咱讲起来啦。啊，无咱食到这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巴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2: 不然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真的。
2: 巴肚内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着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恁那食食安足轻松。
5: 这手吼，发到迄六七一罐吼。
3: 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加白，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吃得起，吃会得起，困得得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出，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出，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百八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百二粒，2200块，一组4400，现赚1100块。一年份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在十七点加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控诉二二六二。第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阁精彩。
6: 喂，
7: 杨妈妈，
6: 哎，
7: 拍摄拄只电话卡侪嘿，
6: 嗯，
7: 哎，阿丽听见了哈，
6: 要甲你介绍数啊，
7: 啊，要买几组？
6: 我想讲买五组吼，
7: 哎呀，好好，谢谢你哦，哈，
6: 阿丽
7: 五组啦，五组哈，好好，谢谢，好，分五地方，好好，拜拜，好，拜拜，
6: 拜拜。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喂，你好。
1: 哎呀，
0: 哎是。
1: 哎，我要孝顺五祖。
0: 孝顺五祖呀。
1: 嘿嘿，
0: 大姐，你跟我讲。好，来，我算了一下，五祖的22,000哦，哈。
1: 哎，对。
0: 龙孝顺的喝，
1: 阿、啊、你。啊，孝顺他呢，卡要衰，我再过叫。
0: 好喝啊，嘿呀、啊，吼、啊，这孝顺的加叫，食了今麦拢袂歹吧，吼。
1: 嗯，还好。
0: 还好啦。
1: 保养，
0: 嘿、啊。我知道，嘿，就是保养，我们算胃肠都过了。速洗速洗了哈，二然后下来哈，二加半嘞，买五组哈，诶，这个过来看了哈，安内都要22,000嘛哈，对不对？好，22,000，啊，姐姐电话记记好，8298，
1: 哎，对，
0: 早班哦嘿，
1: 好，
0: 谢谢你哦，好好，拜拜。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11日，古历是6月29日，礼拜二。你那适合的是祭祀祈福开工立彩求事过穿，无适合的是立额出行。喜神者男，财神者西煞，当冲上低的56岁。好的喜神，上午9点到11点，11点到下晡1点，下晡3点到阴暗的7点，好，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的阴暗的9点到11点，哈，阴暗的9点到11点呢，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听朋友，咱厝内边可能会囥一挂这个什么防虫剂啦、酒的丸之类的啦吼。那要安怎囥较好吼？我之前我会惊迄味较重吼。防虫剂应该囥伫衫顶管，因为吼伊散发出来气味比空气较重，囥伫顶管吼，空气就会往下沉。另外嘛，避免囥伫衫肚内，囥伤侪衫吼，无囥啊滴滴满满10分滴，8分满就好啊吼。衫肚嘛，真啊杂通通啦吼。咱听就没有做些参考，安尼通风买较。好，对不对？那有时候像今麦开始，这个有时候湿气重啊，被热吼，那种感觉哇哈，你给它杀毒怕亏，除湿机对掉黑哈，对，但杀毒没有会用臭扑鼻，这我奇怪没卖了哈，参考参考哦，好，感谢收听了哈。好，2260-2233，定位这个靠通2260-2233。哎，喂，你好，喂，嘿，
1: 哎，依林好，
0: 是，
1: 刚你没接，
0: 我第一组像素，哎，不好意思，因为刚才听别线哈，
1: 好，
0: 要叫一组像素哈，
1: 哎，对，
0: 嗯，四千四，
1: 对，四千四，
0: 你有在吃 Q 吗？
1: Q 有在药局买，
0: 哦，药局买，好好，你再去药房买，
1: 好，
0: 没有买错哈，我们是 QMB 哦。
1: 嘿 ，QMB 有卖过，
0: 2800的两，我们罐子是蓝色那个，你知道哈，蓝紫色的哦，
1: 有
0: 哈，
1: 好，可以，
0: 啊，你等一下，
1: 二五，
0: 就这支电话嘛，对不对？
1: 是，
0: 4400哦，
1: 好，
0: 啊，可以多买，因为一年份这样不够啊，哈，
1: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听这首牛狗打哈，这阿妈被听，好你妈的爱死的哈。爱你的骨哈，爱够健康了哈，才可以哦。2260-2233，电话加个靠通，控诉2260-2233，没 Q 上 Q， 没想输上小输，要买要快。

0: 大姐，大姐来啦！你遐分享者，进攻个者，你讲你酵素食啊真好个吼。你讲迄个本来你是安怎？你讲五年前哦，
1: 五年前好，听恁个电台咧讲，一日甲恁讲啊，我着放乌乌啊，买啊买，甲你买来食吼。我着跟客人个隐隐啊，着讲好啊，买一罐来食。食三天就好起安尼。
0: 哦，赞嘞吼！
1: 就赞嘞哦！
0: 嗯，是吼、哦，你讲
1: 你只哦啊，起码伫个厝里食饱去个遐吼，去个车头啊，特别去放啊，就啊，一天星期天就讲哦，啊，隐隐的广告，人咧广告
0: 啊，你来食，食了吼，啊，起码诶，多年来你都拢吃少，食了酵素，食好都拢在做保养吼。
1: 哎呀，有啊，有食保养。
0: 是啊，起码拢无过迄个变这种色啊啦吼。
1: 无啦，无啦，
0: 拢拢
1: 都好爱家。我起码我78岁啊。
0: 哦，听袂出来呢，啊，所以讲吼，咱有会啊吼，胃肠爱顾吼。
1: 人我刚听一个92岁讲，我拢来解释
0: 啊。是啊，食了会健康啦吼。
1: 哎，肠啊健康，人就健康。
0: 对，胃肠好，人就袂老吼。啊，你妈妈佮你寄几组？贵哦哈！
1: 哎，你知影吼？
0: 我知。李素李这个电话，对，
1: 哈，感谢大家。
0: 好，好，再见
1: 了，
0: 再见，拜拜，好了，以上广告哦哈。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台话你好，我莹莹，喂，嘿，
1: 嘿，请问一下哈，
0: 嘿嘿，
1: 我今晚拄好听到呀，哈，
0: 嘿嘿嘿，
1: 啊，我是讲我有去往看下迄中药啊，食迄大便的呀，哈，啊，你今晚食迄消暑迄是中药啊，西药？
0: 我拢唔是中药嘛，唔是西药，这是食保健的，这是片哦，嘿，食保健的，
1: 爱加一个活力饮食无同呀，
0: 来。

0: 美嘎嘎的一股米特，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喂，小姐你好。
1: 哎、欸，阿姨啊、哦，我莹莹啦。
0: 嗯，嘿嘿，要麻烦你加带加寄诶两罐迄个酵素。
1: 两罐酵素呀？
0: 嗯，啊，就是拢要三罐。
1: 哦 ，Q 要三罐，安尼叫一组酵素啦哈、嗯。你等我一下哈，下来哈。嗯，诶、
0: 麻烦小姐加班呢。
1: 好啊，加班。哦，安尼事情是哦哈。
0: 嗯嗯。
1: 阿姨谢谢哦嘿。
0: 好，啊、感恩。
1: 别啦，感恩你啦哈。
0: 嗯。
1: 安尼就是一组酵素事情是哦哈。谢谢哦。
0: 谢谢。
1: 好，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来给人山鸡卵哈。喂，你好，喂，
1: 喂，云云，
0: 哎哟，
1: 帮我盖一撮好汤头。
0: 哎，你是秋月姐啊、
1: 哦？哎，
0: 啊，你等我一下，我查你的手机，姐，你等下啊。
1: 啊。

性受教，我想倒下哦。对，较近。

来来，喂喂，你好，喂哇，不好意思，0935的好朋友，你俩孤招比呢，都叫你五个卡起吼、喔，我想讲，我利用让旁边给你回拨一下吼、喔，0935的吼、喔，35的好朋友，你也卡起哈，拍摄哈，都叫我理论啊，因为我另外一串在个确实打讲话一段卡里来吼，刚好又断掉了，拍摄哈。俩古早比伤脑筋哈，来2602333很甜的扣印章，随时加卡。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哦，好来啊，咱的好朋友你随时加卡，好来关心的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952年今日8月11日，约旦国会提名17岁胡生王子继承王位。2009年今日，空中勤务总队编号 NA502的直升机失事，载入去屏东关舞台吼伊拉布。洛塞平的山壁顶端，三名空勤队员罹难。2013年的今日，当前总统马英九展开贺仪专案，过境美国纽约洛杉矶，修丰海地甲三省。2014年的今日，美国喜剧影星罗宾威廉斯他的戏很好看罗宾威廉斯呢，自缢身亡，享受63岁哈，好像无汉的怀念嘛这个说没办法，人生就是这样，你会有人帮你接住的，遇到难关勇敢求助，生命一定会有出路，打那个1925的安心专线，一股爱挂1925，依旧爱我了哈。好，来，很感叹，没办法哈，这是每个人的选择，包括最近那公台播的这个大少爷有没有哈，他的我想个特伦嘛是安内吼，没有办法，因为他已经不在了吼。董叔家下面人我都退恭维，毕竟这些也酸点嘛吼，那就是这样了吼，只能祝福他吼。没有什么痛苦吼，只有快乐好了哈。来，星座的运势提供我咱大家吼，射手座比边八卦，人通常拢爱吼讲八卦，喝咖啡聊是非讲八卦这样子吼。来，摩羯座吼爱修导珠，水瓶座压力较大哈，双鱼座注意休困休息。其实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哦，星座的运势搁在铁姜和兰达给。

0: 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嗨，莹莹啊，
0: 哎哟，
1: 麻烦你那个下次给他上几招好不好？
0: 几招好啊 ，OK 啊，没问题。

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这会来关心哈。你在我在伊嘛在，大家拢总爱在。哦，昨天下午有感受到哦，这个刚汉光42号演习同步举行的2026城镇韧性演习哈。昨在咱中部气管区顶场啊，今年头一摆的立碑行动网络钢手的演练，我们应该那个这个都有收到简讯哈。第三作战区同组部队这。这里暗时啊，哈是在桃园实施光纤电缆的抢修作业，模拟敌军哈造成通信通路受损，严禁战场通联快速互关的这个能力啦，哈好，而且网络真的就江苏，你就是没有网络啊，哈都没网络哈。好，那这个就是有时候你演练的是爱卡逼真的呀、啊，真正拄着总控的时阵，你就知道怎么样去做这个应变哈。好，来另外是租界总处长公布今年上半年全体。受雇员工每一个人每个月，经常性的薪资平均是48,981元，年增2.88%。好，薪水持续成长。不过，你也无甲平均月结的受雇员工比率头一摆超过70%，大概70.03%，相较民国1809年有统计以来的新高。吼，那超过70%员工你也无平均薪水的水准，是不是代表着薪水？无平均的现象加重。租界总处国社普查处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哈，除了以往大家所知呀，科技业的高薪拉高平均薪资的因素之外，也甲移工、哈移工，还有部分的工时人数增速比，哈，比本国。国籍的员工较紧有关联，那单就本国籍受雇员工观察，好，给平均薪水比率等到连续两年是下降的，然后这个是史上新高，科技业拉高哈，移工部分工时人数增加，所以接下来的刚是低于平均月薪的4.9万的细板高，好细板高，安尼好，这里进行先给大家来做几个说明哈。

0: 好，来好，这个有时候这不知道要怎么说好啦，就是说现在说你如果丧失烟袋助长现在没有明显原因的车祸就要怀疑是毒驾，就要怀疑是毒驾，不然呢有的当然就是毒驾失控，这个也是现实的一个现象，对不对？好，给你上半年健康医疗公共危险最严以上的毒驾案件有高1710件。好，那这个市民的台北街头，好，经批了年轻的路线技术科检方吼路检拦下，然后他拒绝唾液毒品快筛，好，狂撸40分钟要熬。就很奇怪啊，你就塞就好了啊，吼，为什么要把我拦下？我哪有精神不济的哈？那完全亏出18万，拒测罚单，而且当场扣车哈。那我是没当理解，但是有的人可能可以脾气个性吼，就去了安尼哈。啊，你就让他测一下是怎样？对不对哈？等到我的时阵去了，我开车之后就话你讲，其实拢会判断啦。你看你做正常诶，根本连本一个都免本。好，我主动讲，我告诉要本一个，这个警察个阿公免啦。搞一节，你也在照，你也在照。他会看嘛？啊，你就看起来这么正常，对不对？好，阿哥在爸爸妈妈那，我更加旧了，谢谢是嘞哦。阿哥，那我加旧嘛，个人是可是不是爸爸妈妈哈，还是谁这样子，对不对？哈，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哈。那随着上市烟弹泛滥，毒驾一件加罪，马路杀手几篇毒酒测转啊，一件加罪，完颜的熊杰哥该见光的讲，上市烟弹助长哈毒驾。没有明显原因的车祸就要怀疑是毒驾，你不能怪他，对不对？因为这个你看这个是很严重的，我才报到了，你看新闻重点有说，顶个月中旬台中一个小老女子毒驾造成一个死亡，五个受伤体内那个新闻我有报到，检查出有四种毒品的成分，你看这个很危险的啦，不定时炸弹，所以你看现在毒驾变成常态化，真的很害怕。李冠仪顶个月礼拜和同归修坏经典毒驾，还是说拒绝毒测的一律吊销驾照，并且没入车辆，就很奇怪，我也被赶快切，我好你撤了，我又没有，我又没有吃毒品，我有什么好怕的？就塞呀、啊，就塞呀、啊，就是这样啊，自证清白，对不对？哈，所以这一一点路一点有代志啦，一点路会绝对有代志啊，不你的。你都无，我都无安怎的，有啥物好惊吼？就是我也无食酒啊，笨都笨一个啊，啊不是大家拢安尼吗？吼，哎，讲真嘞，我好像没有吹过，没有，有在拦检的时阵的话吼，不管透早要上班来讲，暗时啊，但有时候在家人出去吼，我都还没有吹过呢，唔捌笨过，通常阿公唔免啊。都帮我鬼啊，我乖宝宝啊，对不对？所以好啦，所以来这个真的咱重点应该回归到说毒品的危害相当的大，所以领导的囡仔暑假已经过一个半了，两个月嘛，过一个半月了，差不多啦，快了，本周就一个半月了，马上两个月都要结束了，这个月剩第二个月嘛，要过一半了，今天在一盒第二天这个礼拜六就是一半了，马上就要开学了，出来蛋，所以领导的囡仔在做啥你要知道呢，不是顾在伊安尼一百溜溜去的，真正会还会出代志，好不好哈？所以每当带头社会国家，这样是很不负责任的哈。毕竟伊那是家庭啊，伫恁单位时间是上该等的哈。做家长要负起最大责任啊！我家己是安尼想法啦哈。好，来2260233电话拢甲敲通，感谢哈。2260233哦。
1: 喂，大姐，嘿，我莹莹你好，嘿，
2: 嘿，我要叫好谈头。
0: 喂，你好，欢迎。喂，嗨。
3: 喂，
0: 哟。
3: Hello。
0: 嘿，
3: 小叔。
0: 嘿。哎，你讲哪？小叔哪？
3: 小叔几周？
0: 小叔几周？好，安尼就好。
3: 哎。
0: 好，甲大家先聊哈。啊，这栋给做会好诶吼。
3: 哎啦。
0: 哎啦吼，啊有吃过吗吼？
3: 无啦。
0: 哦，你小叔。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是大姐，嘿，
2: 我们是说好汤，
0: 好汤，嘿，这个等我一下，好，
2: 嘿，
0: 好，谢谢你，好，
2: 明天会到吧？
0: 对啊，对啊，嘿，好，拜拜，
2: 麻烦你哦，好，谢谢你，好，感恩你哦，好，拜拜，好。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喂，
1: 喂，
0: 哎、欸，大哥你好，我莹莹，嘿，我是啊，嘿，你好，嘿。
1: 莹莹，那是酵素今麦在卖。
0: 酵素今麦卖两罐，上半罐啊，八八节一斤三啊，你阿爸做特别做，
1: 嘿、啊。我就只要点一头，那是十兆钱一三的吧。
0: 哈，二十兆钱，阿伯今日不给你下的二十收啊。
1: 二十吧。哎呀，
0: 哦，
1: 阿弟，那就两组啊。
0: 卖给卖了两组啦，哈。两组是八千八的，等于五大罐了哈。你吃较有感觉，啊、你别来，你等。

0: 喂，你好。
1: 喂，依妮啦。
0: 哎、欸，要。
1: 我要买酵素三周。
0: 好，来，妈妈下来，你等我一下、欸、嘿。酵素三周。
1: 啊，够起够一周。
0: 好，等我一下哦。
1: 嗯。
0: 来，酵素三周。啊，酵素的免加讲啊，够胃肠解好吼。
1: 哎、欸，
0: 真
1: 好。
0: 真、欸、好哦，啊，食了安怎好？欸、
1: 啊，就好，就未歹就是啦。
0: 啊，未歹就是哦。欸、
1: 啊，安尼一次一万四千两百。
0: 哎、欸，啊，你排便是有较顺，本来排便袂顺。
1: 有啦，让孙孙
0: 啊，孙孙啊，消化嘛，几只好吼。
1: 哎
0: 哎，啊，你有发现体质嘛较好无？
1: 哎哎，
0: 较袂搞衰衰啊。哎，感冒啥较无咱的分有无？
1: 哎哎，
0: 来妈妈算给你听吼，你三周酵素四千四，三周多一万三千二，啊，起过一周一千，啊，多一万四千二，
1: 吼。哦，
0: 啊，你电话八二九五，咱讲够凶诶，吼。
1: 哎哎，
0: 啊，加班好吧？
1: 好好好，
0: 安尼一四二零零哈，好，谢谢你哦，哈，
1: 好好，
0: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别看爱紧哈，来听大姐点播王世贤孙淑妹《魂中鬼疑》2260-2333，刷卡等你哦。控诉2260-2233，别别爱紧哈。新朋友赶快试看看，背几组哇，真正做一回，嘛这有感觉哈。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礼。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黑椒树吧，我本来都会感觉树树消化不好，我得避忌。了像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白面加树气色嘛，加真好。
2: 就我食出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有断气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失力气吼，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靠有搭搭，咱讲真啦。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从头啊，就足好食。
5: 哎呦，拢两。

0: 都袂舒适，酵素赶紧加落去，加下落去，困的眠放会出来，有食有出，酵素和爸爸通通免物质，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酵素一罐80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份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2266-0033，早时七点，甲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2266-0938，控诉2266-0938，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
1: 今日来，娟姐，今麦叫喂，娟姐，嘛要过来看一下吼。来，今日要看啥？嘿，来。
2: 啊，今日看一段够够啦。我按我四五组
1: ，吼，买三克顿啊，因为两个人在家里，跟四大哥在家里啊，吼。
2: 对啊。
1: 啊，你今日要个看迄个几组来？
2: 对呀、啊，我迄落我即摆要做 Q 组，迄个销售就对啦，嘿吼。
1: 哦，你讲一组啥？一组 Q
2: 啊，做销售。
1: 哦，各一组安尼啦，吼、嗯，好，安尼多少个10000块，吼，啊嘛是甲你开同编安尼，吼，阿杰六杠，咱即摆个哩六杠嘛，吼，好，阿甲四大哥问好哦，嘿，吼。
2: 哎呀，明仔明仔载吧，嘿，
1: 吼。哎，即摆就是明仔载啊，对吼。
2: 好，
1: 谢谢你啊，甲大哥问好哈，好，再见哈，好，拜拜，来感谢哈。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哈，要买要快哦哈，2602233点位龙啊看好通，那这种老朋友了，干嘛讲哎给顿给顿加一盒哈？
3: 喂，
1: 嘿，婷如姐啊，
3: 嘿，我被酵素两组，
1: 被叫两组酵素哈，
3: 嘿，
1: 好下看哈，啊你去有去有办款无？
3: 我去有
1: 哈，
3: 我连再再个叫，
1: 好，
3: 那个要
1: 刷要结束再个看，好啊，来。哎呀、啊，一年花看起来，这动真正足划算的啦，对不？
3: 对，
1: 哎呀、啊，
3: 好，
1: 食遮久了，对吧？哈，
3: 啊，
1: 你 Q 食到即马迄个有卡素食吼？
3: 系啊，嗯，哦，
1: 即马前摆你迄个讲手安那？
3: 手迄个啥？迄个啥？也袂起咧，啊，佫袂迄个啊，袂流内衫。
1: 哦，啊，即马咧？
3: 即马拢会啊。
1: 即马 OK 啊，吼，
3: 嗯，
1: 真好，真好，较疗灵吼。
3: 哎
1: 呀，走路创啥？对，这心脏哦，咱的骨头拢真好吼。
3: 哎，走
1: 路各部分啊，酵素迄个怎嘛嘞？
3: 酵素嘛是袂歹啊，起码拢保养
1: 诶。保养诶吼。
3: 嘿，拢顺顺啊。
1: 哎，胃肠都拢顺啊啦吼。
3: 哎，食惯是都好啊。
1: 哎，咱即马顺的免食较重啊，对不？
3: 嘿，对。
1: 哦，赞，好。好，安尼吼，先甲你写两组酵素8800
3: 哈。
1: 安尼8800，谢谢婷如姐哈。
3: 好，
1: 再见。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
1: 来，继续听电话接。喂，你好，喂，哎、欸，你好，
4: 小树，
1: 小树呀，
4: 嗯，
1: 哎、欸，阿边那款来，
4: 两组，
1: 两组哈，好，两组就等于五大罐了吼，安尼你食较划算，哎，当个炖一下安尼吼，炖几年货呢？好，我甲下节吼，啊，大哥食了袂歹啦吼。
4: 哎，袂
1: 歹，袂歹好，
4: 哎，
1: 即马家己拢知，那啊，这你和新朋友有信心者，袂和你愈食，
4: 袂，
1: 哎，安尼8800啊，等于五大罐，吼、哦，你买两组的，赚两罐细罐，等于五，迄个五，一罐大罐的意思哈。
4: 哦，
1: 啊，这个不会，大哥，咱食这袂讲依赖啦，不会愈食愈重啦，袂啦吼。
4: 哎
1: 啦，算你心头爱加强，啊，顺了后就慢慢减量啊，对吧？吼。金头就是加强版的呀、啊，一盖三粒叫三顿，袂记啊吼。啊，今麦你安怎食？今麦拢安怎食？
4: 两粒
1: 吧吼。
4: 就较
1: 少。对。今麦较顺啊，就是嘛是爱对的啦，对吧吼？
4: 哦。
1: 麦公拢怎啊个甜啊，对吧吼？呵，啊，今麦拢。
4: 谢谢
1: 你。大哥，今麦拢顺。哦，你咧开车注意安全吼。呵，安尼明天早班哦，嘿哈。两组8800，谢谢大哥哈，好，再见，拜拜哈，来感谢哈，开车顺利，开车顺利，谢谢哈，来感谢。 真的太重要了，讲慢病归鼻痛，胃疼爱顾好身体才会好，这盖重要，盖重要，好不好？哈，来，黄奕章的这部26023，我等你哈，来继续关系。B 软的酒杯，喝酒，我跟你讲，酒驾跟毒驾，起码反而大家 focus 好像都是在那个毒驾，真的太可怕，太可恶了哈。所以囡仔的机器人，你也和两条毒的真正乌有去啊哈，一定爱关心，好不好？没毒奶茶，然后毒会的哈，咖啡包那个都是不可以啊，一脱咪子哦，那个点猪荤呐，这种禁忌耶哈。和哎，囡仔先中干了几百年，莫够贪钱，然后哎呀不怕。去海滩去就无好去安尼吼，好来听 B 软的酒杯，吼干杯卖贪杯哦，2602333，好刷卡代理，别看爱紧哦。

0: 喂喂
1: 喂
0: 喂，来啊，有听到吗？
1: 有啦有啦，
0: 来大哥你讲，
1: 啊，都过山组啊 ，Q 加销售啊。

0: 好，来2602333现场的口音专线都随时卡卡。哎，再去前妈妈在讲到一个，伊讲伊肌少症吼，肌无力啊，肌少症要注意哦吼。今日新闻我讲到这健康的信息吼，就是讲惊三高啊，不爱食吧。结果吼，肌少症就找到你啊，走路变慢吼，来你爱注意哦，走路变慢啦，重的物件揢袂叮当，吼，这是警讯。恐惊哦，会增加跌倒失灵的风险。过来就是啥，你知影无？你拢无力的手拢无啥力的哦，这个都是一种吼，要注意哦。这个未少中国人家出现走路变慢，物件挂袂叮当。较早吼，一手挂两块菜，拢大丈夫。今麦干那背节楼梯的穿平片，用要穿起来安尼啦，做食力的背袂起吼。那未少吼，这个阿公阿妈走路变慢。物件挂袂叮当，可能就是肌少症找到你哦。阿当便医营养师周家辉表示，肌少症不是跟他讲你的肌肉变少，佮牵涉到肌力佮身体功能下降，这较吃力啦吼。一旦恶化，你就搞跌倒啊，卡跌倒啊，吼啊骨折摔落的骨折啊，吼失灵，甚至爱断言的风险，你敢知呀？好可怕吼、哦！那林成兄未少中辈因患了吼胆固醇啊、血油啦、血糖欠管有三高，所以吼肉拢唔敢食啦。啊，你肉唔敢食嘞，除非你有食素食嘞，对不？你得收回着蛋白质啦。蛋白质是维持肌肉的重要原料哦。这个杨叔公，你若长期吼蛋白质食了无够，等到会加速肌肉流失，提高着跌倒、骨折、甲失灵的风险。好，那杨叔分享，一个72岁姓陈的妇人郎。退休了后，生活规律，大家拢去菜市啊买菜。但是近几年发现讲，哎呦，走路变慢，哦，爬了楼梯，你知影旧的公寓啊，无电梯咯，爬楼梯无吼，爬到穿皮皮啦。哦，原本哦，轻松挂在厝的购物袋，开始感觉重甲要害你吼。原本听准讲人有会体力变慢，一直甲伊去参加社区的健康体检，哦，接受小腿围跟握力的测验，才发现讲已经出现肌少症的高风险征兆哦。进一步评估发现，胡林人早顿吼都是馒头配咖啡，吼中昼暗顿肉嘛食无够，长期落来蛋白质明显食无够嘛。那经过三个月的调整饮食。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取，搁再搭配吼规律的阻力训练，他的握力跟活动能力都有改善，日常生活要重新找回着活力哦。好，来周家辉医师讲，肌少症并不是年岁较大才会发生，除了自然老化、无运动啦、蛋白质食了无够啦吼，啊，搁有带着一挂这个慢性病吼，得爱注意哦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
0: 哎哟，
1: 我要叫洗面乳，
0: 洗面乳，嘿，
1: 洗面的一罐，啊，加那个化妆水一瓶。
0: 哦，好啊，好，啊，你母亲节买不够、哦？
1: 我遐无买啊。
0: 哦，爱买啦，吼、哦，你都怕伊个打63折，爱买啊。5000靠2000的还记得哦，
1: 每年我是买化妆水加、
0: 我知啦，我是安尼跟你讲，你那一年份来囤起来，加做会
1: 好
0: 个
1: 呀、啊。好啦，好啦。
0: 哎呀、啊，有打折拢有差，
1: 安尼。我搁买看卖哎。
0: 你搁买看？未歹吧？哦，未歹啦，真正未歹。
1: 一罐尔吧，我以前拢无买啊，啊，这边嘛是啊，
0: 哦、
1: 我是头一次买。
0: 哦，你今麦是头一次，哦，今麦第二，
1: 系啊系啊，
0: 第二，哎，过来买就是未歹嘛，对吧？
1: 对啦，
0: 好啦哈，啊，会记得哦，母亲节啊，吼，你今麦来当美女母亲节爱蹲坐啦哈。
1: 啊，明天到嘛
0: 哦。对啊，各一罐了，1500哦哈。
1: 好，早上哦嘿。
0: 好，谢谢你，早班啊，记起点位了哈，记起点位2392哈。
1: 对，
0: 好，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哦、这个比较便宜，单价我们的真的高贵不贵，无输专柜，较便宜就无差啦。啊，两种拢买的先稳金，但是你一旦你那是有活动的时阵吼，哦，拍电话63折，无甲65折，63折真的差很多的，好不好？好、哦，会记得哦，嘿，谢谢。

0: 来，很多长辈都面对这样的问题，所以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啦，你就是调整就大丈夫。那这个营养师跟我们讲，刚才我们讲就是说你吃有够，吃有够跟运动刺激到肌肉合成。周佳慧营养师说，中国人族群每天蛋白质要吃多少，差不多每公斤体重1到1.2公克，那已经有肌少症吼，还是讲有规律运动习惯，会当提高到每公斤1.2到1.5公克。哦，就咱讲一个较白话，就讲60公斤的大人来讲，一天差不多要60到72公克的蛋白质。哦，上好分配伫3顿平均，会当帮助提升肌肉合成的效率。蛋白质来源不一定拢食红吧，吼，像我无食牛啊，吼，你会当优先选择豆制品，吼，我最爱豆制品的鱼呀，好，鸡卵，最近食柠檬鱼啊，吼，乳制品，好，还有三把，好，再有几类食物，搁再搭配规律的这个阻力训练，好，另外维生素 D 甲钙，好，嘛是维持肌肉甲骨骼健康重要营养素，除了平均的饮食，那这个买单去拍日头，我都只跟妈妈讲，你要去拍日，吼，和咱的骨头较顶扎，吼，你的维生素 D 的合成嘛，哦，很重要。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阿妈呀，哎，阿妈，
1: 老公，
0: 阿你遐有收着哈？
1: 有啦，一些假有收啦，还是进前我白讲，伊阵那春节一条拢
0: 刷袂落的吗？
1: 哎。去卡电的卡到礼拜五。
0: 嗯哼，马紧马紧啊！有个老尾有个卡通的好啊！阿妈你啊，今妈要搁看吗？
1: 搁看一项，搁看一座啦。
0: 哦，搁一座啦吼。
1: 哎呀，我今下月底
0: 才搁看吼，搁蹲。
1: 月底才。
0: 我知。哦，所以阿妈你旧年，
1: 你
0: 我知我知，阿妈跟你讲马紧，你旧年款无够吼。今年呀、啊，今年就爱加炖一下哦，加腰味一下哦，嘿，哈，嘿，
1: 好，安尼有啊，
0: 安尼有吼，有啊，无你就刷袂落，
1: 你怎临时临时讲，我讲唔是甲讲啥一个月就够，我两三个月那也无够，
0: 马金马金，
1: 我讲以前原来冻袂掉，
0: 哦，好，马金阿妈，哎哎，有食真正有差啦吼，阿妈吼，有差啦吼，好，好，安尼酵素几周 ，Q 几周，阿甲阿妈下来，阿迄个明仔讲好吧。
1: 我紧啊！免看，免无看紧啊！我真啊无咧看紧
0: 啊！唔是啦，啊，但是就是搞咱爱去了啊！你莫过拍拍照啊！你听我。嘿，
1: 马仔，我
0: 甲阿妈讲，马健拢无差，你就是明仔搞，你等一下哦，嘿，吼，马仔就卖拍拍照，最近两组几万块，嘿，吼，今日要莫拍拍照，无收着就麻烦啦，吼，呵呵，即下天气也无啥好，先卖拍拍照。个热，嘛是个热嘞呀哈！啊，你伫厝等一下哦，嘿哈，好几万块哈哈，阿妈谢谢哦哈，好，再见再见哈，阿妈真可爱。听我讲，哎，又见你啦！我讲，阿妈，你看就你拍拍照，有啦，我迄个有帮你写嘞哈，但是我想讲。我真出回啊，找无你人，是要安怎才好？爱情牌是搁较早就去了吼，所以讲啊，这无多吼，就一定要加炖，腰味起来就对了，好不好？好天爱接好来牛啦吼，啊无搞你就无搞，像拄只咱大姐母亲节无迄个加买嘛，是爱过来买呀，就是安尼哈。好，谢谢大家，感恩哦。来来来，我们赶快来这个跟大家个复习一摆。你到底有肌少症无吼？哎，三招检测，第一，你的小腿围吼，你遐两肌迄个吼，卡多林吼，我这卡早跳芭蕾舞诶，我这个肌肉是 muscle 吼，来，一个男性小于34公分，女性小于33公分，所以你看出是医生你甲长辈看无，两肌手，有咧，来来来 ，call 起来无，哇，你这脚啊卡袂使吼，大家特别注意，再来你的握力。像我的握力较是真正吼，我这握力较差，如以前的安尼啊吼，较无手买来啦吼。男性加28公斤，女性加18公斤，可能已经有肌力不足哈。第三，手指围圈测试，就是讲安那相手的迄个拇指甲食指哈。圈住你的小腿，来当轻轻空调，甚至个有明显的空隙。阿娘喂，好加在我无呢，小腿粗壮，来可能代表你有肌少症的风险哦。你要看医生拢安尼空起来无，用你的手甲空看麦啊。你也空会起来，哇，食来啦，你这脚，人家我脚袂使哦吼。所以预防肌少症，爱有充足的优质蛋白质，还要做运动。 动起来就对了。假如那变慢，物件关袂叮当哈，水准袂开，这种警讯，恐惊跌倒失灵风险。好，所以嘛，就是讲你买只肥的嘛吼，多摄取优质的蛋白质，甲咱听就免做提醒，当再来关心咱的健康哦。

0: 来进攻阁哦，听众朋友，咱会再去一个迄、那个大姐跟我讲哦，伊要和因阿爸食了好吼，阿爸哦，即马本来因有一群朋友固定吼，拢爱开讲泡茶啦、唱歌啦，然后去爬山吼。哦啊，有几个啊吼，因爸的这头头嘛，啊爸一无咧招，因为爸最近身体无啥好。哦，转几个放电器呢吼。哦，啊因爸吼，即几下又甲爸讲吼，爸伊的头头用回家，食了后因爸讲，家己特别食啦。哦，安尼啊朋友足欢喜的，你知无吼？大家招几下的吼，讲拢叫一组，来叫五组，叫五组用讲一组。哦，看阿爸食了好 ，QMB 啊，精神体啦，维养 B 群 ，Q10 高蛋质量莫大，有高骨糖钙镁，啊个微量锌元素、硒元素哈，一罐的四效合一鸡巴锌跟骨头拢给咱搞一点哈，加落花出去啊哈，阿爸进前嘛哦，伊足欢乐的呢，足欢乐的哈，所以讲吼，来听朋友身体爱搞哈，QQQ 咱的 BB 啊，悄悄 B。健康快乐减那巴黎酵素吼，有食有出，食下都可以困在路边放下出来，食酵素一比一点加点爱传来定价报，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激动一点爱金巴阿伯哦，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三个拢加吼，以上广告来欢喜赞各家，中岛在里店，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3: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